0: 400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材料。这批浓缩铀材料足以制造10亿枚核弹。如果美伊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敌方可能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1号表示，对伊朗所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并不满意，并质疑伊朗官员是否有能力接受任何协议。特朗普同时也警告，美方依然面临着谈判或者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但也强调他更加倾向于避免动用武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对伊朗未结束与美国及以色列长达2个月战争而提出的最新提案并不满意，但未具体说明不满之处。与此同时，特朗普还质疑伊朗是否有能力接受任何协议。
3: S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m not satisfied with it.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y've made strides, but I'm not sure if they ever get there. There's tremendous discord. They're having a tremendous problem getting along with each other in Iran. The leadership is very disjointed. It's got 2 to 3 groups, maybe 4. And it's a very disjointed leadership. And with that being said, they all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all messed up.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于周四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最新的与美国谈判方案，但具体内容尚未对外披露。此外，特朗普还发出警告称，美方当前面对的选项十分明确，要么升级军事行动，要么推动达成协议。
3: How would it look different? Do we want to go and just blast the hell out of them and finish them forever, or do we want to try and make a deal? Those are the options.
2: 不过，特朗普也表示，从人道角度出发，他更倾向于避免重启军事打击。在推进外交接触的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在同步评估军事选项。4月30日下午，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约45分钟闭门会议。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特使威特科夫均出席会议。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中央部司令库珀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会上向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潜在军事行动新方案。据悉，美国中央司令部这项新的打击计划可能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实施有限打击，以打破当前谈判僵局。美方希望通过这一方式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在核问题上展现更大灵活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官员在1号表示，此前曾经参与到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离开中东。据看到的是，中国在1号起出任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那本月将会聚焦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以及伊朗、巴以和非洲等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当前伊朗局势的关键在于伊朗和美国都要取消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运和限制，那些针对中国船只和企业的制裁也是不合法的。而对于特朗普访华的安排，傅聪表示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中方期待这次访问能够成型。
4: 5月开始，中国将担任为期1个月的安理会轮值主席国。1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联合国记者会上表示，安理会本月将聚焦重振联合国宪章与权威，政治解决伊朗、巴以问题，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并积极推动安理会成员团结合作。在回答本台记者有关伊朗问题的提问时，傅聪表示，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关键在于美国、伊朗双方都要取消针对海峡的禁运和限制，针对中国船只和企业的制裁也是不合法的。
5: U.S. is asking China to play a big role on Iran, and but meanwhile, U.S. is sanctioning Chinese oil companies and shipping companies for supporting Iran. So, what's your response on that?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how would you prevent this spillover of the crisis?
6: It's important that both sides, both Iran and the U.S., lift their embargoes and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access to the Strait of Hormuz.And we don't believe that it's fair to sanction Chinese ships or companies. And it is illegitimate. We support the Secretary General's initiative and the role of the Secretariat that have a direct bearing on the humanitarian concerns of countries and also in the fertilizer and and everything else that can alleviate the sufferings of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the global south.
4: 副总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按计划于五月中访华，并且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的话，那么海峡问题将成为双边会议的重中之重。但两国关系所涵盖的范畴远不止这个问题，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维护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关键。目前，有关特朗普访华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
6: If the two sides can show mutual respect and can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the win-win cooperation, thi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can prosper. Here in New York, as far as I know, the two sides are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this historic visit, and we do hope that this visit.Will materialize.
4: 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日表示，计划将岸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可能会用来打击伊朗的腹地。副总大使表示，对相关消息感到很担忧。中国现在正在和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希望双方能够维持停火，尽快开展真诚谈判。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根据内地媒体报道，有中国船长和船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困了60天，面临着断粮的危机。那附近有其他船只在受困期间有船员死亡，遗体被迫暂时放置在了冷冻库。
7: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未全面恢复通航，至今仍有约2000艘船、20000名船员滞留海上。有受困超过60天的中国船长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他的船上载有21名中国船员。目前面临严重生存危机，船上几乎没有食物，现有食物已腐烂。战后中东物价飞涨，补给物资价格提升50%以上。
8: 现在几乎也没有可食，船员基本上都面临这个问题，那就是蔬菜缺乏，包括淡水啊都在节约用啊。但是这个当地的物价非常贵啊，那中东，它大白菜达到了，60-70块钱一公斤啊。
7: 他又指，除了生存补给，更令人担忧的是安全问题。晚上不时看到有战机越过上空，也多次近距离目睹炸弹爆炸。区域内的船只一直保持高度戒备。
8: 我担心的事情啊，就是其实这个炮弹是没有眼睛的，因为在周围也发生了，那真的被袭击到了，那怎么办？我确实非常担心。
7: 这名船长也证实，在高压的封锁下，部分船只有船员死亡，无奈之下只能采用紧急措施。
8: 我们自从那个战争爆发以来啊，有的船上的海员有的是确实是过世了，如果这个船员真有过世的情况，一定要冻到一个肉库里面，把其他肉呢全部移到另外一个库，我们有好几个冻库啊。
7: 他又指，即使多次听到海峡要开放的消息，但从未真正实现，同时也担心航道开放后会遇到水雷等袭击。不过他同时表示，船东对他们很好，把薪酬提高约1倍，也发放伙食费补贴。联合国已呼吁对被困海员进行紧急营救，强调确保海上人道主义通道的重要性。国际海事组织也表示，部分受困海员心理健康受损，呼吁行业机构、船籍国家等提供物资、联络家属等支援，同时敦促当事国家尽快让受困海员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还处于有限通行的状态。那据报，过去一天共有7艘船只通过。而美国媒体引述了美国国防部估算，美军对于伊朗海域的封锁已经造成伊朗损失近5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则强调，会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重塑波斯湾管理规则。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晚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波斯湾新的管理规则和方案将被制定并实施。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通过对伊朗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海岸线的掌控与管辖，将为伊朗以及整个地区提供生计保障，为该地区带来安全与繁荣。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报告说，过去一天共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4艘驶离，3艘驶入。尽管美国声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但4月30号仍有3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日发布消息，美军继续在国际水域巡逻，并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方表示，截至目前已有45艘商业船只被要求掉头或返回港口，以确保遵守相关限制措施。当前封锁行动仍在持续推进。英国皇家海军当天表示， 每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战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英国皇家海军还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监测到约有850至870艘大型商船滞留在海湾水域，并有约20000名海联受困。美国阿克西奥斯网引述五角大楼官员称，自4月13号封锁开始以来，美军已拦截了40多艘试图透过运送石油和其他违禁品突破封锁的船只，总共有31艘油轮载有5300万桶伊朗石油，被困在海湾，价值至少48亿美元，其中2艘已被美国扣押。报道说，由于陆上储油设施接近饱和，无法为新油轮装载石油，伊朗已开始使用旧油轮作为海上储油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司法部长拉希米在1号表示，伊朗从未离开过谈判桌，伊方欢迎谈判，但前提是谈判必须建立在逻辑和理性之上，不接受对方在威胁之下强加的条件。他便指出，伊方不欢迎战争，但也不害怕战争。
9: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هیچ وقت از مذاکره فرار نکرده، هیچ وقت از مذاکره هم ابایی نداشته، برای اینکه اهل منطق هستش، منطق داره. اما خیلی طبیعی است مذاکره، نه اینکه اون چی که اونا دیکته میکنن ما قبول کنیم، نه اینکه چه اون چه اونها با تهدید میخوان تحمیل کنن ما اون تحمیل رو که مذاکره نیست، این پذیرش یک تحمیله. ما از جنگ به هیچ وجه نه استقبال میکنیم، نه دوست داریم جنگ را، نه ادامه جنگ را دوست میکنیم، نه از ادامه جنگ استقبال میکنیم.
1: 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触及到了战争权力决议所明确规定的60天开战权力的法律时限，而特朗普政府则否认战争权力决议的约束，称其违宪，并暗示不会寻求国会授权。那与此同时，白宫和国防部已经对伊朗停火为由，主张所谓法律时限早已暂停，

0: 议长约翰逊以及参议院临时议长格拉斯利发信，信中写道，自2026年4月7号以来，美军和伊朗之间再无交火，2026年2月28号所爆发的敌对行动现在已经结束。特朗普在信中坦言，驻中东美军依然面临着安全威胁。尽管美军对伊朗政权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成效，各方也持续在谋求持久的和平，但伊朗对美国和美军所构成的威胁依旧严峻。因此，国防部将会按照情况，在作战区域特定国家持续调整兵力部署，以及对应伊朗和代理人武装的威胁做相关的应对，守护美国和盟友伙伴的安全。那据报，目前依然有超过50000名美军驻扎在中东。我们来看一个新闻背景，美国的战争权利法明确规定，总统在派遣军队参与敌对行动之后48小时之内必须要通知国会，由此要启动60天的倒计时。但是迄今为止，美国国会从来没有成功援引过战争权利法来叫停任何一场军事行动。
1: 随着美军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逼近关键法律节点，特朗普政府维持海外敌对行动的60天法定期限已于1日正式届满。然而，国会迄今未采取任何实质性举措。战争权利法明确规定，总统在派遣美军参与敌对行动后48小时内必须正式通知国会，由此启动60天倒计时。除非国会宣战或给予特别授权，否则总统必须在期限内终止军事行动。面对期限临近，特朗普公开否认战争权利法的效力，称这项因未经国会授权而限制使用武力的法律完全违宪，并暗示不会就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正式批准。
2: They consider it totally unconstitutional, but we're always in touch with Congress. But nobody's ever sought it before. Nobody's ever asked for it before. It's never been used before. Why should we be different?
1: 白宫方面则主张，在当前无限期停火的状态下，始于2月28日的敌对行动已经暂停，相关法律时限同样已被终止。这一表态也呼应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周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的说法。赫格塞斯认为，由于美伊双方已于4月8日达成停火，60天倒计时应当处于暂停或停止状态。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也呼应了这一观点。约翰逊在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国会目前无需采取任何行动，因为美国并未处于战争状态。约翰逊进一步解释称，目前不存在持续的军事打击行动，政府正专注于推动外交斡旋，在谈判进行期间，国会应保持克制。迄今为止，国会从未成功援引战争权利法叫停任何一场军事行动。2019年，两党曾通过一项旨在终结美国介入也门冲突的议案，但遭到特朗普否决，且国会未能获得足够票数推翻否决，使该决议未能生效。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还有易普索在1号发布了一个联合民调，显示针对美国以色列对伊朗所发动的战争，61%的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这个数字呢，是相当于1971年美国民众反对向越南派兵，以及2006年美国人认为对伊拉克的战争是一个错误，处于相当同样的水平。那么另外，美国人对于自身的财务状况也感到越来越悲观。
3: 这项在4月24号至4月28号进行的民调，访问了2560名美国成年人，针对向伊朗开战，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是一个错误，并认为冲突将使美国国内的情况变得更糟。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开战是错误决定，即使在有军方服役背景的受访者中，也有超过40%不认同。但在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共和党受访者中，还是有超过80%认为攻击伊朗是正确决定。美国媒体指出，盖洛普此前的民调结果显示，1971年有61%的美国人称美国向越南派兵是一个错误，而2006年有5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也是一个错误。也就是说，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争的反对程度已相当于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水平。大多数受访美国人看到了美军对伊行动的潜在风险。这包括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人遭遇恐怖主义的风险增加，6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几率增加，以及超过55%的受访者认为削弱了与美国盟友的关系。但在应该达成和平协议或是向伊朗施压以争取更好的协议的问题上，两方阵营分歧明显。大多数民主党人

0: 和半数无党派人士认为美国应该达成和平协议，而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应该向伊朗施压以争取更好的协议。不过，针对特朗普曾发文称伊朗的整个文明将走向灭亡，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微弱多数的共和党人，都对帖文反应负面。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过度，且略过半数的人表示以色列对特朗普发动对伊朗打击的决定影响太大。其中有4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太过于支持以色列。这是与皮尤研究中心自2012年以来进行的以往民调相比的最高水平。经济方面，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在财务上正在掉队，经济状况不如特朗普2025年就任总统时，这与近期其他民调的结果相呼应。此次民调显示，40%的成年人表示他们的财务状况不如特朗普2025年就任总统时，高于二月份同一民调中33%的比例。约40%的人表示他们的状况差不多，只有17%的人表示他们的状况更好，比二月份的民调下降了5个百分点。民调还发现，近1/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财务上正在掉队，高于二月份的17%，略多于半数的人表示他们仅仅够维持生活水平，约1/4的人表示他们的状况正在改善，低于二月份的2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在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五角大楼的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会在未来的6个月到12个月内完成。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到海外。此举主要是为了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美国本土以及印太地区。美方官员同时表示，这次撤军行动不会影响到受伤的美军人员被运送到位于德国的施兰图尔地区的医疗中心。这是美国在海外所设立的最大规模的医院，曾经收治美国在对伊朗战事当中受伤的美军官兵。那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伊朗的言论表示了不满，并威胁要削减驻德国的美军。根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共有超过3.6万名美军驻扎在德国。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号在结束对海湾3国的访问之际表示，美国所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不会与法国、英国所主导的多边行动形成竞争的关系。
2: 在中东局势持续震荡的背景下，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先后访问了沙特、阿曼和阿联酋。在行程结束之际，他表示，法国已注意到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海上行动计划，但两者并非同一性质的机制。他指出，由法国和英国推动的多边协调机制目前已汇聚超过50个国家参与，部分国家已表示将做出贡献。
3: Nous avons reçu très récemment les informations sur l'initiative qui a été prise par les États-Unis. Il ne s'agit pas d'une initiative de même nature que celle que nous avons constituée à l'initiative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qui réunit déjà plus de 50 pays dont plusieurs dizaines ont d'ores et déjà annoncé qu'ils y contribueraient certainement. Elle s'inscrit dans une forme de complémentarité. Mais à ce stade, les informations nous étant parvenues dans le courant de ce déplacement, je ne peux pas vous en dire beaucoup plus.
2: 巴罗还表示，英法推动的相关行动目前已经进入较为成熟阶段，整体规划已经完成，其核心目标是在条件具备时尽快恢复海峡航运通航。
4: 法国外交部表示，外长巴罗这次密集访问的重点在于巩固与海湾国家在能源、安全及地区事务等领域的合作关系。在当前中东局势持续复杂的背景下，法国正试图通过与海湾国家加强沟通，进一步提升其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外交部报道。
1: 稍回来一起关注的是，特朗普回答凤凰记者提问，称他将即将在本月中旬展开的访华行程将会非常精彩。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对凤凰记者表示，他即将在本月中旬展开的访华行程将会非常精彩。虽然伊朗战争持续，美国计划延长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封锁，但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尚未受到影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南草坪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将会非常精彩。
3: Will Iran affect your China trip given the blockade and ceasefire?
4: China,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3: Yeah.
4: And it'll be an amazing event.
2: 白宫早前宣布，特朗普原定于3月31号到4月2号的访华行程，因为伊朗战争而推迟到了5月14号到15号。但随着战争进入到第8周，美伊谈判僵持不下，特朗普政府计划延长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尽管如此，特朗普的访华行程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 就在昨天，4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通话，而同一天，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视频通话。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1: 特朗普在1号表示，将会把来自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关税提高到 25%， 因为欧盟没有遵守和美国所达成的贸易协议，而欧盟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并警告将会展开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表示，将从一周后开始对来自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关税提高到
5: 25%。 他表示，美欧之间已经有贸易协议，但是欧盟没有遵守相关承诺，因此美国必须提高关税，让欧洲汽车制造商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提高美国的就业和收入。We
4: raised the tariffs on cars coming i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because the European Union was not adhering to the trade deal we have.
5: 特朗普还强调，如果相关企业在美国建厂生产、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那么他们将不会被征收这项关税。除了欧盟之外，其他国家的企业也是如此。Now,
4: when they build their plants, of which we're spending, they're spending over $100 billion, all countries, not just the Union. When those plants open, there won't be any tariffs.
5: 不过，欧盟委员会迅速回应表示，欧盟正在按照正常立法程序落实和美国的协议。如果美国违反协议加征关税，欧盟将考虑反制，保护自身利益。美国媒体分析称，如果关税提高，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车企都将面临高昂的出口成本，美国消费者也会承担部分价格上涨的压力，市场也对新一轮贸易摩擦感到担忧。凤凰卫视陈英谦、姜广富，纽约报道。 特朗普在1号签署了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于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白宫所发布的公告指出，新的制裁针对支持古巴政权安全机构、串谋政府贪腐、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实体及附属机构，以及担任古巴政府的代理人、官员或支持者。 任何个人、实体或金融机构，如果同古巴交易或促成交易，也会被施加新制裁。路透社报道，这项命令还授权对与受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提供便利的行为，要实施二级制裁。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一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方行动表明，美国政府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有关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 美国无权对古巴或任何第三国和相关实体施加这样的措施。再来关注俄乌战争，俄军5月1号在顿巴斯战线继续保持着多个方向推进的攻势，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斯洛维扬斯克和苏梅地区战果显著。
1: 而乌克兰军队当天也对俄罗斯各地目标进行了一系列的无人机打击，那航程范围距离边境纵深1400公里。
6: 2026年4月以来，乌军的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石油基础设施发动了至少18次的打击，对19家的俄国防企业也发动了至少41次的袭击。但是，俄防空兵退役少将波波夫认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破坏组织已经可以从俄罗斯境内发射无人机系统。波波夫指出，从乌克兰边境到皮尔姆的距离超过了1500公里，提供这样准确的导航技术，这对于远程无人机来说相当困难。
7: 现在呢，顿巴斯战役的发展主要是俄军在北线进行一个积极的推进，南线进行一个反击。
6: 5月1号，在康斯坦丁诺夫斯基方向，俄军显著提升了托尔斯科耶以南的攻击的压力。俄军攻击的两翼部队在长巴尔卡地区对城市西北部的战略通道正在逐步渗透，这也意味着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攻城巷战已经开始从该城西翼进入到作战的范围。在康城东北郊区的新米特罗夫卡地区，乌克兰武装部队从恰索夫雅尔方向发动反击的尝试未果。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俄罗斯国防部正式确认释放了奥泽尔诺耶村，这座村营的争夺战已经持续了数月。本台记者观察，俄军集中8万兵力继续广泛覆盖斯洛维扬斯克、红色利麦、赖亚历山德罗夫卡等地。俄军的突击部队已从赖亚历山德罗夫卡村的东北方向进入，俄军又从东南方向控制着这些高地，并拓展战役随时可能爆发。但是本台记者认为，乌军沿这条防御线构筑了长达50公里的地下战术的屯兵通道，俄军的夺城也并非易事。5月1号，在苏梅战区方向，俄军第29集团军突击部队释放了科尔恰基夫卡村。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根据日本防卫省所发布的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陆上总队将会于本月中旬首次以临近台湾的日本西南离岛作为重心进行训练，并与美国陆战队要举行指挥和管制演习。
8: 根据日本防卫省上月24日发布的规划，本次演习定于5月17日至22日在日本西南诸岛举行，范围涵盖石垣岛、与那国岛及宫古岛等关键岛礁。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发言人证实，来自日本各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将参与此次行动，旨在透过演练机动部署与物资运输，提升该区域的吓阻及应变能力。演习的重头戏在于5月17日至20日间在宫古岛市进行指挥所演习，驻扎冲绳的美军第12陆战队滨海团20名队员也会参与，而这将是美日两国首次在宫古岛设立协调中心。美军第3海军陆战师发言人表示，此举旨在提升彼此理解并增进联合伙伴关系的整体效能。演习期间，日本将在石垣岛部署一座88式陆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在与那国岛部署2架扫描鹰2代无人机。日方强调，演习期间将不会进行弹药运输，且美军人员不会登上石垣岛与与那国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号乘坐政府专机抵达越南河内，开启包括访问澳大利亚在内的一系列外交行程。
9: 高市早苗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抵达越南河内，希望此次访问能够与4月刚刚就职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凌和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为首的越南新领导层会面，并建立信任关系，并致力于加强以能源、重要矿物、科学技术等经济安全保障领域为首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本首相府的官方账号则形容，越南是日本包括医疗物资在内的供应链的重要枢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指，高市早苗是在日本时间1号晚上8点多抵达的河内，在2号，高市早苗计划与苏凌和黎明星举行会谈。受当下的中东局势影响，日方希望通过会谈确认双方加强旨在确保石油衍生医疗相关物资及能源等方面的协作。 高市还计划在当地的大学发表演说，继续推进由前任首相安倍晋三所倡导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并提出基于当下国际形势的外交方针。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称，高市早苗将宣布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新方针，在演讲中重点谈及推进强化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共享规则，在安全保障领域开展合作这三个方面。预计他将强调，为应对地缘竞争加剧、技术革新与国际秩序变化，各国必须在经济社会和安保方面提升自主性与韧性。强化供应链方面，作为向各国提供金融支援和日元贷款的首个项目，高市拟表明正考虑为越南国内炼油厂的原油采购提供支援。在共享规则方面，高市将提及针对扭曲市场的惯例和经济胁迫采取应对措施。在安保方面，高市将指出海洋安保十分重要，并表明通过政府开发援助扩大对机场、港口等基建及强化海上保安能力等的支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一号就近期的外交出访以及对外政策重点向驻台外交使团进行了情况通报，主要涵盖了缅甸局势、中泰合作、东盟和欧盟合作以及泰柬关系。
10: 在缅甸局势方面，希哈萨介绍了上月正式访问缅甸的情况。在中泰合作方面，希哈萨表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访泰期间，双方着眼于如何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目前正在制定一项新的五年行动计划，重点涵盖新经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人工智能以及人力资源发展、科研与创新等领域。双方也将加强打击跨国电信诈骗的合作。
11: They have the International Alliance Against Online Scams, so we're going to be working closely together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They want to set up an AI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in China.And as a prelude to the setting up of this organization, they will have a conference, AI conference, 21st, 22nd July, and we are supportive, we hope to be there.
10: 此外，中方愿继续为泰柬进一步对话提供支持，但不会介入具体谈判。希哈萨表示，王毅访泰期间也与泰国总理阿努廷就重要议题进行了沟通。在东盟欧盟外长会方面，与会各方关注国际秩序的维护，并计划推进东盟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争取2027年双方关系50周年之际启动，同时希望推动区域对区域的自贸谈判。欧盟也关注能源转型，希望加强清洁能源合作，参与东盟电网与数字化发展。此外，希哈萨透露，在文莱期间，他与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会晤，表示泰国正考虑终止 MOU44， 即泰柬2001年谅解备忘录。
11: This MOU has existed for so long, there's been no progress, and we can pursue the negotiations if agreeable to the Cambodian side under UNCLOS. We've done that kind of negotiation with the Malaysians, and we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maritime boundary.And also on the JDA. So if they don't agree, then we have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立法会在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由外国媒体组织发放所谓新闻自由指数，以及向违反香港国安法的黎智英颁发所谓奖项，试图美化犯罪行为，抹黑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新闻自由及法治等状况。立法会对此强烈谴责，并坚决反对一切诋毁香港特区人权和法治状况的失实言论，同时促请国际社会认清事实，立即停止对香港做出任何毫无根据、颠倒是非、混淆视听的恶意攻击。视线转向台湾，台湾东部海域在1号晚上的8:39发生了6.1级地震，当地气象部门表示，这是台湾今年以来所观测到的最大规模地震。根据台湾气象部门的资讯，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宜兰县东北方38.7公里的台湾东部海域。最大震度在宜兰县、新竹县、南投县、花莲县4级，那未来3天依然会有规模5到5.5级之间的余震发生。稍回来关注到的是，五一劳动节当天，全球多地爆发了游行示威，我们稍后见。

0: latino, copharmos
1: diversità.
2: Tajomniczy.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份午皇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
8: 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复就系对时间嘅一个抵抗啦。古物同其他物品嘅分别就系时间上面嘅差异啦。咁我哋就想延续嗰个时间嘅痕迹咁样咯。你做啲无聊但系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样嘢冇意义冇益嘅。 做得开心就OK 咯。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消息。美股三大指数在五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涨跌不一，但是呢，在本周三大指数都录得了涨幅。啊，详情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做的总结分析。
1: 周五美股收盘涨跌不一，苹果的强劲财报提振了市场情绪，那么标普百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是双双再次刷新历史新高，油价回落更是提振了市场的风险偏好。那么周五早盘的时候呢，是有报道称伊朗已经通过斡旋方向美方提交了一份新的谈判方案，油价回落，美股延续涨势，不过呢，汽油的零售价格依然维持在高位。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对于伊朗提出的新方案并不满意，随后呢，油价是小幅回升。那么布伦特原油周五下跌2%，收于每桶108.17美元，德州清甜油则是收跌近3%，收于每桶101.94美元。科技股也是领涨市场，那么苹果此前公布的销售表现是好于市场预期，因此呢，股价是上涨超过3%。政策方面，特朗普周五宣布将在下周提高对于欧盟进口汽车和卡车的关税至25%。随后呢，美股的涨幅是有所收窄。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此前一天，标普百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已经拿下了四月份创下了自2020年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那么标普百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面下跌，能源板块和工业板块领跌，只有科技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上涨。那么华尔街日报周五则是报道称，廉价航空公司 Spirit Airlines 正准备停止运营，股价一度暴跌超过60%，跌至0.4美元。随后特朗普则是表示已经向该公司提出了最终援助方案，股价有所回升。那么另外呢，周五盘后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则是报道称 GameStop一直在悄悄增持 eBay 的股价，那么也是为潜在的收购要约做准备。eBay 盘后呢是上涨超过10%。周五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37%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98.157，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62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0: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土耳其、西班牙、古巴、德国和巴基斯坦等地都爆发了游行示威等活动，要求要提高劳工的薪资，改善工作条件和增加社会福利保障，并敦促当局加强落实劳动法的力度。
2: 五一当天，土耳其全国多地爆发劳动节示威集会，数千人走上伊斯坦布尔、安塔拉等城市的街头，高喊五一劳动节万岁等口号，要求政府提高劳工薪资待遇。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当局出动大量警力及防暴车辆控制局势，一些防暴警察举起盾牌组成人墙行进，阻碍游行者进入塔克西姆广场等禁行区域，并围成圈分散人群。而不少抗议者不满游行区域受限，聚集在警方人墙前高喊口号进行对峙。
3: Tamamen iktidarın holdingler için çalıştığının bir göstergesidir. Bu yasakları tanımıyoruz. Taksim halkındır. Halka yasaklanamaz.
2: 警方并向高喊反政府口号的示威者喷射催泪瓦斯，防暴车也使用水炮驱赶人群，部分抗议者与警方爆发小规模肢体冲突，警员不时采用暴力手段对示威者进行压制及逮捕。有律师协会表示，当地已有至少370人被捕，而且这一数字仍在不断增加。截至当地时间下午4点，逮捕人数可能超过550人。与此同时，西班牙马德里也爆发劳工游行，抗议者们燃放鞭炮及红色信号弹，高喊着工人阶级万岁等口号，浩浩荡荡地穿过街道。现场有抗议者举着印有美国及以色列领导人照片的通缉令，指责他们为战争犯，也有人高举让资本主义为他们的战争付出代价的标语，抗议美以对伊战事影响全球经济。而在古巴哈瓦那，同日也有数千人上街举行集会等各种活动，声援劳工的同时，也怒斥美国对古巴长期进行经济封锁，造成古巴国内经济萎靡不振。另一方面，智利圣地亚哥也有大批民众在工会组织下举行劳动节示威游行，要求提高劳工薪资及改善工作条件，而警方就使用水炮及催泪瓦斯驱散人群。此外，德国、希腊及巴基斯坦也在劳动节到来之际举行了各种活动，民众庆祝节日的同时呼吁当局关注并提高劳工待遇，降低民众生活成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再来一起看娱乐快递。
2: 4月30号是香港男团喵哇成员江涛的27岁生日， 将他的粉丝在他生日正日这天聚集在铜锣湾庆祝偶像生日，而江涛也于当晚在社交平台开直播与歌迷聊天，并分享了自己的近况和感受。
4: 无论啊，我音乐大家中唔中意啊，即系点样都好啦。但我自己觉得我有一个底线想捉住嘅，就系我每一首歌起码真系用我自己，系有一啲嘢想同大家讲，或者话系一啲真实嘅嘢，我先至会想起嗰首歌。但系今年喺嗰个的士嘅车程入边，我冇嗰个感觉开始。我係諗唔到，我 even 諗唔到我下一首歌我要做咩曲風，我都諗唔到，就覺得不如今年唔好出歌啦。其實我都想俾自己靜一年嘅，唔好話一年啦，即係靜一段時間啦，喺音樂呢條路上，想自己去沉澱下，去揾下一啲新嘅自己俾大家睇。
2: 另外，江涛在出席江家人慈善生日会2026活动期间，真情剖白，公开自己曾经虚报学历。
5: 其实我就系读个 form 1，我以前嘅访问入边讲过话，我自己就系读个 form 3，其实系假嘅，因为觉得好厌烦。当然以后好啦，我嘅发展系点样都好，我都希望你哋相信我，因为我嘅每一个选择都系我自己，我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到嘅一个选择。
2: 香港演员佘诗曼与陈伟出席电视剧宣传活动，两人并接受访问。陈伟对电视剧到了结局感到不舍，佘诗曼则表示这次演出满足了他三个愿望。
6: 好紧张同埋好兴奋，因为我之前都讲咗啦，我系好想拍律政剧啦，咁其实系好想演律师啦，咁啊点不知做咗个法官啦。咁但係其實咧，最後尾咧，個彩蛋咧就係、是、我係做翻律師嘅，咁所以其實滿足曬我三個願望，好開心啊！今次。
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0: 好，感謝大成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大家周末愉快。更多消息也歡迎各位持續鎖定稍後播出的各界新聞。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西太平洋局势波谲云诡，中日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吗？日本军国主义气焰高涨，中日关系紧绷，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能从中日以往的战争史中找到线索吗？徐启明为您深入分析日本看中国从仰视、平视到俯视，甚至到鄙视，现在是到了什么事了？对付日本军国主义，中国有何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育柴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柴机器视频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早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这个五一假期与有一些地方的中小学春假完美叠加，让更多的朋友有了8天的闲暇，可以走出国门，出境赏春成了不少人假期的心动选择。五月初，欧美大陆有很多春意正浓的美景在等着大家。春天的欧洲温柔中带着几分灵动，本周呢整体降水范围虽广，但是强度偏弱。西欧与南欧本周中后期弱降水增多，但是多为零星的小雨。伊比利亚半岛的气温波动最为明显，南部呢是阳光充沛，最高

飘起了春雪，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叠加作用之下，东欧中北部气温持续低迷，最高气温大多不足10度，部分地区呢甚至是低于5度，寒意未消。综合来看，南欧的西班牙、意大利、中欧的德国、瑞士天气条件优越，适合城市漫游、踏春赏景，是5月欧洲出行的优选。那北美的天气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稍后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与欧洲的温和不同，本周北美天气多变，气温起伏剧烈，强对流天气频繁。25号开始，一轮降水自美国中部平原逐渐的东移，多地呢也是出现中到大雨。25到27号，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等地遭遇了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局地呢还出现了龙卷风，天气危险复杂。本周美国中东部地区的气温波动大，先上升后下降。26到27号，南部平原到东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超过25度，德州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之后呢，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美国中东部气温逐渐下降，最高气温超过25度的区域逐渐减少，偏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下降到不足10度。另外呢，本周美国西北部也多雨雪，那高海拔地区还出现了降雪。其实不论你身处在哪个半球，春天啊都是性情多变的，每一份出行的期待都藏着对美好风景的向往。无论是欧洲的温润诗意，还是北美的跌宕灵动，关注天气，做好准备，才能避开分忧，从容赏春。最后，愿每一位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够伴着适宜的天气，邂逅世间的温柔，收获满满的欢喜。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节目再会，祝大家五一假期节日快乐。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4月30日晚，中美两国高层之间接连打了两通重要电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强调台湾事务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美方应该信守承诺。此外，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了真正的严重关切。那么，如何解读在这个时机这两通电话所释放的深层次信息？白宫称，特朗普将于5月份访问中国。如今，美国深陷战争的泥潭，是否会为中美最高级别会晤带来变数？接下来，大国博弈的外交的交锋关键期，我们还要关注哪一些要点？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华盛顿现场，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王琦；北京现场，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在台北。

0: 现场，国民党前立委雷倩女士多方连线解读。首先我们来看陈国阳的追踪报道。
1: 四月的最后一天，中美密切沟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30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维护好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筹备好重要高层互动议程，扩大合作面，管控分歧点，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在通话中，王毅也再度划出红线，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方应信守承诺，做出正确抉择，为中美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为世界和平做出应尽努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美中关系的核心，双方要保持沟通协调，相互尊重，妥出分歧，为美中高层互动积累成果，寻求美中关系的战略稳定。中美在经贸层面也于同日展开对话。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30日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戈利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栗子通话重要共识，还同意研究建立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的合作机制，继续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有评论指出，这两通电话，一通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底线与安全边界，另一通阐述了中美关系的现实利益与合作空间。然而在中美频频互动之际，美国还是传出了一些杂音。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28日通过法案，5亿美元直接锁定所谓对台军援，而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4月30日通过提案，禁止中国实验室为输美电子设备进行测试。同日，这个委员会还计划禁止3家中国电信公司在美运营数据中心。中国商务部批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以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出台限制措施，歧视性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他国企业和产品，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希望美方正视业界呼声，尊重市场规律，停止错误做法。中美频密对话释放何种信号？如何分析中美对话主基调？中美各领域还有哪些合作空间？虚实博弈。
0: 中美高层的通话受到全世界媒体的关注。那么截至北京时间1号晚9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中美互动的相关话题，各地媒体的关注度不一。而美国媒体热搜头条关注的是赫克塞斯就伊朗的战争接受国会质询，排第二位的是伦敦出现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第三位的是中国宣布对所有非洲欠交国在实施零关税待遇。而中国内地媒体热搜第一位是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第二位是关注五一黄金周正式开启，以色列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排在第三位。而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前三位分别是五一假期内地访港游客增长，特朗普称已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和中美外长的通话。好，有关中美高层通话的消息，我们首先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2: 你好，科夫。
0: 针对中美高层的这两通电话，美国的舆论有什么评价呢？
2: 好的，科夫。美国主流媒体普遍从关系管控而非关系改善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多家美国媒体指出，这轮密集接触出现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更像是为高层互动预热的技术性沟通，其首要目的在于降低误判风险，为后续对话设定边界。在外交通话层面，美媒尤其强调分歧的公开化，报道普遍关注中方将台湾问题定义为中美关系最大风险点，并认为这意味着双方在核心安全议题上仍处于高度对立状态。分析也指出，此类通话并非是为寻求妥协，而是通过直接沟通画红线，重申各自的立场。而相比之下呢，经贸领域的沟通被视为更具现实驱动。美国财经媒体普遍形容何立峰与贝森特的会谈坦诚，但是存在分歧。双方在关税、供应链与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各自表达关切，舆论也认为呢，这类接触释放出维持经济关系基本稳定的信号，有助于防止摩擦进一步外溢，但并不意味着政策立场出现实质性的松动，尤其是在对华关税与科技限制等关键议题上。那整体来看呢，美国舆论形成较为一致的判断。一方面呢，中美正在恢复必要的沟通渠道，以管理分歧，防范风险。那另外一方面呢，双方战略竞争的基本框架并未改变。无论是在安全领域的结构性矛盾，还是经贸层面的长期博弈，都决定了此类互动更像是对抗中的稳压器，而非关系转暖的转折点。科夫。
0: 好了，非常感谢王琦。我们再来有请在北京的张建平主任。张主任，我们看到 王毅外长是强调了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以及元首外交是定盘星，而何立峰与贝森特的通话呢，是强调同意继续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中美的密集沟通。您如何来解读这两通电话的含义呢？
3: 大家都知道，中美的经贸关系，还有呢，中美的大国关系，现在是在全世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中美两个国家如何能够在竞争和合作当中继续向前发展，这关系到全球秩序能不能得到维系，也关系到中美两个国家各自。 能不能更好的发展？那考虑到中美两个国家现在呢经济总量加起来在全世界是占有40%以上的经济规模，而且呢中美的经贸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方呢其实一直都在奉劝美国两句话：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两败。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应该说从去年到现在。 中美的元首外交对管控中美的经贸关系，还有呢，对于让中美的经贸关系不能脱轨，实际上呢是做出一个基调。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呢也会恪守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也就是说，我们画的红线底线都是不能触碰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中方呢对美方其实呢一直也是。 既要观其言，也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那么我们要综合的去研判，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让中美关系，能够呢不仅仅使得两国继续呢能够发展下去，同时呢也要呢对全球的发展去负起责任来，克服。好的，谢谢张金平主任，我们再有请在台湾的雷倩女士。
0: 我们看到王毅外长和卢比奥通电话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这是一如既往的一个立场。那么在当下的局面下，您觉得台湾问题的现状和它的未来走势是怎样的？特朗普似乎是对台湾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或者说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讨论所谓的台湾问题，您的看法呢？
4: 这一轮的时候呢，其实它已经把台湾问题上升到整个中美关系的结构性风险，所以它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一轮的电话，似乎中方更明显的在画红线，而美方呢是想要试图掌控风险。所以如果我们把最近的军事行动跟台海的情况， 放在一起来看的话，这个风险结构其实是非常清晰的，一共大概有三条线同时在叠加。第一条是，美国跟日本跟菲律宾等七国呢，持续的在包含了南西诸岛、台湾海峡跟吕宋岛北部这一带做各种的演练。这个演练其实已经从传统的防御转向了更接近实战的这种分散部署、反介入跟岛链防卫。 所以，第一岛链的战场化是美国正在积极的联合日本，借着美日安保正在进行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从这里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至少你有三条风险线，也因此必须要提出来。第一条是美国在美国的国会。 跟在美国的政府呢，从2003年开始就通过了总统提用权 PDA 跟外国军事融资 FMF， 持续的对台湾提供军援。而这一次的财年拨款里面呢，众议院又已经通过了5亿元的对台军事融资，表示对于台湾的所谓的支持已经转为年度化预算化。 那么第二个线呢，就是美国更积极的去影响台湾内部的防务决策，譬如说，积极的公开呼吁，一定要在至少他们在对台湾说，要在这个特朗普到北京之前呢，要通过特别防务预算，规模达到400亿美元，并且呢，一直要求我们要把 GDP 往上增加。 所以不只是军事，事实上是美国积极的在介入台湾内部的政治，以及台湾的防务，也就是介入了台湾的，所谓的目前的两岸的局势。那么第三条线是看起来北京对于台独跟外部介入的容忍空间呢正在收缩，所以不管用什么方式，一边是在积极的推动从郑丽文去了以后的会台看各种的和平路线，但是另外一条呢可能是把现在这些过去的一些比较模糊的空间呢正在收缩，所以未来我们可能看到的。 是一种非常高强度的长。

0: 期的竞逐，也因此呢，两边都会说他们是有战略性、建设性跟稳定性的一种对话，并且强调这个元首外交的定海神针的作用。因为台海的风险，今天的刚刚讲的上面的军备竞赛、制度性的军援或者是国际空间的竞争等等呢，都很可能有让局势跨过临界点的这种风险，所以必须要最前端就把它确定起来，并且要在两边呢同时把这个红线跟需要管控的风险确定下来。
1: 这个红线再画三次也不足为过，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谢谢雷倩女士。我们再有请张建平主任。其实提到中美经贸磋商，中美事先已经进行了6轮经贸磋商，但是如今美国通过了所谓的禁止中国实验室测试输美电子产品这样的一个规定，可以说是和以前的气氛是明显的相悖的。那么您如何来解读这一决定出台的背景和它的意义呢？
2: 从这个决定的出台也能看出来，美国呢一方面经常呢公开讲说要跟中国进行对话，要一起呢共同推进这个发展，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因为美国也在他的国家战略报告里面把中国呢是列为了叫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这样的话呢，其实美国呢一直也在对中国呢进行技术上的压制，也包括呢这个经贸上呢不断的频频是小动作。所以这次出台的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测试还有呢这样的一个认证，这个环节呢其实对全球的电子产业发展，还有对于中美的电子信息产业的这种相关贸易和合作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我看到这个数据说，目前75%的电子产品的测试和认证呢是在中国做的。那么中国在这方面呢也有非常好的测试实验室条件也包括呢相关的这个技术服务。但是如果这样的环节呢将来不让中国做，而美国呢试图把这些环节拉回到美国去这呢我觉得又是政客的这个不顾经济规律一厢情愿的强行把这些环节呢往美国拉，那么背后呢会导致美国的相关电子信息产品进口产品成本会大幅的飙升，而且这种成本呢其实跟关税的成本或者说其他的脱钩断链去风险化的举措所带来的成本一样，最终呢还是会转嫁给下游的生产企业还有美国的消费者，从而呢对美国下一步呢这个通货膨胀再烧一把火。所以从这角度呢我说这样的举措呢确实是就是损人不利己。
1: 好的，谢谢张建平主任。再来有请雷倩女士。我们看到除了禁止中国实验室测试输美的电子产品之外，还禁止3家中国电信公司在美国设立这个运营数据中心。那么您觉得美国此举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在外界看来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中国有什么样的反制的筹码呢？
0: 表面上看起来这都是技术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伊朗最新的战争局势放进来考虑的话呢，这些跟军事跟安全的逻辑是高度联动的。因为我们看到未来的战争不是只是军事对抗，而是数据通讯跟系统控制的竞争，也就是说若是你上升到了国安层级的话，那么美国现在的作为呢不但是希望在中国是制造体系的核心的这个前提之下，要继续的去清除它在网络跟数据节点中的存在，这跟军事上面的所谓的去依赖跟去风险的逻辑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它一边在第一岛链进行军演，同时在科技数据体系中间排除中国，可以看出来是在同步打造一个军事加技术的双层防线。未来无论是在 AI 的指挥系统、无人作战还是战场通讯，这些呢都跟数据跟标准体系息息相关。所以今天的科技限制除了管理市场以外，本质上呢还是在为未来的冲突环境做一些准备。不过中国的反制也是非常的结构性的，不只是在经济层面，包含了新能源、储能电池、关键矿产上面的优势，以及在推动区域体系跟非美的技术标准、非美元的体系上面都已经有了很长足的进展。所以未来不是说谁可以封锁谁或者是排除谁的问题，而是两套体系 在技术。

0: 经济跟安全层面上面同步竞争、脱钩分流。
1: 好的，谢谢雷琴女士。我们再回到北京，有请张建平主任。当然，这个通话里面不仅是矛盾哈，也有合作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说，何立峰副总理和贝森特通话时就强调，中美双方同意研究建立促进双边贸易合作投资的这么一种机制啊。在美方不断加码贸易制裁的背景下，您觉得这一和贸易合作机制的真实的作用是什么呢？
2: 我想这样的一个机制啊，有利于呢中方和美方，要保持呢比较频率高的、经常性的这个对话和磋商，来解决中美两国目前，由于美国呢大肆搞贸易保护主义，还有呢就是泛化安全、搞安全民粹主义，那么美国呢出台的很多这种贸易和投资的保护措施，包括呢强行的想把制造业啊，想把一些服务环节呢拉回到美国去，由此呢就导致了美国和中国目前在经贸领域当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矛盾和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每一个问题都不简单，而且呢牵扯的利益面呢都非常的大。那么其实呢就是并不是说一次几次的这种谈判和对话就能解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双方能同意设立一个贸易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能够呢经常性的去就其中的相关的双方共同关注的这个议题和内容呢进行磋商和谈判，我想呢是有利于呢这个下一步让中美的关系逐步的能够得到管控，也让中美的关系呢不至于去脱轨。
1: 好的，谢谢张明主任。我想现在全世界都关注5月份中美元首对话是否能够真正的发生，这特朗普是否会真正来到中国？那么接下来大国博弈的时期，我们将注意哪些关注的焦点呢？下一节回来再来聊，待会儿见。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在五一劳动节到来前夕，4月30号晚上，中美高层打了2通重要电话，包括外长王毅和美国卢比奥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雷尔的通话。我们有请在台湾的年轻女士，综合近期美方在台海经贸等多线的动作，接下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你有什么样的研判呢？
1: 看起来呢，现在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的主导性正在受到一种过度延伸的困境，所以说他必须要很认真的去处理他在印太地区的大战略，也因此这一轮的谈判中间谈话中间呢，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非常具体的经济上面可合作的部分，因为其实两国在未来的确有很多的地方是可以合作的，譬如说未来能源 AI 或者是新的技术发展，可是目前看起来呢，包含了 AI 跟新技术发展，美国还是把它上升到了安全格局，因此我认为未来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地缘政治的主导性跟中国大陆逐渐在推进的地缘经济的合作关系呢，会进入一种全面的长期的竞争，持续资源有些限制，风险不断累积，但是双边都有很大的意愿要来控制的一个长期格局。那么在这个格局上，这一轮特别讲了台海是最敏感的引爆点，而看起来科技也是主战场之一，跟军事资源的配置正在影响我们整个博弈的这些关键变数。所以看起来美方之所以在特朗普可能到中国大陆之前要施高压强迫台湾通过1.25兆的军事采购，其实是他一种在两岸中间的试风试水，但是相对的呢，两岸为和平努力的人就是必须要想尽办法不踏入这个美国剧本。从两轮的电话中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从去年4月2号川普可以单方决定未来走向，到现在必须要双方对话并且建立机制，中国大陆已经非常有效地建立了奉陪到底不跪的新型的格局。
0: 好的，谢谢雷倩女士。再来有请张振平主任啊。如今特朗普是他领导的美国是深陷伊朗战争的泥潭哈，您觉得这会影响到接下来中美最高层的会晤吗？
2: 其实呢，特朗普现在啊，在全世界应该说，一件接一件的干事儿。这些事情呢，也把全球的发展环境啊，包括这个中美关系啊，都推到了更多的这种啊具有未知的啊因素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说现在中方其实对这些啊一件又件的大事儿，我们的立场和态度都是非常明确的啊，让美国呢要停止啊这种做打仗，还有呢就是要坐下来谈判。也包括呢要让中美的关系和全球的发展能够有一个更加安定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会看到中方在持续的跟美国保持对话继续去推进未来呢相关的这些日程。考虑到去年就是两国的元首外交已经呢有了定盘星，也有了这个明确的方向和要求。那我想呢，下一步呢，双方还需要呢朝着这个方向去继续努力，但是呢，也需要美方在切切实实的拿出行动，拿出诚意来，让中美两国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很多的大的这种外交举措，还有呢双方的这种无论是在亚太还是在全球的这个合作都能够呢继续延续下去。
0: 好的，最后再来问一下雷倩女士，有什么看法？
1: 我认为我们接下来需要观察的就是中美元首会晤呢能不能够建立最基本的危机管控或者是护栏，而美国对于台湾的军援是不是能够突破现在的状况，是不是它会继续的制度化推进，目前看到的新的科技建的这些限制呢会不会更扩大全面的落地，而中东的局势也会影响美国的战略纵深，它可能外溢到能源与金融市场，所以我同意张老师说的，两个大国的关系其实是世界局势的最重要的核心关系，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件事情呢，都在这两个大国关系中间，所以期待中美的元首会晤能够有新的突破。
0: 但是如果和去年或者是以前的中美元首会晤相比的话，大环境的变化，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不过我认为这次看起来它可能是这个 optic 啊，就是西方说的这个表面象征的意义可能大一点，因为美国的实力跟去年4月2号川普索要进行全球关税战的时候的实力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方的实力以及中方可以使用的制度工具、反制工具呢，也已经进入了全面化的状态。所以看起来，特朗普应该会去减少他在中方的时间，使得他的这个名目上面的非常体面的访问，能够维持他在美国内部所获得的基本的支持。特朗普大帝还是在做特朗普大帝在做的事。
0: 好的，最要命的是面子哈，不是里子。好，谢谢雷倩女士和张艳萍主任，还有我们前方记者王琦，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新闻。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2: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3: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4: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5: 而且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6: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7: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8: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9: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0: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1: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2: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3: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4: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5: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6: 不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7: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8: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想抛到了脑后。巴拉克·奥巴马甚至将阿拉斯加那座以他名字命名的山峰改为别名。然而到了2025年初，这位曾被历史遗忘却擅长通过扩张为美国谋利的总统得到了现任总统的平反。
1: We will restore the name of a great president, William McKinley, to Mount McKinley, where it should be and where it belongs. President McKinley made our country very rich through tariffs and through talent. He was a natural businessman.
0: 苏比克湾如今也将等到美国海军的回归，美军正计划在中国对面建一座基地。美国对这片海湾并不陌生，因为越战期间这里也曾是美军的主要基地。越战打破了美国的正义神话，电视直播引爆反战浪潮，国家、军队与人民的连接正在撕裂。
2: This is, we're not necessarily the good guys.
0: 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两场无尽的战争让美国再次遭遇屈辱失败。
3: Many of our friends learn from the history. We seem to keep repeating it over and over.
0: 特朗普重拾麦金莱式霸权，令美国治下的和平落幕，世界重回扩张博弈。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剧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对于伊朗的最新谈判方案，特朗普表示不满意，警告会面临冻结选择。俄罗斯和伊朗外长通话，讨论在中东地区全面停止敌对行动前景。美国国防部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大家周末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1号报道，伊朗已经在4月30号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巴方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现阶段暂缓做出重大军事决策。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发表了致辞，称伊朗已经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的实力，目前阶段又必须争取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斗争胜利。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调整其过度苛刻的要求，收敛威胁性言辞，并停止挑衅举动，伊朗愿意重启外交对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且伊朗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认为谈判有可能重启。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仍对美国保持高度不信任。伊朗资深议员拉希米表示，只要海上封锁持续，谈判就永远不会举行。他指出，与美方的谈判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称的电话沟通，并透露讯息是透过巴基斯坦传递，有时则是透过外长阿拉格奇转达。作为中间人，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的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已请求特朗普现阶段暂缓做出重大军事决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一号发表致辞，称伊朗已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实力，当前阶段必须争取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斗争胜利。穆杰塔巴并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与此同时，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随着在对抗外部强权中取得胜利，伊朗即将迎来发展与建设的新阶段，而国家的繁荣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尽管美伊谈判出现进展，前期的军事冲突已造成实质性破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调查报道，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位于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遭伊朗袭击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1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1号在处置未爆弹药时因弹药爆炸而死亡，另有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伊在空袭中使用集束炸弹和空投地雷，给伊朗西北部赞詹省部分地区造成威胁，其中包括约1200公顷农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的拆弹营在当地已发现并排除大量未爆弹药。目前谈判的核心要点仍是浓缩铀。以色列时报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伊朗目前拥有40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材料，这批浓缩铀材料足以制造11枚核弹。如果美伊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伊方可能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号表示，对伊朗所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最新谈判方案并不满意，并质疑伊朗是否有能力接受任何的协议。而特朗普同时也警告，美方依然面临着谈判或者升级军事行动的选择，同时也强调更倾向于避免动用武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对伊朗未结束与美国及以色列长达2个月战争而提出的最新提案并不满意，但未具体说明不满之处。与此同时，特朗普还质疑伊朗是否有能力接受任何协议。
3: S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m not satisfied with it.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y've made strides, but I'm not sure if they ever get there. There's tremendous discord. They're having a tremendous problem getting along with each other in Iran. The leadership is very disjointed. It's got 2 to 3 groups, maybe 4. And it's a very disjointed leadership. And with that being said, they all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all messed up.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于周4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最新的与美国谈判方案，但具体内容尚未对外披露。此外，特朗普还发出警告称，美方当前面对的选项十分明确，要么升级军事行动，要么推动达成协议。
3: How would it look different? Well, there are options. I mean, do we want to go and just blast the hell out of them and finish them forever, or do we want to try and make a deal? I mean, those are the options.
2: 不过，特朗普也表示，从人道角度出发，他更倾向于避免重启军事打击。在推进外交接触的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在同步评估军事选项。4月30日下午，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约45分钟闭门会议。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特使威特科夫均出席会议。据2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中央部司令库珀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会上向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潜在军事行动新方案。据悉，美国中央司令部这项新的打击计划可能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实施有限打击，以打破当前谈判僵局。美方希望通过这一

0: 方式，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在核问题上展现更大灵活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官员在一号表示，此前曾经参与到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离开中东。再来关注中国从一号起出任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那本月呢会聚焦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以及伊朗、巴以和非洲等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当前伊朗局势的关键在于伊朗和美国都要取消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运和限制，那些针对中国企业和船只的制裁也是不合法的。而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安排，傅聪表示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中方期待这次访问能够成行。
2: 五月开始，中国将担任为期一个月的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一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联合国记者会上表示，安理会本月将聚焦重振联合国宪章与权威，政治解决伊朗、巴以问题，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并积极推动安理会成员团结合作。在回答本台记者有关伊朗问题的提问时，傅聪表示，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关键在于美国、伊朗双方都要取消针对海峡的禁运和限制，针对中国船只和企业的制裁也是不合法的。
3: U.S. is asking China to play a big role on Iran, and but meanwhile, U.S. is sanctioning Chinese oil companies and shipping companies for supporting Iran. So, what's your response on that?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how would you prevent this spillover of the crisis?
4: It's important that both sides, both Iran and the U.S., lift their embargoes and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access to the Strait of Hormuz.And we don't believe that it's fair to sanction Chinese ships or companies. And it is illegitimate. We support the Secretary General's initiative and the role of the Secretariat that have a direct bearing on the humanitarian concerns of countries and also in the fertilizer and everything else that can alleviate the sufferings of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the global south.
2: 傅聪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按计划于五月中访华，并且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的话，那么海峡问题将成为双边会议的重中之重。但两国关系所涵盖的范畴远不止这个问题，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维护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关键。目前，有关特朗普访华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
4: If the two sides can show mutual respect and can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the win-win cooperation, thi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can prosper. Here in New York, as far as I know, the two sides are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this historic visit, and we do hope that this visit.Will materialize.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日表示，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可能会用来打击伊朗的腹地。傅聪大使表示，对相关消息感到很担忧。中国现在正在和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希望双方能够维持停火，尽快开展真诚谈判。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根据内地媒体报道，有中国船长和船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困了60天，面临着断粮的危机。那附近也有其他船只在受困期间有船员死亡，遗体则是被迫暂时放置在了冷冻库。
5: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未全面恢复通航，至今仍有约2000艘船、20000名船员滞留海上。有受困超过60天的中国船长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他的船上载有21名中国船员。目前面临严重生存危机，船上几乎没有食物，现有食物已腐烂。战后中东物价飞涨，补给物资价格提升50%以上。
6: 现在几乎也没有可食，船员基本上都面临这个问题，那就是蔬菜缺乏，包括淡水啊都在节约用啊。但是这个当地的物价非常贵啊，那中东，它大白菜达到了，60-70块钱一公斤啊。
5: 他又指，除了生存补给，更令人担忧的是安全问题。晚上不时看到有战机越过上空，也多次近距离目睹炸弹爆炸。区域内的船只一直保持高度戒备。
6: 我担心的事情啊，就是其实这个炮弹是没有眼睛的，因为在周围也发生了，那真的被袭击到了，那怎么办？我确实非常担心。
5: 这名船长也证实，在高压的封锁下，部分船只有船员死亡，无奈之下只能采用紧急措施。
6: 我们就是从那个战争爆发以来啊，有的船上的海员，有的是

0: 过世了，如果这个船员真有过世的情况，一定要冻到一个人的肉库里面，把其他肉呢全部移到另外一个库，没有说一个冻库啊。
1: 他又指，即使多次听到海峡要开放的消息，但从未真正实现，同时也担心航道开放后会遇到水雷等袭击。不过他同时表示，船东对他们很好，把薪酬提高约一倍，也发放伙食费补贴。联合国已呼吁对被困海员进行紧急营救，强调确保海上人道主义通道的重要性。国际海事组织也表示，部分受困海员心理健康受损，呼吁行业机构、船籍国家等提供物资，联络家属等支援，同时敦促当事国家尽快让受困海员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还处于有限通行状态，那据报过去一天一共有7艘船只通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则强调，会根据最高领袖指示重塑波斯湾的管理规则。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一号晚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波斯湾新的管理规则和方案将被制定并实施。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通过对伊朗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海岸线的掌控与管辖，将为伊朗以及整个地区提供生计保障，为该地区带来安全与繁荣。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报告说，过去一天共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4艘驶离，3艘驶入。尽管美国声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但4月30号仍有3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一日发布消息，美军继续在国际水域巡逻，并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方表示，截至目前已有45艘商业船只被要求掉头或返回港口，以确保遵守相关限制措施。当前封锁行动仍在持续推进。英国皇家海军当天表示，每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战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英国皇家海军还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监测到约有850至870艘大型商船滞留在海湾水域，并有约20000名海员受困。美国阿克西奥斯网引述五角大楼官员称，自4月13号封锁开始以来，美军已拦截了40多艘试图透过运送石油和其他违禁品突破封锁的船只，总共有31艘油轮载有5300万桶伊朗石油，被困在海湾价值至少48亿美元，其中2艘已被美国扣押。报道说，由于陆上储油设施接近饱和，无法为新油轮装载石油，伊朗已开始使用旧油轮作为海上储油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从2月底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触及到美国战争权力决议所规定的60天开战权力的法律时限，而特朗普政府则否认战争权力决议的约束，称其违宪，并暗示不会寻求国会的授权。那与此同时，白宫和国防部已经对伊朗停火为由，主张所谓法律时限早已经暂停，而众院议长也表示国会暂时不需要介入。特朗普一号向国会发信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已经终止。特朗普向众院议长约翰逊还有参议院临时议长格拉斯利发信，信中写道，自2026年的4月7号以来，美军和伊朗之间再无交火，2026年2月28号所爆发的敌对行动现在已经结束。特朗普在信中坦言，驻中东美军依然面临着安全威胁，尽管美军对伊朗政权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成效，各方也持续谋求持久和平，但是伊朗对于美国和美军所构成的威胁依然是严峻的，因此国防部会按照情况在作战区域特定国家持续调整兵力部署，以应对伊朗及其代理人武装的威胁，守护美国和盟友伙伴的安全。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还有易普所在一号发布的联合民调显示，针对美国以色列对伊朗所发动的战争，61%的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这个水平相当于1971年美国民众反对向越南派兵，以及2006年美国人认为对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错误相当。
4: 这项在4月24号至4月28号进行的民调，访问了2560名美国成年人，针对向伊朗开战，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是一个错误，并认为冲突将使美国国内的情况变得更糟。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开战是错误决定，即使在有军方服役背景的受访者中，也有超过40%不认同。但在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共和党受访者中，还是有超过80%认为攻击伊朗是正确

0: 决定。美国媒体指出，盖洛普此前的民调结果显示，1971年有 61% 的美国人称美国向越南派兵是一个错误，而2006年有 59%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也是一个错误。也就是说，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争的反对程度已相当于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水平。大多数受访美国人看到了美军对伊行动的潜在风险，这包括 6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人遭遇恐怖主义的风险增加， 60%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几率增加，以及超过55%的受访者认为削弱了与美国盟友的关系。但在应该达成和平协议或是向伊朗施压以争取更好的协议的问题上，两方阵营分歧明显。大多数民主党人和半数无党派人士认为美国应该达成和平协议，而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应该向伊朗施压以争取更好的协议。不过，针对特朗普曾发文称伊朗的整个文明将走向灭亡，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微弱多数的共和党人，都对帖文反应负面。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过度，且略过半数的人表示以色列对特朗普发动对伊朗打击的决定影响太大。其中有4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太过于支持以色列，这是与皮尤研究中心自2012年以来进行的以往民调相比的最高水平。经济方面，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在财务上正在掉队，经济状况不如特朗普2025年就任总统时，这与近期其他民调的结果相呼应。此次民调显示，40%的成年人表示他们的财务状况不如特朗普2025年就任总统时，高于二月份同一民调中33%的比例。约40%的人表示他们的状况差不多，只有17%的人表示他们的状况更好，比二月份的民调下降了5个百分点。民调还发现，近1/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财务上正在掉队，高于二月份的17%，略多于半数的人表示他们仅仅够维持生活水平，约1/4的人表示他们的状况正在改善，低于二月份的2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在5月1日表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在中东地区全面停止敌对行动的前景，以及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等议题。俄罗斯外交部在网站上发布消息说，双方在通话当中就全面停止军事冲突、稳定中东局势前景再次交换了意见。两国外长还讨论了保障航行畅通以及伊朗核计划调解问题。俄方强调支持正在进行的调解努力，重申愿意为达成可持续协议、实现地区的长期和平的政治外交进程提供全方位协助。俄方特别关注俄船只和货物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阿拉格奇在通话当中则向拉夫罗夫介绍了伊朗为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给伊朗的战争、实现地区和平所采取的立场和倡议。美国国防部在1日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五角大楼的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会在未来的6个月到12个月内完成。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到海外。此举主要目的是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把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美国本土和印太地区。同时，美方官员表示，这次撤军行动不会影响到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到位于德国的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是美国在海外所设立的最大规模的医院，曾经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当中受伤的美军官兵。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伊朗的言论表示不满，并威胁要削减驻德美军。根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一共有超过3.6万名美军驻扎在德国，这次是要撤走5000人。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俄军在顿巴斯战线保持攻势，而乌军则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的石油设施。日美两国将会在本月中旬在日本的西南诸岛举行联合演习。
2: 西太平洋局势波谲云诡，中日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吗？日本军国主义气焰高涨，中日关系紧绷，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能从中日以往的战争史中找到线索吗？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日本看中国从仰视、平视到俯视，甚至到鄙视，现在是到了什么事了？对付日本军国主义，中国有何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玉柴机器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对凤凰记者表示，他即将在本月中旬展开的访华行程将会非常精彩。虽然对伊朗战争持续，美国还计划延长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封锁，但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尚未受到影响。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南草坪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将会非常精彩。
5: Will Iran affect your China trip, given the blockade and ceasefire?
6: China,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5: Yeah.
4: 白宫早前宣布，特朗普原定于3月31号到4月2号的访华行程，因为伊朗战争而推迟到了5月14号到15号。但随着战争进入到第八周，美伊谈判僵持不下，特朗普政府计划延长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尽管如此，特朗普的访华行程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就在昨天4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通话，而同一天，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视频通话。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1: 特朗普在一号还签署了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于古巴的制裁。那对此，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白宫所发布的公告指出，新的制裁针对支持古巴政权安全机构、串谋政府贪腐、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实体以及附属机构，以及担任古巴政府的代理人、官员或支持者。任何个人、实体或金融机构，如果同古巴交易或促成交易，也会被施加新制裁。路透社报道，这项命令还授权对与受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提供便利的行为实施二级制裁。古巴外长一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方行动表明美国政府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有关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无权对古巴或者任何第三国和相关实体施加这样的措施。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军在5月1号在顿巴斯战线保持朝多个方向在推进的攻势，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斯洛维扬斯克和苏梅地区战果显著。而乌克兰军队当天对于俄罗斯各地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的无人机打击，航程范围则距离边境纵深1400公里。
7: 2026年4月以来，乌军的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石油基础设施发动了至少18次的打击，对19家的俄国防企业也发动了至少41次的袭击。但是，俄防空兵退役少将波波夫认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破坏组织已经可以从俄罗斯境内发射无人机系统。波波夫指出，从乌克兰边境到皮尔姆的距离超过了1500公里，提供这样准确的导航技术，这对于远程无人机来说相当困难。
8: 现在呢，顿巴斯战役的发展主要是俄军在北线进行一个积极的推进，南线进行一个反击。
7: 5月1号在康斯坦丁诺夫斯基方向， 俄军显著提升了

0: 进行训练，并与美国陆战队举行指挥和管制演习。
1: 根据日本防卫省上月24日发布的规划，本次演习定于5月17日至22日在日本西南诸岛举行，范围涵盖石垣岛、与那国岛及宫古岛等关键岛礁。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发言人证实，来自日本各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将参与此次行动，旨在透过演练机动部署与物资运输，提升该区域的吓阻及应变能力。演习的重头戏在于5月17日至20日间在宫古岛市进行指挥所演习。驻扎冲绳的美军第12陆战队滨海团20名队员也会参与，而这将是美日两国首次在宫古岛设立协调中心。美军第3海军陆战师发言人表示，此举旨在提升彼此理解并增进联合伙伴关系的整体效能。演习期间，日本将在石垣岛部署一座88式陆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在与那国岛部署2架扫描鹰二代无人机。日方强调，演习期间将不会进行弹药运输，且美军人员不会登上石垣岛与与那国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号乘坐政府专机抵达越南的河内，开启对于包括访问澳大利亚在内一系列的外交行程。
2: 高市早苗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抵达越南河内，希望此次访问能够与4月刚刚就职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凌和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为首的越南新领导层会面，并建立信任关系，并致力于加强以能源、重要矿物、科学技术等经济安全保障领域为首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本首相府的官方账号则形容，越南是日本包括医疗物资在内的供应链的重要枢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指，高市早苗是在日本时间1号晚上8点多抵达的河内，在2号，高市早苗计划与苏凌和黎明星举行会谈。受当下的中东局势影响，日方希望通过会谈确认双方加强旨在确保石油衍生医疗相关物资及能源等方面的协作。高市还计划在当地的大学发表演说，继续推进由前任首相安倍晋三所倡导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并提出基于当下国际形势的外交方针。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称，高市早苗将宣布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新方针，在演讲中重点谈及推进强化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共享规则，在安全保障领域开展合作这三个方面。预计他将强调，为应对地缘竞争加剧、技术革新与国际秩序变化，各国必须在经济社会和安保方面提升自主性与韧性。强化供应链方面，作为向各国提供金融支援和日元贷款的首个项目，高市拟表明正考虑为越南国内炼油厂的原油采购提供支援。在共享规则方面，高市将提及针对扭曲市场的惯例和经济胁迫采取应对措施。在安保方面，高市将指出海洋安保十分重要，并表明通过政府开发援助扩大对机场、港口等基建及强化海上保安能力等的支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特朗普对于欧盟的汽车关税提高到25%，欧盟称会维护自身利益。黎巴嫩南部战火未停，以军空袭已经导致12人死亡。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是你喜歡的事，即使那件事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十歲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斷片的存留，近屬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特朗普在1号表示，将会把来自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关税提高到25%，因为欧盟没有遵守和美国所达成的贸易协议。那美国媒体担忧，这一决定将会再度点燃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冲击到跨大西洋汽车产业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表示，将从一周后开始对来自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关税提高到25%。他表示，美欧之间已经有贸易协议，但是欧盟没有遵守相关承诺，因此美国必须提高关税，让欧洲汽车制造商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提高美国的就业和收入。
2: We raised the tariffs on cars coming i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because the European Union was not adhering to the trade deal we have.
1: 特朗普还强调，如果相关企业在美国建厂生产，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那么他们将不会被征收这项关税。除了欧盟之外，其他国家的企业也是如此。
2: Now, when they build their plants, of which we're spending, they're spending over $100 billion, all countries, not just the Union. When those plants open, there won't be any tariffs.
1: 美国媒体分析称，如果关税提高，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车企都将面临高昂的出口成本，美国消费者也会承担部分价格上涨的压力，市场也对新一轮贸易摩擦感到担忧。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特朗普加征关税，称欧盟将会保留一切的选项来维护自身利益。另外，有欧洲议会的高层表示，欧盟应该以清晰坚定的态度来回应美方。
3: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欧美贸易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发言人警告称，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一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朗格指出，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方是多么不可靠。朗格强调，美方做法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对此，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几个月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对西班牙以及欧洲盟友发表强硬的言论，引发关注。有西班牙学者指出，相关言论大多属于政治施压的手段，实际可行性极低。当然，这也反映出了美欧关系日益扩大的裂痕，跨大西洋关系正在面临重塑。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几个月来多次发表将西班牙赶出北约、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言论。对此，有学者认为，特朗普已经意识到美国与一些欧洲国家之间的距离和裂痕正在不断扩大。特朗普的持续施压策略反而加速推动欧洲发展战略自主。
5: El presidente americano Trump ha comentado varias veces contra España sobre echar España de la OTAN y también la reducción o retirada de la presencia militar de Estados Unidos, de España o de Italia. ¿Cómo valorarías esta situación y su objetivo real por detrás?
6: Bueno, pero yo creo que forma parte de una política de amenaza que casi va siguiendo un poco un guión, ¿no? Amenaza, retira, viene, recupera y nunca termina de constatar que la amenaza sea un poco real. Quizá España sea el que más va desarrollando esta posición en la política de Trump, pero en líneas generales en toda Europa la actitud de Trump es absolutamente escéptica. Y aparece además con fuerza lo que Trump está consiguiendo es la aparición de la autonomía estratégica europea, es decir, que Europa está desarrollando lentamente una política de defensa y de cooperación pensando en que ya no van a tener a Estados Unidos. Y en ese contexto, cada declaración que hace Trump lo que hace es aumentar la distancia entre Europa y Estados Unidos, aunque él lo ejerce como un modo de presionar, ¿no? Pero en realidad no tienen recorrido, no tienen ningún tipo de posibilidad real de éxito, ninguna de ellas.
4: 学者指出，北约组织没有开除成员国的机制，任何退出均需自愿，因此特朗普威胁将西班牙赶出北约缺乏制度基础。同时，美国在西班牙的军事基地源于1953年开始的长期双边协议，属共同使用性质，美国不太可能因为一个政治问题就全面改变在地中海的防务政策。更不可能轻易拆除已经营多年的基地。
6: Y quizá lo único que sí está haciendo Trump de manera efectiva es está aumentando su apoyo en Marruecos como una alternativa a su instalaciones militares o a su política de defensa mediterráneo, de manera que quizá vayamos viendo que en los siguientes años el desplazamiento de Estados Unidos hacia una mayor, que ya es amplia, cercanía con Marruecos, haga que sea una alternativa viable. Pero eso está demasiado lejos de ser algo real, efectivo o cortoplacista.
4: 效果包括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反而借此强化国内支持，提升自身政治价值和凝聚力。中期来看，美欧之间可能出现更多摩擦，包括限制军购、外交降温，甚至贸易层面的报复措施。然而，涉及欧洲国家的决策多属欧盟层级，美国难以单独对个别国家施加压力。
6: En todo caso,Lo que sí está claro es que lo que está detrás de todo es qué va a pasar con Estados Unidos en la OTAN. Y sí creo que el futuro de Estados Unidos en la OTAN es más que incierto. Y lo iremos recordando en los siguientes meses hacia una alianza estratégica de una Europa que se preocupe más por su defensa y donde Estados Unidos pase de ser el socio relevante o el socio preferente a ser simplemente un socio.
4: 整体而言，学者预测，美欧关系正在进入重构阶段。未来，欧洲将更强调自身防卫能力，而美国在欧洲安全体系中的角色。可能由主导者转为一般合作伙伴，伴随着信任基础的动摇，跨大西洋联盟正面临深层调整，其走向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根据美国联邦政府在1号所发布的公报，美国商务部已经确认计划对从俄罗斯进口的未加工的靶金征收超过100%的关税。这份文件显示，关税将会达到132.83%。当局给出这一决定的原因，称美国商务部已经确定俄罗斯未经处理的靶金正在或可能出售给美国市场的价格是低于公允价格的。下一步，美国商务部将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征收关税的请求。那如果有足够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证据，委员会必须要在45天之内批准。去年有矿业公司向美国商务部等部门提交了请愿书，要求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称俄罗斯靶金销售已经使得美国本土生产商处于实质性竞争劣势。韩国海关最新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流行音乐专辑出口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再次刷新历史的记录。一起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7: 显示，今年一月到三月，韩国流行音乐专辑出口额同比增长159%，季度出口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韩国海关表示，流行音乐专辑出口自去年三季度以来持续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但单季出口额突破1亿美元尚属首次。海关将这一增长归因于韩流音乐粉丝群体的全球性扩张，以及人们对数字流媒体感到厌倦后对实体专辑需求的增加。从出口目的地来看，美国以3600万美元的出口额居于首位，占比28.8%。第二是日本，占比25.3%。欧盟和中国大陆则分别以16.5%和14.4%的占比位居前列。韩国海关表示，一季度进口韩国流行音乐专辑的131个国家当中，有94个国家的季度进口量创历史新高，呈现全面增长态势，而非集中在少数几个市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额同比增幅分别高达506.4%和461.9%，远高于亚洲地区的增幅71.9%，显示出韩国娱乐的全球化版图正在加速向欧美纵深拓展。迅猛增长的出口数字背后也暗藏着增收不增利的隐忧。以防弹少年团的经纪公司 HYBE 为例，2025年全年销售额虽然创下了2.65万亿韩元的历史新高，但营业利润同比骤降约73%至499亿韩元，拖累股价表现。其他主要韩国娱乐公司股价也出现明显下滑 ，SM 娱乐一季度累跌约34%， YG 娱乐和 JYP 娱乐的股价分别下跌23%和15%。有分析指出，欧美市场虽然贡献了可观的专辑销售收入，但海外子公司运营、大型巡演制作、当地税费以及汇率波动等综合成本同样高昂，利润回流至韩国总部的比例并不如账面数字那般乐观。如何在高速全球化进程中同步构建可持续的盈利模型，已经是横亘在韩国娱乐产业面前的一道必答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8: 三二一就可以开始跟着来拍摄。
9: 要做直播做话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AI 一下。
10: 我们是春哥。

0: 谁说农村媳妇只能站锅台？村波姐姐们玩出最潮的农家烟火气。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Армали,
3: Роя,
4: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і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再来关注中东的局势，以色列国防军一号向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至少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表示，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无人机和火箭弹，造成至少2名以色列士兵受伤。以军宣称，真主党在深夜再次发射无人机，全部都被击落。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多处被以军开火击中，冒出了浓烟。黎巴嫩卫生部指出，奈拜提耶省北面的一个村庄遭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黎巴嫩议会议长贝利表示，以军对于南部的攻击造成多人死伤，停火只会让以色列将侵略行为升级。而以色列国防军称，黎巴嫩真主党在夜间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至少有4架无人机，其中2架被空军击落。这2架无人机当时并没有闯入到以色列领空，并曾经触动防空警报。那随后真主党再发射2架无人机，都是在没有进入以色列境内之前已经被拦截。另外，以军近期在加沙黄线的附近新建了军事设施，包括了壕沟和土堆等防御工事。有分析指出，这反映出以色列企图维持对于加沙黄线以东地区的长期控制。
13: 以色列军队近日开始挖掘一条壕沟，目的是要阻止人员或车辆经由所谓的黄线从加沙进入以色列。以方声称，这条黄线是加沙地带现实的新边界。目前，以色列控制了黄线以东，占整个加沙地带约60%的领土。
14: واضح أن إسرائيل في إطار إعادة هندسة قطاع غزة بالمعنى الجغرافي لم تعد فقط تريد يعني إعادة هندسته ديموغرافيا فقط وإنما أيضا تريد هندسة قطاع غزة جغرافيا وذلك من خلال البدء في خلق منصات عازلة للسلاح الاستراتيجي الذي لطالما شكل تهديدا لإسرائيل عبر سنوات ماضية وهو سلاح الأنفاق.
13: 这条壕沟已开挖数周，深达数米，旨在进一步限制加沙居民和车辆向以色列方向的流动。这道新的屏障计划沿着边界南北延伸数公里，预计一个多层屏障系统将很快建成，包括一条深壕沟、土堆、人工山丘和透过警戒道路连接的前沿军事阵地。据估计，这些防御工事大部分已经完成。
14: غير آبه لكل المباحثات من الجنوب مع الفصائل الفلسطينية وحضور الوسطاء الدوليين والإقليميين.
13: 以色列军队也加强了在黄线以东的军事部署，这反映出其意图巩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并且没有撤军计划，这与最近达成的停火协议相悖。
15: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military sites poses a direct threat.towards the Palestinian people living in the Gaza Strip, especially those thousands of people living near the yellow line. Casualties are being recorded every day in these area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祝贺扎伊迪被提名为了伊拉克的后任总理。 那有分析指出，特朗普试图向伊拉克施压，迫使其顺从并执行有利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祝贺扎伊迪被正式提名为伊拉克后任总理，希望开启两国间合作新时代。
4: تهنئة للسيد علي الزيدي تأمل بأن تكون العلاقات جيدة وأن تنفذ بعض ما يطلبه الأمريكان من السياسة العراقية المستقبلية هذا أعتقد أمريكا عندها يسمونها الإدراك الاستراتيجي الأمريكي عندها هدفين بالمنطقة الهدف الأول حماية مصالح إسرائيل وأن لا قوة تعلو على إمكانية إسرائيل والهدف الثاني هو مناهضة الدول التي تناهض السياس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مصالح أمريكا بالمنطقة
2: 在声明中，特朗普祝愿扎伊迪成功组建一个摆脱恐怖主义的新政府，为伊拉克带来更光明的未来。他并强调建立伊美间牢固、充满活力且富有成效的关系的重要性。
5: يريد أن يكون العراق تابع إلى أمريكا ويكون مشروع أمريكي في الأيام المقبلة ويكون هذا الرجل لربما يحسن العلاقات أقوى بعدما تعثرت لأنه العراق ذهب بعيدا عن الإدار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يريدون استثمار طاقة ونفط وغاز ومشاريع كبيرة معناه هذه رسالة إلى الكتل السياسية أن هذا الرجل هو رئيس وزراء العراق قبل أن يعلن تشكيل الحكومة
2: 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拉克关系正在步入新篇章强调两国拥有繁荣稳定和成功的共同目标
6: Trump's congratulated Ali Zaidi on his nominations as Iraq's next prime minister praising hopes for stronger and stabilities with the Iraqi US ties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2: 美国媒体指出，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的任期在明年一月份届满之后，后续无论是他想进入到特朗普政府内阁，或者领导后特朗普时期的共和党，都需要获得特朗普的支持。那消息人士指出，特朗普知道德桑蒂斯最想当的是国防部长，但是赫克塞斯目前官位稳固。德桑蒂斯和特朗普核心圈关系冷淡，是他入阁的主要障碍。
8: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本周在短短几天内推动佛州的国会选举重划，运用州长权力为特朗普带来最新一波胜利。佛州完成国会选举重划之后，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渴望在众议院增加四席，成功推动佛州选举重划，让德桑蒂斯赢得特朗普核心圈某些人士的称赞。特朗普的法律顾问指，美国最棒的州长再次交出亮眼的成绩单，而且动作迅速。曾负责特朗普筹款的共和党高层指，州长任期获得强劲收场，对于德桑蒂斯的政治声望非常重要。他知道这将比任何事情都能够影响他的未来，攸关人民对他存有如何看法。分析指，特朗普也可能让德桑蒂斯追求总统大位的梦想重生。他的州长任期将在明年一月结束，接下来德桑蒂斯有两条政治路径可选，不管要在特朗普政府入阁或领导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共和党，同样都需要获得特朗普的支持，还要修复与特朗普核心圈的关系。参加2024总统竞选的人士指出，德桑蒂斯的问题不只是否有特朗普而已，他曾犯下策略错误，他未能激发共和党选民的热情。他们认为，若德桑蒂斯2028年要为共和党披挂上阵竞选总统，将面临艰难的挑战。曾在2024年捐款给德桑蒂斯的支持者，如今可能不会冒着疏远万斯、卢比奥的风险而继续挺德桑蒂斯。德桑蒂斯与特朗普保持个人关系，但在某些政策上保持距离的策略，届时可能有机会发挥作用。凤凰卫视杨平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2: 美国联邦执法机构日前在明尼苏达州展开了一系列的突击搜查，那这些行动被指与涉嫌福利欺诈的调查有关系。那据悉，受到这一调查影响，当地9100万美元的联邦医疗补助资金再次被延后。
8: 联邦调查局连同联邦、州及地方执法机构本周二搜查了明尼苏达州索马里长者中心与成人日间治疗中心以及自闭中心等机构。 司法部发言人表示，当天在明尼苏达州至少执行24份联邦搜查令。截至周二，当局尚未宣布任何逮捕或提出刑事指控。明尼苏达州州长沃茨表示，当天的突袭搜查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州政府机构发现了异常行为并主动通报。而另一方面，出于对明尼苏达州医疗补助项目存在诈欺风险的担忧，特朗普政府周四宣布将再度延后向明尼苏达州拨付9100万美元的联邦医疗补助资金。上个月，明尼苏达州已就此

0: 前被冻结的约2.5亿美元的医疗补助资金起诉特朗普政府。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主任奥兹称，今年早些时候对明州2025财年第四季度账单进行审计后，决定延后拨付超2.5亿美元的资金。审计结果令人担忧，因此扩大了审查范围，这也直接导致了新增9100万美元的延后拨款的决定。他还提到，本周的突袭行动是与儿童保育账单设计违规有关。联邦官员指出，这一次延后拨款的9100万美元中，7600万美元涉及14类极易发生诈欺的服务项目，另有1400万美元则与项目完整性问题有关，包括向不符合资格者支付款项。州长沃茨批，特朗普政府正利用明州的问题大做文章，并表示明尼苏达州不会容忍这种持续性的报复行动。凤凰卫视杨培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好，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黄牌大放送，冷战危机的阴云之下，豪华游轮阿基莱劳罗号遭遇劫持，748人的命运悬于一线。
2: Dass ich lüge und dass ich eine Israelin sei. Nein, bin ich nicht.Dann musste ich mich hinknien, dann hat er mir die Pistole an die Schläfe gesetzt, so. Und ich dachte, okay, jetzt ist fertig.
3: Italy wanted to manage a problem. And the Americans like to go in and solve a problem, even if it's fairly rough to do that.
0: 怒海博弈，阿基莱劳罗号事件密档，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英王查尔斯访美。
5: My mother had a crush on Charles.
4: 国王的演讲惊艳全场。
6: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od bless the United Kingdom.
4: 肩负重任，为缓和美英分歧。
7: 英国在外交上是非常成熟、理性的国家。
4: 英式幽默与温柔的反击，
8: 它可以旁敲侧击，主打的是感情牌和历史牌。
4: 凤凰聚焦，美英交锋，英王访美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对美国进行了历史性的国事访问，他要走出母亲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影子，试图用老派的英式幽默展现君王气度、英国体面。有着王室情结的特朗普也投桃报李，拿出了罕见规格欢迎了查尔斯。不过一向关系特殊的美英眼下正处在政治气氛的超低谷，更不要说美国正在庆祝的建国250周年纪念的正式从英国王室手中暴力分手的历史。面子和里子，查尔斯这次访美为英国代言，得分如何？
1: 4月27日，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与王后卡米拉踏上美国国土，开启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此时的美国刚经历了白宫祭血晚宴枪击案的惊魂时刻，英美特殊关系正因中东战事持续撕裂，堪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的最大裂痕。一位英国王室消息人士形容查尔斯此访风险高、回报大、机遇多，有历史学家甚至表示艰难程度甚至超越二战前乔治六世的赴美求援。尽管如此，特朗普仍煞费苦心地为查尔斯国王安排了盛大的接待礼遇，且处处暗藏玄机。特朗普以一场堪称准阅兵的最高规格欢迎仪式迎接查尔斯三世，白宫南草坪上军乐齐鸣，仪仗队列阵，近500名来自6大军种的军人参加检阅，并以21响礼炮致敬。为查尔斯夫妇准备的国宴同样是顶配，特朗普亲自下场包揽了本该由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负责的宾客名单与菜单，着装要求是白领结礼服而非半正式的黑领结。上一次在白宫出现类似的规格还要追溯到2007年伊丽莎白二世访美。
2: 尽管现在英美关系不好，但是特朗普呢还是在礼仪上给足了英国国王的面子。那可能两个背景一个呢就是去年特朗普访英的时候，无论是民众的气氛还是英国王室能够给予的各种礼仪上的考虑，可以说都是给足了特朗普面子。特朗普其实现在如果到访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可能都不会受到像在英国这高规格的隆重的欢迎。第二个呢，我想其实通过这种充满礼仪感的这种接待美国想要刻意在英国王室的外交和英美双方关系之间画出一个若有若无的界限。换句话说，极尽这个款待极尽礼仪，但是呢同时呢也让人生出了某种距离感。
1: 英国国王访美一个颇具标志性的事件是时隔30余年，查尔斯三世成为继伊丽莎白二世之后首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英国君主。
3: Standing here today, it is hard not to feel the weight of history on my shoulder, because the modern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and our own peoples spans not merely 250 years, but over 4 centuries.
1: 这场超过20分钟的演讲收获了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们12次起立鼓掌。
3: I pray with all my heart.That our alliance will continue to defend our shared values with our partners in Europe and the Commonwealth and across the world. And that we ignore the clarion calls to become ever more inward looking.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od bless the United Kingdom.
4: 这个演讲是个台阶，我们英美的关系我们并肩作战过，我们的血浓于水，我们虽然有分歧，以后向前看，我是国王，我代表传统，我给你们搭台阶。第二个，这个演讲也不是查尔斯的个人表态，英国国王不能随便讲话的，英国国王的演讲稿叫做什么呢？政府定调，国王润色，国王可以用自己的腔调把它讲出来，对查尔斯非常重要，因为他要走出母亲的阴影，查尔斯也要刷存在感。那有什么比在美国国会演讲，议员们为他起立欢呼更重要的事呢？英国国王已经不能立功了，他 他无非就是关注什么气候变化呀什么，他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这篇演讲他要为自己好好讲。
1: 快满80岁的特朗普和身患癌症77岁的查尔斯，两人心知肚明当下美英之间的分歧，整趟行程国王的演讲无处不在。查尔斯再三提及英美有其难以割裂的历史。
3: Indeed, you recently commented, Mr. President, that if it were not for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countries would be speaking German. Dare I say that if it wasn't for us, you'd be speaking French?
1: 特朗普表情微妙，查尔斯接着细数美英那些过往。
3: On this occasion, I cannot help noticing the readjustments to the East Wings. And I'm sorry to say that we British, of course, made our own small attempt at real estate redevelopment of the White House in 1814.
1: 查尔斯口中那句小小的改造，指的是1814年英美战争期间，英军攻入华盛顿，一把火烧了当时的总统府。后来美国人为了盖住墙上的焦黑痕迹，索性把整座建筑刷成白色，白宫这个名字由此而来。
2: 由于美国现在深陷中东危机之中，似乎查尔斯在中东上说什么都可能会得罪特朗普。查尔斯三世访美啊，主打的是感情牌和历史牌。查尔斯本人啊，对他作为王室外交的代表，他的这个功能，他的角色，他是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的。他可以旁敲侧击，他又必须得保和现实政策之间保持某种距离。英国呢，试图去动用他的一些所谓历史的遗产，来挽回他的一些外交空间。就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传递友好的信号，然后表明说我们的关系是有韧性的，是有根基的。
1: 对于国王的演讲，特朗普毫不吝啬地换着场合赞美。
5: He made a great speech. I was very jealous. He got the Democrats to say, and I've never been able to do that. I couldn't believe it. I couldn't believe it. They liked him more than they've ever liked any Republican or Democrat, actually.
1: 特朗普是个不折不扣的王室迷。即便在过去一年里总抨击美英联盟，他还是称查尔斯为了不起的人、伟大的人、勇敢的人、非常非常特别的人以及老朋友。
4: 特朗普跟查尔斯私下非常好，然后呢，九十年代左右的时候，两人就是好朋友。那个时候是特朗普还是个地产商，跟王室搭在一起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一个事情。
1: 为了迎接这位老朋友，特朗普确实没少花心思。他带着查尔斯夫妇专程参观了一座全新扩建、复刻迷你白宫造型的定制蜂箱。查尔斯国王素来热衷养蜂，白金汉宫里4座蜂箱常年运转，产出的蜂蜜既是查尔斯泡茶时的心头好，也曾是伊丽莎白2世女王赠予已故教皇方济各的珍贵礼物。而白宫的蜂群同样颇具规模，夏季数量可达7万只，年产蜂蜜超200磅，以蜂箱呼应国王的环保与养蜂喜好，这是一场投其所好的外交巧思。但特朗普真的热衷于环保吗？查尔斯已积极为环保发声超过50年，特朗普却带领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使化石能源的拥趸。在白宫的演讲中，特朗普罕见的照本宣科，依照事先准备的讲稿发言。他多次提及美英之间的历史渊源与共同价值观，盛赞两国之间的珍贵纽带，却避而不谈美英分歧，也不再习惯性的抨击盟友，转而开始自曝母亲曾迷恋查尔斯。
5: Charles, look, young Charles, he's so cute.
1: 查尔斯尴尬地摆了摆手，但依然保持他那标志性的微笑。
5: My mother had a crush on Charles. Can you believe it?
1: 看起来，特朗普对国王也很着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想住在白金汉宫，白宫在查尔斯和特朗普的合影上配文“两个国王”，后面还缀了一顶王冠。美国网友直接炸了：“我们建国就是为了逃离王权，你现在给我看这个，华盛顿棺材板都压不住。”讽刺直接拉满。
2: 特朗普本人对权力的一种迷恋。我们知道美国是没有王室的，而且美国呢， 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美国，恰恰是250年前从这个英国王室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所以这次借由啊这个接待英国国王，我觉得实际上特朗普呢又再一次秀了一把自己的权力欲。
1: 还有戏剧性的一幕，在白宫南草坪，特朗普像往常一样试图展现自己的主导地位，他主动伸手一把将查尔斯国王的手拽向自己，查尔斯不得不又以微笑称局，且与特朗普来回拉扯了近10秒。另一个领域的角力是互赠礼物，查尔斯给特朗普送了一张桌子的设计图，但那不是普通的桌子，是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那张坚毅号办公桌，这是用英国军舰坚毅号的残骸木头做的，维多利亚女王当年亲自下令送给时任美国总统海斯，此后多次被美国总统作为办公桌使用。有时候美总统批阅重要文件，手肘底下压着的是英国的木头。特朗普的回礼也不简单，他送给查尔斯一封信的复制品，信件是1785年美国首任驻英大使约翰亚当斯写的，文中记录了他与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会面细节。他称那时候美国脱离英国独立，双方都希望恢复两国友谊。在美英分歧日益明显的当下，特朗普掏出来的居然是一封200多年前的和好信。
4: 他们会有争吵，但他们的决裂跟我们所设想的决裂不一样的，他们是表兄弟，他们是 cousin， 打断骨头连着筋，他们是血液基因是一样的，他们相同的族群记忆，尤其是英国和美国是分享共同的价值观、生活习惯、宗教传统，这就是英国王室的用意，就是诠释历史要突出英美友好，突出英美在文化上的同源性。所以特朗普喜欢，这是美国保守派的论调。今天因为伊朗，因为这个美伊冲突，美国和欧洲如此大的这样一种问题的情况之下，它就更是一种来之不易的什么示好。
1: 一场热热闹闹的国事访问，历史牌、感情牌打了个遍，但美英真正的分歧从未消失。从军事立场到情报安全，从贸易关税到中东策略，矛盾早已摆上台面。查尔斯此行究竟能否修补英美裂痕？

0: 西太平洋局势布局云诡，中日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吗？日本军国主义气焰高涨，中日关系紧绷，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能从中日以往的战争史中找到线索吗？时事评论员深入分析，日本看中国从仰视、平视到俯视，甚至到鄙视，现在是到了什么事了？对付日本军国主义，中国有何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玉柴机器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恐怖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遭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
4: 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查尔斯为期4天的访美行程安排得相当紧凑，这趟被视作英国为修补美英特殊关系而打出的王牌，查尔斯所到之处、所作所为，皆被外界纷纷解读。 他特意去了趟纽约，和卡米拉王后一同到访911纪念馆，向遇难者献花致哀，并且在国会演讲时，查尔斯提到，在911事件之后，美国成为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援引北约第五条的国家。在回看特朗普近日的发声，他讽刺北约为纸老虎，还扬言要退出北约。
5: 查尔斯仿佛一个字也没多谈政治，但该说的话、该做的事一个也没落下。当年在美国遭受911袭击以后，所以当时呢，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呢是站在了美国这一边。阿富汗战争啊，是以北约名义啊去帮助美国打的一场所谓反恐战争。当特朗普政府不断的批评北约没有用处啊，欧洲盟友不顾及美国的利益啊，除了给美国找麻烦，没有任何贡献的时候。
4: 其实，欧洲方面呢也会不断的去重申这一段历史，说当年在你陷入困难的时候，当在你遭受的恐怖主义袭击的时候，只有欧洲的盟友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查尔斯抵达美国之前，美英的分歧早已摆在明面上。在美伊局势紧绷的关键节点，英国首相斯塔默先是一口回绝了美军使用查戈斯群岛军事基地打击伊朗的请求，后来虽松了口。 但限定只能用特定有限的防御目的。President
6: Trump has expressed his disagreement with our decision not to get involved in the initial strikes, but it is my duty to judge what is in Britain's national interest. That is what I've done, and I stand by it.
5: 作为和美国有特殊关系的国家，英国政府第一次明确地表明说，英国方面呢。 是不愿意参与到美国军事行动中去。如果英国贸然的与提供军事基地的方式，卷入到了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中去，而美国方面呢又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究竟你打这个仗要把伊朗怎么样呢？要把中东怎么样呢？如果美国最后在中东是打成一片烂摊子，但是又没有达到目标，而美国可以抽身而退的情况下，那英国如果配合美国军事行动。 由此招致的一切的后果，可能都会作用在英国头上。特朗普急了，开始没完没了的抱怨。And
7: it's taken three, four days for us to work out where we can land there. It would have been much more convenient landing there as opposed to flying many extra hours.
4: 特朗普接受。

0: 英媒《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讽刺英国没有像样的海军，装备太老旧了，航母也没起作用。他还告诉英媒《太阳报》说，斯塔默没帮上忙，自己从没料到英国会来这一手，关键时刻掉链子。他还特意提到一个细节，椭圆形办公室里留存的丘吉尔半身像还是由他亲自保留下来的。
1: Obama sent that bus back to England. They didn't want it. And when I came in, I was asked if I wanted it. I said, absolutely, I want it. And I put it right there, Winston Churchill. And, you know, unfortunately, Keir is not Winston Churchill.
2: 别人不是丘吉尔，他也不是罗斯福。英国人现在不服很简单，第一个，这场战争打的是违反惯例的，哪有不商量的？美国人虽然干什么，欧洲基本都最后都追随了，但你最起码你不能搞突然袭击吧？所以欧洲这回特别愤怒，就是这一点。第二个，你的确用我的时候想起来了，那乌克兰的时候你跟普京眉来眼去算什么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拆了英国多少台啊？因为英国是在乌克兰问题上对抗俄罗斯最坚决的国家，然后接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特朗普就最后一届了，中期选举以后你十有八九你就跛腿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斯塔默自己日子也不好过，我也需要留下一个形象，要硬气一点。
0: 美英的分歧已经蔓延至情报合作。1941年，两国在美国正式参战前秘密交换了日德密码，二战后五眼联盟将这份默契延续至今。70余年的特殊关系在情报与军事领域始终紧密，但如今这份默契已出现裂痕。据《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英国安全官员已开始收缩情报共享范围，甚至禁止借调至英政府部门的美国官员参与部分涉及敏感信息的会议。在贸易领域，4月23日，特朗普表示，如果英国继续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将对英国商品加征高额报复性关税。这项税种并非新鲜事，英国于2020年开征数字服务税，税率2%，门槛设得很高，仅针对全球数字收入超过5亿英镑，且英国本土数字业务收入超过2500万英镑的巨头。苹果、谷歌、Meta 等美国科技企业正好落入征税范围，对英国而言，这笔税源来之不易，也不愿轻易放手。去年11月，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就曾顶住美方压力，拒绝彻底取消数字服务税。
2: 欧洲根本改变不了，美国也就说说而已。为啥呢？因为老实讲吧，就是各国关税之间本来就有各种交易啊、妥协啊、博弈，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但是你要指望欧洲把数字经济的门槛彻底打开，那就跟我们指望欧洲在新能源汽车上完全没有贸易壁垒一样。
3: 美国呢正在制定一个计划，准备要惩罚英国，这其中包括可能要撤回此前在马尔维拉斯群岛上对英国政府立场的支持等等，就是在表面上的这个彬彬有礼在这个表面上的要去回顾共同历史的这个氛围之下呢，双方现在在英美关系中，美国要试图建立一种美国的绝对主导地位，然后英国要绝对服从的这样一种政策目标呢，实际上表现得越来越充分。而这个政策目标落到英美关系的现实中呢，我觉得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错位。
0: 特朗普与查尔斯还进行了短暂的闭门会晤，外界对此很关注，都在猜测他们是否会谈论美英间的分歧。除此之外，还有双方都要面对的爱泼斯坦丑闻。查尔斯之弟安德鲁王子因涉嫌与爱泼斯坦不当往来正接受警方调查，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查尔斯访美期间会见爱泼斯坦案的受害者，但白金汉宫以可能影响英方调查为由拒绝。尚且不知特朗普和查尔斯究竟有没有聊爱泼斯坦事件，但特朗普却当着查尔斯的面主动曝光了本不应该公开的细节。
1: Charles agrees with me even more than I do. We're never going to let that oppone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按照英国宪法惯例，君主必须保持政治中立，他只能代表英国而不能代表英国政府发言，这让查尔斯很尴尬。特朗普继续口无遮拦。
1: We're up to him. He would have probably helped us with Iran.
0: CNN 称，国王带着这样的经验踏上了此次访问之旅，私下里说的话未必能保密。
3: 对当前在伊朗和中东问题上所处的困局， 我觉得美国包括特朗普变得越来越心里没底，私下的交流啊会公之于众，他现在需要去利用查尔斯的力，用查尔斯的嘴来说，
2: 英国王室对他真的是很给面子，特朗普只是无知，他的粗野在很多时候是因为无知。
0: 查尔斯在美的最后一个目的地是弗吉尼亚州，这里是英国在北美的第一块殖民地。更为特别的是，美国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驻军，但只有一个国家在美国驻军，就是英国。从冷战开始，这里驻扎了3000多名英军。在过去的69年里，伊丽莎白女王和当时的查尔斯王子至少8次访问弗吉尼亚州。查尔斯这一次来行程还不少，他先去阿灵顿国家公墓献花圈悼念无名士兵，又去到佛兰特罗亚尔镇参加美国建国250周年街区派对活动，访问谢南多厄国家公园。
3: 到弗吉尼亚那就不简单了啊！查尔斯三世访美啊，主打的是感情牌和历史牌。弗吉尼亚这个地方是承载了英美关系，尤其是在历史上的这段非常复杂关系的全部。1606年的时候啊，当时的英国国王就授权给弗吉尼亚公司，在现在的弗吉尼亚这个地方呢，有了第一块的所谓的殖民地。在美国的政治体制，它的这个最初的设计啊，就是来自于弗吉尼亚。美国它的本土啊，唯一允许外国军队驻扎的就是弗吉尼亚州，3000多人的一支英国军队。查尔斯去弗吉尼亚，既要去看这个英美共同纽带的历史起源，同时呢，也要去看美国脱离英国25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0: 有一个令人尴尬的插曲，美方在准备欢迎仪式时一度错挂了澳大利亚国旗，这个乌龙事件也被解读为美方对这段特殊关系并未给予足够重视的信号。英国已经打出了王牌，虽不知英国王室的软实力是否已经转换成硬实力，美英的分歧是否因查尔斯此行而得到缓和，但毕竟访美时，英王特意交代了特朗普。
1: I am delighted to present to you as a personal gift, the original bell which hung on the conning tower of your valiant namesake. May it stand as a testimony to our nation's shared history and shining future. And should you ever need to get hold of us,Or just give us a ring.
0: 需要我就鸣钟。查尔斯向特朗普释放了信号。特朗普夫妇为查尔斯夫妇送别时，特朗普站在送别的人群中，高声夸赞
1: ：“Great people. We need more people like that in our country.”
0: 英王访美结束后，特朗普计划取消对英国威士忌的关税和贸易限制，还承认英王让他做了一件别人做不到的事。
2: 英国在外交上是非常成熟、理性的国家。我们经常说，在外交上，英国仍然是几乎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老师。英美的分歧，欧洲和美国的分歧，根本上来讲是国家路线、国家战略、国家利益之间的分歧。这种利益分化的趋势不会改变，最多是大家争吵的时候不再那么激烈，但是分歧是始终在那里的。
4: 查尔斯这次访美不碰政治问题，却处处透露出政治敏感性。这张君王外交牌试图缝补英美领导人互怼扯出的政治破洞。不过两国的互信已经在撕裂，从经济到政治到情报军事都在博弈，极不确定。似乎唯一能确定的是，两国的关系已不再是基于价值观和历史纽带而无条件相互支持的状态，这也是美欧关系的一个缩影。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连城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情，即使那樣東西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它被誉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后明珠。佛菩萨为何轻身微笑？千手观音又何以如此动人心魄？半身卧佛藏着何等深意？大足石刻如何洞见宋人生活？时与千年，大足石刻的人间回响。文化大观园，敬请收看。到大足，很多人先看到的是这位网红保安。
1: 天南的客，地北的客，客气高带你看石刻，大家勇敢往前走，前面才有好看头。千手观音在里头，卧佛躺着不想走。石阶层层慢慢溜，脚下带解脱抽抽。手手不要到处摸，爱护石刻记心窝。游玩顺心无忧愁，平安喜乐福长久。
0: 为何来过的人都说，人生一定要选一天去大足？都说去大足是看佛，来了才懂，看的是人。宋人许下了什么愿，把菩萨刻成邻家模样？放牛娃怎么也能刻进石壁呢？醉汉被老婆揪住耳朵，佛经里的故事怎么就长出了巴蜀人家的面孔？养鸡也能养出罪过，地狱里的审判如何讲人情世故？千手观音近千只手到底该怎么摆？走进大足石刻，疑问里有答案，答案里藏着宋人想告诉我们的，你经历的菩萨都懂，你想要的答案都在这里。
2: 石窟寺是佛教文化信息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也是世界文明互鉴的一个重要舞台。提到中国的石窟，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新疆的克孜尔博兹克里克，之后呢，一路向东，我们能想到敦煌、云冈、龙门。可今天呢，我们来到祖国的南方，来到巴蜀的腹地，我们去探访中国石窟寺这个灿烂的珍珠项链中最后的一颗珍珠，也是佛造像中国化的顶峰——大足石刻。
0: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西部，始建于初唐，两宋达到鼎盛，数万余尊造像散布在宝顶、北山、石转山等数十处崖壁之上，仅宝底山大佛湾一处的造像崖面就长达500米，它是世界八大石窟之一，也是中国石窟史上最后一座丰碑。而在这500米的崖壁之上，最先撞入视野也最令人屏息的，便是那座独占一面崖壁的千手观音。见过它的人都说，不到大足不知石刻之大，不见千手观音不知何为震撼。节目组在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馆员米德坊教授的带领下解读大足石刻。
2: 哎呀，走到前头这个太震撼了。
3: 对，
2: 这个不是塑像，而是从山里开凿出来的。
3: 对，它都是浮雕的，崖壁上雕的。这些手你这样伸开，像孔雀开屏一样。你得要仔细看一下这些手，这个手啊，每个手它的动态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3: 我们学美术的大家知道，我们人五官是第一表情，我们的手就有第二表情。
2: 对。
3: 所以说是我们是画人难画手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些手啊，一个一个都非常非常精美。
2: 不亲眼看呢，不知道它那么大的体量。
3: 对，
2: 而且呢，每一只手，包括上的拿的法器都不一样。
3: 都不一样。
0: 见过千手观音的人，都会惊叹于它的宏大

0: 精微，但大足石刻的奇妙远不止于此。如果说千手观音代表了宋代石刻技艺的巅峰，那么在距离宝顶山不远处的石转山，则藏着大足最令人意外的精神图景。这里没有巨大的佛像，却在中国石窟寺里刻下了极为罕见的一幕，孔子、老子和佛陀并肩坐在同一片崖壁之上。宋人究竟在想什么，才让三位圣人在石壁上如此和睦？而更特别的是，这座石转山石窟并非皇家敕建，也非高僧发愿，它于2024年才正式对公众开放，此前长期封闭保护，鲜为人知。从千手观音的震撼到三教共处的和谐，大足石刻一步步揭开了宋代民间社会的活力与信仰的热忱。这一切都要从那个叫严训的宋代庄园主说起。
1: 这严训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严训呢，从他那有一块碑，他的碑里就讲了这个人呢，他就是信奉那个佛法，包括就是道教啊，这些他的碑里面就讲了。然后他到晚年时期的时候，他是一个在石转山生存的一个本地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庄园主，他有好几个庄园，那么他到老年的时候，他就把几个庄园分给了他三个儿子，然后呢剩下的钱呢，他就拿来呢什么呢，他经营这样的一个石窟寺。他当时在那碑里说，我修这个石窟寺的目的，一个是就是说他认为他处在一个末法时代，
1: 末法时代
2: 就是说没有人看不到这种供养佛像，他给后人留下这样一个来祈福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他石转山这样一个石窟寺的时候，还有个第二个目的是他要把它作为一个旅游胜地，就是节假日的时候周边的村民可以在这里面游玩游赏。
1: 现在我们提倡哈，政府提倡这个，全社会都很喜欢这文旅融合。1000年前我们老祖宗就有这样的智慧。
0: 更令人称奇的是，严训竟将自己和夫人的肖像也刻在了佛像旁，与佛门弟子等列。一个地方庄园主何来这等胆量？
2: 这是很有意思的，
1: 很有意思。而且我们在中国的这些大的石窟寺的壁画里哈，供养人放在这个画面里，这个常见。但是呢，就像您说的，这个严训和严夫人啊，能在诸多罗汉弟子之间哈，
2: 对，
1: 这个等价齐驱，这个很罕见。
2: 对，基本上我们在绘画里面看到，他一般站在龛最外头，
1: 对
2: 对，
1: 对
2: 吧？
1: 对，
2: 而且体量他不会太大，
1: 是
2: 很罕见，你就知道他的胆量。
1: 对，
2: 当然我们从一个从大的社会学层面来说呢，就是两宋时期，就是整个佛教它逐步的就是中国化，世俗化，还有一个这个时期呢，就是说人的信仰是多元的，就是佛教的宗教的东西威严慢慢削弱，而注入了很多人性的东西，而人的光芒是逐步的放大的，尤其宋代，因为我知道唐宋转型的时候，宋代是平民社会崛起的这样一个时代，
1: 对对，
2: 所以他把自身的这个地位看得比前期的任何时代要高，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很自信的把自己像放到这里头，他不是很卑微的啊，跪在那个佛像前面、神像前面在祈祷、在礼拜，
1: 对，
2: 而是他很自信的把它放在这样一个里头。
0: 如果说石转山是一位地方庄园主的个人修行，那宝顶山就是一位僧人的宏大史诗。宝顶山，大足石刻的精华所聚，这里不仅有举世无双的千手观音，更有长达31米的半身卧佛。此外，六道轮回图、地狱变相、木牛图等巨型祖雕一气呵成，将佛经故事与宋人生活融为一体，冠绝天下。
1: 米老师，这个是一个咱们非常有名的花岩三圣的雕像，
2: 对对对，
1: 也是咱们建筑力学的奇迹。
2: 你看我们这三尊立像保存非常完整，也是我们大足石刻里面最大的站立的像。
1: 对对，
2: 它不是垂直站立的，
1: 是
2: 整个身体向前
1: 倾，身体都是弯弯前倾的，
2: 对，它要大概20度，这个垂直面有20度往前倾。
1: 哦，有那么大？
2: 对，为什么要倾呢？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从下面的人抬起头来，那么目光呢刚好跟佛菩萨对上。
1: 对，
2: 如果你垂直站着，那可能就看不到了。
1: 对，
2: 所以当时工匠他考虑到这一点，
1: 啊，
2: 就是他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让下面的观展者跟他有个互动，通过眼神的互动，所以说他是这么倾斜一点。那么倾斜了以后就产生一个力学的问题了，那怎么就稳定？我们这经过52大地震，丝毫没有受到损伤，
1: 毫发无损。
2: 对，
0: 三尊巨像俯身倾顾，慈悲如触手可及， 和那尊手托宝塔的菩萨。宝塔重逾千斤，加之身躯前倾20度，千年屹立不倒，是何道理？没有钢筋水泥的宋人用了什么科技狠活？我们请大足文物保护与监测领域的核心专家赵岗一探究竟。
1: 像我们今天参观，比如说像这个华严山三圣的这个雕像，他身体前倾了将近20度。虽说我们知道哈，这是咱们原来的工匠啊，这是巧夺天工的设计，但是我们也会捏着一把汗。这么大的重量，这样前倾的角度，是不是可以已经得到永久的加固，不会出现各种问题吧？
3: 从目前的这个结构稳定性的评估和计算来讲，它没有任何问题。你看到这个华严三圣像，它确实是倾斜了这个，二十度的这么一个样子。那么对于这个，您看它是中间我们是毗卢遮那佛，
1: 对，
3: 左右是这个文殊和普贤菩萨。那么对于文殊菩萨，大家您刚才说的这个，他手里还托着一个千斤的这个宝塔，
1: 对，
3: 那么800多年。从来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这么稳定的能托得很好，那就是古人他虽然没有学过物理，但是他懂得把这些传统的一些经验，那么用在这个文化遗产的这个当时在用的这个工，也当时他可能做艺术品也好，工艺品，他可能在这雕凿的时候，他会全面的去思考它的布局，它的结构稳定性。那么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很简单，就是我们都知道三角形的稳定性原理。当三条边确定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面积都是确定的。其实三角形在这个文化遗产的这个里面用的很多，比如说埃菲尔铁塔，
1: 对，
3: 还有这个埃及的金字塔，其实包括现代的这个钢结构的建筑里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北京奥运会这个主的场馆这个鸟巢，它看似是很多的这个网状结构，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些微小的结构单元的三角形组成的，让它形成这么一个稳定结构。所以呢，可能这个文殊菩萨托这个塔呢，其实您看他非常的做这个巧妙的技术和艺术的这个结合，他通过这种宽带薄衣的这种袈裟，那么把这个袈裟披在这个肩膀，那么通过下垂到这个胳膊
1: 上，下垂的这个衣摆，
3: 那么这个塔的这个手臂是一个三角形一条边，那么这三角形很好的把这个塔的重心呢给它引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崖壁，形成一个整体，就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卸荷的一个作用，它把荷载全部稳定的这个崖体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它的一个巧妙之处。
0: 大足的石刻不只有神佛的庄严，更有凡尘的温度。这里有别看我很萌其实我很虎的雕像，还有那喝酒被老婆揪住耳朵的醉汉。佛国净土里怎么住进了这么多巴蜀老邻居？但要说最懂生活的，还得看这组牧牛图。牧童卷着裤腿，拄着竹杖，牛瞪着眼，一副不服管的倔脾气。可为什么宋人要花大力气把农家乐刻进佛家圣地呢？
1: 李教授，这游客是这个摩肩接踵啊。
4: 对对对，人比较多了。
1: 但是不影响咱们欣赏这个清静的哈，
4: 对对对，
1: 非常有禅意的这个石刻。
4: 那么这个牧牛图呢，在宋代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比喻，即以牛呢象征着我们人的心，然后牧人象征我们自己，就是佛教讲修行嘛，那么叫静心，但是我们有太多的杂念欲望，像水波一样一直在翻腾，一直在流动，那么它就是想着这个牛刚开始就是把它驯化的时候它不听，你看我们看第一个，这是那个牛使劲，然后牧人拉着扯这个缰绳，
1: 这牧人瞪着他，但是牛还是
4: 相反的，
1: 对，耍牛脾气呢。
4: 就像有时候我们想这个，但是心里的杂念就想往外转。他就是这个比喻的方式，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牧牛的这个过程，从这种不听话到把它训练得很温顺，这样一个过程来象征的，就是我们修心从一个杂乱欲望念头特别多的时候，慢慢的静下心来。
1: 那这个牧牛图一共是10幅画。
4: 10幅画
1: 是吧？它经过这个人和心的这个一开始对抗，然后是相向而行，它最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4: 达到一个，我们慢慢过去看。你看这个时候是牧人，他就睡觉了，
1: 对，很舒服了已经，
4: 对，很安闲的睡觉。牛他们已经完全的和谐了，
1: 和谐相处。
4: 到最后呢，是人牛不见。那么他其实这个时候讲的一个就是佛家的那个大乘的空。
2: 就是这是一轮圆月，
5: 对，
2: 月亮代表着星空，对吧？
5: 天心月圆，
2: 对，你看它这什么，这个了了了，无无损了，
5: 嗯，
2: 心心心更有核心，
5: 对，
2: 了心心了无一止，圆照无私耀古今，
5: 嗯，
2: 人牛不见
5: 杳
2: 无踪，
5: 嗯，
2: 明月光寒

0: 万象空，这就是个空。
1: 空。
0: 若问其中端得意，
1: 啊，
0: 野花芳草自丛丛。充满了一个禅境的这样一首诗，
1: 下面是莲花啊，莲花座，
0: 上面你看这个云朵一如满月，
1: 对，
0: 当那个圆月盛在那个空夜空的时候，你去看那个月亮的时候，
1: 对，
0: 你的心很宁静，
1: 没错，
0: 就是它是这样一个非常富有意境化的这个这样一个画面。
1: 好，我们也把啊最后这两句诗啊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2: 若问其中端得意，野花芳草自丛丛。
3: 最后两句话可作如是解。如果有人问这个境界到底是什么意思，答案不是高深玄论，而是你看野花芳草自己一丛一丛地长着，这就是禅宗的平常心是道。开悟不是飞到云端做神仙，而是回到平常。花开自开，草长自长，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宝顶山像一座露天的佛国剧场，每一龛都藏着说不尽的故事。六道轮回途中，大鬼怀抱圆轮，轮中转出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因果如环。整个宝顶山石刻像一个精密的整体，从东到西，一环扣一环，仿佛有人提前画好了图纸。如此精妙的设计，如此宏大的布局，不禁让人想问，这一切究竟是谁的手笔？经考证，他叫赵志凤，一位南宋僧人，宝顶山石刻的总设计者和营造者。他将一生心血倾注于此，把佛经教义化作满山烟火，把深奥禅理刻成人间日常。大足石刻最后一座丰碑的殊荣，他当之无愧。
1: 常说千手千眼是一种比喻，比喻的是这个观音菩萨哈，全知全能哈，神通广大。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里我们真的哈，一只一只是能数出来的。
0: 对对对对，
1: 一共多少只手？
0: 我们千手观音千呢，就是个范畴。
1: 对，
0: 实际上我们去看那个佛界里面，一般千手观音就是40到42只这样的手，一般是这样子。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唐代时候大量的千手观音，其实它的我们说就是立的大手，一般就是42只这样子。
1: 42只。
0: 其实我们这个呢，它就不是这样子的，它是手很多。
1: 手很多。
0: 我们通过2008年的修复，我们做了一个精确的一个计算，总共有830只手。就即便这样，它也是世界最大的一尊释迦观音像了。
1: 对，这个塑像是从零开始做加法，做错了可以改。
0: 对对。
1: 这个雕刻是从100开始做减法，
0: 对对对，
1: 多刻掉一块就补不回来了，
0: 没法补了。
1: 这830只手怎么能够设计的这么精美？是谁设计的？怎么能够实现到这么叹为观止的水平？
0: 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当年赵志峰他在组织营建这个庞大的宝顶山工程的时候，他是每一个造像他有精细的一个刻画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这块巨大的崖壁，它我们看这个手的这些占的面积88平米，
1: 嗯，
0: 将近100个平米，
1: 嗯，
0: 它这个崖壁上它实际上有一个我们说的粉本，就是个草稿，灰尘，每一只手它怎么刻画，它都有一个粉本。
1: 对，
0: 它这崖壁上要起稿子的。
1: 对，
0: 然后姑娘顺着这个稿本的线，它一点一点一点的造，它从一个几何体慢慢走向一个这样的自然的手心的。就是整个宝顶山的营建呢，它如此高超的艺术造诣，我们可以想象它是当时汇聚了南宋时期全国最优秀的姑娘团队，就在这儿营建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
1: 最顶级的技艺，最顶级的艺术，最顶级的工程设计。谢谢米教授。观众朋友们，听到米教授的讲解啊，我现在用什么语言形容我的感受都是苍白无力的。大足石刻宝顶山千手千眼观音，我现在的感觉是无比的震撼。你一生中总要找一天来这里看一看。
3: 我们今天看到的千手观音金光灿灿，气势恢宏，但事实上就在10多年前，他还满身疮痍，金箔大面积脱落，石胎风化剥蚀，手指断裂残损。汶川地震更让这尊800年的国宝岌岌可危，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专家们面前，千手观音不是一件独立的雕塑，而是崖壁的一部分，近千只手相互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怎么修，从哪里修？更令人头疼的是，历代民间香客曾用土法贴金、涂抹彩绘，层层叠叠覆盖了原始工艺。哪些是宋代的原装，哪些是后世的加戏？修复团队面对的不只是一件文物， 而是一道被八百年岁月与无数双手反复改写的复杂谜题。
1: 我知道哈，这是咱们大都市客的一号工程，从2008年到2015年修了7-8年时间，之前什么样，之后什么样，修复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这个思路和技术？
4: 因为它确实，我说病害非常严重，我们已经说它叫千手观音的抢救性保护工程。那么从这几个字眼就可以看出，首先我们解决的是抢救命的问题。
1: 严重到什么程度？
4: 那么它的整个的筋膜就已经脱离了石胎的本体
1: 啊，
4: 就是我刚才给您讲的，它原传统的工艺大漆已经老化的，已经找不到这个大漆的这个痕迹的，基本上胎体里面的内部出现了问题。我们说筋膜跟这个胎体都脱离了，那么所谓食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它的整个的艺术价值和它的这个历史信息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尤其在2008年的这个汶川地震，对它也是有一定影响的。那么当时呢，它有一只手，手指呢出现这种掉落的这种现象。所以说从结构稳定性上，它有结构安全的问题。那么从病害本体的病害上呢，它存在彩绘的脱落、起翘、皲裂、空鼓。那么筋膜呢，它也是出现这种现象。尤其是内部实质胎体出现了很严重的风化，所以呢已经属于我们说千手观音在哭泣也好，或者千手观音这种，你看到它那种斑驳的这种线，确实很心痛。那么据统计呢，千手观音总共存在34种病害。34种病害，但是这些病害很多病害是叠加的，它不是单一的。
3: 修复团队像文物医生一样，为千手观音建起病例档案。前3年，他们将崖壁画出探方，为每一只手体检，工业 X 射线探伤，排除骨折位置。红外热成像发现隐性裂隙，34种病害被逐一量化分类。接下来的5年，则是一场靶向治疗，每只手的病害各不相同，修复方案也一手一策。从精准诊断到对症施治，千年观音终于重现精神。长达31.6米，仅半身便冠绝天下，这就是宝顶山卧佛，世界最大的半身涅槃像。与传统涅槃图迥然不同的是，这里没有涕泪纵横的十大弟子，取而代之的是菩萨、帝王与天女。赵志凤为何要打破常规？这个大胆的设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心思？
0: 就是当他涅槃的那天呢，一个弟子就告诉他的，就是释迦走完了一段人生，要涅槃了，他母亲从天上降下来，送儿子最后一别。但是这一块我们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有另外一个隐含的一个主题，这是来送别的摩耶夫人。我们还看佛的头部，那大家往这跟前来看一下，这一看小小的，
1: 对
0: 他的头部，这是什么呢？就是释迦的母亲把他降生的一个场景。他是怎么降生？印度的习俗是，就是妇女怀孕以后，她要娘家去生孩子。所以当年她快要生的时候，摩耶夫人呢就怀孕，就往娘家走，走在路上累了，她在一个公园休息的时候，在扶着一个树枝的时候，释迦太子从他腋下就降下来，
1: 这是
0: 他降生的一个场景。你看降下以后呢，他在地上走了七步以后，然后九龙灌木，这就是一个你看他在洗浴的一个沐浴的一个场景。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降生的时候，这母亲在，然后他要涅槃，母亲又在，就是这两个场景，他处在同一个画面中。那么他表达了怎样的意思？那我们按照常人的理解，涅槃就像死亡一样，离开了，大家很悲痛，对吧？那么生下来是很高兴的，那个心情是悲伤的，一喜一悲，人生的情感的两极，母亲呢都在承担着，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儿子，他的一个情感的跌宕，他有人生的最高兴的时刻，也有最悲伤的时刻。那么这两个情感跌宕都在他作为母亲的这样的角色，他在体验，就到了我们儒家所倡导的孝。
1: 孝道，对。
0: 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结合起来看的时候，我们才能读懂这样一个巨大的造像它的核心的意思。它讲的还是人的故事，
1: 人的故事。
0: 对对对。
1: 而且呢，是把这些单独看这些场景都是佛教造像题材的常见场景，但是把这几个场景连转到一起，表达出了造像者的他特自本人的价值观和想表达的东西。
0: 对对，他其实讲的是人的故事。
3: 养鸡女因杀生，便连带堕入地狱。 宋人的英国竟严苛至此。吹笛女横管忘情，她手中那只弯笛

0: 曲谱与吹法早已失传，成为巴蜀独有的绝响。父母恩重，金变相礼，母亲睡在儿子尿湿的床上，毫无怨言。孝道不是大道理，就在这一入尿字里。六道轮回，地狱审判，人间烟火，一帧帧像宋代的动画片，把最硬的道理刻成最软的日子。在大足，我们还碰到了一群特殊的守护人。
1: 哎呀，你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呀？
2: 因为我想成为一种大官。
1: 大官？
3: 哎呀，你
4: 推荐官，
1: 推荐官，
4: 推荐官，
5: 守护人。
1: 这是我们的守护人，你看一下，小小的二年级，他想成为什么推荐官？大足是个文化的推荐官。
6: 好。
1: 还有好多，你看吧。
4: 米伯伯是博士哦，来，伯伯听两句。
7: 米伯伯好。
4: 米伯伯好。
8: 欢迎大家来到世界文化遗产大足史课，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有趣的史课探秘之旅。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宝顶山大佛湾原来的入口处，您眼前这组威风凛凛的照相，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护法神龛。他们就像超级守护天团，千百年来一直坚守在这里，守护着这座珍贵的石刻艺术宝库。也许大家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四大天王、八大金刚，可咱们大足宝顶山这组造像可是十分特别的九大护法神。
0: 八百年的风雨可以刻世崖壁，却磨不灭人心的向善与向美。每一道渗水，每一处风化，每一次病害的悄然蔓延，都是时光对石头的无声追问。而一代代守护者用灌浆堵住裂隙，用监测捕捉变化，用三维扫描留下数字档案，用最笨的功夫做最长的对抗。没有聚光灯，却一刻不能停，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石头里藏着的不只是佛经，还有一个民族曾经如何理解慈悲、孝道与日常生活的温度。守住他们，就是守住了宋人留给我们的一封长信。
9: 若有来生择业时，凝卧青灯古佛前。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感染我，其实更触动我，让我们去坚守这份责任。总之，心中有火，眼里有光，只要坚守我们的这份使命，认为它是一份光荣的使命，我觉得我们就走得非常的敞亮，而且非常的自信。我也相信我们这个团队的任何一个人都有这一份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好的去守护大足石刻，让它不仅能够活下去，更好的活起来。
6: 我们今天在参观这个大足石窟的时候啊，看到很多呀又稚嫩但是又专业的小小讲解员，是咱们的志愿者，是咱们这个周边小学的同学们给这些呀游客在讲解这个大足石刻。而且我一听啊，讲得很专业。您刚才说到啊，现在咱们大足石刻向全社会招募志愿者，我给您一分钟的时间，请您为大足石刻打个广告。
9: 大足石刻的这个守护人，我们有两个这个方式，那么其实像在全球正在招募，那么它有一个团体的这种形式可以报名，还有个人的形式可以报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推荐性的报名，那么也希望这个借此机会呢，也非常期待对大足石刻的保护研究或者是传承利用工作感兴趣的这个广大这个朋友，能够主动的申请，然后加入到大足石刻的守护人的队伍，我们一起来守护千年文化瑰宝，让它更好的传承下去，
6: 让更多的人出一份力。
9: 确实是。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共

0: 注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古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我是任任。首先来关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一号报道，伊朗已经在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现阶段暂缓做出重大军事决策。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致辞，称伊朗已经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实力，在当前阶段必须争取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斗争胜利。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调整其过度苛刻的要求，收敛威胁性言辞，并停止挑衅举动，伊朗愿意重启外交对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且伊朗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认为谈判有可能重启。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仍对美国保持高度不信任。伊朗资深议员拉希米表示，只要海上封锁持续，谈判就永远不会举行。他指出，与美方的谈判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称的电话沟通，并透露讯息是透过巴基斯坦传递，有时则是透过外长阿拉格奇转达。作为中间人，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的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已请求特朗普现阶段暂缓做出重大军事决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一号发表致辞，称伊朗已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实力，当前阶段必须争取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斗争胜利。穆杰塔巴并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与此同时，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随着在对抗外部强权中取得胜利，伊朗即将迎来发展与建设的新阶段，而国家的繁荣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尽管美伊谈判出现进展，前期的军事冲突已造成实质性破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调查报道，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位于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遭伊朗袭击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1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1号在处置未到弹药时因弹药爆炸而死亡，另有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已在空袭中使用集束炸弹和空投地雷，给伊朗西北部赞詹省部分地区造成威胁，其中包括约1200公顷农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的拆弹营在当地已发现，并排除大量未爆弹药。目前谈判的核心要点仍是浓缩铀。以色列时报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伊朗目前拥有40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材料，这批浓缩铀材料足以制造10亿枚核弹。如果美伊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伊方可能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1号表示，对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最新方案并不满意，并且质疑伊朗官员是否有能力接受任何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国依旧面临谈判或升级军事行动的选择，但他强调更倾向于避免动武，但美国是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对伊朗未结束与美国及以色列长达2个月战争而提出的最新提案并不满意，但未具体说明不满之处。与此同时，特朗普还质疑伊朗是否有能力接受任何协议。
4: S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m not satisfied with it.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y've made strides, but I'm not sure if they ever get there. There's tremendous discord. They're having a tremendous problem getting along with each other in Iran. The leadership is very disjointed. It's got 2 to 3 groups, maybe 4. And it's a very disjointed leadership. And with that being said, they all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all messed up.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于4日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最新的与美国谈判方案，但具体内容尚未对外披露。此外，特朗普还发出警告称，美方当前面对的选项十分明确，要么升级军事行动，要么推动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也表示，从人道角度出发，他更倾向于避免重启军事打击。在推进外交接触的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在同步评估军事选项。 四月三十日下午，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约四十五分钟闭门会议。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特使威特科夫均出席会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一号表示，美国没有抓住此前的外交机会，导致谈判难以向前推进。汲取过往的谈判经验，伊朗不信任美国，因此如果期待伊美在短期内达成协议并不现实。
0: 巴加埃也强调了，伊朗必须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要在战场外交以及媒体等领域同时行动。
5: 巴加埃一号凌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批评美国一边声称愿意对话，一边继续采取与外交精神相悖的行动。他表示，美国没有利用此前的外交机会，导致谈判进程难以推进。他强调，伊朗对美国积累了严重的不信任，不应期待谈判在短时间内达成结果。同时，伊朗必须为任何突发情况做好准备。
6: اختلاف نظرها با توجه به پیشینه جنایتی که علیه ایران صورت گرفته ما این رو نگاه بکنیم همه دغدغه ما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هر چه سریعتر برسیم به فضایی که ب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دیگه جنگ وجود نداره خطر جنگ وجود نداره
5: بازار 表示伊朗曾在谈判看似取得进展时遭遇袭击因此不能忽视过去的经验伊朗非常清楚以色列不会遵守停火协议因此防止战争重演的最大保障是伊朗的实力巴加埃还强调，当前伊朗最重要的是维护国内团结，并警惕外部的心理战和媒体战。
6: این که از هان ما رو، یعنی در ذهن ما یک آشوبی ایجاد بکنند، نتونیم راست و از ناراست تشخیص بدیم، به جون همدیگه بیفتیم، به جای اینکه یادمون نره، ببین دشمن اونه، خب ما بیفتیم به جون خودمون، این رو باید بسیار همه کسانی که تریبون دارن همه کسانی که حرفشون شنیده میشه باید مراقب باشن
5: 在外交层面巴加埃称伊朗将继续与俄罗斯中国以及地区国家保持沟通巴基斯坦仍是正式的调停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国家角色巴加埃表示在对方利用相关水道打击伊朗的情况下伊朗不能允许这一水道被滥用他还批评一些地区国家在战略期间配合外部势力攻击伊朗凤凰卫视李维·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现在美伊双方依旧在各执一词特朗普再次表示不满意这一次伊朗提出的新谈判方案
1: 接下来我们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伊朗的最新谈判方案和之前的版本有什么区别伊朗国内对于谈判前景现在是不是还是很悲观
5: 好的现在呢伊朗国内呢比较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有可能重启的谈判因为呢上一次呢伊朗递交的提案呢被美国否决了那么这一次呢伊朗的一号呢又通过巴基斯坦呢向美国递交了一份新修改的议案主要是关注的一呢就是就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的就是这次的谈判一定要是最终结战争最后实现永久的和平这样一个谈判同时呢第二个呢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那么现在呢就是双方比较关注的就是核问题因为国内呢伊朗的议员还有强硬派的宗教人士都在强调就是核问题是不容谈判的那么现在呢双方就这个核问题还是僵持不下现在伊朗国内不战不和的状态其实是对国内的经济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特别是美国在封锁伊朗的港口之后呢伊朗的经济通货膨胀还有美元的汇率大幅的上涨里尔贬值这一系列呢都给民众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么很多的企业也都失业那么很多的企业都关闭了倒闭民众失业情况很大所以呢大家普遍大多数人还都是希望能够实现和平结束战争并且能够改善生活那么接下来就要看看美国和伊朗如何来解决目前的僵局是要通过军事手段进一步升级还是通过外交手段来能够缓解当前的紧张关系
1: 谢谢李瑞随着对伊朗军事行动触及了六十天开战权力的法律时限特朗普政府否认战争权力决议的约束称其违宪 并且暗示不会寻求国会授权。
0: 此外，特朗普还向国会发信表示，美伊之间的敌对行动已经终止，但因为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依旧严峻，所以国防部会按照情况，在作战区域的特定国家持续调整兵力部署。
3: 随着美军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逼近关键法律节点，特朗普政府维持海外敌对行动的60天法定期限已于1日正式届满。然而，国会迄今未采取任何实质性举措。战争权利法明确规定，总统在派遣美军参与敌对行动后48小时内必须正式通知国会，由此启动60天倒计时。除非国会宣战或给予特别授权，否则总统必须在期限内终止军事行动。面对期限临近，特朗普公开否认战争权利法的效力，称这项因未经国会授权而限制使用武力的法律完全违宪，并暗示不会就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正式批准。
4: They consider it totally unconstitutional, but we're always in touch with Congress. But nobody's ever sought it before. Nobody's ever asked for it before. It's never been used before. Why should we be different?
3: 白宫方面则主张，在当前无限期停火的状态下，始于2月28日的敌对行动已经暂停，相关法律时限同样已被终止。这一表态也呼应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周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的说法。赫格塞斯认为，由于美伊双方已于4月8日达成停火，60天倒计时应当处于暂停或停止状态。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也呼应了这一观点。约翰逊在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国会目前无需采取任何行动，因为美国并未处于战争状态。约翰逊进一步解释称，目前不存在持续的军事打击行动，政府正专注于推动外交斡旋，在谈判进行期间，国会应保持克制。迄今为止，国会从未成功援引战争权利法叫停任何一场军事行动。2019年，两党曾通过一项旨在终结美国介入也门冲突的议案，但遭到特朗普否决，且国会未能获得足够票数推翻否决，使该决议未能生效。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务院在1号宣布

0: 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总价值超过$86亿的军售。另外，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宣布要采购超过$4亿的爱国者拦截导弹，要用于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美国防部称，雷神公司已获得一份价值4.4亿6亿美元的合同，用于生产爱国者导弹，以支持代号为“史诗怒火”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相关工作将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预计完成期限为今年9月30号。据报道，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未来或面临精确制导导弹短缺的风险。 另外，美国国务院1号发布多条消息，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总价值超过$86亿的军售，其中以色列将购买1万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9.924亿；科威特将购买综合战争指挥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25亿。
0: 卡塔尔将购买1万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以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给服务及相关设备，预计共约$50亿。阿联酋将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1.476亿。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务卿认定存在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上述4国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在1号宣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经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1号表示，美国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 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此次撤军行动不会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
0: 近日，德国总理默茨曾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表示不满，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曾表示，德方已对撤军做好准备。目前，美国有多个军事设施驻扎在德国，包括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等。 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德国共驻有超过36000名美军，是美国在欧洲驻军最多的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目前，霍尔木斯海峡依旧处于的有限通行状态。根据英国皇家海军表示，每一天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舶数量已经从战前大约有130艘降到了不到10艘，降幅超过了90%。
2: 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也强调，将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重塑波斯湾管理规则。此外，根据内地媒体报道，有中国船长和船员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困了60天，面临断粮。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未全面恢复通航，至今仍有约2000艘船、20000名船员滞留海上。有受困超过60天的中国船长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他的船上载有21名中国船员。
3: 目前面临严重生存危机，船上几乎没有食物，现有食物已腐烂，战后中东物价飞涨，不仅物资价格齐升5成以上，
2: 现在几乎也没有可食。船员基本上都面临这个问题，那就是蔬菜缺乏，包括淡水啊都在节约用啊。但是这个当地的物价非常贵啊，像中东，它大白菜达到了六七十块钱一公斤啊。他又指，除了生存补给，更令人担忧的是安全问题。
3: 晚上不时看到有战机越过上空，也多次近距离目睹炸弹爆炸，区域内的船只一直保持高度戒备。我担心的事情啊，就是其实这个炮弹是没有眼睛的，因为在周围也发生了，真的被袭击到了，那怎么办？我确实非常担心。
2: 郑明船长也证实，在高压的封锁下，部分船只有船员死亡，无奈之下只能采用紧急措施。
3: 我们自从那个战事爆发以来啊，有的船上海员有的是确实是过世了。如果这个船员真有过世的情况，一定要送到一个入库里面。

0: 其他肉呢，全部移到另外一个库，我们算一个冻库。
1: 他又指，即使多次听到海峡要开放的消息，但从未真正实现，同时也担心航道开放后会遇到水雷等袭击。不过他同时表示，船东对他们很好，把薪酬提高约一倍，也发放伙食费补贴。联合国已呼吁对被困海员进行紧急营救，强调确保海上人道主义通道的重要性。国际海事组织也表示，部分受困海员心理健康受损，呼吁行业机构、船籍国家等提供物资，联络家属等支援，同时敦促当事国家尽快让受困海员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本月一日起出任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本月将会聚焦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以及伊朗、巴以、非洲等问题。
3: 在回答本台记者有关伊朗问题的提问时，傅聪表示，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关键在于美国、伊朗双方都要取消针对海峡的禁运和限制，针对中国船只和企业的制裁也是不合法的。
4: U.S. is asking China to play a big role on Iran, and but meanwhile, U.S. is sanctioning Chinese oil companies and shipping companies for supporting Iran. So what's your response on that?
5: It's important that both sides, both Iran and the U.S., lift their embargoes and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access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we don't believe that it's fair to sanction Chinese ships or companies.And it is illegitimate. We support the Secretary General's initiative and the role of the Secretariat that have a direct bearing on the humanitarian concerns of countries.
3: 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日表示，计划将岸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可能会用来打击伊朗的腹地。傅聪大使表示，对相关消息感到很担忧。中国现在正在和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希望双方能够维持停火，尽快开展真诚谈判。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6: 俄罗斯外交部在5月1日表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在中东地区要全面停止敌对行动的前景，以及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等议题。俄罗斯外交部在网站发布了消息说，双方在通话中就全面停止军事冲突、稳定中东局势的前景再次交换了意见。两国外长还讨论到了保障航行的畅通以及伊朗核计划调解问题。俄方强调支持正在进行的调解努力，重申愿意为达成可持续的协议、实现地区长期和平的政治外交进程提供全方位的协助。俄方是特别关注的是俄方的船只包括货船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就向拉夫罗夫介绍了伊朗为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给伊朗的战争、实现地区和平采取的立场和倡议。
2: 以色列国防军1日向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至少造成12人死亡。黎巴嫩真主党表示，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造成至少2名以色列士兵受伤。以军宣称，真主党在深夜再发射无人机，全部已经被击落。黎巴嫩南部的拜奈提耶省多处被以军开火击中，冒出浓烟。黎巴嫩卫生部门指，奈拜提耶省北面的一座村庄遇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表示，以军对南部的攻击造成多人伤亡，停火只会让以色列将侵略行为升级。以色列国防军称，黎巴嫩真主党在夜间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至少4架无人机，其中2架被空军击落。这2架无人机当时还没有闯入以色列领空，并且曾经触动防空警报。随后真主党再发射2架无人机，都是没有进入以色列境内就已经被拦截。
6: 以军日前是在希腊附近海域拦截旨在向加沙在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的船只。巴西和西班牙1日已经发表了联合声明，就在强烈谴责以色列扣押2国2名公民的行为，称这一行为构成了绑架。
2: 此外，以军近期在加沙的黄线附近新建军事设施，包括壕沟、土堆等防御工事。有分析指，这反映出了以色列企图维持对加沙黄线以东地区的长期控制。
7: 以色列军队近日开始挖掘一条壕沟，目的是要阻止人员或车辆经由所谓的黄线从加沙进入以色列。以方声称这条黄线是加沙地带现实的新边界。目前以色列控制了黄线以东，占整个加沙地带约60%的领土。
8: واضح أن إسرائيل في إطار إعادة هندسة قطاع غزة بالمعنى الجغرافي لم تعد فقط تريد يعني إعادة هندسته ديموغرافيا فقط، وإنما أيضا تريد هندسة قطاع غزة جغرافيا، وذلك من خلال البدء في خلق منصات عازلة للسلاح الاستراتيجي الذي لطالما شكل تهديدا لإسرائيل عبر سنوات ماضية وهو سلاح الأنفاق.
7: 这条壕沟已开挖数周，深达数米，旨在进一步限制加沙居民和车辆向以色列方向的流动。 这道新的屏障计划沿着边界南北延伸数公里，预计一个多层屏障系统将很快建成。以色列军队也加强了在黄线以东的军事部署，这反映出其意图巩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并且没有撤军计划，这与最近达成的停火协议相悖。
9: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military sites poses a direct threat towards the Palestinian people living in the Gaza Strip. Especially those thousands of people living near the yellow line. Casualties are being recorded every day in these area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6: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汤普称本月中的访华行程会非常精彩，不受伊朗战争影响。
2: 欧盟回应美国加征汽车关税，称将保留一切选项。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助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白宫对凤凰记者表示，他即将在本月中展开的访华行程将会非常精彩。
5: 虽然伊朗战争持续，美国还计划要延长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封锁，但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尚未受到影响。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白宫南草坪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将会非常精彩。
7: Will Iran affect your China trip, given the blockade and ceasefire?
8: China,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I think it'll be an amazing event.
6: 白宫早前宣布，特朗普原定于3月31号到4月2号的访华行程，因为伊朗战争而推迟到了5月14号到15号。但随着战争进入到第八周，美伊谈判僵持不下，特朗普政府计划延长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尽管如此，特朗普的访华行程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就在昨天4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通话，而同一天，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视频通话。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4: 关于特朗普的访华安排，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也表示，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开始。
9: Here in New York, as far as I know, the two sides are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this historic visit, and we do hope that this visit will materialize.
5: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总统。

0: 府一日表示，将从一周后开始对来自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关税提高到25%。他表示，美欧之间已经有贸易协议，但是欧盟没有遵守相关承诺，因此美国必须提高关税，让欧洲汽车制造商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提高美国的就业和收入。
1: We raised the tariffs on cars coming i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because the European Union was not adhering to the trade deal we have.
0: 特朗普还强调，如果相关企业在美国建厂生产，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那么他们将不会被征收这项关税。除了欧盟之外，其他国家的企业也是如此。
1: Now, when they build their plants, of which we're spending, they're spending over $100 billion, all countries, not just the Union. When those plants open, there won't be any tariffs.
0: 美国媒体分析称，如果关税提高，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车企都将面临高昂的出口成本，美国消费者也会承担部分价格上涨的压力，市场也对新一轮贸易摩擦感到担忧。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和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下周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
3: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在1号表示，欧盟将会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另外，有欧洲议会高层表示，欧盟应该以清晰坚定的态度来回应美方。
4: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欧美贸易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发言人警告称，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一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朗格指出，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方是多么不可靠。朗格强调，美方做法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对此，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美国联邦政府在一号发布的公报，美国商务部已经确认，计划要对从俄罗斯进口的没有加工的钯金要征收超过100%的关税。这份文件显示了这个关税将会达到132.83%，而当局给出了这样一个决定的原因，称美国的商务部已经确定俄罗斯未经处理过的钯金正在或是可能要出售给美国市场的价格低于的公允价格，下一步美国商务部将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征收的关税请求，如果未有足够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证据，委员会就必须在45天内批准。在去年，有矿业公司就向美国的商务部等部门提交了请愿书，要求采取相关的救济措施，称俄罗斯的钯金倾销已经使得美国本土的生产商处于了实质性的竞争劣势。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号乘坐政府专机抵达越南河内，开启包括访问澳大利亚在内的一系列外交行程。
5: 高市早苗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抵达越南河内，希望此次访问能够与四月刚刚就职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宁和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为首的越南新领导层会面，并建立信任关系，并致力于加强以能源、重要矿物、科学技术等经济安全保障领域为首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本首相府的官方账号则形容，越南是日本包括医疗物资在内的供应链的重要枢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指，高市早苗是在日本时间1号晚上8点多抵达的河内。在2号，高市早苗计划与苏宁和黎明星举行会谈。受当下的中东局势影响，日方希望通过会谈确认双方加强旨在确保石油衍生医疗相关物资及能源等方面的协作。高市还计划在当地的大学发表演说，继续推进由前任首相安倍晋三所倡导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并提出基于当下国际形势的外交方针。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称，高市早苗将宣布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新方针，在演讲中重点谈及推进强化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共享规则，在安全保障领域开展合作这三个方面。预计他将强调，为应对地缘竞争加剧、技术革新与国际秩序变化，各国必须在经济社会和安保方面提升自主性与韧性。强化供应链方面，作为向各国提供金融支援和日元贷款的首个项目，高市拟表明正考虑为越南国内炼油厂的原油采购提供支援。在共享规则方面，高市将提及针对扭曲市场的惯例，

0: 和经济胁迫采取应对措施。在安保方面，高市将指出海洋安保十分重要，并表明通过政府开发援助，扩大对机场、港口等基建及强化海上保安能力等的支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聚焦关注香港，港府和立法会再批访华组织和外媒误导公众，要洗白林志英。
2: 泽连斯基宣布将启动对乌军的改革，并且提高前线待遇。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和立法会强烈谴责有反华组织和外国媒体在误导公众，以及为黎智英在洗白。特区政府的声明指，相关的组织和媒体试图要透过发放所谓的新闻自由指数，向国安罪犯黎智英颁发所谓的奖项，并对特区做出了污蔑、抹黑和攻击，这完全无视于法治精神，在歪曲事实需要给予强烈谴责。发言人就指，黎智英和新闻自由毫无关系，被告多年来是利用新闻报道作为幌子，行祸国害港之实，又指自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以来，香港的传媒环境蓬勃依然。另外，立法会也发表了声明指，黎智英被判囚证据确凿，这充分展现了严格依法裁决，不受到任何干涉。立法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促请国际社会要认清事实，停止做出毫无根据的恶意攻击。
1: 香港大埔鸿福苑鸿志阁若有七成半的业主下个月底确认出售产权，港府可以启动收购程序。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二号表示，有信心有足够的业主出售产权。
2: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大埔鸿福苑火灾未受波及楼宇鸿志阁，若有不少于75%的业主在六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于政府，政府会将处理其余七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于鸿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初步有77%的鸿志阁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相信业主不是轻率做决定，有信心六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
3: 最重要就是业主明白翻个利与弊，我们觉得政府的方案是很多好的地方，希望他能够认真考虑，最终的决定是他的，因为业权在他身上。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鸿志阁业主选择出售业权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或参与特赦销售计划楼换楼等。何永贤表示，解说专队已经联系鸿志阁业主，并为他们准备好售楼书，只要业主在6月30号前交回同意书，可第一批选楼。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1: 内地的多个城市近期首次陆续的开放和五一相连的多城春假，为境内旅游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针。
0: 有旅游行业的研究员表示，春假叠加五一假期的效应覆盖时间更长，也让长线出境游增幅更为明显。
4: 旅游网站公布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后的两个周末，境内酒店、机票及景区综合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0%，尤其是出行距离在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旅游订单增长超30%，形成了从4月24号持续至5月10号长达17天的相对出行高峰。史科表示，春假与更多家长的拼假也成为今年五一的减压阀，民众的出行时间跨度明显拉长，错峰空间更大，出行成本则相对更低。
5: 2026年五一的超长假期叠加东南亚等邻近地区国际航班的不确定性，让长线出境游增幅最为明显。那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增幅最高的20个目的地中呢，14个是飞行4000公里及以上的中长线目的地，覆盖了欧洲、美洲、中亚等远途目的地。那其中免签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酒店预订量均增长了2倍，增幅领跑。
4: 他还提到，出境游不确定性增高，不少旅客转而寻找国内深度体验游，带动这个五一可能成为境内游最火五一。传统旅游城市预订依旧火爆，冷门小城也将迎来更多游客。史科说，更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假期最大化，许多年轻人选择串串游新方式，选定一个方向，不折返不绕路，把路上一切风光也一网打尽。凤凰卫视陈奇、刘健北京报道。
1: 下节关注，特朗普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制裁古巴，一会儿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俄乌战事焦灼，俄罗斯黑海港口城市图阿普谢一号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并且引发火灾。乌克兰敖德萨、克里沃罗格以及吉尔诺波尔等当地也遭到了俄军袭击，共有十多人受伤。
1: 此外，泽连斯基在当天宣布会正式启动重大的军队改革，并且提高前线待遇。
2: 俄罗斯图阿普谢港口码头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打击后，产生大量黑色浓烟。这是自4月16日以来图阿普谢第四次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其中当地一家炼油厂至少两次遭袭，导致生产中断，附近海岸线被油污污染。另一方面，俄军袭击造成敖德萨地区两栋建筑起火，当地政府指敖德萨的港口设施以及多处民用建筑也被击中。在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四座加油站在一日早晨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当地铁路基础设施则在夜间遭袭，引发变电站被毁，数千户家庭断电。此外，苏梅和扎波罗热地区也遭到袭击。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于当地时间一日上午8点至下午3点半之间出动了409架无人机，其中388架被击落或拦截。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发布通告称，俄方袭击导致多州用户断电，紧急抢修工作已同步展开。针对严峻的战场形势与兵力缺口，泽连斯基一日宣布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
3: Буде збільшено грошове забезпечення для наш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на тилових посадах не менше ніж 30 000 гривень на місяць. Бойові посади значно більше. Буде підвищено і суттєво грошове забезпечення наших бойових командирів.
2: 泽连斯基表示，前线步兵的月薪目标将定在25万至40万格里夫纳，约合5700至9000美元。此外，改革还将解决长期服役无法轮换的问题，计划在征兵合同中明确服役期限，并从今年开始让符合标准的人员分阶段退役。泽连斯基称，乌军指挥机构和政府部门此前已就乌军队改革的关键领域达成一致，接下来一个月将商定相关细节，以便措施能在6月生效。泽连斯基还说，将继续寻求机会，通过与之前接触较少的国家合作，来加强乌克兰的防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在5月1号持续在顿巴斯战线保持着多个方向的推进攻势，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斯诺维扬斯克和苏美地区的战果显著。
0: 乌克兰军队当天对俄罗斯各地目标进行了一系列无人机打击，航程范围距离边境纵深1400公里。
4: 2026年4月以来，乌军的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石油基础设施发动了至少18次的打击，对19家的俄国防企业也发动了至少41次的袭击。但是，俄防空兵退役少将波波夫认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破坏组织已经可以从俄罗斯境内发射无人机系统。波波夫指出，从乌克兰边境到皮尔姆的距离超过了1500公里，提供这样准确的导航技术，这对于远程无人机来说相当困难。
5: 现在呢，顿巴斯战役的发展主要是俄军在北线进行一个积极的推进，南线进行一个反击。
4: 5月1号，在康斯坦丁诺夫斯基方向，俄军显著提升了托尔斯科耶以南的攻击的压力。俄军攻击的两翼部队在长巴尔卡地区对城市西北部的战略通道正在逐步渗透，这也意味着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攻城巷战已经开始从该城西翼进入到作战的范围。在康城东北郊区的新米特罗夫卡地区，乌克兰武装部队从恰索夫雅尔方向发动反击的尝试未果。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俄罗斯国防部正式确认释放了奥泽尔诺耶村，这座村营的争夺战已经持续了数月。本台记者观察，俄军集中8万兵力继续广泛覆盖斯洛维扬斯克、红色利麦、赖亚历山德罗夫卡等地，俄军的突击部队已从赖亚历山德罗夫卡村的东北方向进入，俄军又从东南方向控制着这些高地，并拓展战役随时可能爆发。但是本台记者认为，乌军沿这条防御线构筑了长达 50公里的地下战术的屯兵通道，俄军的夺城也并非易事。5月1号，在苏梅战区方向，俄军第29集团军突击部队释放了科尔恰基夫卡村。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美总统特朗普1号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卢德里格斯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白宫发布的公告显示，新的制裁针对支持古巴政权的安全机构、创谋政府贪腐、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实体及附属机构，以及担任古巴政府的代理人、官员或支持者。任何个人、实体或金融机构如果同古巴交易或促成交易，也会被施加新制裁。路透社报道，这项命令授权对与受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提供便利的行为实施二级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方行动表示美国的政府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有关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无权对古巴或任何第三国和相关实体施加这样的措施。5月1日，国际劳动节之际，美国纽约、费城等地的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通胀高企及对伊朗的战争加剧生活困境。
1: 而土耳其、西班牙、古巴、智利等多国在同一天也爆发了大规模示威，要求要提供劳工待遇和反对战争以及对经济的封锁。
6: 在美国纽约，示威者手持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标语和漫画，聚集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发表讲话，呼吁保障工人权利，强调工会是城市运转的基石。在美国费城，数千民众聚集在市政厅外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当前通胀高企、购买力下降。有示威者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加剧生活困境。在古巴哈瓦那，同日也有数千人上街举行集会，声援劳工的同时，怒斥美国对古巴长期经济封锁，造成国内经济萎靡不振。智利圣地亚哥也有大批民众在工会组织下举行劳动节示威，要求提高薪资及改善工作条件。警方使用水炮及催泪瓦斯驱散人群。5一当天，土耳其全国多地爆发劳动节示威集会，数千人走上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城市的街头，高喊“5一劳动节万岁”等口号，要求政府提高劳工薪资待遇。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当局出动大量警力及防暴车辆控制局势，不少抗议者聚集在警方人墙前高喊口号进行对峙，警方向示威者喷射催泪瓦斯，防暴车也使用水炮驱赶人群，部分抗议者与警方爆发小规模肢体冲突，警方对示威者进行压制及逮捕，截至当天下午，据报已有数百人被捕。与此同时，西班牙马德里也爆发劳工游行，抗议者燃放鞭炮及红色信号弹，高喊工人阶级万岁等口号穿过街道。现场有抗议者举着印有美国及以色列领导人照片的通缉令，指责其为战争犯，抗议美以对伊战事损害全球经济。此外，德国、希腊及巴基斯坦也在劳动节举行各种活动，民众庆祝节日的同时呼吁当局关注劳工待遇，降低生活成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大家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0: 锁定稍后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川猎，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剧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 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黄牌大放送，冷战危机的阴云之下，豪华游轮阿基莱劳罗号遭遇劫持，748人的命运悬于一线。Dass
1: ich lüge und dass ich eine Israelin sei, nein, bin ich nicht. Dann musste ich mich hinknien, und dann hat er mir die Pistole an die Schläfe gesetzt. So. Und ich dachte, okay, jetzt ist es fertig.
2: Italy wanted to manage a problem. And the Americans like to go in and solve a problem, even if it's fairly rough to do that.
0: 怒海博弈，阿基莱劳罗号事件密探，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跟着天气，感受心情。五一假期，凤凰气象站要和您一起收集这个春天最后的春光。各位午安，我是雨晴。开到荼蘼花事了，荼蘼呢是古代文人心中的春闺客，花瓣单薄，香气清冽，开得毫不张扬的荼蘼，谢幕时呢却干净利落，只需要一阵风、一场雨，便落英缤纷，铺就一地繁华，就此呢为春天画下句点。今天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降水正向东向南蔓延，覆盖到华北东北南部到江南，还有华南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区域。其中南方降雨是进入到最强的时段，像是湖南南部、江西中部以及广西的东北部呢，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同时还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明天，长江以北的降水会逐渐的停歇，与此同时，长江以南的降水呢会逐渐的向南收缩，在江南南部、华南中东部仍然是会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总之，这两天江南、华南的雨势比较强，我想呢可能就趁着这场雨，一束束的荼蘼就要和春天告别了。那等到了4号，江南、华南将加入到全国其他大部地区的晴天阵容，可以说假期最后两天是出游的好时机。只是告别春天的同时，也要准备迎接炎热的夏天了。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稍后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

欢迎回来。一进入五一假期，冷空气呢就开始加班加点的降温了。今天降温范围会扩展到长江沿线，到明天江南、华南会加入到降温的行列。这两天降温过后，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最高气温都会下降到20度左右，和常年同期的平均水平相比呢是偏低的。不过冷空气加班就像是做做样子，降温很短暂，随后天空放晴又会快速升温，尤其是长江以北升温显著，部分地区累计升幅呢也是能超过10度。升温过后，到五号前后，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东部往南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保持在25度以上。其中，像华北南部、黄淮周边以及江南等地将会超过30度，河北、河南部分地区呢，甚至会冲击35度。可以说，短短几天，气温将从偏低迅速的转为大幅偏高的水平。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五月五号，随着立夏节气的到来，夏天将送来炎热的体验卡。毕竟啊，荼蘼已经随风雨飘落，为春天交卷，也该夏天登场了。好了，来看城市天气预报，祝大家假期快乐，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整一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央网信办4月30日宣布，将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不当使用人工智能 AI 复活逝者、滥用逝者信息等问题。网信办负责人表示，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重点整治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第二阶段则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也就是 AI 大量生成低质和虚假的内容，以及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内媒早前报道，在生成式 AI 发展浪潮下，互联网平台通过收集逝者生前图片、音视频等资料，数字复活他们的现象已不罕见。一些电商平台上，不少做 AI 复活生意的商家，商品标价高达数千元人民币。有业者透露，一年完成693单 AI 复活亲人的订单，每单定价数千元甚至上万元。有内地律师表示， AI 复活若被滥用，不仅侵害当事人及其亲友，也可能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甚至被利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国务院4月30日表示，根据战争权利法，美国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已随4月初停火而终止。美国防长赫克塞斯据此认为，无需寻求国会授权延长军事行动，但这一说法引发民主党议员的质疑。
1: 据美联社30号消息，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就1973年战争权利法而言，2月28号开始的敌对行动已经终止。这一官员称，自4月7号为期2周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军与伊朗未再发生交火，目前停火已被延长，根据这部法律，不需要再寻求国会授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早些时候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也提出相似说法，称停火实际上暂停了战争，因此60天倒计时应被冻结。这一说法随即遭到参议员质疑。
2: On Iran, ultimately, I would defer to the White House and White House counsel on that. However, we are in a ceasefire right now, which our understanding means the 60-day clock pauses or stops in a ceasefire. So you're not in.Yeah. It's our understanding, just so you know.
3: Okay, well, I do not believe the statute would support that. I think the 60 days runs maybe tomorrow, and it's going to pose a really important legal question for the administration. We have serious constitutional concerns, and we don't want to layer those with additional statutory concerns. I yield back, Mr. Chair.
1: 根据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一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于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约定于5月1号到期。白宫的最新解读试图规避向国会申请正式授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消息指，美军将向总统特朗普提出攻击伊朗的新计划，还打算取得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控制权，让商船通行。伊朗则表示，吸取以往的谈判经验，不会信任美国，期待伊美短期内达成协议并不现实。另据英国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和议长正在寻求撤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理由是他听命于革命卫队司令的指示。
4: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日在白宫表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达到了预期效果，不确定是否有重新向伊朗发动袭击的需要，仅表示可能需要这样做。他又指，伊朗十分渴望达成协议。
5: Nobody knows what the talks are except myself and a couple of other people.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adly. We have a problem because nobody knows for sure who the leaders are. It's a little bit of a problem, you know. The leaders have been wiped out.Along with their military, almost all of their military. I mean, think of it, 159 ships was their total navy. 159 ships are gone.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预计在4月30日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有关攻击伊朗的新计划，打击目标很可能包含伊朗基建，借此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有更大让步。另外，美军将向特朗普提出计划，包括通过地面部队行动夺取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控制权，之后重新开放给商业船只航行。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三十日称，为确保伊朗未来无法威胁以色列和美国，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合作推进这个目标。以色列或许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表示，过去一天，两艘货船装载数以千计航空弹药、地面弹药、军用卡车、联合轻型战术车以及其他军事装备抵达海法港和阿什杜德港。这批军事装备总计6500吨，已被运往以色列全国各地的军事基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日发文称，国际社会已经看到伊朗的克制与寻求和平的立场，不能容忍相关国家持续推进海上封锁，又指海上封锁实质上是在延续其军事行动，针对维护自身独立而反抗的伊朗。佩泽西奇扬还在与白俄罗斯总统通话时提到，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美国和以色列曾两次袭击伊朗，类似行动可能会再次发生，这导致伊朗对美国完全失去信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对美方行为积累了深深的不信任和怀疑。美国和以色列极其残酷，这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因此不应期望谈判在短时间内达成结果。无论调解人是谁，期望伊朗和美国谈判短时间内达成协议是不现实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发文嘲讽了对伊朗进行封锁的提议，他同时发出美国地图称，如果从纽约市至西海岸，从洛杉矶至东海岸修筑两道墙，总长度将达到7755公里，但这仍然比伊朗的总边界长度短约1000公里。他认为伊朗有广阔的陆地和海上边界，并非冒出一个想法就能够封锁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几天前，4月26日，在福克斯新闻采访中，特朗普抛出过一个3天论，声称伊朗再过3天仍无法恢复出口或停止生产，它的石油基础设施就会从内部爆炸，即使重建也只能恢复到原来的50%。特朗普是习惯于夸大其词的，但也不完全空穴来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也警告过，说伊朗核心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储量即将见底，一旦没有地方存放新开采的原油，伊朗将被迫强制关停油井。伊朗议长卡利巴夫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所谓的3天爆炸论是基于垃圾建议的幻想，并讽刺说，即使再过30天，伊朗的油井依然稳固，封锁只会推高全球油价到140美元。看来确实有这样的话题值得讨论，就是在美国宣称准备长达数月封锁的策略下，伊朗经济生活到底能够坚持多久？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评估伊朗经济的耐力。第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的最新预测，伊朗经济正面临极其严峻的收缩，军事冲突和后续的封锁导致非石油生产部门几乎停滞，预计今年 GDP 将萎缩6.1%，通胀率预计将攀升到68.9%，部分食品价格同比涨幅甚至超过200%。伊朗货币里亚尔已经成为全球最疲软的货币之一，截至3月份，非官方汇率已经跌破1美元兑130万里亚尔，这意味着民众的购买力几乎丧失。第二，随着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加强，伊朗传统的原油出口通道遭到严重干扰。尽管伊朗试图通过与非敌方船只协调来维持航道开放，但高昂的保险成本和制裁威慑使得主流买家望而却步，这导致伊朗贸易收缩，外汇流入中断，政府正被迫通过货币扩张，就是印钱，来填补财政赤字，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货币贬值的恶性循环。第三，2025到2026年间，伊朗国内出现严重的能源危机，由于工业用气和电力短缺，全国范围内的轮流停电已经成为常态，每天停电3到4小时。那么每年有超过50000名学生和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比如护士，流向海外，这种失血正在削弱其长期的经济修复能力。第四，但是从战争开打2个月的以来的这个实况表明，伊朗经济表现出了极强的抗压韧性，这主要得益于它多年来构建的抵抗经济体系。据专家估计，依靠库存、非正式贸易通道和严厉的社会管控， 伊朗政权短期内能够维持基本社会秩序3到6个月，不至于立即崩溃。展望12个月以上的中长期呢，如果美伊谈判破裂导致海上和全境封锁持续，伊朗工业体系可能因缺乏零部件和原材料而出现系统性的瘫痪。第五，所以伊朗经济能够撑多久，很大程度上确实取决于伊斯兰堡外交谈判的进展。如果能在6月前达成阶段性停火或制裁松绑，伊朗经济有望获得喘息窗口。如果届时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缓和协议，那么伊朗经济可能会从严重衰退滑向结构性的瓦解。但是换个角度看，特朗普政府能否坚持长期封锁伊朗，这也是个变数。当然，在目前美伊双方都缺乏退路叙事的局面下，经济封锁的极限博弈是否会逼迫德黑兰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也还是战争与和平的剧本之一。还有就是美伊双方都宣称还有大招没有放出，我们拭目以待。特朗普60天战争权限将于当地时间5月1日到期。美国媒体4月30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推动建立海上自由构想联盟，协调各国通过制裁与信息共享，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
6: 随着美伊战争持续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航道，特朗普政府正推动外国政府加入一个新的联盟，以支持在该水域的航行自由。这一新的联盟被称为海上自由构想，旨在通过协调外交行动，在制裁措施和信息共享方面形成一致，以保障船只安全通行。美国国务院已向全球各地使领馆发出电报，要求外交人员对外宣布这一联盟的成立，并在周五前争取伙伴参与。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获得的电报显示，海上自由构想联盟将由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牵头，并通过美国中央司令部运作。根据方案，该联盟将采取多项措施确保航运安全，包括提供实时信息、安全指引以及协调机制，确保船只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电报还要求外交人员在对外沟通时，将加入该联盟表述为增强共同恢复航行自由、保护全球经济能力的一种方式。同时，文件明确指示，不得就相关内容与美国的对手国家进行讨论，包括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和古巴。此外，电报承认，各国可根据自身能力与利益，以不同方式参与该联盟。参与方式可包括外交协调、信息共享、执行制裁、派遣海军力量或其他支持方式，并不要求各国从现有海上行动中调配舰艇或资源。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也在推动一项多边机制，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并可能在达成和平协议后向该水域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海上自由构想联盟将与英法主导的海上规划等其他行动形成互补。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4月30日再度指责北约盟友在对伊朗问题上没有提供帮助，威胁将削减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驻军，并再度对德国表示不满。德国外交部长则表示已经做好准备，驻德美军将撤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点名西班牙和意大利表现不佳，并暗示将在两国削减驻军。
7: You talked about possibly pulling out some troops out of Germany. Would you be considering the same thing for Spain and Italy? I mean, they haven't been exactly on board.
5: Yeah, probably. Yeah, I probably will. Why should I? You know, look, why shouldn't I? Italy has not been of any help to us.And Spain has been horrible, absolutely horrible. You know, it's NATO.
4: 德国总理默茨日前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正遭到伊朗羞辱。对此，特朗普4月30号再次表达不满。他发文要求默茨花更多时间在结束俄乌冲突上，并形容德国是破碎的国家，指默茨应努力解决其本国的移民和能源问题，而不是干预美国对伊行动。日前，特朗普以威胁称，美方正研究削减在德驻军的可能性，将在短期内做出决定。对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表示，德方已做好准备。瓦德富尔称，德美双方在北约机构内进行密切讨论，正等待美方做决定。 有关决定必须按盟国及伙伴之间应有的方式与德方及其他各方商讨。瓦德福尔还表示，特朗普的言论不会对美国在德大型驻军基地构成威胁，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等对美国及德国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继英国、法国推动一项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多边联合机制之后，特朗普政府也要推动建立海上自由构想联盟。虽然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与英法的构想机制形成互补，但至少这是北约盟国中出现两个山头的体现。而特朗普再度指责北约盟友在对伊朗问题上没有提供帮助，还威胁将削减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驻军。这两个消息反映出跨大西洋关系正处于极其严峻的时刻，美国和欧洲主要盟国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先看美国的海上自由构想与英法的多边机制的矛盾。特朗普一边不断指责北约盟友在伊朗问题上袖手旁观，一边又效仿英法建立波斯湾自由联盟。那他为什么不主动加入英法机制呢？还是他自己想做老大？而且美国和英法的联盟设计有本质区别，美国试图通过组建由美国主导的联盟封锁伊朗的经济出口，并将盟友捆绑在美国的对伊军事和经济战线上，本质上它是特朗普对伊朗极限施压政策在海上的延伸。这项计划不仅要求保障航行，更明确要求参与国要步调一致地执行制裁和信息共享。英法机制则强调中立与防卫性的独立任务，明确表示该机制与美国的军事行动保持距离，只在达成和平协议之后进行扫雷和护航。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德与英国的斯塔默政府极力避免被卷入美国与伊朗的直接冲突，试图通过外交手段降温，维护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自主权，这明摆是与特朗普政府不可能互补的。再看特朗普对欧洲大国发出的最新威胁，要削减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的驻军，这比他第一任期时的催缴军费更具有对抗性。而德国外长瓦德福尔就表示已经做好准备了，这反映出默斯政府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采取安抚策略。这种硬气的回应表明德国不愿为美国而牺牲自身的战略安全。当然尽管政治层面吵得不可开交，但驻德国的美军基地，比如拉姆施泰因基地，对美军在全球的后勤支撑，也包括对伊朗的行动中，依然是至关重要的。撤军对美国自身利益的伤害是同样巨大。那么目前的局势呢，更像是一次摊牌威胁。美国既不想为欧洲支付政治与安全贡献，又试图强行阻挠欧洲日益增长的外交自主权，将它彻底的纳入美国优先的战略轨道，这样是很矛盾的。那么未来几周特朗普会如何对待欧洲呢？他真的会启动撤军程序吗？或者对参与英法计划的国家实施刺激制裁？那如果他真的敢那样做，分裂危机就会正式的从言论层面转变为实质性的大裂变。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月30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
3: 王毅表示，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总体保持了稳定，这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双方要维护好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筹备好重要高层互动议程，扩大合作面，管控分歧点，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王毅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方应信守承诺，做出正确抉择，为中美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为世界和平做出应尽努力。卢比奥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美中关系的核心，双方要保持沟通协调，相互尊重，妥处分歧，为美中高层互动积累成果，寻求美中关系的战略稳定。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4月30日晚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
4: 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就进一步妥善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继续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不断增进共识，管控分歧，加强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美此前进行了6轮经贸磋商，最近一次于今年3月15日至16日在法国巴黎举行，当时双方围绕关税安排、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维护已有磋商共识等彼此关心的经贸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磋商，形成了一些新的共识，同意继续保持磋商。双方还同意研究建立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的合作机制，继续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何立峰当时表明，中方反对美方加征单边关税的立场是一贯的，敦促美方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和美国的外交与经济高官在同一天分别举行对口通话，发出的明确信号就是，中美元首会晤在按照计划推进当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风险点，同时也表示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那么卢比奥还有美国国务院没有对这个王毅和卢比奥的通话还没有做出回应，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通话之后，贝森特就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他与何立峰通话是讨论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到15日访问北京一事。贝森特表示，他对于北京方面最新出台的新供应链规则有些不满，但同时呢，又表示不会影响特朗普访华，并且表示期待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举行富有成效的峰会。而中国的央视新闻报道也说，何立峰与贝森特和格里尔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同时呢，中方也就近期美国对中国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但也解释北京峰会仍然是在按计划推行当中。那么参加了视频通话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他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具体的说，这个要设立一个新的政府间贸易委员会，强调呢，这个委员会在优化非敏感商品双边贸易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双方还讨论了为美国生产商争取进入中国农产品市场的重要性。 那么这些显然都是在中美两国元首峰会之前，两国经济部门要着手解决，至少要达成意向的一些重要问题，为元首峰会营造一些宽松的氛围。至于最关键的两国贸易问题，比如美国方面很关心的波音订单，这种重要的杠杆，那是要由最高领导人会面时亲自交谈的。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西太平洋局势波谲云诡，中日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吗？日本军国主义气焰高涨，中日关系紧绷，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能从中日以往的战争史中找到线索吗？时事评论师陆分析，日本看中国从仰视、平视到俯视，甚至到鄙视，现在是到了什么事了？对付日本军国主义，中国有何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玉柴机器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0: 11 million waiting for my next bid at 11 million. 12 million, Chi Fan goes first before you at 12 million. 13 million with Yvonne now, 1800万, 28 million, 500,000. 30 million then for the Inkstone Warmer, 最后一次. So 30 million for you, Chi Fan, 8401, congratulations.
1: I think Hong Kong is considered the flagship for all the, for us and for all the other houses. Hong Kong tends to offer the creme de la creme, the best pieces available.
2: 最好的艺术品市场在香港，而不是在北京，也不是在上海。
3: 短期之内，其他的一些亚洲城市可能没办法和香港相提并论。
0: 13,950,000,
4: now at 55,
5: 1,000,000。
6: 青铜、瓷器、佛像，不同种类的中国古董在香港同场亮相。
7: 你看一眼，
2: 真漂亮。
7: 对，它一看用的这个黄地的这个彩呢，它都是这种柠檬黄的。对，
2: 我特别喜欢的是胭脂水。
7: 胭脂水，
2: 胭脂水就这个路分就更高一点，品味更高一点。底下什么乾隆款？
7: 乾隆年制款，对，
2: 真棒，真好，
7: 对，
2: 一点残没有，
7: 对，这是完美的，而且它有实用功能，就这样啊。
6: 这个粉蓝色的宫廷水鱼是拍卖行春季重点拍品之一，水鱼又叫做水城或者掩滴，在古时也有人叫它做水柱，主要用途其实很简单，就是用来为掩台添水，方便磨墨书写。
2: 真好，他这画的是西洋景吗？
7: 他这个是用的是这个中国的山水
2: 哦，
7: 但是呢，他的一些纹饰呢，就是用了一个西洋的做法，比如说像这些花卉呢，它有些西洋的，
2: 缠枝莲这种，
7: 对对对对，
2: 花卉，
6: 起身以黄色珐琅做底，画有开光山水同前肢花卉纹饰。一个连盖水鱼，相信是来自清朝乾隆年间，多数在宫廷内使用，流传到外面的例子并不常见。现时的古值大约是35-50万港元。
7: 收藏中国古董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属于资产配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门类，它现在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新兴的一个投资收藏还有资产配置的一个方向。中国古董这个门类呢，它在亚洲或者在中国或者香港这边，它的地位呢，它应该是属于主导性地位，它是一个引领文化潮流的一个门类。
6: 杜纪波是这间内地龙头拍卖行的资深高级专家，他说随着中国古董市场越来越活跃，收藏不再只是兴趣，亦变成投资选项之一，而拍卖行要接触更多海外收藏家，香港自然成为战略布局的重点。
7: 香港全球的中国艺术品交流的一个中心，那通过香港开始走向世界，那我们也确实如此，就是在香港成立拍卖之后，然后呢业务扩展到了欧美扩展到了日本，它会更方便更快捷的让我们掌握全球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客人。
6: 拍卖行本身不拥有藏品，而是受藏家委托代为拍卖，成交之后向买卖双方收取佣金。香港拍卖制度成熟而且相对自由，他们14年前选择进驻香港，以此作为跳板拓展海外市场。当接触到更多国际买家，自然更容易吸引质素高、来源清晰的藏品委托，优质拍品亦随之增加。
7: 香港呢，它与内地不同的地方是，它能够更好地接触海外的这个全球的市场。包括全球的就是古董委托这边，那内地的目前呢，它受法律或者是海关政策，所以说物品的进出也

0: 会没有，它不会像香港这么流畅，这么便利。
1: 最好的艺术品市场在香港，而不是在北京，也不是在上海。国内呢，在某些方面不隐瞒的讲，有些地方还是受一定的限制，因为我们对文物呢，中国有文物法，您知道了，比如讲一些青铜器啊、高古的东西是不允许拍卖的，对吧？但是呢，在香港呢，它不受这个限制。
2: 制度上的差异令不少中国古董选择在香港完成交易，但一件古董可不可以真正推出市场，始终要看它本身的来源清不清楚，有没有足够的学术根据。这些问题正是由古董鉴定专家严格把关，人称四爷的马明恩正是其中之一。他同样被香港自由而开放的拍卖市场吸引，四十年前从北京来港发展。
1: 从1949年以后，所有的文物全要，不管是国家的还是什么渠道，全要通过香港出口。这是一大特点。那香港人先看第一眼，所以呢，他们收了很多好东西。
2: 四爷既是鉴定专家，亦是一位资深收藏家，在他的办公室收藏了不少他的私人珍稀藏品。
1: 你看玻璃值多少钱啊？但是在乾隆年间，一寸玻璃一寸金，再有呢，他在玻璃上画的油画，在那个年代，这个玻璃油画要比紫檀还要值钱。那这是呢带有西方元素这样的造型的这个宝匣，成对的你可以找到。这点，那么说是法国的国花，叫什么花来了？鸢尾花。对，好了。又带有东方的元素在哪儿呢？刚才我给你们讲了，你看这背面多漂亮，中国的元素太典型，五福捧寿，中间一个寿字，旁边呢，是五个蝙蝠，围绕着它，所以呢，这点东西呢，我特别爱。
2: 他三年前在拍卖会上投得这个在乾隆年间制的宝盒，中西元素并存，亦反映清代宫廷对外来艺术的追捧和转化。四爷至今爱不释手。
1: 你看这小抽屉做得很精细，中国的艺术品，西方人看东西，他们的审美特别好。所谓的审美，我们讲的是，你看它的起线，全是手工起线，太细腻了，没有一点败笔。所以呢，这件作品它的这个品味，从我的角度。那为什么我能得到呢？也许大家没看，把玻璃看低了，而我恰恰相反，我把玻璃看得比紫檀还要贵，一寸玻璃一寸金，那到底哪个贵呢？那它的品味代表它什么？代表它的价值，艺术价值体现出来了，经济价值也就体现出来了。
2: 在其他人未必留意到的细节入面，四爷看到材料、工艺和时代背景交织的价值。他说古董鉴定是拍卖行业最关键的一环。
1: 太重要了，这鉴定古董。比如讲，你在拍卖场也好，在市场也好，这个把真的买假了，那差距也很大；把假的买真了，价位差距也很大。所以为什么说这些这个藏家离不开我们这些所谓搞鉴定的人呢，离不开我们的行家呢？因为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丰富的我们的实战经验和我们的阅历，因为我们见的东西比较多，这是最特别重要的。就我们行家还有一句话叫一眼看高一眼看低。
2: 在拍卖市场，真艺和价值往往只在一线之间，拍卖行未必对所有拍卖品作出最终保证，市场风险始终存在，所以专业鉴定成为藏家进场之前的重要依据。四爷从事古董鉴定超过50年，他形容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面，鉴定不只是技术问题，更关乎责任和信誉。
1: 我要对我的买家负责，对我的藏家负责，这是最关键的。我不会特别放任，我完全是凭眼光。那我首先讲一点呢，这是我50年来鉴定古玩的积累。比如讲有些东西看多了，那就一眼我一看这东西不错，挺好。但是我们也要做很多功课。

0: 确立真伪之后，藏家最关心的就是藏品的价值。每一件藏品的价值在四爷心目中都有一把尺来衡量。
1: 那您能不能抽一下买了那个大概？
2: 不能说。这件作品按现在衡量的话，这我们过去讲这个黄金有价，古董无价。那可以说这件东西，我首先讲第一点，艺术价值有了吧，历史价值有了吧，它的特殊性有了吧，馆藏是价值有了吧，我们综合这几项来评估它的经济价值，经济价值应该多少呢？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想低于600是不可能的，我讲的是600万啊。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这个好。
1: 这个一会儿咱们必须得拿上手看一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品味，如果对的话，品味是超一流的，对的。
0: 但它是素的
1: 啊！你别看它素，这是宫廷，可以是王级，王级别的东西。
0: 它够王级。
1: 你别看简单的就一个玉枕，那就是一块玉，而且又没什么繁琐的这个雕工有多细，就是能枕这种玉的人是达到王级别的这么一个帝王将相。
0: 算顶级吗？
1: 就是，如果从收藏角度来讲，我会收藏这种东西。
2: 素而不雕，先更考验眼力同经验。佢讲唔出点解偏爱玉器，但系嗰一种吸引力似乎系与生俱来。
0: 中国的国字嘛，中国人哪有对玉不感兴趣的，对吧？我认为是骨子里带的。如果是一件瓷器和玉器相比较之下，玉器对我的吸引力是要更大些的，这个说不出来为什么。
2: 这一日，北京收藏家常青神宇专程来到香港，同四爷一起看这个由国际顶尖拍卖行举办的春季拍卖预展。这批古玉由海外重要藏家收藏，常青认为在香港展出的藏品级别更高，因为这座城市聚集了一班资深的鉴定专家。
0: 我觉得香港的藏品和收藏路分是要比北京高很多的，况且香港这边可着四爷，我可以看到很多高路分高级别的东西。或许在北京我看到这块玉枕，我对它没有任何想法，又素面又一般，甚至于年代可能都没有办法很确定，但是通过四爷，他可以给我讲说金缕玉衣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它是够王级，我自己是看不明白的。
2: 常青拜四爷为师半年，学习鉴定古玉，他的收藏品味也开始提升。
0: 收藏其实我认为最高境界还是艺术成分。那您说我跟四爷认识之前，可能我收藏的东西和这半年以后我所看到的东西，之前东西就扔了不要了，审美提高了，路分提高了，我也能更全面的认知到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级别，就不会再感兴趣了。说白了就是把我的眼光还有看东西的眼界给扩宽了，包括认知。
1: 在看这件作品的时候，这是一个玉枕，你看到没有，人枕在这儿了。
3: 玉枕。
0: 您是怎么判断它是帝王级的？
1: 什么人的位置可以枕用玉枕啊？在那个朝代，2000年前，
0: 您是怎么断代的？就是它会是在2000年前？
1: 哦，这是经验之谈。
0: 您的窍门？
1: 别人讲了，不是窍门，是你经历的东西，你所看的藏品比较多。
2: 四爷仔细睇咗一睇，认为呢一个青玉枕出自汉代，由帝王家拥有，相信佢嘅主人身份尊贵。
1: 你不要看它素，其实在那个时代，从做工人来讲，从做工人来讲的话，用这么大一块玉，咱先不要讲颜色啊。
0: 嗯。
1: 当然，他们追求乾隆时代，这2000年了，好了，乾隆时代讲究这个玉越白越好，但那个时代大家不转的，只要说我能用玉，玉永远是排第一位。我讲了，玉是中华文化起源。
0: 您说玉是中华文化的起源，这个没有争议。但是同等这么大一玉枕头，和同等这么大一大金子枕头，哪个路分更高？
1: 还是路分高？
0: 玉的这路分更高吗？
1: 玉永远要排在前面。
0: 如果我想收藏一件东西的话，您觉得入门是先直接买这个大枕头，王级的枕头，还是说先买一点小玉璧啊？
1: 这是见仁见智的。现在有些年轻人喜欢佩戴，喜欢像你们这种佩戴，戴着玩，他又可以享受，因为这可以说是古人的这个首饰。但是呢，当你的收藏达到一定级别，我肯定是动员你收藏高级别的东西。
0: 他级别够高吗？
1: 肯定很高啊。
2: 常青又会不会出手竞投这个玉枕呢？他讲笑地说，收藏讲究一个藏字，就是要将宝贝收埋，所以不便透露。根据拍卖行估价，这个汉代玉枕估值介乎50-150万港元之间，最终是不是值得出手，就要看它在收藏家心目中的价值。
0: 我认为啊，就是买大家了解的东西，比如说有些人了解字画，有些人了解地产，买自己喜欢且了解的东西。我认为古董对于我的吸引力是什么呢？ 我不光可以了解它，我还可以短暂的拥有它，我可以欣赏它，这是地产做不到的。这一块地皮最多是升几倍钱，但实际上这块地它是吸引不到我任何东西的。但是玉枕不一样，我学得越精，我发现它越美。
2: 有经济学者指出，同其他收藏品相比，古董有它独特的价值。
3: 因为它不同股票啊、楼啊，或者是现在讲比特币啦，其实它本身有自己的价值在这里，尤其是它本身有个历史价值，譬如有一个名收藏家啊收藏过这件古董的啊，咁其他人就觉得呢件古董值钱噶啦，或者呢件古董本身系一个名人用过嘅，啊，一个皇帝拥有过嘅，啊，咁咧嗰件古董就变成值钱咯。咁当然亦都有佢嘅所谓稀有性啦，我哋话啊，咁啊，但系呢个稀有性由边度走出嚟嘅咧？就系佢背后嘅故事啦。啊，因为每一件古董、每一件艺术品，佢背后嘅故事都系唔同嘅。而当你作为一个收藏家，你认为呢只故事系值得延续落去嘅话咧，咁你就会俾好多钱去买佢。咁買咗佢之後咧，你就係嗰隻故事嘅一部分咯。
0: 經濟寬裕的時候，我會把它們當成我的愛好，來儲藏、來欣賞、來收藏。那萬一哪天生意要是滑坡了，像前段時間雞蛋大王專場，雞蛋賣不出去了怎麼辦？那它是我回本乃至翻身的資本。因為藝術品很保值嘛，它不可再生了呀。你要我現在找一個人雕出2000年前的東西是不可能的了。
2: 四月份是香港的亚洲艺术拍卖月，各大拍卖专场都开取。在复活节假期间，这间龙头大行的晚间拍卖录得白手套佳绩，拍品100%成交，日间成交率亦超过90%。在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紧张的氛围下，有这样的成绩，彰显艺术拍卖市场动能依然强劲，市场资金仍然活跃，未受环球局势影响。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
2: 以军在一号向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致至少12人死亡。黎真主党表示，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无人机和火箭弹造成至少2名以色列士兵受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就全面停止军事冲突、稳定中东局势前景等议题交换意见。美国商务部已经确认，计划从俄罗斯进口的未加工靶金征收132.83%的关税，称俄罗斯靶金倾销将会冲击美国的本土生产商。欧盟回应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的汽车关税，称将会保留一切的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另外，有欧洲议会的高层表示，欧盟应该以清晰坚定的态度来回应美方。阿塞拜疆国民议会全体会议在5月1号通过了决议，停止与欧洲议会所有双边和多边议会间的合作，原因是欧洲议会持续推行反阿塞拜疆政策。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有時偶爾會有一兩個客人會覺得這個是龍屋的體驗，但其實不是。我是很想在我這個室內空間可以展示到一些關於香港的設計。我覺得始終青年旅社有很多人都有很多誤解，其實旅行有分很多種，旅行其實你可以是去認識人，或者去了解當地文化，或者甚至乎去想認識些周圍不同國家來的旅客。我開 hostel 的原因都是因為我自己都是一個比較外向的人，所以我是很喜歡去了解他們的故事。好像整個世界都會過來，即是不用我出去找個世界，而是個世界過來。

0: Hello，系啊，Pat 啊，系啊，欢迎你嚟到我嘅 hostel，系呢度啊，我设计嘅，请
1: 咁
0: 入
1: 可唔
0: 嚟
1: 可
0: 啊。
1: 以介绍下呢边嘅卧具系点嘅？
0: 大概开咗10年噶啦，其实我哋都系一个好蚊型嘅青年旅社啦。咁呢度就系2楼啦，2楼就多一啲唔同嘅主题房啊。咁我哋可以继续行啦。咁有一啲你见到香港旧街道嘅地毡啊。咁呢一間就係另外一間主題房啦，咁就係揾咗一個深水埗街坊叫做黃繼雄去設計嘅。其實都係我自己對呢個地方，無論係深水埗又好，香港又好，係一啲想表達翻自己想保留嘅嘢咯。因為當時自己好中意。去背包旅行，因为背包旅行呢个文化已经系好耐啦。其实呢个已经系变咗一个好普遍嘅一个文化，我就即系觉得好可惜嘅，香港冇咧咁。所以我好想香港都有一个住宿系唔系好贵嘅，但系又。

0: 文化，我就即係覺得好可惜啫，香港冇咧咁。咁所以我好想香港都有一個住宿係唔係好貴嘅，但係又。
1: 咁有時啲客佢自己都會留低啲佢嘅街簿啦，例如有啲德文啊，有啲係荷蘭文啊。因為我自己覺得 hostel 最大嘅吸引力就係嗰種分享咯，係。我都係一個好中意分享嘅人，咁我就好向往呢件事。咁有時就因為始終佢哋人生路不熟嘛，咁我哋又冇提供早餐，咁所以有時我就會帶佢哋唔同嘅人出去食早餐。
2: 去吃早餐。
3: 你去什麼時候搬過來？
2: 我是大概20年前。
3: 是住外面嗎？
2: 啊，對對對。你是第一次来香港吗？
3: 我不算第一次来香港，但是我很少就是来深水埗这边玩。
2: 我觉得这边是比较圣道游了，自己走也可以，因为有很多地方也可以自己去探索的。你看到深水埗应该是最多唐楼群的一个地方啦。啲樓齡大概都係50、60年代開始起嘅。呢邊係有啲比較之後先至發展嘅規劃咯，你可以講。有好多老店啦，其中一間就係公盞單車啦，佢應該係第二代。早晨啊，呢個係第二代嘅傳人啦，係咪？你哋係第二代啦，係啊，哇！識咗十幾年啦，
4: 幾年啊？廿幾年啊！
2: 我
4: 你30歲
2: 啊！係啊係啊係啊！拜拜，你做生意啊？我覺得深水埗最令我即係深深吸引嘅地方係佢唔扮嘢咯，係啊，即係我覺得好真咯呢個地方係啊，咁你會識到好多好唔扮嘢嘅人。好勁啊！平時都係咁噶，好勁啊！我好勁啊！加油啊！好啊好啊！加油加油！拜拜！我自己覺得深水埗有趣嘅地方就有好多呢啲係自己覺得咁樣整幾靚，我想整靚自己屋企附近門口啊！咁我覺得都係件好事咯。有啲人會擺啲傢俬喺出邊俾人一齊坐啊！咁呢樣都係好深水埗嘅事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區係好多好有趣嘅。嘅故事咯，係，因為其實都係因為歷史，所以先至有呢啲咁嘅故事。咁呢一度咧就係一樓啦，咁亦都係我哋嘅 Mix Storm 嘅一個位置啦。咁呢度平台嗰時就諗緊啊，有啲燈啊都好啊，所以嗰時就係諗咗香港呢兩個字咯。我係好想。在我這個室內空間可以展示到一些關於香港的設計。我們現在進入了這裡就是Mix Storm 的位置啦。你看到我們都是想做一個每一個床位都有它自己的、就是、私隱樣，但又不是完全不透風。咁而呢個設計本身係一個都係理工大學嘅學生佢嘅畢業作品嚟嘅。咁當時佢本身佢係想改善農屋嘅情況啦。咁所以你見到佢係用翻個人體工學，即係例如腳嗰個位置就可以慳少少位啊。咁坐個位置又高啲啊。我自己都覺得嗰個網本身嘅設計係好聰明嘅，因為你個網可以掛啲唔同嘅嘢。有時偶爾會有一兩個客人會覺得呢個係農屋嘅體驗，但其實唔係咯。咁個舒適度一定係比農屋好好多，係啊。佢只會望到一啲可能一啲同農屋好相似嘅元素，咁令到佢自己對香港嘅居住問題都去做多啲 research。咁我自己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啊，係啊。我覺得始終青年旅社有好多人都好多。 誤解，甚至乎唔係太認識。

0: 咁因為你旅行嘅時候，可能淨係用價錢嚟分辨自己嘅選擇，咁但係其實旅行有分好多種啊嘛。旅行其實你可以係去識人，或者去了解當地文化，或者甚至乎去想識啲周圍唔同國家嚟嘅旅客咁樣。咁所以青年旅社係做到呢樣嘢咯，因為青年旅社就係一件好 social 嘅事。咁青年旅社可能係大家係唔介意有其他人喺度一齊係瞓喺一個同一個空間度，咁但係即係可能一啲公共設施都係一起用啊，廚房啊，我自己覺得呢一個生活感係強啲咯，係，同埋我就好中意呢一種感覺，係。都辛苦噶，其實係咯，24/7咯。如果有啲咩大事，就係我哋衝出嚟先啦，係。啲人以為我哋成日有個團隊咧。但其實係得我同我老公呢位就係 Kent 係
1: ，Hello，
0: 咁佢就都有好多嘢嘅，佢
1: 好多
0: 樣
1: 嘅，
0: 係啊係啊，咁好多樂器，好多樂器啊咁啊，咁呢一層咧就係我同我先生嘅 studio 啦，都擺咗好多喺香港咁耐以嚟儲翻嚟嘅舊物啦，咁例如呢一個係可能以前公務員。都會見過嘅一個八支櫃，一個朋友送嘅，因為太壓榨，所以佢送咗俾我。我諗我中意去揾一啲香港或者深水埗嘅文化嘅物件，係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中意設計啊，咁所以對設計香港設計好有好有興趣啦。咁所以我儲翻嚟嘅過程，好似揾翻自己一個身份咁樣咯。
1: 有一次喺街度咧，有人推我張木籠去掉。咁佢就截停咗佢，佢係好大膽嗰啲啊，我又唔會咁做。
0: 所以我哋就好唔同嘅呢一 part 咯，係。
1: 佢截停咗佢之後話：，咁靚，做咩抌咗佢？咁啊就俾咗錢嗰個人就買咗成個嘢翻嚟。
2: 咁多嘢當中，你最中意邊一樣？
0: 咁多嘢當中，我最中意係我老公。
1: 好老舊下啦，40多年。
0: 啊，係啊。咁多嘢當中冇啊，件件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喎，所以隨住呢個歲月嘅進程中，我哋都會越嚟越多嘢啦。咁所以我哋開始唔夠擺嘅時候，其實原來仲有留下嘅喎。
1: 呢個空間平時係用嚟玩音樂嘅，係我如果因為我本身係一個樂手嚟嘅，咁所以我就善用翻呢度嘅。資源啦，大家咁樣一齊玩咁樣就正正係因為呢度本身係一個青年旅社啦，咁所以佢哋喺樓上嘅話咧又可以落嚟啦。
0: 同埋有時候叫佢哋露兩手咁樣咯，可以 jam 下。
1: jam 啊 ，free jam 啊。
0: 即係我覺得啲客可以直接同藝術品去接觸，我覺得幾好啊！直情喺嗰個環境度生活啊，我自己覺得呢一種設計係我最向往。你要想啲客感受真嘅香港，你要擺翻啲真嘅嘢喺度。
1: 我哋都想 keep 翻呢個地方，因為其實係一件好有趣嘅事嘅。因為咧，每日咧你都有唔同嘅國家人嚟啦，會即係會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咧，就好似猛咁同人哋交流啲文化咁樣，又識咗好多朋友啦，又見證咗好多故事啦，咁所以係對我嚟講係成人生嘅一部分咯。
0: 即係有一種屋企嘅感覺，就算之後有時出去旅行，即係都會想翻屋企嘅，係啊。咁我覺得呢一個嘅意義就喺度咯，屋企咯。我開 hostel 嘅原因都係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比較外向嘅人啦，咁所以我係好中意去了解佢哋嘅故事咯。好似成個世界都會過嚟咁啊，即係唔使我出去揾個世界，而係個世界過嚟咁樣。

0: رائع.
1: أكواتينو كوفار مومس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9: 世上无事不关己。
10: 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找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 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2: 其實38年前咧，我俾架車斷咗，冇咗手左腳，喺醫院住咗7個月，做7次手術，真係想死，轉身都轉唔到。B B 仔都識得轉身，我唔識，係好絕望。因為當時候覺得自己係台尾頭條毛蟲，但當自己發覺啊，原來得㗎，只要自己不放棄嘅時候係得㗎。我嘅愛付出俾丈夫，丈夫唔要咩，我就將我愛。
13: 加倍俾我女，俾我家人，更加将我个爱就系俾社群，俾老弱相健。正正我哋嘅社区就系需要英兰姐呢一种对于人生嘅坚定嘅信念，对于面对挫败嗰种越难越想嘅精神。
12: 好多人觉得幸福要好有钱，但系对我嚟讲咧，不抱怨，常感恩。 笑看人生。

0: 劝你，我一直在门口不见你喎，吓、啊，你到咗咩？我在门口，
1: 唔饿唔饿？食饭未啊？食饭啦嗬。
2: 第一个环节，我们请到特别嘉宾南英南女士。
3: 我抱你上去。
0: 我有 OK 抱你系唔紧要 ，Yes。OK。
4: 其實認識了不是很久，大概兩三個月左右，但是非常之感動對於他的事蹟，也都透過他了解更多他身邊和他身上發生的事。
0: 多謝你們，多謝你們，
5: 多謝英蘭姐。其實我們可以邀請到英蘭姐過來，我們都非常之榮幸。
4: 很多時候我們會可能有挫敗、有氣餒，甚至去到放棄，很多不幸的事件發生在我們的身邊，正正我們的社區就是需要英蘭姐這一種對於人生的堅定的信念，對於面對挫敗那種越難越想的精神。
0: 我就怕，因為十字路口那裡可能我就不知道是兜錯了，是的，分叉路見到了，見到了。早晨啊，老友記。阿老友記。咪咁樣咯，冇落雨咯。
6: 係啦。行嗰啲我未行過嘅路啊。
0: 咪好咯，喺度繞場一周啦。
6: 依家係啊。
0: 喺出邊坐啦，唔使入去入邊啦。佢哋兩母女都係舊年搬咗過嚟，我就今次第二次探。之前探佢。

0: 媽媽都係同佢約去酒樓食飯啦，喺佢哋附近啦咁樣。
1: 我記錯咗，我記錯咗婆婆九啊幾啊。
2: 遲啲身體好啲，我哋咧再出去飲茶，好嘛？
3: 好。
2: 嚇，咁今次唔好你請噶咯喎，你要俾我請噶咯喎。
3: 有一個真咪一樣。
2: 唔一樣㗎，次次你個老人家係長輩，你長輩成日請我，我唔好意思㗎。今日咧4月5日，咁咧系公众假期，我感恩啦，同咧就阿赵浩林总监咧就嚟到啊呢度大旗岭呢一区就探长者，咁好多呢度独居嘅长者嘅，我哋惯咗咧都系咧喺啊公众假期啦，人哋放假，我哋唔放假就去落区。我依家65岁，我做探访做咗40多年噶啦，咁唔单止系长者啦，吓相见啦。酗酒濫藥啦，新移民除咗係話祖國同胞啦，南亞裔嗰啲我都探嘅。
4: 我送俾你，祝你快樂啊！
2: 呢一個咧，呢個係好正嘅。佢呢一個咧係政府嗰邊啊，一路嗰啲啦，嚇呢個係正嘅。
5: 你俾我嗰樽咧都唔得，濕疹啊，好嚴重濕疹，而家食住止痕藥嚟過
2: 身。唔怕，咁當普通咁樣搽咯。
5: 係啦，
2: 到乾燥咁樣搽咯。好，哦，對面有架啦，有架有架，入到嘅入到啊，佢有客嘅有客嘅，得啦，有客一陣出嚟咯，我哋慣嘅，隨時等成15分鐘都唔出奇嘅。
4: 拦到我哋啊！
2: 我就话几日，我几日都唔见你呀，我就挂住你呀。落雨啊，就系啦。我就行几转，阿总监啊，记唔记得？记唔记得啊？
6: 飞鹰姐姐咧，其实喺慈善界里边都好多人识佢噶啦。咁喺我心目中嚟讲咧，就系一个我学习嘅精神对象。我有時都驚佢做得辛苦得滯嘅，不斷去挑戰一啲難度高，去好遠啊，好辛苦。咁佢係我嘅精神領袖，所以我咪陪住佢一齊去挑戰咯。未來日子我哋會開始踏入大灣區。
2: 黃姑娘，
7: 你好，
2: 食飯啦嘛？
7: 你好。
2: 係啱喺元朗翻嚟啊。
7: 係。
2: 食飯未啊？
7: 啊！
2: 我俾啲藥啊。
7: 係啊，食咗飯啦。
2: 係啦啊。阿趙總監過嚟啊！你小心，唔怕唔怕，係啦，落得
4: 啊！翻啲朱古力啊，係啦，
2: 有袋俾你浸腳啊！
7: 少啲咗，呢張好啲咯。
2: 我見你好似隻腳差咗咁嘅，
7: 係啊，差咗啊！
4: 冇嘢要整啊，叫琴高琴唔到啊，燈啊，
2: 你放心啊，佢呢個共用社義工隊，
7: 我知道，
4: 認得我得㗎啦，
7: 你認得，
2: 佢又最認得黃姑娘。
4: 你通知，你有事通知英蘭姐，我哋就盡快過嚟幫你手。
2: 好，拜拜啦嚇，唔好客氣，唔好客氣。哦，今日我就以為你今日復活節啦，你唔出嚟呢度啦。嗱，呢對襪保暖嘅，對襪嚟嘅，成袋俾埋你嚇。唔好過公園啦，
7: 唔好啊，
2: 翻去啦。阿姐姐同佢翻屋企啦。其實38年前咧，我俾架車斷咗，冇咗左手左腳，喺醫院住咗7個月，做咗7次手術，真係想死，轉身都轉唔到。
0: B B 仔都識得轉身，我唔識，係好絕望，又唔識坐，只要學企，直到最後揸住手杖咁樣嚟到出院。嗰時候家人好開心，因為七個月可以出院啦。但對我嚟講係好淒涼、好慘，因為出院嗰時候我再要面對外界，整個香港、整個圍村，我覺得好陌生。翻嚟喺錦田呢度有幾級嘅樓梯入城門。附近的村民在窗度裝忙，冇出嚟幫。細佬話：家姐抱你啦，孭我啦，我帶住傷，帶住痛。當時候唔單止係心情嗰、那個覺得啊，好似無從抬唔起頭，冇左手左腳，冇半邊。最淒涼嘅就係話嗰時候要補皮，喺大髀攞皮去補傷口，個傷未好噶。咁於是乎強顏歡笑。就咁自己跳嗰幾級盛滿嘅樓梯，翻到屋企匿埋房，係咁狂喊。自此之後咧，我就知道我條毛從抬尾頭噶啦。咁屋企好淒涼，但係好感恩家人不離不棄，家人係真係好呵護。但到最後，我覺得咁樣呵護唔得，到最後屋企都好忍痛地俾我自己學習。點樣嚟到去企，嚟到去跳，

我盤骨冇咗三分一嘅，坐都坐得唔穩，又坐，我就點樣坐，點樣企，點樣碎步，好似跳舞咁樣碎步，然之後點樣跳樓梯，練力、練氣力、練精神、練毅力，頭頭尾尾幾個月，特別我係可以企到起身煮飯，甚至乎肯接觸外界，朋友嚟，我同佢哋照樣去交談，咁特別係媽媽啦，好開心。家人好放心。我88年出事啦，喺91年嘅复活节，即系当年嘅今日，咁咪结婚嘅。吓，穿着呢个褂，戴住假手假脚，穿着褂就喺城门，就系咁样大踏步，一步一步行过城门。嗰时咧，好多村民浩浩荡荡睇噶。如果而家咁讲，系我前夫啦。佢係變心咗三次嘅，一而再再而三。於是乎我就覺得我嘅愛付出俾丈夫，丈夫唔要咩？我就將我愛加倍俾我女，俾我家人，更加將我嘅愛就係俾社群，俾老弱相健。我默默守護我女成長，我活出爸爸嘅樣式，活出媽媽，活出老師，活出工人嘅樣式，等我女去感染。於是乎，我女其實好遲先反叛，好早回歸。佢拍拖嘅時候，佢同男朋友講，佢生日佢買兩個蛋糕，佢男朋友覺得好奇，佢話一個蛋糕俾媽咪，因為啦，媽咪生佢嗰日係好凄涼噶，開刀噶。我係舊年啦，趙總監咧義工隊，佢覺得我啲故事咁震撼，佢不如咧同我開抖音，我唔識噶，咁佢幫我開抖音，哇震撼！一日30幾萬人瀏覽，跟住20幾萬、10幾萬，幾個月之後400幾萬人瀏覽，於是乎我好開心，我話原來做義工唔係淨係過去學校分享啊派嘢嘅，仲係咧去每日用1個鐘頭固定嘅嚟到去。同佢哋交流，我啲 IT 都唔掂嘅，但原来话只系一个初衷，就系用住呢个媒体嘅网络嚟到鼓励人。

0: 指日常使用，但系就不被看见嘅。修复就系对时间嘅一个抵抗啦。古物同其他物品嘅分别就系时间上面嘅差异啦。咁我哋就想延续嗰个时间嘅痕迹咁样咯。你做啲无聊但系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样嘢冇意义冇益嘅，做得开心就 OK 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身居要职。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他辅佐过时任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鲍威尔。这两场军事干预后来被称为无尽的战争，既赢不了也无法结束。显然，许多人往往难以从过往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后续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萨达姆侯赛因倒台后，战争彻底沦为了一场噩梦，整个国家陷入混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趁机崛起，还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恐怖主义浪潮。同时，伊朗的地区影响力也不断壮大，一直延续至今，这与美国最初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而耗时更久、代价更高的阿富汗战争，最终也以同样的失败告终。美国落得了和1975年从西贡撤离时一样狼狈屈辱的下场。
1: We can acknowledge that Iraq wasn't great for us, and Afghanistan wasn't great for us, Vietnam wasn't great for us. In fact, the last set of wars were not great for us. So how do you determine good versus evil in that instance? And the answer isn't so clear.
0: 美国要维持其威慑力的可信度，最大的难题之一，或许就在于华盛顿每4年举行一次的这场仪式。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舞华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1: 缘分的天空，他渴望被爱，真心付出。J'ai
2: envie d'avoir un amour, moi, un vrai amour.
1: 谁知造化弄人，一次次被辜负。Tu
3: veux pas m'appeler ce week-end?
4: Désolé, j'ai pas pu.
3: Peut-être, mais moi j'ai attendu tout week-end.
1: 为爱执着，向阳而生。De
2: vivre avec quelqu'un de 5 à 7, c'est pas possible.
1: 心灵暖阳，5月13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城，
8: 天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全
11: 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5: 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17: 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中方再次邀请每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午两夜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转交新谈判方案，特朗普称不满意，威胁动武。美国务院批准向以色列等国提供超过86亿美元军售。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已经在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现阶段暂缓做出重大军事决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致辞，称伊朗已经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实力，当前阶段必须争取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斗争胜利。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调整其过度苛刻的要求，收敛威胁性言辞，并停止挑衅举动，伊朗愿意重启外交对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且伊朗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认为谈判有可能重启。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仍对美国保持高度不信任。伊朗资深议员拉希米表示，只要海上封锁持续，谈判就永远不会举行。他指出，与美方的谈判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称的电话沟通，并透露讯息是透过巴基斯坦传递，有时则是透过外长阿拉格奇转达。作为中间人，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的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已请求特朗普现阶段暂缓做出重大军事决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一号发表致辞，称伊朗已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实力，当前阶段必须争取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斗争胜利。穆杰塔巴并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与此同时，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随着在对抗外部强权中取得胜利，伊朗即将迎来发展与建设的新阶段，而国家的繁荣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尽管美伊谈判出现进展，前期的军事冲突已造成实质性破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调查报道，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位于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遭伊朗袭击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1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一号在处置未到弹药时因弹药爆炸而死亡，另有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已在空袭中使用集束炸弹和空投地雷，给伊朗西北部赞詹省部分地区造成威胁，其中包括约1200公顷农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的拆弹营在当地已发现并排除大量未爆弹药。目前谈判的核心要点仍是浓缩铀。以色列时报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伊朗目前拥有40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材料，这批浓缩铀材料足以制造10亿枚核弹。如果美伊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伊方可能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一号表示，对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并不满意，并且质疑伊朗官员是否有能力接受任何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仍然面临谈判或升级军事行动的选择，但是强调他更倾向于避免动武。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对伊朗未结束与美国及以色列长达2个月战争而提出的最新提案并不满意，但未具体说明不满之处。与此同时，特朗普还质疑伊朗是否有能力接受任何协议。
3: S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m not satisfied with it.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y've made strides, but I'm not sure if they ever get there. There's tremendous discord. They're having a tremendous problem getting along with each other in Iran. The leadership is very disjointed. It's got 2 to 3 groups, maybe 4.And it's a very disjointed leadership. And with that being said, they all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all messed up.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于周四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最新的与美国谈判方案，但具体内容尚未对外披露。此外，特朗普还发出警告称，美方当前面对的选项十分明确，要么升级军事行动，要么推动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也表示，从人道角度出发，他更倾向于避免重启军事打击。在推进外交接触的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在同步评估军事选项。 4月30日下午，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约45分钟闭门会议，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特使威特科夫均出席会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军事官员的话说，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再来看，美伊双方对停火协议各执一词，伊朗宣布不满意伊朗提出，特朗普宣布不满意伊朗提出的新谈判方案，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表态？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现场报道。
4: 现在呢，伊朗国内呢比较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有可能重启的谈判，因为呢上一次呢伊朗递交的提案呢被美国否决了，那么这一次呢伊朗的一号呢又通过巴基斯坦呢向美国递交了一份新修改的议案，主要是关注的一呢就是就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的，就是这次的谈判一定要是最终结战争，最后实现永久的和平这样一个谈判。同时呢第二个呢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那么现在呢就是双方比较关注的就是核问题，因为国内呢伊朗的议员还有强硬派的宗教人士都在强调就是核问题是不容谈判的，那么现在呢双方就这个核问题还是僵持不下。现在伊朗国内不战不和的状态其实是对国内的经济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特别是美国在封锁伊朗的港口之后呢，伊朗的经济通货膨胀还有美元的汇率大幅的上涨，里亚尔贬值，这一系列呢都给民众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么很多的企业也都失业，那么很多的企业都关闭了倒闭，民众失业情况很大，所以呢大家普遍大多数人还都是希望能够实现和平结束战争，并且能够改善生活。那么接下来就要看看美国和伊朗如何来解决目前的僵局，是要通过军事手段进一步升级，还是通过外交手段来能够缓解当前的紧张关系。
0: 美国国务院一号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总价值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另外，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宣布采购超过4亿美元爱国者拦截导弹，用于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5: 美国防部称，雷神公司已获得一份价值4.416亿美元的合同，用于生产爱国者导弹，以支持代号为史诗怒火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相关工作将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预计完成期限为今年9月30号。据报道，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未来或面临精确制导导弹短缺的风险。另外，美国国务院一号发布多条消息，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总价值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其中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9.924亿美元；科威特将购买综合战争指挥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25亿美元；卡塔尔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以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给服务及相关设备，预计共约50亿美元。阿联酋将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1.476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务卿认定存在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上述4国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媒体报道，有中国船长和船员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困60天，面临断粮，附近有其他船只在受困期间船员死亡，遗体被迫暂放冻库。
6: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未全面恢复通航，至今仍有约2000艘船、20000名船员滞留海上。有受困超过60天的中国船长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他的船上载有21名中国船员，目前面临严重生存危机，船上。

0: 几乎没有食物，现有食物已腐烂。战后中东物价飞涨，不仅物资价格提升五成以上，
1: 现在几乎也没有可食了。常年基本上都面临这个问题，那就是蔬菜缺乏，包括淡水啊都在节约用啊。但是这个当地的物价非常贵啊，那中东，它大白菜达到了，60-70块钱一公斤啊。
0: 他又指，除了生存补给，更令人担忧的是安全问题。晚上不时看到有战机越过上空，也多次近距离目睹炸弹爆炸。区域内的船只一直保持高度戒备。
1: 我担心的事情啊，就是其实这个炮弹是没有眼睛的，因为在周围也发生了，那真的被袭击到了，那怎么办？我确实非常担心。
0: 郑明船长也证实，在高压的封锁下，部分船只有船员死亡，无奈之下只能采用紧急措施。
1: 我们自从那个战争爆发以来啊，有的船上的船员有的是确实是过世了。如果这个船的船员真有过世的情况，一定要冻到一个人的肉库里面，把其他肉呢全部移到另外一个库，我们有好几个冻库啊。
0: 他又指，即使多次听到海峡要开放的消息，但从未真正实现，同时也担心航道开放后会遇到水雷等袭击。不过他同时表示，船东对他们很好，把薪酬提高约一倍，也发放伙食费补贴。联合国已呼吁对被困海员进行紧急营救，强调确保海上人道主义通道的重要性。国际海事组织也表示，部分受困海员心理健康受损，呼吁行业机构、船籍国家等提供物资、联络家属等支援，同时敦促当事国家尽快让受困海员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本月1号起出任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本月将聚焦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以及伊朗、巴以、非洲等问题。
3: 在回答本台记者有关伊朗问题的提问时，傅聪表示，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关键在于美国、伊朗双方都要取消针对海峡的禁运和限制，针对中国船只和企业的制裁也是不合法的。
4: U.S. is asking China to play a big role on Iran, and but meanwhile, U.S. is sanctioning Chinese oil companies and shipping companies for supporting Iran. So, what's your response on that?
5: It's important that both sides, both Iran and the U.S., lift their embargoes and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access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we don't believe that it's fair to sanction Chinese ships or companies. And it is illegitimate. We support the Secretary General's initiative and the role of the Secretariat that have a direct bearing on the humanitarian concerns.
3: 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日表示，计划将岸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可能会用来打击伊朗的腹地。傅聪大使表示，对相关消息感到很担忧。中国现在正在和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希望双方能够维持停火，尽快开展真诚谈判。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伊朗外交部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就地区和国际局势发展进行讨论。阿拉格奇向卡拉斯介绍了伊朗为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给伊朗的战争、实现地区和平所采取的最新立场和举措。卡拉斯说，欧盟对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后果表示关切，强调欧盟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和安全的原则立场。一名欧盟官员透露，双方还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事宜。以色列国防军1号向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至少12人死亡。黎巴嫩真主党表示，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造成至少2名以色列士兵受伤。以军宣称，真主党深夜再发射无人机，全部击落。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多处被以军开火击中，冒出浓烟。黎巴嫩卫生部指，奈拜提耶省北面一座村庄遇袭，6人死亡，8人受伤。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表示，以军对南部攻击造成多人死伤，停火只会让以色列将侵略行为升级。以色列国防军称，黎巴嫩真主党在夜间向以色列北部发射至少4架无人机，其中2架被空军击落。这2架无人机当时未闯入以色列领空，并曾触动防空警报。随后，真主党再发射2架无人机，没有进入以色列境内，已经被拦截。以军日前在希腊附近海域拦截旨在向加沙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目前仍有国籍分别为巴西和西班牙的2名活动人士遭以方扣押， 巴西和西班牙政府一号发布联合声明，

0: 强烈谴责以色列的扣押行为。全球坚韧船队多名此前遭扣押的活动人士也呼吁以色列当局释放两人。
1: 日前遭以色列拦截的全球坚韧船队上的100多名活动人士一号抵达希腊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机场，土耳其、西班牙等国外交官员和支持者们在场迎接。有活动人士表示，在被以方扣押期间，他们遭受了暴力虐待。
2: It were 2 days of violence. It were 2 days of violence against us. They didn't bring us food. They didn't bring us water. They didn't bring us medicine. They kept us laying down in the water. They didn't have space for us to lay down.
1: 当天，全球坚韧船队也发布视频，一些曾遭以军扣押的活动人士脸上有明显伤势。多位活动人士举行游行，要求以色列当局释放目前仍遭扣押的巴西活动人士阿维拉和西班牙籍巴勒斯坦裔活动人士阿布凯谢克。以方此前称将把两人带往以色列接受问询，称两人分别涉嫌从事非法活动，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但未出示证据。巴西和西班牙一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公海扣押两国公民的行为，并称这一行为构成绑架，要求以色列立即释放并保障两人安全返回，且应允许两人立即获得领事协助。全球坚韧船队共有22艘船、175名活动人士4月30号遭以军拦截。土耳其、西班牙、巴西等10余个国家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方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关注，特朗普称本月中旬的访华行程将非常精彩。欧盟回应美国加征汽车关税，称将维护自身利益。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跨越國界對話全球，鳳凰衛視搭建專業平台，匯聚各國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对凤凰记者表示，他即将在本月中展开的访华行程将会非常精彩。虽然伊朗战争持续，美国还计划延长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封锁，但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尚未受到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南草坪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将会非常精彩。
2: Will Iran affect your China trip, given the blockade and ceasefire?
3: China,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And it'll be an amazing event.
1: 白宫早前宣布，特朗普原定于3月31号到4月2号的访华行程，因为伊朗战争而推迟到了5月14号到15号。但随着战争进入到第八周，美伊谈判僵持不下，特朗普政府计划延长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尽管如此，特朗普的访华行程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就在昨天4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通话，而同一天，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视频通话。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关于特朗普访华安排，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也表示，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开始。
4: Here in New York, as far as I know, the two sides are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this historic visit, and we do hope that this visit will materialize.
0: 特朗普一号表示，将把来自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关税提高到25%，因为欧盟没有遵守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媒体担忧，这一决定将会再度点燃美欧贸易摩擦，冲击到跨大西洋汽车产业链。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表示，将从一周后开始对来自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关税提高到25%。他表示，美欧之间已经有贸易协议，但是欧盟没有遵守相关承诺，因此美国必须提高关税，让欧洲汽车制造商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提高美国的就业和收入。
6: We raised the tariffs on cars coming i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because the European Union was not adhering to the trade deal we have.
5: 特朗普还强调，如果相关企业在美国建厂生产，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那么他们将不会被征收这项关税。除了欧盟之外，其他国家的企业也是如此。
6: Now, when they build their plants, of which we're spending, they're spending over $100 billion, all countries, not just the Union. When those plants open, there won't be any tariffs.
5: 美国媒体分析称，如果关税提高，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车企都将面临高昂的出口成本，美国消费者也会承担部分价格上涨的压力，市场也对新一轮贸易摩擦感到担忧。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针对特朗普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一号说，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另外，有欧洲议会高层表示，欧盟应该以清晰准确的态度回应美方。
7: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欧美贸易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发言人警告称，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一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朗格指出，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方是多么不可靠。朗格强调，美方做法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对此，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在一号宣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经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
8: 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一号表示，美国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 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此次撤军行动不会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近日，德国总理默茨曾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表示不满，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曾表示，德方已对撤军做好准备。目前，美国有多个军事设施驻扎在德国，包括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等。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德国共驻有超过36000名美军，是美国在欧洲驻军最多的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对西班牙及欧洲盟友发表强硬言论，引发关注。有西班牙学者指出，相关言论多属政治施压手段，实际上可行性极低，却反映出了美欧关系日益扩大的裂痕，跨大西洋关系正在面临重塑。
9: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几个月来多次发

0: 办联合国宪章的单边强制措施，这一行
1: 确保咧，我哋维持我哋喺香港嘅竞争力。
2: 李定国上周到访北京，一连两日分别拜访最高人民法院和多个中央部委，讨论与交流律政司主要政策措施的进展和工作。他指，不少内地机构希望来港参与仲裁业务，虽然两地法律背景有差异，但最重要的是兼容互补，善用一国两制优势，共同开拓服务。对于下星期香港即将举行两年一度的调解周，林定国透露，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出席高峰会，目前已经有20多个国家过千人报名参加线上线下会议，是调解院去年投入运作后首次举办高层次峰会。香港大埔鸿福苑鸿志阁若有70%业主下月底确认出售业权，政府可启动收购程序。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今天表示，有信心足够业主出售业权。
3: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大埔鸿福苑火灾未受波及楼宇鸿志阁，若有不少于75%的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于政府，政府会将处理其余七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与鸿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初步有77%的鸿志阁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相信业主不是轻率做决定，有信心6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
4: 他部分就说其实他的心理阴影都很大，雖然沒有直接被大火波及，其實就在旁邊而已，回到他的時候其實心都很不舒服，變成、即要回 去住，其實他不想，亦都有些就實在一些，即實際一些的考慮，他擔心那個價錢，最重要就是個業主明白回個離與費、我們覺得政府的方案是很多好的地方，希望他能夠認真考慮，最終的決定是他的，因為業權在他身上。
3: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鸿志阁业主选择出售业权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或参与特赦销售计划楼换楼等。
5: 在我们的特设销售计划里面，我们现在总共有成3900个单位，3900个单位里面3500个就是房委会的项目，当中有1500个就是仲雅路，仲雅路可以说是即是度身订造了，我们分了兩期，總共就有1500个單位，那個設計那個面積呢就跟即係而家我哋睇到宏福苑啦，佢係由431尺啦嚇，到480几尺，咁我哋都係跟翻呢啲面積去設計嘅，兩款447尺同480几尺，咁所以咧係好啱即係宏福苑嘅居民佢哋去選擇。
3: 許永賢表示，解说专队已经联系鸿志阁业主，并为他们准备好售楼书，只要业主在6月30号前交回同意书，可第一批选楼。凤凰卫视王书香港报道。
2: 内地五一黄金周踏入第二天，有不少内地旅客陆续抵港旅行，早上市区热门景点人头涌动，想占好位置拍照打卡要趁早。西九龙高铁站抵港旅客络绎不绝，挤满人潮，有人和行李箱，也有人一家大小返港。入境处表示，截至早上10时，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21.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占13.2万，内地旅客有7.9万多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西九龙高铁站口岸。出境方面，8.1万多出境人次中，超过5.9万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港珠澳大桥口岸离境，其次罗湖口岸。五一小长假第二天，内地交通出行客流维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方面，内地高速公路车流今天预计约为6000万辆次，相较假期首日超7000万辆次流量高峰有所回落。民众出行多为近郊短途出行。今年部分地区开启中小学春假，跨省长线出行有所增加，多以旅游为主。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部分官方平台推出船票候补功能，方便旅客候补购票出行。另外，内地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为应对假期客流高峰，多条出行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

0: 中国东方航空今天社交媒体发文，当天东航一班成都到上海航班落地后，缓速滑行靠近机位过程中发生机械故障，机组立即按程序处置，最终飞机与廊桥发生局部碰擦，机上乘客安全，已有序下车。事件具体原因还在调查。稍后回来继续关注，日媒本月中旬将在日本西南诸岛举行联合演习。美国多地民众示威抗议战争加重生活成本。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5: 3、2、1就可以开始跟着来拍摄。
6: 要做直播做话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AI 一下。
7: 我们是村岗小分队。
1: 谁说农村媳妇只能站锅台？村播姐姐们玩出最潮的农家烟火气。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西太平洋局势波谲云诡，中日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吗？日本军国主义气焰高涨，中日关系紧绷。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能从中日以往的战争史中找到线索吗？施西兵为您深入分析日本看中国，从仰视、平视到俯视，甚至到鄙视，现在是到了什么事了？对付日本军国主义，中国有何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育柴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5月1日国际劳动节之际，美国纽约、费城等地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通胀高企及对伊朗的战争加剧生活困境。土耳其、西班牙、古巴、智利等多国同一天爆发大规模示威，要求提高劳工待遇，反对战争及经济封锁。
8: 在美国纽约，示威者手持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标语和漫画，聚集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发表讲话，呼吁保障工人权利，强调工会是城市运转的基石。在美国费城，数千民众聚集在市政厅外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当前通胀高企，购买力下降。有示威者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加剧生活困境。在古巴哈瓦那，同日也有数千人上街举行集会，声援劳工的同时，怒斥美国对古巴长期经济封锁，造成国内经济萎靡不振。智利圣地亚哥也有大批民众在工会组织下举行劳动节示威，要求提高薪资及改善工作条件。警方使用水炮及催泪瓦斯驱散人群。五一当天，土耳其全国多地爆发劳动节示威集会，数千人走上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城市的街头，高喊五一劳动节万岁等口号，要求政府提高劳工薪资待遇。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当局出动大量警力及防暴车辆控制局势，不少抗议者聚集在警方人墙前高喊口号进行对峙，警方向示威者喷射催泪瓦斯，防暴车也使用水炮驱赶人群，部分抗议者与警方爆发小规模肢体冲突，警方对示威者进行压制及逮捕，截至当天下午，据报已有数百人被捕。与此同时，西班牙马德里也爆发劳工游行，抗议者燃放鞭炮及红色信号弹，高喊工人阶级万岁等口号穿过街道。现场有抗议者举着印有美国及以色列领导人照片的通缉令，指责其为战争犯，抗议美以对伊战事损害全球经济。此外，德国、希腊及巴基斯坦也在劳动节举行各种活动，民众庆祝节日的同时，呼吁当局关注劳工待遇，降低生活成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数以万计的墨西哥工人1号走上首都墨西哥城街头举行游行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并且借此表达各自诉求，呼吁政府进一步保障劳动者权利。凤凰记者从当地报道。
9: 五一国际劳动节

0: 当天，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不同工会组织、群众团体走上街头，他们举行游行、示威、集会和抗议活动，向政府表达各自不同的诉求。
1: 成千上万的工人代表从市区的四面八方汇集，汇聚到五月五日大街，然后再进发到中心的宪法广场。一路上举着各式标语牌和彩旗的组织代表不断呼喊口号，表达各种诉求，也有的青年工人代表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展示劳动人民的欢乐本色。组织者在宪法广场国民宫前面临时搭建了主席台，各路代表轮番上台演讲，表达劳动的重要性以及呼吁各方尊重劳动者的权利。现场参加活动的市民告诉凤凰卫视记者，当代仍然有许多地方和许多人忽略工人创造的价值，因此利用国际劳动节发声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有的市民认为，现在国家在进步，向政府提出要求改善工作条件也是对政府的鞭策。
2: Y en general en el mundo pareciera que el trabajador no importa y están negando el hecho de que el trabajador es la base de la pirámide capitalista. Sin trabajador no existe ningún trabajo, no existe ningún producto. Sin el trabajador en realidad la pirámide capitalista se caería. Creo que el 1 de mayo es importante darle la voz a los trabajadores, a estas personas que se han ido a las periferias, trabajan en las periferias y tienen como ver a...
3: El motivo es la protesta por los salarios, las prestaciones a los trabajadores mexicanos. Estamos solicitando más presupuesto para guarderías, para las mujeres mexicanas. Son 80 años de los gobiernos anteriores que pues, nunca hicieron nada por el país. Ahora se ve un poco mejor, pero es poco a poco. No queramos que en un 2x3 se cambie todo, ¿verdad?
1: 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4: 俄军5月1号在顿巴斯战线保持多个方向推进攻势，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斯洛维扬斯克和苏梅地区战果显著。乌克兰军队当天对俄罗斯各地的目标进行了一系列无人机打击，航程范围远离边境纵深1400公里。
5: 2026年四月以来，乌军的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石油基础设施发动了至少18次的打击，对19家的俄国防企业也发动了至少41次的袭击。但是，俄防空兵退役少将波波夫认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破坏组织已经可以从俄罗斯境内发射无人机系统。波波夫指出，从乌克兰边境到皮尔姆的距离超过了1500公里，提供这样准确的导航技术，这对于远程无人机来说相当困难。
6: 现在呢，顿巴斯战役的发展主要是俄军，在北线进行一个积极的推进，南线进行一个反击。
5: 五月一号，在康斯坦丁诺夫斯基方向，俄军显著提升了托尔斯科耶以南的攻击的压力。俄军攻击的两翼部队在长巴尔卡地区对城市西北部的战略通道正在逐步渗透，这也意味着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攻城巷战已经开始从该城西翼进入到作战的范围。在康城东北郊区的新米特罗夫卡地区，乌克兰武装部队从恰索夫雅尔方向发动反击的尝试未果。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俄罗斯国防部正式确认释放了奥泽尔诺耶村，这座村营的争夺战已经持续了数月。本台记者观察，俄军集中8万兵力继续广泛覆盖斯洛维扬斯克、红色利麦、赖亚历山德罗夫卡等地。俄军的突击部队已从赖亚历山德罗夫卡村的东北方向进入，俄军又从东南方向控制着这些高地，并拓展战役随时可能爆发。但是本台记者认为，乌军沿这条防御线构筑了长达50公里的地下战术的屯兵通道，俄军的夺城也并非易事。5月1号，在苏梅战区方向， 俄军第29集团军突击部队是

0: 放了科尔恰基夫卡村。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俄罗斯汉特曼西自治区东住宅楼二号凌晨发生火灾，导致七人死亡。汉特曼西自治区行政长官说，发生火灾的住宅楼位于梅西翁市，死者是一家七口，包括四名儿童。初步调查显示，火灾由违规使用电器引发。再来看，据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陆上总队将于本月中旬首次以临近台湾的日本西南离岛为重心进行训练，并指美国陆战队举行指挥与管制演习。
2: 根据日本防卫省上月24日发布的规划，本次演习定于5月17日至22日在日本西南诸岛举行，范围涵盖石垣岛、与那国岛及宫古岛等关键岛礁。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发言人证实，来自日本各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将参与此次行动，旨在透过演练机动部署与物资运输，提升该区域的遏阻及应变能力。演习的重头戏在于5月17日至20日间在宫古岛市进行指挥所演习。驻扎冲绳的美军第十二陆战队滨海团20名队员也会参与，而这将是美日两国首次在宫古岛设立协调中心。美军第三海军陆战师发言人表示，此举旨在提升彼此理解并增进联合伙伴关系的整体效能。演习期间，日本将在石垣岛部署一座88式陆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在与那国岛部署2架扫描鹰二代无人机。日方强调，演习期间将不会进行弹药运输，且美军人员不会登上石垣岛与与那国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一号表示，已经知悉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由监狱拘押转为在住所接受管控。他透露，上个月访问缅甸时曾和总统敏昂莱谈及昂山素季情况，表示泰国认为有必要和缅甸重新接触，展开对话。
3: 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一日就近期外交出访及对外政策重点向驻泰外交使团进行情况通报后举行发布会。他表示，已知悉昂山素季转为在住所接受管控，生活条件已有所改善。希哈萨指出，他上个月到访缅甸是缅甸大选后首次有外国外长正式访问当地，双方就边境安全、贸易和缅甸国内局势进行了讨论。而在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时，就曾谈及昂山素季的情况。敏昂莱当时已表示会有一些积极举措。
4: We urge that they continue, you know, building on the election to have a peace process, a dialogue process. And I mentioned about, I asked about Aung San Suu Kyi directly with President Min Aung Hlaing, and his reply was that.Aung San Suu Kyi is well taken care of, and there will be some positive steps soon to be considered soon.
3: 希哈萨指出，他对缅甸的正式访问，正是泰国政府在缅甸议题上推行的有节奏的前期接触政策。
4: This is what we call a policy of calibrated re-engagement. Thailand feels that we have to re-engage, we have to have dialogue. At the same time, it must be two-way. It's not just one-way, but they have to show that they have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ASEAN as well. And we hope that this i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I can't claim that it is because of my trip, but this happened after my trip.
3: 自2021年缅甸军方政变以来，昂山素季一直被拘押，处境持续受到国际关注。凤凰卫视吕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蔡杰，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五一节劳动人民都放假，但是机器人不放假。好，我们今天就研究一下机器人和数字经济，所以要看穿数据控制的真相，就数据操控了现在我们生活的很多事情。那我们看看都是什么事情啊？首先第一个主要是财富的数据啊，第一个很现实的，就是其实这些年的发展，全世界呢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财富呢随着科技的进步，结果越来越多的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我们看看2025年全球财富分配的情况啊，这上面标的是美元啊，但是呢我要给大家说一个概念，叫购买力评价，也就是 PPP 啊，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这个购买力评价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算出来的呢，大约我们一个人民币的购买力啊，一个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 3.37 元人民币。如果我们按照购买力评价3块钱左右的话呢，就是说你一年收入大约3万多块钱人民币，你就归到全世界的这个类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绿颜色的，就1%的人掌握了全球多少的财富呢？1%的人掌握了绿颜色的啊，全球48.1%的财富啊，大约是这么一个数字，228.5万亿美元。那么，就是最穷的那部分人啊，就是你一年收入只有10,000美元以下的，这么多的人只占了全球财富的不到1%啊，只有0.6%。所以你看见没有，社会是极度的不公平。这部分是人占的比例啊，这部分是钱占的比例。好，那么这里面我要想给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叫中位数。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啊，人均 GDP 多少多少，人均收入多少多少。哎，如果我旁边是比尔盖茨，我和他人均了，好，我一下人均啊，500亿美元。其实呢我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个人均是非常不准确的，而中位数呢非常准确啊，就相对平均数要准确。所以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叫平均数爱富人，中位数啊爱普通人啊。所以你比尔盖茨在一个咖啡馆，他和这个屋里的喝咖啡的人一平均啊，所有的人都是百万富翁了，那实际上不是啊。那什么叫中位数？我告诉大家个最简单的方法，假如我拿的这个数是中位数啊，我们看看香港的中位数是每个月啊，工薪阶层每个月收入啊2.12万港元每个月啊，收入这样的话正好是香港公布的中位数。假如正好我是拿的每个月2.12万元港币，那么整个香港有49.5%的人比我少，有49.5%的人挣钱比我多，我正好是这个中位数。所以你看，假如我中位数呢，大约就这个位置啊，正好是我上面比我多的人和比我挣钱少的人各自有49.5%，这就叫中位数。所以你看看你们那个城市的统计表，你就能找出中位数。那么很多人说中位数和平均数是个什么概念呢？刚才我们讲了，平均数就把所有的工资加起来除以人头，那叫平均数，哎，这里就不太公平。所以呢，统计上我们就看看美国啊，1990年到2024年它的薪酬的变化。注意啊，这个中位数啊是红颜色的，中位数啊，刚才我讲的比较准一点啊，就比较低一些，而平均数高。为什么平均数蓝颜色高呢？证明财富往少数人那儿 集中去了。所以中位数对平均数它就有一个值，看见这些点啊，这个中位数的对比值呢越往下就证明两极分化越严重，说明在1990年美国的啊两极分化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到了2024年啊以后啊，美国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所以我们看看中位数啊，1967年到2008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增长啊，叫黄颜色，看见没有，中位数是变化不大啊，而这个
最高收入的5%，就这个红颜色的啊，明显拉开了距离。所以，美国现在社会出了好多问题，跟两极分化有问题。因为两极分化以后，富人想的问题和穷人想的问题就不一样啊，这就是美国乱局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我们再看看中国的这个收入的情况啊，中国啊。2025年，我们把它换成美元收入的对比呢，就是平均数啊，是一年啊，一个人大约是6200美元，中位数呢啊是5200美元。如果你乘以7啊，那就是你的人民币的收入，但是你的购买力呢，只要乘以3就可以了啊。好了，那么美国就比我们高多了，看美国的平均数是6.7万美元，而中位数呢4.5万美元啊，当然购买力不一样啊。那么比率我们看大约是84啊67。好，我们再看看啊，在人工智能时代啊，由于这个机器人替代了很多人的工作，这样呢，很多的这个白领阶层就失去了工作，就失去了收入，使得中产阶级队伍就在萎缩，中产阶级队伍的收入就在降低。这样的话，财富又开始往少数人集中，两极分化就会严重。所以呢，工资就是看的工资涨，其实是啊，那个大CEO、大老板、大个管理层工资涨得快，而底层涨得慢，所以看的是平均数拉上去了，其实呢，财富虽然增加很快，只是集中在少数人。而中位数呢，表现的数据呢是这样啊，中层刚才我讲了，很多白领阶层失去工作啊，这个编程员失去工作，哎，是，所以呢，他的中层的收入就减少，而这个是停滞啊，整个收入就是停滞状态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年龄也有中位数啊，除了收入，年龄也有中位数。我们看看美国和中国的中位数的差距啊，我们中国年龄的中位数啊有41.1岁，美国的中位数呢39.4岁，所以美国的年龄呢啊中位数比我们中国年轻一些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就这比较突出的数字，你看中国啊，50到55岁之间的人口最多。相反呢，新出生的婴儿非常少啊，这个是不好的，要补上，要不这个图形太难看。而美国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比较均匀的啊，男女的比例也比较均匀啊。出生虽然少呢，但是不像中国出生突然咔嚓一下少了啊，不那么严重。那么我们再看看全球的年龄的中位数啊，我们全球年龄中位数对比，注意看这个图啊，这个中位数是10岁、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啊。我们刚才讲了，中国啊比美国稍高一点点，我们中位数是41啊，美国是39，所以我们看中位数，中国呢颜色比较重一些啊，美国呢颜色比我们浅一些啊。而这些国家看见没有？非洲啊，这些国家啊非常年轻，为什么？因为他们生的小孩多呀 因为非洲一个妇女平均能生5个小孩，而中国呢，一个妇女只能生1.6个小孩，所以就很明显啊，这个年龄补不上来。而这个欧洲很有意思，我们看见欧洲的这个中位数呢，哎，比较高啊，30多岁，到现在为止呢，欧洲也没有生了很多。那为什么欧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它是靠外来移民啊，移民来的都是年轻人啊，不是老人，所以你移民呢，把它的中位数也拉低了啊。那么我们再看看，由于这个中国老龄化啊，使得中国要大力发展机器人、人工智能啊啊！大家还记得前一段啊，中国在北京举行机器人比赛跑步啊啊，有机器人的这个半马拉松已经超过啊人的速度了，前三名都超过了。而在一年前的比赛呢啊，还要多跑2个小时啊，你说多厉害啊！所以机器人在中国是非常有市场的，而且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以2024年到2025年中美机器人产业的对比啊啊，那么工业机器人的安装量，中国啊，在这个2024到2025是29.5万，
占全球的一半以上，54%，而美国只占到全球的9%，非常少啊。我们中国机器人又在舞台上、运动场上，你看那个美国著名的波士顿机械，它那个人呢都是在实验室里啊，我们没有看到实用价值。那么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到29.5万台，占全球的啊54%啊。那么全球工业机器人安装的变化，看见没有？红颜色啊是中国的，而欧洲、日本、韩国、德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啊，这么多年就没变化。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讲这是讲了人工机器人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人工智能啊，替代脑力劳动。现在替代脑力劳动啊，人人都是在玩什么千问啊、豆包啊、DeepSeek 啊，中国玩的很多。那么玩的，我们现在发现中国的老人和美国的老人呢，在玩这个人工这个 AI 这块，就是手机上啊，尤其是手机上这块呢，中国使用率明显的比美国高啊。中国的老人使用呢是83%，美国呢只有39%。那么中国老人用这个豆包啊、千问啊、DeepSeek 啊像这些包括 Kimi 啊这些东西，它是干什么？我们发现很多老人家都是用它来娱乐聊天，还有询问健康的问题，还有养老的问题啊，还有老人家用这个炒股也有啊。那么健康是美国也是用这个健康测试啊还有语音助手啊，还有旅行的规划。但是有些中国老人家不愿意学，为什么？他觉得太麻烦啊，其实很简单，就对着手机说话就完了，不用学，很简单啊。但是呢，很多老人家不愿意开始学呢，他认为有个学习的门槛，哎，太难，他就不想学。而美国人有些老人家也不愿意学，AI 呢，他主要是一个担心隐私，怕他我跟他说了，他穿着云上去，然后就被坏人知道了怎么办啊？他每人担心的不一样啊。那么美国和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思路是不一样。美国我要当世界第一，我第一个突破的，我第一个有这个思想的。但是落地方面呢，就不如中国，因为首先中国人多嘛，啊，爱玩爱学习的人也多，所以呢，中国是提倡呢，哎 ，AI 要普惠啊，每一个人都学会啊，每个人都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用了人工智能。而美国是不管我是排名第一，我的这个技术水平是第一，所以侧重点不一样啊。美国是侧重于0到1的突破，哎，中国是侧重啊1到N+的啊这个发展啊不一样。那么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呢，使得中国现在多了一个出口产品啊，我们出口什么呢？算力啊，这个挺有意思的。我们曾经啊，像附近的国家，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我们就出口电啊，卖一度电多少钱，我拿高压线给你拉过去啊，卖电。哎，还有呢，因为电解铝是非常费电的啊，我们就把这个铝土呢，用电在中国加工成这个电解铝，成为铝锭啊，铝材啊，哎。我们电解铝把电呢作为附加值啊，再出口就电解铝出口啊，然后现在有了新东西了啊，因为你这个算力就是你个计算呢，就是要大量的数据，要培训人工智能，培训人工智能它就要消耗这个 token 啊，我们叫就消耗 token 啊，消耗 token 以后哎，然后算出的结论呢也用 token 的形式呢输出去，这时候不是用高压线往外输电，而是通过这个光纤电缆把电子信号输出去，所以我们现在输出电力啊，就是把电或者转成硬件的工业产品，或者转成数字啊输出去，这就成了什么？这叫数字石油啊！以后我们就可以输出数字石油。因为中国的算力呢，现在提升的非常快啊。第一个是中国电力充足啊，第二个中国的这个数字中心呢发展也非常快，所以而且关键便宜啊，用中国的这个算力便宜，所以好多国外的这个用户呢也跑到中国啊来用中国的这个算力。而中国自己本身就有国家的规划，叫东数西算啊。我们东数西算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很多应用单位呢都在东部沿海啊，你看北京啊、天津啊、河北啊、长三角地区，还有珠江三角地区。
但是这个地方呢，经济发达，它自然带起来成本也贵，而且这些地方还特别热。而西部呢，土地也便宜，人工也便宜，电力也便宜，因为有很多绿色电。所以呢，我们中国的算力中心或者数据中心啊，就是全在这边。过去还是叫西电东输啊，用高压线把电送过来，现在不用送电了。我就送那个数据啊，数据就是光纤电缆就可以送啊，不用高压线，它那个耗损呢就不太一样啊，就而且速度也特别快啊，所以呢，现在中国的这套系统呢，在全世界是独一份，做得非常好。但我们发现呢，哎，这个、我们的数据中心呢，因为大家知道，所有的数据中心都要冷却啊，因为那个芯片一加电，它烧得特别热啊，就必须要散冷。啊，要冷却，冷却呢，我们就放在大山里，用自然风啊，能解决很多冷却的问题。我们看看腾讯的啊一个数据中心啊，腾讯的数据中心在哪儿呢？你看见没有？就在这个地方，就贵州啊，贵州的大山里，外面你还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啊，绿化的非常好啊。还有华为的啊，看没有？华为的数据中心也在这块啊啊，而且他们都是做了防核打击的能力啊，大概在中国的这个位置，你看看多好啊！这叫东数西算。那么我们发现美国也是，原来啊，它的数据中心呢都在东西海岸线啊，也是成本问题啊啊，土地成本啊、人力成本啊、电力成本如此等等。现在它呢，美国也开始往中部都去运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中部地区呢，美国的中部地区也是啊，土地成本啊、人力成本都比较便宜，关键它这儿有很多的电力啊，所以这就是美国典型的几个啊算力中心的布局啊，他们现在也是从沿海尽可能的往中部地区啊来布局。世界首富马斯克也搞了一个算力中心啊，建在哪儿呢？啊，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算力集群，在哪儿呢？在田纳西州啊。田纳西州他搞了两个园区啊，叫一期园区和二期园区。这半截呢就是一期园区，这半截呢是二期园区。我们看看他的一期园区啊，一期园区刚才我讲了，因为这个算力中心的降温很重要，他这有个循环水啊处理厂啊，这是属于他的基建项目。这是算力中心啊，这估计这就是放那个这个电脑那些东西啊，就是算力中心啊。然后呢，这儿有一个天然气发电厂，这叫电力啊，没电你这个算不起来。还有个这个巨硬公司啊，巨硬公司它叫的是硬，其实是它的软件公司啊，搞这个软件设计的。所以马斯克也搞了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再看啊，这个我们除了美国和中国在自己家内啊，在自己国内搞这个数据中心，我们现在中国和美国还联手到外国去搞数据中心。我们看看中国啊、也不是联手啊，就是比如埃及啊有中国的数据中心，哎、美国也在那儿搞个数据中心，所以有的国家呢两套系统都有。所以呢，我们看蓝颜色的是美国啊在全球的布局，红颜色是中国在全球的布局。绿颜色是中国和美国都在那个地方有布局。我们看看中国和美国都有布局的在哪儿？哎，英国中美都有，德国中美都有，沙特中美都有，阿联酋中美都有啊，韩国、日本啊中美都有啊，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都有，巴西中美有，智利中啊，墨西哥也是中美都有。单独有中国的是哪儿呢？土耳其、埃及和菲律宾。那么单独是美国的，我们可以看出这蓝颜色的啊，都是单独是美国的啊，包括卡塔尔啊啊，包括越南，还有中国的台湾。好，那么尽管美国也在全世界搞数据中心，但是它的这些数据中心的设备啊，大多数是买中国的啊，都是从中国买的啊，不管是它那柜子呀、啊，或者里面的东西啊啊，还有什么变压器啊。因为我们看看变压器，中国变压器啊出口非常多啊，2016年到2024年看中国的变压器啊出口这么多啊，还有就是2015年到2024年美国关键电子设备进口，看见没有，也是增长趋势，而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硬件的生产。好了，
所以呢，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我们过去传统是出口电力，后来又出口这个铝制品啊，或者铝材，现在呢，我们又出口数据啊，算力出口。数据作为算力出口，等于是一种数据石油啊，就源源不断的啊，把各种数据整理好啊，出去了。而数据经济呢，将驱动数字经济啊。我们看看，在全球数字经济中啊，谁最厉害啊？我们看看啊，全球数字经济最厉害的依然是美国啊，这个14.2万亿美元啊。那么中国是第二啊。占到啊9.1万亿美元，第三是德国2.6万亿美元。你看，中国和德国差距就大了，跟美国差距不是很大啊。日本啊就2万多亿，英国1万多亿啊。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中啊，大量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所以人工智能啊，在这个作战时期已经开始普遍使用。中美双方呢都在啊竞争。啊，这方面谁更胜一筹呢？我们看看战场使用的情况啊。我们原来介绍过啊，美国有个著名的软件公司，也是人工智能公司呢，叫帕兰提尔啊。帕兰提尔有个叫 Maven 系统，现在已经进入美国的长期作战的架构里啊。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啊，过去你比方说我飞机啊，卫星照了一大堆相片，要靠人工啊分析员来分析哪些是可能军事的目标啊，要打击的目标，或者目标是什么。现在人工智能自动就可以告诉你哪些是目标。我们举个例子啊，这是我们中国的已经在用的啊，一个就2021年成立的中国的密商科技公司啊。我们这些好多图都是他提供的，我们有合作啊。我们看看密商的工作原理，他现在就人工智能对传统的卫星相片呢已经做了处理。你比方说，他用的是民用的商业卫星啊，0.5米级的商业卫星相片，这就是美国啊在这个迪戈贾西亚岛的军机的部署，看见没有？他就非常清楚地列出来每架飞机啊、是什么编号，是干什么的飞机，清清楚楚。这都是人工智能直接识别出来，就不需要人再去扒的放大看上面是什么号啊、是什么飞机，不需要。你比方说美国的航母福特号航母啊，离开希腊的时候，我们这家中国的公司啊，他就可以把航母上的啊。摆的什么样的战斗机，战斗机的位置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它的排出来这个水是白颜色的，那么从这个水的水花可以观察出它行进的方向和它的速度。而且你看见这个红颜色框的嘛，红颜色框的就是人工智能锁定要检查的位置，不是普通的卫星相片拿来你还不知道要看哪一块啊。所以现在呢出现人工智能的革命啊，中美都有人工智能的革命啊。过去是能看得见，现在是看得懂啊。中国就是这个密商啊，是多模态数据的融合。美国呢啊 ，Planet 啊，它也是收购了 AI 公司，人工智能升级化。而这个公司前一段呢，给公开了好多作战的这个图片，先让美国国防部特别生气啊，吓得他现在也不敢公布了。我们举个例子啊，过去传统的卫星图看到以后是什么东西呢？你看，这是美国 Planet 发布的这个俄罗斯啊4月份黑海港口遇袭的图像。你看这个图像没有任何的人工智能的标志，就是普通的一个卫星相片啊，你得拿放大镜一点点去研究看有什么损伤。你看这是中国3月份啊密商做的啊，就是伊朗军事区域遭到美以打击后的景象。你看见没有，它就这个红颜色自动的人工智能就锁定我只看这红颜色的地方，然后人工智能很快就看出哪个地方受到损失，因为有原来对照的相片嘛啊，那么哪有弹坑跟原来不一样了，哪是军事设施啊，哪是摧毁了的军事设施。你看这红颜色就是人工智能自动锁定那张相片的目标，然后做出分析。好了，所以战场的资讯对称化为什么引发了西方的不满呢？我们中国也做，美国也做，而且我们用的是民用卫星啊。那么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两重标准。所以
属于美国啊这些公司和中国的密商呢，它运行的模式全是用的商业卫星啊，信息也是公开发布的，注意是民用技术进入到国际热点，而且开源的情报与大家共同都可以知道，所以西方呢对美国公司发的这些图呢，哎呀，这是民主信息太好了，但是中国一发，他说不行不行，你们泄密了啊，我们的军事行动你给泄密了，泄给我们的这种，这双重标准啊，没办法。好，祝大家五一劳动节过得愉快，玩的人工智能高兴。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鳳凰衛視國際傳播矩陣，鳳凰衛視官方帳號，網絡綜合精品內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rmale，
4: Raya，
5: Angle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e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准备起出。
1: 一到五呗。
0: 十到三。
2: 多分。
1: 对吧？
2: 三。
1: 我准备起撤了啊。
3: 三号船被激光凤凰号的大心脏今天第一次点火试车。船用发动机是核心设备，为了确保第一次就点火成功，大船海工花了半个月时间做准备。螺旋桨开始旋转，
1: 听到没有？

冲山雕，它更环保，也更清洁。尽管美国是的成员国，它的造船业对绿色低碳的追求从未停止或放慢过。在大连，从不久前的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到眼前的液化天然气双燃料超大型油轮，这些超级工业品体现的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无与伦比的创造力。

0: 拿着，现在通过可以用了。
1: 好，我给他演示一下那个。随手都来一下，他们给你演示一下。
2: First, you should look at your left draft. Number one and number two is here.
3: 题核实了吗？我现在可以动吗？
4: 凤凰，这边是凤凰。
3: 对，北方凤凰。
4: 刚可以动了啊，可以动了，你会走出去警察啊。
3: 好的，好的，祝你安全，谢谢交管。
5: 大船出海，梦幻般的色调和挺立的转子风帆让它与众不同，极具现代感的造型充满了中国造船人对工业美学的理解和追求。凤凰号船长130米，船宽21.2米，行深11米。从开工到海试，大船海工用了16个月。这对工艺极其复杂的凤凰号来说，是一个相当快的建造时间。我们从早春开始，一直关注并拍摄它，留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记录。但无论有声还是无声的记录，都无法做到恰如其分。这种由钢铁棱角和机器轰鸣交织出的震撼和力量，唯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海试将测试45个项目，传统燃油、液化天然气和风能将实现无障碍动力切换。115名人员乘船参加海试，全程将持续9天。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这样的穿越虽然悄无声息，但它却像一种行为艺术，专属这座海洋城市。他不慌不忙，相当从容完成了自己的亮相。当然，我们可以用很多言辞来赞美这件精密的工艺品，但这些赞美都跟一个词语有关，那就是中国制造。

0: 西太平洋局势波谲云诡，中日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吗？日本军国主义气焰高涨，中日关系紧绷，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能从中日以往的战争史中找到线索吗？施西兵为您深入分析日本看中国从仰视、平视到俯视，甚至到鄙视，现在是到了什么事了？对付日本军国主义，中国有何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育柴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

0: 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新型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老师再见。
2: 再见。
1: 来，你拿壶吧。
3: 下课了。你作业都写完了吗？
4: 还差一项。
1: 还差哪一项？
4: 我差老师留的那个礼拜。
1: 你几点到图书馆来的？
4: 放学好像是4点。
1: 4点就过来了。
4: 4点5。
3: 我车在那边停。

0: 踢球赛，然后
1: 明天中午踢球啊？
0: 啊，对，明天中午。
1: 啊。
0: 然后呢？我就是我是个备用的后卫。
1: 你说你是备选的呗？
0: 对，但是我现在给调到了正职的。
1: 啊。那你们班有没有信心啊？能赢得这次比赛？
0: 够呛。
1: 哎，你编程的考级考完了吗？
0: 考完了。
1: 嗯，那你考完你感觉能不能过呀？
0: 能过。
1: 啊，你现在考到几级了？
0: 考到二级。
1: 我上次听妈妈说，你给妈妈做了一个扫地机器人。
0: 是啊。
1: 嗯，它能自动扫地是吧？
0: 能，就是爱做农作。
1: 啊。那你有时间，你学作业写完了有时间，你再办这程序你自己得好好写一写。
0: 嗯。
1: 我听妈妈说你还有一次还做了一个自动发射器。
0: 那个就是玩的。
1: 啊，全是你自己做的啊？编程要是学好了，你未来自己写程序，你看现在这个中国这个科技多发达呀，这不都是学编程的人做的吗？你有啥的梦想啊？理想啊？
0: 没想，还没想好。
2: 段小辉，大船产业的项目主管，因为工作，出差几乎成了他今年的家常便饭。昨天，段小辉刚结束了一次出差，今天没加班，专门来接儿子。儿子刚上小学五年级。
1: 我可能是在家待个一两天，可能又要走了。
0: 那你几天回来呀？过几天再回来？
1: 我估计最快的半个月吧。
0: 上哪儿啊？
1: 我去山东。我山东这边有个海上那个风电一个项目。
0: 这工作危不危险啊？
1: 相对来讲还可以吧。这个困难比较大。所以我得经常去，我经常去了就只有你和妈妈在家了。
0: 嗯，
1: 上学还有放学就得靠你自己走了。
0: 哦，知道了。
1: 我听妈妈说在家你帮妈妈拖地了。
0: 啊，对呀。
1: 啊。
0: 爸，你瘦了吗？
1: 我又瘦了10斤了。
0: 那我减肥成功了。
2: 数万名造船人生活在这座城市，造船不仅是他们的工作，也是他们家庭的希望，而被家人簇拥的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去创造任何奇迹。
3: 他家那个扬州鼎盛，他家是就给招商局这些船厂做，
4: 他们是11月29号开工，甘蔗罐开工，所以非常紧密。
5: 我们24年的1月份就去过，对，没有之前没有工作，跟他家没有过合作，就是因为那个二氧化硫船的事儿。当时他们看着我们那个有那个全球首发这个新闻报道了，那个咱们干的挺好的嘛，然后那个就是也挺有影响力的，然后这回就是咱们相当于这个牌号。也是第一次生产
3: 呀，什么中小化学船，这个船上染料这个中小的船，它在国内占的份额是非常大的。
5: 2000吨，2000来吨，
3: 零下85冲击的，这个干一块板你看看怎么样？这个之前没干过。
5: 对，
6: 抢先抓早吧，反正后面收尾的，别一两张又甩货，就你需要补打之类的。要不然你就是把这个表面呢，看住啊。我带回来一堆疑问，就整得很被动。
7: 像这种突发或者这种重点的，那就是要看好食物质量。
6: 对，细节上的东西。
3: 对，时间比较紧。
7: 我说只有不断的去进步，你才能站在前沿的这个梯队里头。
2: 世界首制7500立方米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的建造，不仅是中国船舶工业零的突破，也是中国钢铁工业新的开始。显然，鞍钢集团通过凤凰号姊妹船，在最新项目上已经完成了技术穿透，掌握了对高端超低温特种钢板的研制路径。面对科技造船的前沿领域，庞大如鞍钢这样的企业， 依然保持着轻盈灵动的身形，甚至宇宙里的每一块钢板都浸透着科技的力量。
8: 这回这个造上局这个项目一共应该是两千吨左右，然后是两条船，应该是每条船上是四个罐，应该是7500立的他们也是一个重点的项目。然后呢，一个是它用来装那个 LPG 就液化石油气，可能未来也是为了用装液氨准备的。
9: 首次生产嘛，这个而且这个项目也非常的重要。这个项目如果很顺利的是搞过之后呢，我们后面这块的市场也能够更好的展开。
8: 对，
9: 但它这个合同啊比较难，首先在这个规格上和要求上是比较难的。
8: 所以说它那个低温韧性能达到那个解温度-85度，这个来讲对于我们来讲就挺难的，也是我们这个首次生产。
9: 希望能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合同，或者更多这样的合同，来帮助我们整个鞍钢的这个产品呢，迈入到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更高端的产品的前沿队列里头。
2: 鞍钢集团将为招商局金陵鼎恒船舶扬州公司首次设计生产新型燃料罐钢板，具体负责制造的是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它是鞍钢集团唯一临港的钢铁制造基地。海洋为原本地处内陆的鞍钢集团提供了各种可能。整个基地不眠不休，中国人勤奋努力，中国企业同样如此。海试过后，凤凰号准时出现在大连湾外海。今天是它返航的日子。就在凤凰号海试前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正式发布了关于对中国拥有、运营、建造船舶征收港口费用的细则。随后，中方在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2025年度第四次会议上，主动设置议题，呼吁世贸组织成员集体应对当前日益加剧的贸易动荡局势，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和原则。凤凰号的船东虽然来自欧洲，但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10: 好，辛苦辛苦，欢迎回家。
2: 一次海试就完成了几乎所有测试，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海试远非凤凰号的终点，如期交船才是关键。
10: 波轮已经听完了哈，你看你的就行了。好了，试航回扣顺利完成，船已经扣好了，缆绳也带完了。
2: 现在距离合同中的交船日期还剩一个多月，在不确定的世界面前，没有哪条船能置身事外。而大船

海工能做的就是保证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万无一失。凤凰号将来运输的是液态二氧化碳，但现在对二氧化碳的加注测试还没有开始，这是交船前大船海工面对的最艰巨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项目。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五月三十一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How does the Pinglu Canal become a century project?
5: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6: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4: How important is the Pinglu Canal?
7: 世纪大工程的嘛，非常牛的嘛，
8: 解决了广西有海又没法出海这样一个问题。
4: I'm Romuald. Join me for a visit to the Pinglu Canal.

0: and the fastest operating water-saving ship lock.
1: 对于这种枢纽，包括整个平卢运河的建设，这个地质条件重不重要啊？
2: 非常的重要，因为枢纽是一个结构非常大的一个混凝土建筑，地质条件不好的话，那这个地方就没法建，以后会有沉降啊，地质活动影响都会影响我整个船闸的一个安全。然后您看底下开挖出来的岩石的颜色是黑色的，地质条件上我们把它叫做碳质泥岩。首先它的性质是石头，第二个它的颜色它的性状呢跟碳有点相似，第三它中间还有夹了一个泥，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遇水容易软化。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当时施工的188米的高边坡实际上就有很大的挑战。我们当时呢就有好几个技术段，第一个就是开挖一级防护一级，这个要做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相当于白天开挖，晚上队伍就要进场喷射混凝土进行把它封闭，防止下雨或者晚上的雾水把那个边坡的岩层给软化了、
0: okay.
2: 如果软化了那施工中呢很容易就滑塌了。我们当时的施工速度呢非常快，2022年的8月28号开工，到3月份，整一个188米的边坡就完成了开挖和防护。
0: Geological challenges can also arise at the base of the water-saving shiplock. That'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pit. Descending from the high slope, I finally got a full view of the shiplock.
1: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We've just arrived at the bottom of the shiplock. 老师，这个是船闸吧？应该在我面前。
2: 我们这边这前面就是船闸的闸室。顶上呢是60多米的标高，我们走的地方呢大概25米，在底下呢我们的基础当时开挖到了正9米的高度，相当于在我们之前你停车的那个位置、一直到底下我们还是挖了大概60米的一个高差，
1: 60米
2: 的深坑，对，
1: 60 meters tall.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2: 当时我们开挖下去的时候，因为基坑是一次性成型的，要形成一个1:0.5的一个混凝土坑面，这个面就非常陡，因为船闸的基坑属于低位，而且又是雨季，随时可能下雨，而且地下水不断的从四面八方往整个区域最低点冒，所以要求每天开挖多少，晚上必须清理出来多少，清理完必须马上封闭。当时我们基坑内光清理基础的工作人员就达了200多名，使用最朴素的工具，勺子、刷子、小铲子、水桶，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把这些石渣灰尘清理干净，然后马上封闭混凝土。
0: Mr. Zhong told me that construction of the Badao Hub has now entered its final stage.The mitre gates of the shiplock have already been installed, and testing will begin next month. Here, when it's the busiest, more than 4,000 workers operate at the same time. They come from all across China.
1: 你好，打扰一下，我看到你正在忙，你正在做什么工作呢？
3: 好的，打坡口。
1: 打什么？
3: 打坡口。它两根管子对起来要有坡口，中间要有间隙嘛。它用焊丝堆了一点点堆起来，然后才把它焊成那个样子。
1: 我听你口音好像不是广西的吧？
3: 云南的。
1: OK， 那怎么会来到这里工作呢？
3: 我同学叫我来这帮忙嘛，弄几天嘛。他们说这边工程马上就要完了，把这干完就回家嘛。
1: 跟我们描述一下你一天工作的安排是怎么样的？
3: 就一早上7点钟过来就开始上班，干到中午。11点半嘛，就吃饭，吃完饭然后休息10多分钟就干，就开始干，干完干到5点半，然后就开始下班收东西，打扫卫生就下班了。
1: 那你在这里工作了多久呢？
4: 我们没来几天，我跟他一起来的。
1: OK， 你听到这个平卢运河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4: 这是个大工程了，我前年就在那边干了。那个青年枢纽那边。
1: OK。
4: 然后这边过来搞这个闸门。
1: 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吗？
4: 那肯定的嘛。
1: 为什么呢？哎，
4: 你现在有海运了，我们云南挖东西往海里走也方便了嘛。是不是？因为我们云南没有河，没有海，这过不来嘛，没有海运嘛。现在搞通了嘛，不是就好了嘛？
1: 那你那边身边的朋友知道这个项目？

0: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東西，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2: 遙遠的醬香，百年的傳唱，迷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3: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4: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So as you can see, the scenery has changed quite a bit from where we left off just now, and I'm very curious to know exactly where we are.
1: 我们现在在哪里呢？然后为什么这个景色和平塘江口有这么不同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平陆运河的这个中下游的这个路段里面了。我们刚才看到平塘江口里面那些岸坡都是自然边坡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段里面，我们叫航道九标，开挖出来的都是挖出来的这个边坡，因为原来清江呢是弯弯曲曲的，这个里面达不到。

0: 我们5000吨船舶通航的这个条件，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里面新的这个运河的建设里面，就在原来的这个清江里面采弯起直，还有挖深挖宽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全线总共有57段采弯起直。
1: Okay。我们这个所看到的这个，比如说叫个船吗？还是什么？
0: 我们这个叫抓斗船里面。
1: 抓斗船。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正在做什么样的作业啊？
0: 就是对底下的底部的那些扫浅，比如说我们原来这个开挖里面底部有些不平整的，达不到要求的，那就再来我们扫浅。它通过上面一个船里面有一个仪器设备，里面能照到底下的这个里面哪些凹凸不平的，凹凸出来那些，我把它挖出来了。
1: So as you can see here, even though most of the construction is finished,There's still some little details to pay attention to. For instance, some dirt that has been stagnant on the floor that they have to excavate out. So they have to keep on maintaining the whole environment for the official opening in September. 那我很好奇的是，未来对一些企业，包括一些货主，还有船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它就把西江跟北部湾海连通起来。那我们西江这个中上游以这个出海的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比如说，就是我们南宁的太阳这个纸业里面，它都是通过这个大宗的这个运输的这个材料进出的。那这个企业里面的这个厂房里面就在东部新城这里面。那我们就通过平陆运河，从北部湾这个海通过平陆运河接到西江，就直接到它的厂房。的这个边上来，那它的运输一吨的成本节省几十块钱，它一年大概里面的这个货物进进出出有1000万吨，
1: 1000万吨，
0: 对，几十块钱乘1000万吨，那就是以亿为单位的，那就几个亿的这个成本就节约下来了。一个项目工程之所以能成为千年的工程，都江堰大家都知道，这个水利工程1000多年前在建，都江堰里面它除了这工程的本身经得起。历史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很重要一个原因，它就到今天还发挥着它当时的这个里面的作用。平陆运河也一样，它1000年以后，它一定会还会发挥它的这个作用，还会影响这个区域的经济的发展。
1: Over the past few days, we visited various construction sites on the Pinglu Canal. This century scale project is certainly massive, but I can't help but wonder, when such a project passes through mountains and reshapes the whole landscape, does it have an impact on the local population? How have they dealt with this and have they accepted the changes it has brought? We're going to go meet up with some of them to know a little bit more.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inglu Canal has reshaped many facilities along its route. 7 schools, including Qili Primary School in Shaping Town, Lingshan County, have been relocated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needs. Besides, in multiple resettlement areas across Lingshan and Hangzhou, newly built housing has largely been delivered by early 2026, accommodating more than 10,000 residents.So as you can see, they've just finished school, and apparently right next to the school,We got a few buildings and houses here, which are actually part of the relocation program. 你们听得懂我在说的话吗？
2: 听得懂。哪里的？
1: 我是比利时的。
2: 比利时的。
1: 你们正在去哪儿呢？现在？去买东西，买啥呀？
2: 买零食。
1: 有啥好推荐的？我也想吃零食呢。买了一些什么东西？给我看看。
2: 画条。
1: 画条，我没见过。螺丝肉哦，你在看什么？现在笋，好吃吗？
2: 好吃。
1: 你这里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笋吗？大概多少钱呢？
2: 一块钱。
1: 这个足够吗？1块钱，够吗？那你们这里要准备买什么东西啊？鸡爪吗？这里有鸡爪吗？
2: 有。
1: 你带了多少零花钱呢？
2: 1块。
1: 啊？1块钱。1块钱能买得起那个鸡爪吗？
2: 这个。
1: 啊，这个多少钱呢？
2: 5角。
1: 那你现在出来的休息，你们可以休息多久呢？多长时间？
2: 可以休息2个小时。
1: 2个小时，你家呢？离这里远不远啊？
2: 不远。
1: 是走过去吗？

0: 几分钟吧。
1: 以前的学校的条件和现在的有什么不同的呢？
0: 以前的比较破旧，厕所没有门。
1: 厕所都没门？
0: 桌子很多破洞，拿那个书板的时候手碰到那个洞会有点难受。嗯，
1: 来了以后你的学习成绩有没有提升啊？
0: 有。
1: 那是为什么呢？
0: 因为这里的学习条件比较好。嗯
1: 哼，老板每天都是小朋友过来这里买一些小零食吗？
2: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他们平时会消费多少呢？平均呢？
2: 平均消费就是一块啊，两块啊这样子。
1: 卖了多少今天？
2: 不多，今天卖的。
1: 这个是你刚卖的吗？
2: 啊，是的，是的。哎，
1: 看起来还不错呀。
2: 啊，不错不错。
1: 这里一共赚了多少呢？
2: 今天赚的没有点数，但是够生活费了。
1: 够生活费。Chen Hui, who runs a small shop, is native of Guangxi. Last year, as his family home lay directly within the planned canal route, he and his two brothers relocated with their families to a new resettlement area. His shop and the barbershop next door are both opened after the move. 你之前是做过理发师吗？
2: 啊，对对的，之前我是在广东这边是学过美发的。
1: 那边是你待了多久？几年在广东？
2: 我在广东待了应该有差不多20年的来头。
1: 20年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吗？很多广西人就是往广东那边去打工吗？
2: 啊，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话，稍微就是说比较，怎么我们广西这边发展的比较慢一些，所以就是去广东这边去。生活啊，就是工作这样子。按就是90年来讲嘛，比如说这里的青菜啊，就是1块2块钱，到他那边这就4-5块钱。嗯，
1: 你为什么选择回来呢？如果在那边赚的钱还行的话，
2: 广西这边开了一个频率运河嘛，然后这边就是我们把我们安基地做的比较完善，比较美，因为在外面。就毕竟是工作嘛，没有自己想做的东西啊，所以我就是回来家里，现在做的比较好，交通又方便了。
3: Chen Hui explained that before relocation, around 10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his parents, wife, kids, and siblings, lived under the same roof. Now their housing conditions have greatly improved.
2: 就是这样子的，一厅两房的这样。
1: 一厅两房，然后楼上还有房
2: 子，还有房子，还有两层，一共就4层到顶。
1: 那上面的房子也算是你的？
2: 也是我的。
1: 真的？
2: 真的真的。
1: 哎，我感觉你还是赚了吧？我不知道啊，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去说？你当时有100平方，那现在有多少？
2: 现在的话，差不多就是400了。国家里面就是说，拆迁就是拆一补一。
1: 但是增加的那些楼都是你自己补的，
2: 对对对，自己补的。
1: OK，
2: 这是我的闺女住的，之前都是跟我们一起同住，房子小嘛，然后就对面是女儿，旁边就是我们住这样子。
1: 那你女儿看到有这么大个房间，她是什么心态呢？
2: 她很开心的，因为她从来没有过自己一个人有自己的空间嘛。
3: Stretching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Pinglu Canal affects not only the lives of local residents, but also the surrounding ecosystem. Yet, mitigation measures have been adopted promptly. At the Qingdian Hub, where fresh water meets seawater, I saw the specially designed fishway featuring vertical slot plus eel passage to support fish migration.
1: What we can see here in this labyrinth passage is the possibility for fish now to go upstream as well as downstream at the same time.
3: I also saw 20,800 high-quality oyster broodstock carefully salvaged and relocated.
1: 比我想象的没那么大呀。
4: 对，有的没那么大，有的很大的，这都是原始状态的。
3: Continuing southward near the canal's outlet at Channel Section 15, I also witnessed protective measures taken for mangroves, forests of the sea.
1: 那这个平路建设会对这个红树林又什么影响呢？
4: 啊，因为我们整个平路运河的航道施工就全部在水下，在水下施工的时候会朝下面泥沙扩散。主要是那个我们红树林的生长区别于陆地植物的一个特征，就是用根呼吸。这个泥沙会是，如果说是不进行防护的话，泥沙会侵入到那个红树林林中去，那个泥沙会覆盖这个呼吸根，
1: 会把它堵住
4: 啊，会让呼吸根无法呼吸，会导致红树林就会逐渐枯萎或死亡。

0: 快靠近了。
1: 对，这个前面就是我们那个保护红人的其中一项措施，就是采用那个防蠊帘。
2: 这个橘色的吗？
1: 啊，对，这个橘色就是。
2: 它不会就是在飘在上面，它是
1: 那个结构分三部分，这个我们看到的是水上部分，叫做浮体，主要作用是靠这个浮体下面连起的一个连体，高分子那个植物水葵过去
2: ，OK，
1: 然后那个泥沙过不去，在第三步下面是用配重，
2: 这个是什么时候安装的？
1: 在我们那个施工之前就安装好，
2: 就之前都安装好。
1: 我们先做好这个工作后才开始施工。
3: Up to date, construction progress of the Pinglu Canal has exceeded 90%.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ip locks, channels, bridges, and supporting works has entered its final stretch, with navigation expected to begin this September.
4: 对于广西来说，北部运河会带来哪些向海的优势呢？
5: 这个平陆运河的建设呢，就把西江跟北部湾海连通起来。它的这个建成了以后，它会把这个北部湾海的经济区跟成渝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以东盟连接起来，它就可以把，比如说我们东盟里面的原材料、矿产啊，这个资源在广西来加工，加工里面呢再供应给，比如说我们西南地区里面做这个制造业生产，那生产出来的产品再通过西南、通过广西、再通过平陆运河、西江、再通过平陆运河、再到我们北部湾这个海，再出到东盟来消费，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那我们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里面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技产品，这个电子元件呢、那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产品里面，那就通过来在广西的这个机场在到东盟上去应用。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了以后呢，就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3: Over the past few days, I've been on the ground here at the Pinglu Canal, and I've witnessed the speed and the scale of this humongous construction. It's a man-made waterway, cutting through the mountain, carving out the land, and taking shape in only just a few years. From engineers to workers, the efforts, precision, and innovation behind it all are truly undeniable. And even before it opens up, it's already clear what the Pinglu Canal means for the whole of Guangxi, as well as China. Now, it's whether it can live up to the expectations it carries.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有些门从未对世人敞开，有些房间未标注于任何一张地图，它们隐藏在你想象不到的位置，也潜伏在历史的褶皱之中。是谁建造了它们？它们隐藏了什么？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密室档案，建筑的暗门。
1: 您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五一假期马

马上到来，想必不少的朋友已经准备踏上旅途了。那当你仰望各地宏伟的建筑，惊叹于他们的辉煌与壮观时，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你只看到了他们向世界展示的一面？许多伟大建筑往往都隐藏着有沉默的、不为人知的空间，他们是建筑的密室，也是历史的暗示。在巴黎举世闻名的埃菲尔铁塔之巅，设计师古斯塔夫·埃菲尔偷偷为自己保留了一处小小的私人空间。他曾经在这里招待过发明大王爱迪生。在吉萨的胡夫大金字塔深处，现代科学家通过宇宙射线扫描，发现了一个神秘巨大的大空腔。它在金字塔中沉睡了4500年，至今无人。

0: 珍宝的中空密道，也可能是历史遗留的不可触碰之谜，就像印度泰姬陵被永久密封的地下室。如果开启它们，可能将会危及整座陵墓的结构。从高塔到地宫，从私密会客到国家存续，这些鲜为人知的暗示到底在隐藏什么，又在守护着些什么呢？本期众望天下，就让我们一同推开通往历史另一面的秘密之门。
1: 近期，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十四世严厉批评对伊朗的战争。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教宗不称职，不想他担任教宗。
2: I'm not a big fan of Pope Leo。
1: 甚至说，教会之所以让他担任教宗，全因为利奥十四世是美国人。作为全球超过13亿天主教徒的精神圣地，天主教教廷所在的梵蒂冈面积仅0.44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小的主权国家，常住人口约900人，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角的高地上。提到梵蒂冈，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宏伟的圣彼得大教堂，贝尔尼尼设计的双臂环抱的广场，或是米开朗基罗所绘的创世纪穹顶。而在这些世人所熟知的标志性建筑背后，藏着一个秘密空间，它被誉为世界上最神秘的档案馆。几个世纪以来，无数阴谋论小说和电影都将这里描绘成教会藏匿惊天秘密的禁忌之地。梵蒂冈宗座档案馆的入口位于城内的圣安娜门，但真正的主体却藏在梵蒂冈博物馆松果庭院的地下。档案馆由教宗保禄五世于1612年设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有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名字——梵蒂冈秘密档案馆，这让它在后世始终充斥着扑朔迷离的各类传说。而档案馆真正令人震撼之处，在于它堪称是一部用羊皮纸和书信写成的长达12个世纪的西方文明史。馆内收藏的文献总长度超过85公里，其中保存着诸如审判圣殿骑士团的完整记录，天文学家伽利略因日心说而在罗马遭审判的审判书抄本，以及米开朗基罗完成西斯廷穹顶画后写给教会抱怨他没有得到应有报酬的信件等。这些珍贵的档案直至1881年才首次有限度地向学者敞开大门。从这座无形的文字迷宫向外走，就是梵蒂冈博物馆。空中俯瞰，整座梵蒂冈城就是一座完整的被城墙包裹的巴洛克艺术圣殿，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整个国家都是世界遗产的地方。梵蒂冈博物馆同样是典型的欧洲宫廷式建筑，总建筑面积55000平方米，里面九曲十折，幽深莫测。前身是历代教皇的宫殿，历史可追溯至公元5世纪，此后1500年间，每一位教皇都在这里留下印记。扩建一座庭院，修建一道长廊，或是请来当时最顶尖的艺术家为某间屋子画满壁画。正因如此，今天走进梵蒂冈博物馆，犹如在穿越一部活着的建筑风格演变史。博物馆入口处是建筑师莫莫1932年设计的螺旋楼梯，双螺旋的结构让上下行的人彼此相望却不相交。穿过楼梯便进入了一座庞大的艺术迷宫，整座博物馆由20余个分馆构成，1400余间展厅依次铺展，参观路线绵延超过6公里，馆藏总数超7万件。在这样的迷宫里隐藏有秘密空间，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儿，对不对？抬头，穹顶之上就是米开朗基罗耗时4年绘成的创世纪。500平方米的画面中，那不到2厘米的空隙，成为艺术史上最著名的距离。回头，墙壁上是拉斐尔的

0: 雅典学院，57位古希腊先哲汇聚于宏伟拱厅之下。窗外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矗立在罗马的天空下，一立就是500年。而你的脚下那座两层的地下堡垒里，沉睡着12个世纪没有讲完的秘密。然而梵蒂冈的秘密不止埋在地下，沿城墙向北步行片刻，你会遇见一段看似寻常的防御工事。灰色的石墙，斑驳的城垛，与梵蒂冈漫长的城墙并无二致。但在这道城墙的顶端却藏着另一个秘密，博尔哥通道。这条建于1277年的密道全长800米，另一端直通圣天使城堡。1527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洗劫罗马，教宗克雷芒七世沿这条通道仓皇出逃。当时的威尼斯大使记录下了这一幕，教宗像一道白色的幽灵消失在通道的黑暗之中。随后文艺复兴黄金时代就此终结，罗马也失去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地位。博尔哥通道分为上层开放走道和下层封闭走廊，地面上几乎看不见。作为梵蒂冈与罗马历史的桥梁，这一中世纪的工程智慧经历了无数改建与危机，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幻。它不仅是教皇的秘密逃生门，也是罗马中世纪防御与权力斗争的缩影。
1: 埃及西奈半岛南端，海拔1570米的摩西山路，这不是一个容易被记住的坐标。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荒凉戈壁，花岗岩山体在阳光下泛着赭红色的光，方圆百里人迹罕至。但是就在这里，藏着一座世界上最为独特的城堡——圣凯瑟琳修道院。它是全球现存最古老的基督教修道院之一，至今仍然在运作。同时它也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共同尊奉的圣地。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来到此地，在旧约中传说的燃烧荆棘的原址上建造了一座小礼拜堂。200多年之后，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在小礼拜堂的基础之上大兴土木。他要扩建的不只是一座修道院，更是一座能够抵御外敌的堡垒。于是一座呈扁四角形的拜占庭式城堡在山脚下拔地而起。从拜占庭皇帝到伊斯兰教先知，从古希腊医圣到失传千年的古老文字，从公元4世纪到今天，人类文明的诸多秘密都曾在这座修道院内被默默守护着。而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仍在持续运作的基督教修道院之一，更是因为修道院内部与墙体中隐藏的密室成为了历史上最惊人的文献发现地之一，牵动着西方文明的神经。
0: 圣凯瑟琳修道院外墙长85米，宽75米，城墙最高处达12米，全部用花岗岩砌成，宛如一座从山体中生长出来的军事要塞。主教堂是一座长方形的石灰岩建筑，在修道院的围墙之内，至今还矗立着一座建于法蒂玛时代的清真寺，比邻东正教教堂。教堂的钟声与清真寺的宣礼声在同一道花岗岩城墙内回荡了上千年。然而圣凯瑟琳修道院真正让人震撼的，不只是它与摩西和圣人的渊源，也不只是它固若金汤的拜占庭城墙，真正让它成为人类文明历史上一颗耀眼明珠的，是那些被封存在高墙之内用羊皮纸和古文字写成的秘密。1975年，修士们在修复北墙一座塔楼时，意外发现了一个早已被遗忘的房间，这里原本用于存放手稿，几个世纪前的一场地震导致上层楼板坍塌，将这个房间彻底掩埋，形成了一间天然的密室。

0: 这座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仍在持续运营的图书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六世纪查士丁尼大帝建立修道院之时。馆藏稀有文献和手稿数量仅次于梵蒂冈图书馆。馆内保存有大量手抄本，它们用希腊文、阿拉伯文、叙利亚文等13种语言写成，时间跨度从4世纪一直延伸到19世纪。其中最为世人熟知的是现存最古老的完整版圣经手抄本《西奈抄本》，被学者们公认为是圣经文本研究史上最重要的实物证据之一。
1: 2026年，奥地利科学院的历史学家在圣凯瑟琳修道院的阿拉伯语手稿当中，破译出了一部此前从未被学界知晓、用古叙利亚语写成的基督教世界编年史。它成书于公元8世纪，这部文献以基督教的视角讲述了从亚当开始的人类通史。学者们认为，这部编年史的发现就像找到了一根断掉的链条，把早期叙利亚和阿拉伯地区那些已经失传的历史记录方式重新连接了起来。那么至今已经有了1500多年历史的圣凯瑟琳修道院，为什么能够在历经阿拉伯人征服、十字军东征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后始终毫发无损呢？在西亚北非这片兵家必争之地上，这几乎是一个奇迹。而答案就藏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那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份特殊的文献。公元626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亲手颁发的保护令，史称穆罕默德手谕。他明确地承诺保护圣凯瑟琳修道院及其修士的财产和信仰不受侵犯。相传这份手谕的原件上还盖着穆罕默德本人的手印。一座基督教修道院被伊斯兰教保护，正是这道跨越信仰的护身符，让它完好无损地走到了今天。下节回来，我们要去看一看紫禁城里的隐秘角落。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西太平洋局势波谲云诡，中日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吗？日本军国主义气焰高涨，中日关系紧绷，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能从中日以往的战争史中找到线索吗？施西兵为您深入分析日本看中国从仰视、平视到俯视，甚至到鄙视，现在是到了什么事了？对付日本军国主义，中国有何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日柴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古建筑追求的不仅是中轴对称的恢宏气象，在看得见的秩序之下，往往还藏着一个为万一而备的隐秘世界。这些暗藏机关的空间，是古人居安思危的智慧结晶，也是建筑艺术与生。

0: 存需求的巧妙融合。我们先来看一下民间，哇，曾经富甲一方的晋商，把“防患未然”四个字砌进了一砖一瓦。王家大院一破而建，是以防御为核心的堡寨式建筑。看似寻常的墙体，内部隐含有精巧的夹层。这些壁龛与夹墙，据说既是防潮隔热的天然屏障，也是存放家族细软与战略物资的秘密空间。而乔家大院把秘密藏在了地下营窖的通风口，被巧妙地设计成了铜钱的形状，既防潮通风，又暗合财源广进的好彩头。地道纵横交错，直通院外，为家族留下了一条退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皇宫。如果说商贾大院藏的是一族性命，那紫禁城深处的乾隆花园藏的便是帝王一个人的安宁。倦勤斋是乾隆为退位后精心打造的晚年居所，在他日常歇息的西墙屏风背后，推开一道与装饰图案融为一体难辨缝隙的暗门，便是一座隐秘的室内小戏台。在那里有只有他一人独享的丝竹雅音。而同在乾隆花园当中的福旺阁，则是将藏的艺术做到了极致。这座被后人称为迷楼的建筑，内部通道迂回，穿门越槛之间极易迷失方向，而正是这迷宫般的布局，为皇帝营造出了多处不为外人所打扰的私密角落。
1: 北京故宫占地72万平方米，拥有大小院落70多座，房屋9000多间，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整座宫殿以中轴线为核心，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坐镇中央，东西六宫对称分布左右，所有建筑严格遵循前朝后寝、左祖右舍的礼制格局。每一座殿宇、每一道宫墙、每一扇门的尺寸和位置，都被一套严密的等级制度规定着。故宫有将近30%的区域从未对公众开放，而在这些沉默的空间里，最令人神往的是位于故宫东北角宁寿宫一带，充满神秘色彩的乾隆花园。这座花园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位后当太上皇而精心打造的居所，花园占地约6000平方米，地势狭长，乾隆将它自南向北分隔成四进院落，共散落着27座风格各异的建筑，融汇了南北园林的艺术精华，亭台楼阁、假山绿植，构筑出一场江南幻梦。自末代皇帝溥仪1924年迁出故宫后，乾隆花园近一个世纪从未对公众敞开过大门，直到2025年9月，适逢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座神秘的花园终于首次向世人揭开了面纱，而最深的第三、第四进院落至今仍未对外开放。如果说故宫是一曲由近万间殿宇合奏出的东方乐章，那凡尔赛宫就是西方权力游戏的独奏。这座位于巴黎西南郊的宫殿，最初只是路易13狩猎用的一座乡间小屋，太阳王路易14将这里扩建为欧洲最宏伟的宫殿，宫殿建筑多达2300个房间。从1682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整整107年间，凡尔赛宫一直是法国的政治心脏。整座宫殿中散落着大约20间密室，以及错综复杂的密道网络，而其中的一间密室将凡尔赛乐章推向了悲剧高潮。1789年10月6日，大革命的怒潮涌向凡尔赛宫，人群冲入宫殿的那一刻， 法国最后一位王后玛丽·安托马内特在卧室中拉开床边的帷幕，推开暗门，钻入密道，仓皇逃离。在那个夜晚，这间藏在卧室背后的密室是她最后的庇护所。然而最终她仍旧被送上了断头台。这间密室是法兰西绝对君主制由盛转衰的无声见证。
0: 凡尔赛宫的密室是宫殿背后的另一个平行世界，一个由暗门、密道和私密公寓交织而成，充满权力、欲望、恐惧与逃避的隐秘网络。他们记录的是王权的另一面，脆弱以及最终的崩塌。国王寝宫是凡尔赛宫最神圣而戏剧化的房间，它位于宫廷的中央，俯瞰大理石庭院近90平方米的空间，墙上挂满大师的宗教画作与王室肖像。这里是每日起床礼与就寝礼的权力剧场，数百朝臣曾在此目睹路易十四的一举一动，而这位太阳王也是在这里驾崩的。在国王寝宫附近的私人公寓当中，就隐藏有小型的私密空间，其中部分用于国王的私人宗教仪式。在那里，国王摇身一变，从被万众瞩目的君王变回一个需要独自面对上帝的凡人。
1: 法国先贤祠，新古典主义的早期典范，最初是路易十五为还愿而建的教堂。1791年，法国大革命后改为安葬伟人的国家圣殿。美国国会大厦就是借鉴了它的外形。先贤祠长110米，宽84米，高83米。正门刻着那句著名的铭文：“对伟人，国家心存感激。”而它最精妙的设计藏在中央穹顶之中，穹顶由三层嵌套的结构组成。内层穹顶上开圆洞，视线可以穿过中层，直达离地面近70米的顶层。这种穹中穹的结构既减轻了自重，又创造出一种从尘世仰望天国的神圣感。1851年，物理学家傅科正是在这座穹顶下首次进行了证明地球自转的著名实验——傅科摆。一根67米长的缆线从穹顶垂下，悬挂着一枚28公斤重的镀铜铅球。今天悬挂在堂内的是一台复制品，但它的每一次摆动依然在诉说同一个事实：脚下的大地从未静止。先贤祠最厚重的密室藏在地下，整座建筑下方是一座尺度相当的地下墓室。顺着悬梯而下，便进入了一间被称为地宫的密室，这里堪称是法兰西的灵魂档案室。地宫呈希腊十字布局，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居里夫人等都长眠于此。
0: 看完今天的节目，或许你会发现，建筑不只是它展现在世人眼前的那一面，许多伟大的建筑往往都拥有两副面孔，一副朝向阳光，供人观瞻、拍照留念；另一副则是藏在阴影里，沉默、隐秘、不为人知。那些隐藏在墙体背后、深埋地底的密室，就是建筑的另一副面孔。它们是建筑留给历史的备份，也是曾经的建筑主人为自己预留的最后一口呼吸。这些密室无论藏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在做着同一件事，那就是把不该被看见的藏起来，把不该被遗忘的留下来。这或许就是密室的悖论：建筑越宏伟，身处其中的人反而越需要一个小小的属于自己的角落。辉煌是给世人看的，而那些阴影之中的密室，才是他们留给自己的真相。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1: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0: 寻一处心安。
2: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0: 寻一次相逢。
3: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0: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唯有坚守。终于微光。
3: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1: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2: Nemmeno per me.
0: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己。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大家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1号报道，伊朗已经在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现阶段暂缓做出重大的军事决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致辞，称伊朗已经在军事斗争的领域证明了自身的实力，当前的阶段必须要争取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斗争胜利。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调整其过度苛刻的要求，收敛威胁性言辞，并停止挑衅举动，伊朗愿意重启外交对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且伊朗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认为谈判有可能重启。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人对美国保持高度不信任。伊朗资深议员拉希米表示，只要海上封锁持续，谈判就永远不会举行。他指出，与美方的谈判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称的电话沟通，并透露讯息是透过巴基斯坦传递，有时则是透过外长阿拉格奇转达。作为中间人，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的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已请求特朗普现阶段暂缓做出重大军事决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号发表致辞，称伊朗已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实力，当前阶段必须争取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斗争胜利。穆杰塔巴并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与此同时，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随着在对抗外部强权中取得胜利，伊朗即将迎来发展与建设的新阶段，而国家的繁荣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尽管美伊谈判出现进展，前期的军事冲突已造成实质性破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调查报道，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位于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遭伊朗袭击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1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1号在处置未到弹药时因弹药爆炸而死亡，另有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已在空袭中使用集束炸弹和空投地雷，给伊朗西北部赞詹省部分地区造成威胁，其中包括约1200公顷农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的拆弹营在当地已发现并排除大量未爆弹药。目前谈判的核心要点仍是浓缩铀。以色列时报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伊朗目前拥有40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材料，这批浓缩铀材料足以制造10亿枚核弹。如果美伊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伊方可能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2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军事官员的话说，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伊双方对于停火协议各执一词，特朗普宣称不满意伊朗提出的新谈判方案，伊朗方面又有何表态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现场报道。
2: 现在呢，伊朗国内呢比较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有可能重启的谈判，因为呢上一次呢伊朗递交的提案呢被美国否决了，那么这一次呢伊朗的1号呢又通过巴基斯坦呢向美国递交了一份新修改的议案，主要是关注的一呢就是就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的，就是这次的谈判一定要是最终结战争，最后实现永久的和平这样一个谈判。同时呢第二个呢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那么现在呢就是双方比较关注的就是核问题，因为国内呢伊朗的议员还有强硬派的宗教人士都在强调，就是核问题是不容谈判的。那么现在呢双方就这个核问题还是僵持不下。现在伊朗国内不战不和的状态其实是对国内的经济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特别是美国在封锁伊朗的港口之后呢，伊朗的经济通货膨胀还有美元的汇率大幅的上涨，里尔贬值，这一系列呢都给民众带来很大的压力。 那么很多的企业都失业，那么很多的企业都关闭了倒闭，民众失业情况很大，所以呢大家普遍大多数人还都是希望能够实现和平，结束战争，并且能够改善生活。那么接下来就要看看美国和伊朗如何来解决目前的僵局，是要通过军事手段进一步升级，还是通过外交手段来能够缓解当前的紧张关系。
0: 法尔斯通讯社在二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在经过伊朗司法系统审理并经过伊朗最高法院核准判决之后，两名被告卡林普尔和贝克尔扎德因为向以色列政府以及情报机构提供情报和从事间谍活动被处以绞刑。报道称，卡林普尔与摩萨德合作向相关的情报人员传递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敏感信息，而贝克尔扎德曾经在多个敏感地区进行了异常活动，并在摩萨德的指使之下收集有关政府、宗教以及地方人士的信息，以及包括纳坦兹地区在内的重要的设施情况。美国国务院在一号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和卡塔尔以及科威特提供总价值超过了86亿美元的军售。
3: 美国防部称，雷神公司已获得一份价值4.416亿美元的合同，用于生产爱国者导弹，以支持代号为“史诗怒火”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相关工作将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预计完成期限为今年9月30号。据报道，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未来或面临精确制导导弹短缺的风险。另外，美国国务院一号发布多条消息，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总价值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其中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9.924亿美元。科威特将购买综合战争指挺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25亿美元。卡塔尔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以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给服务及相关设备，预计共约50亿美元。阿联酋将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1.476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务卿认定存在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上述4国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一号在佛罗里达州参加活动的时候重申，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谈及到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特朗普就表态，美国海军实力强大，在海上筑起了一道铁墙。
4: 特朗普在演讲中谈及与伊朗的谈判时表示，美方正在同一些十分凶残的人打交道，但处理得很好。特朗普重申，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
5: You cannot give Iran a nuclear weapon. It's all hypocrisy. We can't even have it. Because they will use it on a place called Israel very quickly, and they would use i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y'd use it in Europe.And I guess we'd be next, and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Don't worry about it.
4: 谈及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特朗普表示，美国海军实力强大，在海上筑起一堵铁墙。他又提及美军近期扣押伊朗货船的事件，戏称美军的表现像海盗。
5: We took over the ship. We took over the cargo. Took over the oil. It's a very profitable business. Who would have thought we were doing that? We're like pirates. We're sort of like pirates.
4: 特朗普还提及俄乌战局，称情况很糟糕，俄军仅过去一个月就损失2.5万名士兵。他表示，美国终将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承认过程很艰难。特朗普又称，目前美国与委内瑞拉的关系非常好，美方迄今已从委内瑞拉接收1亿桶原油，并已运往德州炼油厂。他表示，未来一个月美方还将接收1亿桶委内瑞拉原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还在演讲当中开玩笑地称道，美军航母将会在结束战争伊朗的之后返回之际接管古巴。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发表讲话，期间他提及一名古巴裔建筑师，并开玩笑称美国几乎能立即接管古巴，林肯号航母从伊朗回国的途中只要一靠岸，古巴就会投降。
5: And he comes from originally a place called Cuba, which we will be taking over almost immediately. Now Cuba's got problems.We'll finish one first. I like to finish a job. On the way back from what we'll do, on the way back from Iran, we'll have one of our big, maybe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aircraft carrier,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We'll have that come in, stop about 100 yards offshore, and they'll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We give up.
4: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白宫发布公告称，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制裁。根据这一行政令，美政府除冻结在古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受制裁对象入境美国。同时，相关联的外国金融机构也将受制裁。路透社报道，这项命令授权对同受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协助交易的行为实施二级制裁。针对特朗普加大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他指出，美方是在强化针对古巴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任何秉持良知与诚实立场的人都不会接受所谓古巴构成威胁的荒谬借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发声表示，坚决反对美方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单边强制措施。这一行动表明，美国政府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于美国计划从德国撤走5000名美军，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二号说，美国从德国乃至于欧洲撤军是可以预见的。他强调，欧洲必须要为自身的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德国正在扩充联邦国防军，加快装备采购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并称德国正在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此前有轨道称，美国政府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的美军，此次的撤军被认为是美国调整欧洲军事部署的一部分。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针对于特朗普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下周将会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到25%。欧盟的委员会发言人在一号就表示，欧盟将会保留一切的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
6: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欧美贸易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发言人警告称，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一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朗格指出，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方是多么不可靠。朗格强调，美方做法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对此，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越南展开访问行程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分别与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以及越南总理黎明星会面。高市承诺要与越南加强双边关系，并把能源合作和关键的矿产列为优先重点。高市早苗与苏林先握手问好，其后就展开了会谈。当天，日本与越南已经签署了6项协议，涵盖基础设施、气候行动、农业、太空合作等等。高市在稍早前也与越南总理黎明星会面，双方讨论了深化2023年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能源、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高市在会后就透露，两国将会经济安全确定为双边合作的新优先的选项，而双方并同意加强关键矿产的合作协调，以确保供应稳定和强化供应链。高市之后会到当地的大学发表演说，继续推进由前任首相安倍晋三所倡导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继续来关注五一黄金周进入到第二天，大批的内地旅客访港，市区内热门景点人头涌动。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奋勇防卫市中安台。
4: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3: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5: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你做一些無聊但是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安台。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对凤凰记者表示，他即将于本月中展开的访华行程将会非常的精彩。虽然伊朗战争持续，美国还计划延长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封锁，但是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尚未受到影响。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南草坪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将会非常精彩。
8: Will Iran affect your China trip, given the blockade and ceasefire?
9: China,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8: Yeah.
9: And it'll be, I think it'll be an amazing event.
7: 白宫早前宣布，特朗普原定于3月31号到4月2号的访华行程，因为伊朗战争而推迟到了5月14号到15号。但随着战争进入到第八周，美伊谈判僵持不下，特朗普政府计划延长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尽管如此，特朗普的访华行程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就在昨天4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通话，而同一天，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视频通话。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6: 关于特朗普访华的安排，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也表示，相关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
10: Here in New York, as far as I know, the two sides are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this historic visit, and we do hope that this visit will materialize.
6: 我们再来看台湾，国民党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是分别替自家的议员参选人扫街站台。对于党内军购案的版本分歧，蒋万安就表示曾经与台北市立委沟通，希望党团寻求共识，做出决定。
11: 母亲节前夕，台北市长蒋万安陪同国民党议员李博毅来到景美市场发放康乃馨。蒋万安首次公开母鸡带小鸡冲刺2026选战，不过也被质疑未正面回答军购案支持哪个版本。在被问到党内要通过3800亿加安还是8000亿版本时，他给出开放式答案。
12: 其实我们都开放式啊，我想跟台北市国民党籍的立委都充分的交换意见。我想最重要的，希望党团能够充分交换意见，大家寻求共识。
11: 另一边，新北市长侯友宜陪同子弟兵扫街时就表示，军费预算不应低于 GDP 的3%。
13: 还是要特别拜托大家，不管是哪一个版本，赶快协商，赶快审查，也要快速的通过。
1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我们再来看到香港大埔鸿福苑鸿志阁，若有7成半的业主下月底确认出售业权，政府就可以启动收购程序。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今天表示，有信心足够的业主会出售业权。
14: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大埔鸿福苑火灾未受波及楼宇红字格，若有不少于75%的业主在6月底或之前确认将业权出售于政府，政府会将处理其余七座楼宇受灾居民的方案一并开放于红字格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初步有77%的红字格业主表示愿意出售业权，相信业主不是轻率做决定，有信心6月底前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
15: 最重要就是个业主明白翻个利与弊啦。我哋觉得政府嘅方案系好多好嘅地方，希望佢能够认真考虑啦。最终个决定系佢嘅，因为个业权喺佢身上。
14: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红字格业主选择出售业权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或参与特赦销售计划楼换楼等。何永贤表示，解说专队已经联系红字格业主，并为他们准备好售楼书，只要业主在6月30号前交回同意书，可第一批选楼。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6: 内地五一黄金周踏入了第二天，有不少的内地旅客就陆续的抵港旅行。早上市区的热门景点已经人头涌动，西九龙的高铁站抵港的旅客仍然是络绎不绝，挤满了人潮。入境处表示，截止到下午4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69万1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占到了接近37万7000，内地的旅客占到了23万2000多人次。出境的方面有。

0: 超过了31万4千人次离港，当中约有24万2千多人次是香港居民。自从去年新西兰宣布对持澳大利亚签证的中国游客实施免签以来，赴新西兰旅游的中国游的客人数是大幅度的增长。在此背景之下呢，新西兰旅游局同新西兰中旅社在1号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年度推广会，希望进一步的推动中国游客赴新西兰旅游。
1: 在新西兰年度旅游推广会上获悉，自去年11月份起，持澳大利亚签证的中国游客可以免签进入新西兰以来，这给中国游客从澳大利亚延伸旅游新西兰带来了便利。从去年11月份至今年2月份，仅4个月里，中国游客入境新西兰人数同比增长了46%。在实施免签后，连带非直航转进中国游客人数也增加了21%。中国游客去年至今在新西兰消费了12亿新西兰元，平均每位旅行者消费5809新西兰元。中国为新西兰旅游业增长最快的客源市场之一，更标志着中国市场重回新西兰第三大国际旅游地位。
2: 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中国游客进入新西兰的到新西兰的游客增长了46%，而经由澳大利亚转呢，增长了87%，对，数字非常的惊人。
1: 自2024年开始，这也掀起了新西兰人前往中国的旅游热，中新人文交流为两国的旅游业带来利好市场。
2: 中国呢，这个目的地那个热度呢，也是由于第一免签，从2024年开始的这个免签政策，这个是绝对是我们叫 game changer， 一下子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方便。第二呢，就是中新之间的航班，您刚才说对了，就是说中新之间因为航班这么方便，所以大家就觉得真的是可以说走就走。
3: 中国游客前往新西兰，在澳大利亚也成为了一大热门。新西兰政府深入开放中国游客市场，为本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放我是杨海英、李一鸣，墨尔本报道。
0: 中国首支成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一号在浙江杭州正式上岗执勤。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组成，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此前，他们已2次在当地的马拉松比赛当中参与了交通保障任务，积累了实战经验。在五一期间，则是正式转战节假日大流量的战场，实现了从单兵试点到组队护航的全新升级。15台机器人被科学投放在各大城区重点路口，每天可以连续工作8到9个小时，与路面执勤警力形成了人机协同、优势互补的全新勤务模式。中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2号在宁夏中卫正式的投运，标志着中国东数西算的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4: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场组成。绿电职工能为算力园区提供清洁、低价且稳定的电力。据介绍，目前整个园区的实际使用绿电占比已超90%，项目最大化提升了本地绿电相纳比例，实现绿色能源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据介绍，另有150万千瓦风电项目将于年底建成，建成后整体项目发电量将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可保障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目前，中国正加速构建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国家级算力基础设施体系。未来算电协同将从电支撑算向算优化电跨越，让清洁绿电与算力网络深度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5: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6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

0: 是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професійну кофармо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喜剧的军方公路加沙场。
10: 在铁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7: 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婷。5月9号，俄罗斯将在红场举行胜利日阅兵，但俄方表示，因乌克兰方面的恐怖活动，且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纪念年份，军事装备方阵今年将不参加阅兵活动。这将是自2008年以来装甲方队首次缺席红场阅兵。俄罗斯阅兵却没有地面军备，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没有装备的红场阅兵还会有哪些看点？普京日前还致电特朗普，提议在胜利日临时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普京去年胜利日呼吁停火，但遭到了乌克兰的拒绝。普京是希望特朗普施压泽连斯基吗？泽连斯基会同意停火吗？美俄协调升温之际，泽连斯基深陷贪腐丑闻。乌克兰前总理阿扎罗夫表示，泽连斯基的丑闻曝光是由美方操控的。泽连斯基腐败丑闻会是美方一手策划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要

0: 重型装备的展示，红场阅兵逐渐成为彰显军力、凝聚民心的重要舞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阅兵形式多次调整，但象征意义未变，既是纪念，也是动员。去年恰逢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红场阅兵规格较高，多国元首出席，展示多型先进装备。而今年纪念二战胜利81周年的红场将有所不同。俄国防部宣布，本次阅兵将不展示地面军事装备。苏沃洛夫军事学校、纳西莫夫海军学校和各类军校学员方队也不参加。届时，徒步方阵由各军兵种、独立兵种、高等军事院校学员组成，空中飞行表演将继续进行。同时，阅兵转播画面将展示前线作战部队以及战略火箭军、空天军、海军等力量。克里姆林宫解释称，此举一是因乌克兰近期加强恐怖活动，俄方需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张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今年的这个阅兵的规模的缩小啊。俄国防部给出的解释是当前作战形势需要，那这也是2008年恢复重装备阅兵以来地面机械方队首次缺席。那您怎么解读这一官方的说法呢？作为凝聚民心、彰显军力的重要活动，今年的阅兵大幅度缩减规模，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2: 首先应该看到，胜利日是俄罗斯的一个重大的节日，甚至比国庆节还要重要。那么在胜利日进行大规模的阅兵，历来是苏联和俄罗斯的传统，以此来团聚民心、提升士气，同时也展示俄罗斯作为一个核大国所具有的战略上的这种威信。当然，每次的胜利日的这个阅兵仪式啊，每年是略有不同。一般是有大规模的空天地啊，包括战略导弹部队的各种的展示，以此来显示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保持胜利啊，以及他追求胜利的这样一种信心。但今年呢，由于情况比较特殊，我们也都知道，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五年。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远程攻击能力越来越强，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乌拉尔地区已经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说明呢，目前啊，莫斯科的安全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如果举行大规模的这个阅兵仪式，必然会引发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这样呢会造成一定的战略压力和政治压力。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阅兵仪式啊，确实规模有所缩减。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缩减规模的同时，事实上俄罗斯还是在该能够这个展示和表达的这种政治和外交的意图确实没有缺，除了安全因素以外，可能还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或者说财政上的一些考量。我们都知道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大概从2025年开始，俄罗斯经济进入一种低速增长。那么特别是在2026年一季度财政和经济增长数据确实不太乐观。那么俄罗斯呢2026年的预算的这个规定的赤字原来是3.7万亿卢布，但事实上一季度就已经超标了就是达到赤字规模已经达到了4.5万亿卢布。那么可以说呢，一季度就把它全年的赤字的这种规模就已经用完了，并且还超了20%。那么这对于俄罗斯社会、俄罗斯的经济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压力。我们都知道阅兵呢，它不光是这个在胜利日当天要展示军队、展示装备，还要大规模的动用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准备相关的这种阅兵。所以呢，这个从以往的这个俄罗斯的媒体的一些披露可以看出，一次阅兵至少要花到15亿卢布。那么这呢，就相当于1.5亿人民币。如果能够这个缩减规模，无疑肯定会降低这个对人员财力的一些消耗。第三点呢，我想到这个阅兵仪式缩减，我可能也跟现在俄罗斯要迫切需要通过外交解决俄乌冲突有一定的关联。我们看到普京在4月2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也强调俄罗斯希望通过外交和政治手段解决俄乌冲突，而且还提议说胜利期间要实行短暂停火。那么缩减规模实际上就是来展示俄罗斯的和平的意愿，这可能是外交上的一种积极的姿态。
1: 那么关注到，虽然说地面方队取消了，但俄方表示空中飞行表演将继续进行。那本次阅兵空中梯队会有哪些看点呢？另外呢，外界普遍关注的是苏-57战斗机还有图-160、图-95轰炸机是否会如约亮相？对此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从俄媒的这个。

相关报道可以看出啊，此次空中的编队啊也有所缩减。以往呢，俄罗斯的胜利日阅兵啊将会展示直升机防队、战斗机防队，还包括战略这个空中力量，这里包括了图160啊，甚至有这个战略这个远程的轰炸机，还有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会把藏家底啊、压箱底的这些这个。

0: 先进武器。我觉得首先呢，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要这个一定程度上要优先保障前线。我们看到现在俄乌冲突正在紧张进行，那么俄罗斯所拥有的空中这种制空优势啊，实际上是非常的明显的，将装备用于前线，而不是用于这个所谓的节日庆典，这个体现了俄罗斯在这个军事安全上的实用主义的路线。第二个就可能是安全因素，我们知道乌克兰现在对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的这些机场的这个行动啊，轰炸行动、破坏行动，确实让俄罗斯这个遭遇了巨大的损失啊。2025年6月1日乌克兰实施了蛛网的这个行动计划啊，对俄罗斯的这个南部啊，包括欧洲地区的战略机场进行打击，无人机袭击，造成了俄罗斯多架的这个图120和还有这个战略这个伊尔战略轰炸机、伊尔运输机，还有 A50U 这个预警机等受损为了避免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战略空中力量的这种破坏，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蛛网行动之后呢，俄罗斯将其战略轰炸机的机队这个迁移至远东地区和北极地区这实际上呢，现在呢，这个俄罗斯大部分的战略轰炸机现在的驻扎地已经远离俄乌冲突的这个距离达到5000到6000公里，所以呢，此次阅兵就没有这个让战略轰炸机还有苏武器这些先进的空中力量进行展示。
1: 那么还值得关注的是，看到俄方宣布阅兵转播画面，将重点展示前线作战部队以及战略火箭军、空天军还有海军等力量，那这显然也是对传统阅兵模式的一个创新了。那您认为这种安排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首先呢，对前线这个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前线部队的这种展示包括录像的这些图片的展示，实际上体现了俄罗斯对军人的尊重特别是我们看到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4年多目前俄罗斯社会面临着一定的政治压力和安全压力，那么去展示前线军人这个特别是在乌克兰作战的一线的军人，实际上呢，体现出俄罗斯现在要在士气上进行这个再动员还是要讲到现在呢，持续的这个俄乌冲突需要俄罗斯不断的去征召志愿兵、合同兵那现在呢通过展示前线的这样一些这个作战的人员这军人，然后呢，体现俄罗斯社会对军人的尊重，对祖国胜利日祖国胜利保护者的这种尊重，这实际上是普京再一次动员社会提振民心军心的一个重要决策。第二呢，就是通过图片录像的方式来展示俄罗斯的战略导弹部队包括海军还有战略空军，那这可能是对这个不能这个进行现场展示的一种弥补通过展示战略导弹部队还有空中战略力量包括海军力量呢，来显示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尽管没有在现场展示，但它仍然是一个足具威慑力的军事大国，以此呢来提醒世界提醒周边的这些北约国家在处理俄乌冲突中要慎重。
1: 那么除了阅兵上的一些阵容展示，普京总统在胜利日阅兵上的讲话历来呢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因为胜利日阅兵是战时动员、外交宣誓、历史叙事的综合舞台，所以在当前俄乌冲突陷入焦灼的背景下，您认为普京今年的胜利日阅兵讲话有怎样的意义？
0: 首先呢，应该看到胜利日讲话呢，对于普京、对于俄罗斯社会来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政治宣言甚至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那么预计呢，这个普京总统将会在胜利日这个发言中会聚焦三大议题，首先是历史的价值和历史的意义。我们知道，伟大的卫国战争是苏联人民确实付出巨大的这个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取得的这个胜利，对于结束世界大战、打败法西斯就有决定性的重要性的作用，所以呢，纪念胜利日实际上是要肯定苏联的历史价值。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在搞历史虚无主义，在抹黑苏联、抹黑俄罗斯，甚至抹黑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应有的地位和作用。那这实际上是用现实的国际政治来否认历史。那普京一定会强调历史，强调苏联。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在全球和平和全球发展中所发挥的这种作用。第二呢，就是我们应该看到现实的动员作用，应该看到这个胜利日不仅仅是给世界展示俄罗斯，也是给团结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契机。那么通过在胜利日对军

0: 军人对祖国保卫者的这样一种尊重和致敬，实际上要是提振俄罗斯社会的这种士气军心。那么俄罗斯现在正面临着西方的这种战略威胁、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那么胜利者的发言一定要啊这个提振啊俄罗斯啊在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他自身的这种韧性、自身的信心。那么通过这样一些啊一系列的这种对胜利日的这种纪念，要提醒俄罗斯社会，只要俄罗斯坚持下去，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标。特别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啊，俄罗斯仍然强调不放弃军事斗争，不达目标誓不罢休。虽然俄罗斯多次强调说用外交和政治手段来解决，但是一定是要按照俄罗斯的条件。很显然啊，普京的讲话一定是要啊聚焦现实，提振民心士心。第三点呢，就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这次啊这个胜利者的这个发言啊，他一定会这个展示战略决心。因为在俄罗斯与西方与北约的关系没有改善之前，那么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啊，必须要体现出他的实力啊，体现出他的信心啊，以及他啊不惜与西方撕破脸皮摊牌的这样一种决心。那么俄罗斯战略武器啊，包括战略轰炸力量、海军力量啊，包括现实的这个各种空军、海军、陆军等各种力量吧，可以说呢，这种力量是俄罗斯对西方说话以及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发生的最大的实力和信心。预计啊，这个普京的发言可能会继续啊这样一些传统的话题，来展示俄罗斯在外交上、军事上对应对压力啊的这些能力和决心。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普京与特朗普通话超90分钟，普京提议胜利日纪念活动期间临时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普京日前与特朗普通话，普京在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对停火表示支持，并认为结束俄乌冲突的协议指日可待。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与特朗普4月29号进行了超过一个半小时的通话。本次通话由俄方发起，双方坦诚且务实。关于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对停火予以积极评价。此外，特朗普还强调了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的重要性，表示愿意尽一切努力促成此事。据乌沙科夫介绍，普京还对特朗普说，俄军目前掌握主动权，并正在压制敌方阵地。普京再次重申，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无论如何都将实现，最好是通过谈判达成。另据俄新社报道，普京与特朗普还对泽连斯基领导下的基辅政权行为作出相近评价，认为泽连斯基的路线意在拖延冲突。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对特朗普延长对伊朗停火的决定表示欢迎，称此举有助于稳定局势。此外，普京还强烈谴责了白宫记者晚宴上针对特朗普的刺杀事件，并就此事向美国总统表示支持。
0: 我们再来关注美俄元首通话。4月29号，普京跟特朗普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通话。普京告知特朗普说，俄罗斯准备在今年的胜利日期间呢实施停火。那看到特朗普是对此表示了支持。回想去年的胜利日，普京也是曾经呼吁停火，但遭到了乌克兰的拒绝。那您认为普京这次是希望借助特朗普向泽连斯基来施压吗？另外，泽连斯基这次会同意停火吗？
2: 的确，我们看到这次是俄美首脑会通话，确实聚焦了很多问题啊。首先是俄乌问题，其次是伊朗问题。那当然了，我觉得从这个俄罗斯的角度讲呢，特别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通话来促进俄乌和谈。我们都知道，在伊朗的这个危机爆发之后呢，美国的战略中心实际上是转到了中东，在俄乌停火问题上，实际上现在是处于一种停摆状态。但是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说呢，任由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肯定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啊，是吧？当然了，也同时呢会带来一定的战略风险。所以普京跟特朗普打电话，首先要起到的目的就是一种外交上游说和鼓动的这样一种作用。应该看到，现在美国仍然是对乌克兰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大国，特别是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整个欧洲啊是支持乌克兰打下去不能输的这样一种立场，所以呢，美国成了俄罗斯啊这个向乌克兰施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工具啊，所以说呢，同特朗普的通话实际上就是希望呢释放出善意，同时也给到这个泽连斯基压力。那我们看到普京提到了说胜利日停火建议，实际上停火几个小时还是几天，实际上对整个俄乌冲突啊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呢，普京一旦提出了停火，那这就实际上将战争不能停的主要责任抛给了乌克兰，让泽连斯基来承压。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俄美首脑的通话中特意强调用政治手段、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啊。特朗普似乎也认同了普京的这样一种说法，认为责任在乌克兰啊，是泽连斯基政府拒绝俄美提出的和平方案。其二呢，我们看到这个是普京在通话中啊，实际上还是希望呢借解决伊朗的危机来推动俄乌冲突的解决。那第三点呢，我想看到就是俄美之间首脑这种通话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这种战略共识的这种积累。我们看到就特朗普上任之后，俄美之间关系有所缓和松动，但是呢并没有完全正常化。所以普京正在抓紧一切时机来跟特朗普套感情啊，增进政治互信。我看到他在通话中讲到了说，对于前一不久发生的白宫的这种枪击事件啊，对特朗普表示慰问。实际上我也可以看出，普京正在抓紧一切机会跟特朗普啊这个增进感情啊，似乎要把美国拉到俄罗斯这一侧，然后呢推动啊这个美国向乌克兰施压，向欧洲施压，最终达到俄罗斯的外交和战略目标。
0: 那么还关注到，就在通话的当天，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的时候，对美俄元首通话是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宣称乌克兰已经战败了，所以他一边支持停火，一边呢断言说乌克兰战败。您认为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2: 首先，特朗普对于俄乌冲突的这种前景的看法，确实呢，不同于欧洲与乌克兰，似乎跟俄罗斯更有共识啊。所以乌克兰已经战败，我觉得这个，似乎与现在的俄乌僵局啊不太相符啊。但事实上呢，在特朗普的实用主义外交啊，美国优先外交看来呢，乌克兰继续打下去，只能是损失扩大化，而不能逆转啊，也更不可能收复失地。那我们都知道，在泽连斯基上，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呢，美国改变了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啊，明确乌克兰要接受现实，以俄乌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进行谈判。第二个就讲到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事实上啊，美国对北约的这种信心和对北约的这样一种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导致现在呢，乌克兰事实它的未来，它在俄乌冲突之前想要的一些战略目标都可能无法达成。所以呢，在特朗普看来啊，在战略层面上乌克兰已经败了，但是呢，这种看法呢似乎啊没有引发欧洲和乌克兰的认同啊，欧洲和乌克兰认为啊，就是继续打下去耗下去，那么可能呢会拖垮俄罗斯啊，甚至呢会改变俄乌和谈的结局，是吧？因此呢，可以见得现在美国和乌克兰美国与欧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分歧。特朗普希望啊尽快结束俄乌冲突，他并不在乎乌克兰是如何达成和平，是以什么样的条件达成和平，而欧洲和乌克兰恰恰想是以不能输

0: 为底线，可以见得呢，现在特朗普在推动俄乌和谈上更多的是美国利益，而不考虑乌克兰和欧洲的感受。
1: 嗯，那么看到就在美俄协调升温之际，乌克兰内部却爆出了重磅丑闻。乌克兰反腐败局呢秘密录制的一个音频是被曝光了，内容涉及到泽连斯基和他的核心圈子参与了腐败交易，还有拥有奢靡的资产啊。那这样的爆料是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总统本人的。所以您对泽连斯基的这种腐败丑闻有什么样的观察？对于泽连斯基的国内统治，还有西方援助以及谈判地位，会造成什么样的打击？
0: 的确，腐败是乌克兰政治的一个顽疾啊，可以说自苏联解体以来，乌克兰独立以来，那么这个国家就深受腐败啊这样一个这个困扰。那么还是要讲到乌克兰的权贵资本主义啊，这个垄断利益集团不光掌控了国家的这种经济命脉，实际上对政治的这种国际机器、国家机器的运转，也造成了巨大的这种常态化的这种破坏啊，特别是腐败问题。那么利益集团为了获取这个特别的这种垄断力啊，他经常是采取直接寻租的方式来获得一些保护和减免的这样一些经济机会。当然乌克兰历届政府都在谈要反腐败，但事实上呢，脱离基本经济基本面，脱离一些政治现实去谈反腐败，实际上是不现实的。那么乌克兰在泽连斯基上台之后呢，也是大张旗鼓的搞反腐败，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啊，泽连斯基政府是不断爆出腐败丑闻，包括国防采购腐败啊，包括在这个公共服务所这些腐败，包括这个雇佣军啊，包括在征兵方面也存在着各种腐败。那么录音的曝光实际上说明呢，这个泽连斯基要想完全成为一场这个腐败这个调查案中的这种旁观者是不可能的，他肯定是牵扯其中。那么录音的曝光肯定会对泽连斯基政府的支持率包括乌克兰社会的团结造成冲击。我也还是要讲到不清楚腐败乌克兰就无法这个战胜自身内部的矛盾，但是这个录音恰恰证明这个乌克兰要想战胜腐败确实很难腐败对泽连斯基政府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目前看来呢，这个欧洲仍然认为泽连斯基政府是一个最优的选择。换了其他人，乌克兰可能就会分崩离析。欧洲仍然将乌克兰不能输作为底线。那在此基础之上，哪怕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团队政府有一些问题，他也可能会边治病边这个工作，而不会说立马换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即便爆出腐败对乌克兰社会和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政府造成冲击，但是不至于引发大地震。
1: 还看到针对这起丑闻，乌克兰前总理阿扎罗夫是表示，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的这个行动目的就是逼迫泽连斯基主动辞职。他还认为整个进程实际上是由美方操控的。那您认为泽连斯基腐败丑闻真的有可能是美方一手策划的吗？美方是否有动机在这个时候抛弃泽连斯基呢？
0: 应该说乌克兰建立的独立于国家司法体制和行政体系的反腐败机构它是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呢，这些反腐败调查局和反腐败的这个办公室，它的这些官员的任命，很大程度上确实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西方呢是这个美国和欧洲在这个反腐败系统的这些检察官的任命上，他们有一定的干预权可以说呢，对乌克兰的主权是一种破坏。但是呢，反腐败局调查反腐败案呢，我觉得可能会有西方的一些影子，因为西方呢，在乌克兰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来支持乌克兰来跟俄罗斯进行地缘政治上的缠斗，他自然不希望呢这些钱被浪费掉，或者是被偷被窃。被腐败。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和欧洲每年拨出大量的这种援助，假设乌克兰仍然有严重的腐败，这些钱被滥用，那么他们也需要对本国选民有所交代。因此的反腐败不光是对为了乌克兰好，也是为了给西方国家的自己的选民交代。但此次乌克兰的反腐败行动是不是有美国的操纵？我觉得这个也未必，还是要讲到现在特朗普虽然对泽连斯基不答应美俄的和平方案有些不满，但是呢他要想换掉泽连斯基确实还没有那么 大的这个决心和能力。
1: 那
0: 现在的美国呢，不可能说到做到啊，现在还要看欧洲是否支持啊美国的想法。那么即便有一些这个西方啊这个支持下的这个反腐败的这些官员的任命，但是他们的行动还是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呢，阿扎洛夫的说法呀，只能说作为一个流亡政治家，他呢更多的是希望呢这个换人啊，更多的希望能够啊这个推动乌克兰向和平的方向发展啊，无论这个和平是以何种方案、何种条件，因为阿扎洛夫现在就流亡在莫斯科，所以可以见得阿扎洛夫的说发言啊，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现在是俄罗斯外交和舆论战的一个棋子啊。至于这个话的可信度，我们还是要一分为二的看。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我们和他们。西太平洋局势波谲云诡，中日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吗？日本军国主义气焰高涨，中日关系紧绷，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能从中日以往的战争史中找到线索吗？施西兵为您深入分析日本看中国从仰视、平视到俯视，甚至到鄙视，现在是到了什么事了？对付日本军国主义，中国有何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玉柴机器施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握，立，坐立，压。
1: 华少已经是七岁了，他是这个气味的忠犬，根据气味去寻找东西。打小就喜欢这个警犬啊，这次机会呢就刚好可以领养到一只，拥有了这么一只大宝贝。华少给我最大的一个就是什么呢？非常成熟，非常稳重，智商非常高。
2: 别看华少现在过着悠闲的养老生活，可在警队时他却很忙，是出了名的追踪高手，不管是破案搜救还是找人，一嗅一个准。
3: 基本上就是这个上层啊，基本上就是这个。
2: 2019年11月12号，华少和他的同胞兄弟赛虎又一次接到了紧急任务。村里一位80多岁的老人晒了一个多月的山茶籽被人偷走了，既没监控也没有目击者，民警只好请来华少和赛虎帮忙破案。仅用了一个小时，华少和赛虎就锁定了嫌疑人。在华少作为警犬的职业生涯中，破获过几十起案件。在警队，他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日常除了训练就是随时待命。2025年6月，由于体能下降，华少正式退役。
4: 华少，乖乖乖，坐好坐好。哎，我们现在回新家去了哈，你辛苦了这7年当中，对不对？哎，家里有好吃的，有好玩的。
2: 刚到家时习惯了警队笼舍，凡是听指令的华少面对家里的自由空间礼貌的像个客人，周建军怎么劝他都趴在门口不肯进屋。
4: 华少，来来来，华少，来华少，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华少，这里是咱的家，是你的家，以后想进来就进来，你想怎么玩怎么玩，想怎么进怎么进哈，不要这么拘束。哦，听懂了是不是？真棒，嘿嘿，记住了啊。嗯，好。
2: 好不容易才把他请进屋，新的难题又来了。好吃好玩的对于华少毫无吸引力，他明明饿了一整天，却一口东西都不肯吃。
4: 华少，吃吧，可以吃啊，快点吃饭了，吃饭了，晚饭，哎，快点吃，乖。
2: 他不吃不喝，安安静静缩在角落，
1: 电视机脚机边上他最喜欢待的一个位置，肯定有不习惯。来，华少，你不要老躲在角落里面嘛，来睡这个上面来。好嘞，好，坐睡觉。哎，你离我近一点嘛，好，不要躲角落里哈。好，
2: 到了夜里，滴水未进的华少还是绷着那根弦高度警觉，迟迟不肯睡。
4: 华少，华少，华少。
2: 周建军看着心疼，只好把他带进了自己的卧室。
4: 华少，来上去，卧卧下。
1: 今天我晚上我陪你一起睡，我们在一个房间睡哈，你乖乖的好不好？哎呀，累了累了累了，眼睛都眯上了是不是？哎呀，真棒。
2: 在感受到安全后，华少这才放下戒备安心睡去。这晚主人却提心吊胆熬了个通宵。
4: 哎呀，华少，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哎呀，今天的太阳这么大，是不是？睡得香吗你？
5: 皇上。
4: 哎呀，谁来了呀？
5: 你睡醒了？
4: 谁来了呀？
5: 睡得好吗？
4: 呀谁呀？
5: 你跟他睡得怎么样？
4: 他应该睡得还是蛮香的，但是我一晚上没睡好。
5: 干嘛？你怕他咬你啊？
4: 啊，真怕他跳到床上来咬我一口，真害怕。但是，从今天开始肯定不会了。握一下，哎，好棒！来叫，叫，叫，嘿嘿，喂，喂，
2: 呀。为了让华少好好干饭，周建军放下工作，像训导员一样。耐心陪伴。
4: 呀，陪你玩一下，是不是心情好多了呀？啊，嗯，来来，我们看一下谁厉害。呀，哎，谁厉害呀？嗯，哎，有没有开心点啊？华少，就是想陪你玩，是不是？啊？
2: 周建军想尽了办法，可华少就是不吃。没辙。主人只好带他回警队，直到这时周建军才明白，原来华少只是训导员喂的东西，这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规矩。
4: 训导员说，华少，这个是你的新主人哈，以后你就跟他一起生活，你要乖乖的听他话哈，哎，要好好吃饭。
2: 服从是天职，回家后的华少立马开启干饭模式。
4: 嗯，没事，这样子，我这样子喂，哎，哎呀，哦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哦，吃完了吃完了，哎呦呦呦，你吃饭也太快了，慢慢吃嘛，慢慢吃，没人抢啊。
2: 解决了吃饭问题，周建军带着华少熟悉新家，但警犬的规矩一点没丢。
4: 我的书房啊，我的客房啊，厨房啊，卧室啊，等等。

0: 包括厕所，只要带门的，他不会直接往里面走。你说，哎，我说来吧，进来吧，他就刷就进来了。你想进哪个房间都可以的，不用问我啊。很懂事，很懂事，这个肯定跟他的训练有关。
1: 华少的自律远不止这些，直接刷新主人认知。
0: 之前想嘛，可能会在家里面就是说乱拉。

0: 不是人遛狗，是狗遛人。
1: 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华少慢慢走，慢慢走，慢一点。
0: 常年训练的华少体力爆表，
1: 慢慢走，
0: 每次都把主人喂得够呛。
1: 哎，好好好，华少，慢点，慢点，慢点，我们退役了，对不对？慢慢走。我们养老了，好，慢慢走，慢慢走，来，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
0: 咦，你好啊！为了陪好华少，周建军甚至放弃了自己最大的爱好。
1: 来，我欢迎。
2: 你以前好比钓鱼，对不对？我一去钓，钓个一天一夜都有可能，但我现在不碰了，不去了。我纯粹就陪他玩，遛一遛他，陪他玩一玩，互动互动，哎，他也开心，我也开心。
0: 在耐心陪伴下，华少终于认可了新主人。第一次把肚子亮了出来，这是对人最大的信任。从此，他化身主人的贴身保镖，走到哪跟到哪。
2: 每一步都是跟着我，一定要我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还跟得紧，不在他会着急，就是哀嚎的那种叫。
0: 可这份形影不离的守护，反倒让习惯了自由的周建军有点哭笑不得。
2: 你干嘛呀？我上厕所啊。你上厕所别跟着，不要跟着了，上厕所别跟着哈，你在外面等我好不好？哎呀，臭臭臭臭，别跟着，我上厕所啊。
1: 嗯，坐。
2: 哎，乖，你在这等我哈。乖，我给你留点缝。哎，乖乖。哎呀，你怎么又进来了呢？走走走，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乖，在外面等我哈，乖。
0: 粘人的华少虽让周建军有些无奈，但关键时刻是真能护主。
3: 华哥，
4: 救命！
5: 救命！
4: 华少。
0: 周建军特意测试过他，结果直接被感动到破防。
2: 没想到就是华少他的反应会这么大，很急很急促的那种，
4: 他就很着急就冲过去了，冲过去就直接往水里跳，拉不住，差点给我拽河里了。
0: 在水中华少没有慌乱，训练有素的他迅速游到主人身边施救，
2: 抓他背第一遍没抓住，后面我抓住了他那个牵引绳。他呢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就赶紧把那个牵引绳咬住，生怕就是这个牵引绳掉掉了，或者我抓不住那种感觉。这个是真的让我很有感触的一个事情，真的。
0: 这件事之后，周建军彻底把华少当成最信任的伙伴。在此后和华少的相处中，周建军发现了他身上有很多可爱的职业病。
2: 华少呢对这个血哈这个词还是比较敏感。看到了没有？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没有没有没有，说着玩啊。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嘞好嘞，就是我们也是无意当中才发现的。
1: 我爱人煮那个牛肉，就是给他吃的牛肉，我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哎没走透，血丝完了以后他就是这样状态，
2: 他很敏感，非常非常的敏感，我们也是这么无意当中发现，到后面呢我们就哎，但凡带到这个字的我们都把它规避掉。
0: 不光对字眼敏感，某些声音一出来，花少直接切换成警犬模式。当了7年警犬，这些声音是花少最熟悉的，一听见立马条件反射的坐直。
2: 华少，来，过来，过来，握手。
0: 除了本能反应，他的看家本领一点也没忘。
2: 华少，听说你找东西很厉害，你找一下东西看，好不好？训导员是没有告诉我们口令的，在家里面，我说试试看，我说。刚开始喊他都没反应，找，查，喊到后面这个秀，
1: 秀，
2: 哎哎哎，哎，
1: 秀。
2: 是这个口令吗？秀

0: 哇，他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了，完全就是打了鸡血一样，特别特别的亢奋。
1: 秀，哦，对对啊，秀，哎呀，来，华少，我去拿个东西藏起来，你来找，好不好？我去拿，我去拿，嗯。
2: 为了满足他的职业习惯，主人干脆把找东西当成了日常游戏。
1: 华少，来，秀，秀，秀，秀。哇，你怎么这么厉害？
2: 不管是车钥匙还是打火机，华少凭着神级嗅觉一找一个准，从不翻车。连我们摄制组也领教了。拍摄时吸在主人公身上的麦克风磁力片不小心掉进了草丛里，摄制组找了半天没找着。
1: 我现在让华少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得到，试试看好不好？华少来，哎，哎哎，秀，能找到吗？华少，秀，我们看看谁先找到哈，收，秀，秀。哎呀呀呀呀呀！给我，哎呀，好吧，好吧，哎呀，你真棒！我们华少找到了，真棒！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好，好，好，好，好，哎呀，好，好，好，好，好，真棒！他以前呢，找到东西的时候哈，啪握下，然后在他两腿之间，下巴之下有这么一个标准。但是现在呢，他退役了，他不讲究了，我们也没有要求他。哎，有时候他找到了，他高兴告诉你；不高兴呢，就咬在嘴巴里面玩了，就这样子。调皮了，现在都。
2: 一来二去，华少在邻里间直接封神，谁丢东西了都来请他出山。
1: 你在找什么东西啊？
3: 我找我的婚戒，婚戒刚才不小心掉了一下，就在这。
1: 就这一边吗？
3: 对呀、啊，就刚才就在这里啊。
1: 要不要华少给你帮下忙？
3: 他不会。
1: 没事没事，他不会的，他不会的。来，秀秀，华少，秀。
3: 他真的能
1: 收？可以，相信他。秀秀。秀，秀，是这里吗？这里啊，确定在这里吗？哦，看到了，我看到了，在这里。喏、no ，
3: 哇，这么厉害，
1: 真棒，
3: 好棒啊！真的找到了。
1: 对呀、啊。
3: 谢谢你，谢谢。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好，那我们走了哈。
2: 花少不仅可以找东西，还能找狗。
4: 啊，是这样的，我家的狗啊，昨天丢了，找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你看你方便让华少帮我们找一找呢？
0: 一点线索没有啊？挺着急的那种。他以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就在样的，突然间就丢掉了，就是说，非常着急。
1: 就。就。秀，搜搜，
0: 但凡就是他到过的地方，包括他排便的地方，我们都精准的找到了。
2: 可气味线索却在江边戛然而止。难不成退役久了，业务能力真下滑了？正当大伙快放弃希望的时候，柯基主人的手机突然响了。原来这小家伙在江边被好心人当成了流浪狗，直接抱回了家。对方看到寻狗启事，赶紧联系了主人，这也是气味在江边消失的原因。
0: 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还是找回来了。
2: 生活里的华少还是个带娃高手，只不过小主人彤彤第一次见这个大块头，直接吓得不敢靠近。
0: 其实最多的顾虑呢还是小孩，因为华少大，他要80多斤，我女儿还这么小，这个我相信任何一个做父母的肯定都会有这个想法，也是正常嘛。
5: 抱抱他，你抱抱他，他不会凶你的，他保护你的。
2: 面对小朋友，警犬出身的华少格外守规矩，从不贸然上前，只是安静的等待，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5: 呀，你看，你看，你看，哎，
1: 你摸摸他头，摸摸他头，哎呀，
5: 哎呀，保护好姐姐哦，哎，
1: 亲上了你的，亲上了你啊，
5: 你说你要保护好我哟。
2: 结果周建军很快发现，担心纯属多余。花少太懂事了，一直跟彤彤保持距离，处处体现出警犬的专业素养。
1: 我女儿要过去抱她，或者是说要去摸她，她都会把头压低，来把耳朵给你趴下来，飞机耳，对，这种状态，表示很友好，你随便摸我没关系。
2: 就连彤彤递来的鸡蛋，华少也表现得格外小心。
1: 他就是没有说很急的冲过来吃，你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包括我喂的话，都可能他会比较快一点走的。他都是慢慢慢慢的走进来，哎，把它吃掉。吃完以后还有个关键的动作是什么呢？往后退，坐回原位。这个是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居然可以做到这一步。嗯，这个我相信大多数毛孩子他做不到。
2: 就这样，花少成了家庭带娃保镖。有时周建军出门就把彤彤交给他。
1: 彤彤啊，华少啊，我们去买个菜哈，
5: 乖一点哦。
1: 嗯，照顾好姐姐啊。
6: 华少，
2: 主人前脚刚走，华少立刻进入带娃模式，安安静静守在彤彤身边，寸步不离，生怕她不小心摔着。
6: 好眼睛呗。
2: 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如今，华少和彤彤天天腻在一起。
1: 哎呀，真棒！抓了，真好，抓了，抓住了！哎，抓住了。

0: 看你一下石头吧。呀！
1: 快跑快跑快跑，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躲这里，我躲这里。
0: 哎呀，宝宝，怎么了？宝
1: 宝，上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来了没有？
0: 不要不要。
2: 花少不仅带娃，还能带狗。
3: 阿咪，阿咪。
2: 2025年8月，花少迎来了新伙伴，2个月大的东德牧羊犬艾米。艾米的到来分走了不少周建军的关注，可花少不仅没有吃醋，主动扛起大哥的责任，处处照顾着这个小妹妹。一来二去，艾米彻底粘上了华少，
1: 基本上一步都不分不开。华少在那躺着，他就躺在他腿上，调皮的时候就咬咬他的后腿，咬的嗷嗷叫，到后面咬咬前腿，前腿咬完咬腮帮子啊。我那时候经常说，我说华少是他的磨牙棒。
2: 华少这大哥当得上瘾，不仅能带狗，还能带羊驼。2025年11月来了个新成员，3个月大的羊驼仔仔。仔仔和艾米当初一样，第一眼就认准了华少，寸步不离地跟着这位大哥。
1: 第一天进来就跟华少，就是互相闻来闻去，亲上了都。到第二天开始，这只羊驼始终是跟着他。跟着华少，就类似于相当于把他当成妈妈一样了。哎，他到哪他也跟到哪儿。

0: 可没想到这样的欢乐只持续了一个月。2025年12月的一天，仔仔突发重病站不起来了，
1: 四肢没力，然后一直在流那个清口水，
0: 医生无力回天，周建军只好把他带回家，陪他走完最后一程。那天华少一直守护在仔仔身边，
1: 华少呢去拱他的肚子，想让他站起来，他也天天跟着华少，华少呢对他也有感情，虽然说只有二十几天。
0: 遗憾的是，当天晚上九点多，仔仔肝脏衰竭，最终还是离开了。安葬仔仔的时候，华少的反应让所有人动容。
1: 华少的反应很大，就是他的这个反应特别大，他也舍不得，非常着急的那种叫，他也要想去送他一程一样，一定要跟上。
2: 我说要咱们回家了。
1: 我爱人牵着华少已经走出去大概有两三步三四步了，他猛然间他回头，让我最想不到的就是他往小头包上面一扑，对，然后发出了那个嘤嘤叫。这种场面我相信一般人可能都想象不到他会去这么做。
0: 经历了仔仔的离开，华少对艾米更是宠上了天。
1: 华少知道他抢不动，他也会主动的吐给他玩。
3: 呀，你看着啊，他始终要把它吐点出来，你看你看你看，
1: 不管大块还是小块，他咬的时候始终会吐一点出来，想办法给他舌头顶点出来，然后掉地上他自己不抢，让他去吃。嗯，就是有个大哥，大哥的形象在这里，必须要让点给他。
3: 哎，你坐坐立，你太敷衍了吧。来，华少，我们示范一下。华少来坐立。艾米，你看你看坐立。艾米，你看到没有，这么标准，坐立。艾米来。
0: 除了宠爱，哥哥叫起妹妹来丝毫不含糊，每次训练都由华少示范。
3: 坐坐坐立坐立。
0: 哪怕妹妹总不在状态，他依旧耐心十足。
3: 过来你看看，过来你看看华少，看了啊，你看看华少是不是，人家是不是专业训练就是不一样了。
0: 在哥哥带领下，妹妹学得有模有样，进步飞快。
3: 立卧立坐立呀，哎，这样就对了嘛，是不是有进步啊。
1: 最想跟他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哎，他老有所乐，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过完余生。就这么多。
4: 接着为您播出育柴机器食评天下。
5: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 会实现。新荣惠民，全新为您。
2: Armele,
7: Raya,
8: Acque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i.
11: Witnessing the

0: Wonders of China. Credible.
1: احترام.
2: Lovely.
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具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轻松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西太平洋的局势波谲云诡，中日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吗？
1: 日本军国主义气焰高涨，导致中日关系紧绷。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能够从中日以往的战争历史当中找到线索吗？日本看中国从仰视、平视到俯视，甚至一度到了鄙视，现在又是什么视角？
0: 对付日本嚣张的、激进的、狂妄的军国主义，中国有没有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欢迎回来。最近一段时间，日本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动作频频，而且是有着相当明显的针对性。包括在四月中旬，日本首次派出了1400名自卫队员参加了由美国和菲律宾所主导的针对中国的肩并肩联合军演。那与此同时，日本自卫队雷号护卫舰刻意选择在了4月17号，也就是马关条约签署131周年之际穿越台海，刺激挑拨之意十分明显。那作为回应，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在20号也穿越台海。那另外，由驱逐舰包头舰和护卫舰黄冈舰组成的舰队19号通过了日本横当岛和烟尾大岛之间的横当水道赴西太平洋军演，然后22号又经过日本西表岛和与那国岛之间的与西水道返回。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对日本示威的意味十分明显。那不止如此，4月21号，日本高氏内阁完成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取消对军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禁令。那另外，就在这一新政策的前2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还签署了70亿美元的协议，澳大利亚将会向三菱重工采购11艘改良型最上级护卫舰。那也有报道指出，菲律宾可能会引进日本退役的R5V级护卫舰。随着美国逐步的撤出亚洲，日本在西太平洋的角色日益的凸显，几乎所有动作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指向了中国。那中国呢，也是不假辞色，在行动上也立即做出针锋相对的强硬的回应。那石先生，对于在西太平洋这种日趋紧绷的形势，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评论？以及中日双方之间有没有进一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去进一步深入的去透视日本的战略动机和中国的战略谋略？
0: 首先呢，针对当前的这个风云变幻，而且越来越紧张的西太平洋局势呢，我想指出一个正在发生中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啊，也就是如果把西太

0: 的非常明显。那么首先中国，这个综合实力大幅的增长啊，那么然后美国呢，在西太平洋毫无疑问，它的这个影响力跟综合实力在下降。那么日本下降呢，更明显啊。但是由于日本呢，它身处在西太平洋，它直面中国，所以它即便是实力消长，它还是一个主角啊。那美国呢，因为在西太平洋另外一边，所以它的实力消这个消失了或者消减了，或者影响力消减，所以它只能做一个配角了。
1: 刚刚您说的这些话，如果说总结起来，是不是也可以更加精辟地去描述他们？
0: 你讲得很对，那我想起了有四句话来形容当前的西太平洋的局势啊。那么第一句话是比较综合性的，就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么第二句是针对日本的，就是处心积虑求一战。那么第三句是针对美国的啊，就是新人有余力不足。那么最后一句针对中国的，战略布局深且远。
1: 简单四句话就把目前西太平洋这种波谲云诡的形势啊，是描述的入木三分。那第一句话我们能理解啊，说的就是目前西太平洋的角色的确是非常的不平静。那第三句话说的是美国目前的状态啊，就是心有余但力不足。第二句话和第四句话该如何去理解呢？
0: 那么这个第二句跟第四句呢，确实密切相关，因为你看这两句话里面都有一个战啊，日本的话是这个处心积虑谋一战啊，中国的话战略布局深且远，所以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中国跟日本这个这两句话这个形式呢是密切关联的。
1: 这两句话中都带战这个字，到底该如何去解读？尤其是日本那一句，就是处心积虑谋一战，该如何解读呢？
0: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个现象，第二个角度就是从现象里面去解读它背后的逻辑。咱们先谈第一个现象呢，现在越来越明显了，这个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我估计日本自己本身都不想否认了，对不对？不但走向军国主义，而且挑衅中国那个姿态是越来越强硬，越来越狂妄。就你刚刚前面不提到有一艘日本的那个这个护卫舰啊，穿越台湾海峡只有400公里，但是晃悠晃悠是走了14个小时，而且就最重要的就是4月17号那一天，正好是131年前中国跟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对中国来讲简直是个最羞辱的一日。他明白了啊，明显的就在挑衅你嘛，是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高市长们上来以后，日本国内这个民调这个支持这个走向军国主义的个反华这个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年轻一代啊，充满了反华的意识。
1: 的确，这形势和趋势啊，如您所说，非常的明显。那怎么去解读日本会走上这个地步呢？
0: 那我觉得就要从历史里面去找一些线索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中日发生战争的也不止一两场了，在历史里面可以得到启示很多啊。我经常讲一句话，历史为什么一再重演，就是因为其中的逻辑未变。
1: 那我们觉得我们就从历史中找答案吧。应该在中日战争史当中，最早的战争是始于唐朝，对吗？
0: 你讲的没错啊，就是中日以我归纳统计大概有5场战争吧。唐朝就是公元663年那个时候，因为朝鲜战争有两个属国啊，小国啊，一个叫新罗，一个百济。那么百济靠着日本以后挑战新罗，那么新罗呢就要求唐朝出兵，所以唐朝就跟日本在朝鲜打了一仗，唐朝大胜。OK， 然后接下来元朝在湖边的时候出兵2次，但是都因为碰到台风受到重大的挫折，所以日本就形容台风叫神风，是这个背景嘛，是吧？然后到明朝这个丰臣秀吉呢，解决了藩镇的问题以后，雄心大振，打算要去攻打中国，但是要借到朝鲜，那么因此就在朝鲜跟中国的明朝打了一仗，这一仗啊，日本大败。那么接下来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清末有2场战争，一场就是1895年甲午战争啊，那么清朝应该说大败。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上个世纪民国时期的中国的抗日战争啊，那么当然是日本的这个投降了啊，中国应该说是胜，但是应该说惨胜。
1: 历史果然是一再重演啊！当然你也谈到过，之所以是一再重演，是因为其中的逻辑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回顾这5次中日战争，我们从其中能够找到什么逻辑呢？
0: 确实这里面有一些逻辑呢，我归纳一下。第一条呢，我们可以发现这5次战争呢，除了元朝那一次忽必烈主动攻打日本之外呢，其他4次都是日本主动攻打中国的。 OK， 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有3个时代的战争，唐朝、明朝、清朝，那个1895年都是因为朝鲜双方面中日发生战争啊，这个第二个啊，共同逻辑。第三个呢，在很大程度上，好几次日本之所以要进攻中国，就是日本有个资源焦虑症啊，因为他国家里面资源太少了，他就希望能够到中国来取得更多资源，就发动战争啊。那么再一条呢，就是 有好几次是中国的实力开始崛起壮大的，特别是清末的时候，中国搞洋务运动搞得不错，那日本一看，哎呀，你要起来了，我先打你啊！这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

0: 再一个呢，就是二战的时候，当时呢，这个国民党就是北伐成功嘛，蒋介石北伐成功以后搞这个建设搞得风风火火，日本也看，哎呀，中国要起来了，就打中国，所以有这么几个共同的一个背景。
1: 的确是有这几条逻辑哈，我们在观察这些历史的足迹的时候，其实会帮助我们去如何去观察和研判现在的形势。那石先生，您觉得现在日本加强对于中国的？
2: 军国主义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逻辑？
0: 没错，照我刚才前面的归纳呢，其实日本对中国呢有严重的资源焦虑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对中国的强大也有一种焦虑症。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当代这个情况，可能又出现了新的形势，也因此会出现新的元素。啊，这个新的元素指的是什么？有没有例子可以举一下？
1: 我们刚看到，从唐元明清啊，一直到民国啊，打了这么五场战争啊，除了有共同的刚才讲的日本的资源焦虑症啊，中国强大的焦虑症之外，我认为又多了几个形式，多了三个焦虑症吧。
0: 哦，刚刚这算下来，其实已经是五种了。那这个三个新的症状又是什么呢？
2: 啊，三个新的症状，第三个吧，第三个我把它叫老二焦虑症啊。这话怎么说起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呢在明治维新之后，这个基本上国力就在亚洲称雄，是吧？老大嘛。那么然后呢？但是到了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没多久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实力快速崛起。然后在2010年，中国 GDP
0: 超过日本了，而这下子日本老二变成日本老大变老二了，所以他当然看老大心里非常复杂嘛。所以我把这个叫做老二焦虑症。我们以前讲休息里的陷阱是吧？这是休息里的陷阱的亚洲版。所以说站在日本的角度来看的话，日本从过去的老大掉到老二，甚至还在一路下滑，而中国作为曾经日本看不上的老二，却一直在崛起啊。就说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日本好像觉得情何以堪了。
2: 所以我们再看一组数据就知道了。我们知道啊，这个日本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几乎是被傅高义教授讲日本第一嘛，直追美国是吧？那个时候日本的 GDP 相当于中国的七倍，仔细听啊，是七倍。然后中国快崛起，日本91年之后下降，然后到2010年出现了翻转，中国 GDP 开始超过日本了。超过日本以后又经过了15年，到了现在 ，OK， 日本的 GDP 只剩下中国的1/5了。你看啊，短短的40年，从七倍到1/5，那日本，你看他什么心情嘛？就像你讲的嘛，情何以堪嘛，对吧？
0: 面对这样的巨变是很难去坦然面对的，但是也不管怎么样，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就重新走上啊军国主义的老路吧。
2: 你讲的话当然没错了，但从日本角度来讲，我们刚刚讲他的那个，老二焦虑症呢，又进一步衍生出另外一个，对他来讲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我称之为是这么说吧，就是失败焦虑症。
0: 哇，这个加在一起又是四个新的症状了啊，具体怎么来看这个症？
2: 所谓失败焦虑症呢，就是日本现在越看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啊，所以他现在又出来老二地位，实力现在越来越离中国差得越远，所以他担心中国强大以后呢，哎，然后找他算算旧账啊，所以他很担心有这么一天啊，中国强大以后跟他算旧账。我这里所讲的失败焦虑症跟刚前面讲的中国强大症呢，有一点基本的区别。 那中国强大症呢？对日本来讲，他很担心中国强大了以后啊，他这个不太适应。但失败焦虑症他是担心，因为他过去做坏事做太多了，他知道中国人心里面都对日本有非常所以你看他自己很清楚啊，他很担心中国有一天会找他算账嘛。所以这两个症再这么加起来，就跟我们今天很关心的台海形势又发生了关联了。
0: 没有想到，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心情会如此的复杂，而且是越来越走上一个极端的军国主义的道路。那而且，石先生也谈到，最后一种呢是和台海有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奇，面对着日本处心积虑谋一战，那中国该如何应对，以及如何去解读中国的战略布局？深其远，广告之后继续进入到奇论古今。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香甜就这么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自助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奇论古今。中国和日本作为在西太平洋上隔海相望的两个邻国啊，却历来是恩怨不断。刚刚我们也回顾到，从唐朝以来啊，两国已经爆发了五次战争。那日本看中国的视角也随着朝代的不同以及实力的变化有不同的角度。那现在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在高度焦虑之下，明显的有走向军国主义的倾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十月份上任不久之后就说出并且多次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引发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反制。那中国在今年年初严格限制两用物项出口日本，也看到日本又有系列的一些动作，这也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到前所未有的低潮。那石先生，日本为什么会一再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中日之间有可能会再次爆发战争吗？中国对于解决台湾问题以及面对日本一再挑衅有什么样的谋略呢？
1: 我们刚从前面历史里面找了一些线索啊，它归纳出来，就是其中呢，唐朝、明朝跟清末啊那一次，这个战争啊，都是跟朝鲜有关的啊。但是因为形势的变化，那么现在如果中日之间再爆发冲突的话呢，可能更多的就跟台湾有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刚前面不是指出日本有好几个焦虑症嘛，第一个就是资源焦虑症，还有中国强大焦虑症，是吧？那么目前的台海的这个形势对日本来讲，这两个焦虑症都会爆发，都会出来。
0: 说白了就是说，日本现在非常的担心两岸会统一，是吗？
1: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两岸统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这个铁板钉钉的了。那日本当然也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日本就很担心两岸统一之后中国就更强大了，是吧？对他的压力就更大了。那么再说呢，这个台海在中国大陆这个在一个中国大陆的掌握之下，那么它的运输通道难免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嘛。所以日本当然就会因此就会越来越担心这个形势。
0: 您这样说呢，逻辑上我们是能理解，但我们知道现在日本的国力已经是大不如从前了，日本有信心去战胜中国吗？
1: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说法啊，就是明明白白日本现在国力已经不如了，你为什么还在挑衅中国呢？对不对？但是正因为如此，日本才会赌他一把啊。日本的逻辑是这样的，日本逻辑说我现在已经不行了啊，但是我赌一把，也许还有10%的胜的机会。如果我不赌的话，我就眼睁睁看到我比你越来越糟糕啊，输掉所有的。那你记得吧？二战的时候，当年偷袭珍珠港，那个时候日本的国力跟美国也是差得很远啊，他还是要赌一把。我相信是同样的一个心理背景跟逻辑吧。
0: 那日本如果真的是要赌一把朝这个方向走的话，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复兴和崛起都会造成极大的障碍。那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应对之策呢？
1: 对中国来讲，中国要如何看待日本现在这个变化呢？我觉得还是基本上中国看日本怎么看中国。 OK， 我们记得在1970年代中日建交之后有一段期间，我相信王宏你都记得，中日关系相当友好的。那么事实上后来呢，中国也都一直都是从一个比较希望跟日本维持一个友好的关系跟日本相处的，哪怕日本有的时候做了一些让中国不太高兴的事情，中国还是希望尽量的那个好一点。但是没想到日本呢没往这个方向走啊，现在居然站在中国的一个对立面了啊，甚至于就像我们前面分析，他对中国的敌意是越来越高了，这几乎是中日上千年交往史上那个空前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敌意了。
0: 用敌意这个词来形容目前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是毫不夸张的。您为什么会说目前的状态是前所未有的呢？
1: 我们讲啊，中国跟日本的历史啊，这个可以上溯到秦朝，当时那个是那个徐福，那个是传说嘛啊。但是到汉朝汉光武确实跟日本有一些交往的关系。日本最近还这个不久前挖出一个金印，就是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就是日本国一个金印嘛，叫上面写的汉倭奴国王印啊。好的，撇开这个不谈，就从这个隋朝开始，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日本就是遣隋使、遣唐使，是吧？那么那个时候呢，中国跟日本关系相当不错的啊，日本看中国呢是一个仰望啊，仰望的态度啊，羡慕中国、仰慕中国，甚至于从这个隋唐一直到宋朝都是这么一个态度啊。然后到了明朝的时候呢，明朝当然那个时候国力很强，但日本呢，他也解决他的藩镇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像刚才讲的，丰臣秀吉掌权攻打中国，那个时候他是平视的啊。然后到清末这个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就鸦片战争嘛，这个时候日本就瞧不起他过去的老师了啊，这个时候就是俯视了 啊。那么他因为看不起中国，所以他觉得他自己也不行了，所以他搞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这个明治维新搞得成功，哎，工业化也开起来。那这个时候就不光是扶持了，就是瞧不起中国，就是变成鄙视了啊。那么没想到还有更严重的。那么到了近期，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居然是啊敌视中国了。
0: 哇，这个历史的梳理让我们看到日本这个复杂的心路历程，从仰视到目前的一个敌意敌视。那如果说在敌视之下，日本重回了军国主义的老路，想赌一把险中求胜的话，您觉得中国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心理的准备，以及有了一些应对之策？
1: 我的观察，中国对整个我们刚才分析的形势应该是了如指掌的，也看得很透的，所以应该也有相当心理准备，同时也在做一些必要的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甚至于我认为已经开始动手了啊，具体已经在行动了。
0: 我记得在节目最开始，您用四句话谈到了目前西太平洋的局势，其中呢有一句话就是第四句话，说中国是战略布局深且远，这指的是跟日本有关系吗？
1: 准确的说，不光跟日本有关系，因为在西太平洋啊，我们这里有刚才讲三个主角或者两个主角一个配角嘛，所以中国在西太平洋有个大战略的啊，基本上要把三个问题同时解决。第一个就是把日本啊，就把美国从西太平洋从第一岛链里面驱赶出去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要彻底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也就是台湾问题。第三个要彻底解决日本潜在的对中国的巨大的威胁。所以我以前讲过嘛，就是中国要把西太平洋就第一岛链之内四个海打造成一个护城河，我不知道您记得吗？
0: 对，您曾经分析过，这就是中美两强在西太平洋的博弈，就是河海之争。河当然指的就是中国在西太战略当中的护城河。其实刚刚您谈到了三方面情况，像美国在西太，我们看到它有逐渐淡出的一个趋势，而对于两岸的统一，那目前条件是越来越成熟，那反而是日本问题现在是格外凸显。
1: 对，新冒出来的。首先呢，我们要特别这个指出，中国呢在对付这个西太平洋的三个战略目标的时候呢，是同时进行的，啊，那么当然对美国来讲，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特别是特朗普上来以后，美国知道他自己的国力已经没办法再强有力的影响跟控制西太平洋了，所以特朗普上来以后不是提出一个门罗主义吗？对不对？这个门罗主义基本上就是把他的战略中心放在北美洲嘛，放在西太平洋嘛，所以他从西太平洋的淡出，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实质的一个必然了。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讲，现在更多的重点是放在台湾跟日本，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呢，是互有关联的。啊，你仔细看啊，当中国解决日本问题的时候，是有利于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的啊，或者是当中国大陆解决了台湾两岸统一问题之后，也有利于解决日本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形势呢是非常微妙的。
0: 的确，这两个焦点是可以去关联起来的。那以您的判断，目前北京方面有哪些的战略布局和考量？
1: 因为刚才我讲的日本跟台湾问题的解决对中国来讲是同时并行，而且这两者之间又互有关联，所以我这样判断啊，我认为中国大陆的战略思维可能有两个选择啊，一个称之为战略甲，一个称之为战略乙啊，差别就是谁先谁后啊。战略甲我认为是先台湾后日本啊，战略乙那么就倒过来，先日本然后后台湾。
0: 就是这两种方案，两个战略都是可能的，是并行不悖的。那如果说就当前的形势的话，您有什么样的一个预判？
1: 如果就当前形势来预判的话，我要大胆的判断，中国可能更多的是优先选择战略乙，那就是先日本后台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台湾问题呢，就像我们过去一直分析，当前的形势呢，基本上已经到了快接近成熟地步了关键就是时间或早或晚，或快或慢的问题。所以对北京来讲，这个形势基本上已经是笃定的铁板钉钉的啊。但是对日本来讲，这个日本的信息是冒出来了嘛？就新冒出来，就像这个有一句话，这个日本人自己讲的啊，对一个新冒出来的那个肮脏的头呢，必须毫不犹豫地给它斩掉啊。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今天日本这个隐患啊，动不动就这个来一个军国主义的条款，就必须要优先给它处理，先优先给它解决的。
0: 那就这方面能不能再深入具体的再分析一下？
1: 我认为中国实际上也在采取一些行动了举个例子，我们在过去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仔细分析过，就今年年初的时候，中国出台了一个对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管制政策，就叫军民两用物项啊。那么这里面包括了很多包括高科技或者稀土在内的东西。那么 这个对日本出口的管制非常严格啊。那么主要的目的啊，中国也讲得很清楚，中国要使到日本完全的去军事化啊。这个去军事化那是二战之后对日本的一个要求嘛，啊，就波茨坦公号里面都有这个要求的，你不能搞军事武装，这个不行啊，这违反这个当时我们对战败国的一个要求嘛，所以必须要去军事化。但是去军事化呢，不是一个口头的，我讲的你也不会去，对不对？所以中国就采取了非常严峻的严厉的手段，就是军民两用物项给你完全的严格的管制啊，做到你的军工产业的发展或者高端的制造业发展都不让你做。所以要彻底在让你的这个能够威胁到中国这个潜在的这个动能产业动能完全给它消失。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下了这个死手。那么当然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啊，一般来讲这个我们都知道日本本身对于很多的重要的物资的储备也有个半年到一年啊，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许日本还没有感到非常痛的感觉，但是再过半年再过一年我相信效果就会出来，对日本来讲是难以承受之重。
0: 就说如果日本继续朝着军国主义的方向去发展的话，或早或晚这个摊牌的时刻是终将要来临的，到那时候日本会作何反应，以及各种情况是否都已经在中方的预料之中了呢？好，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评说新语。陈先生，今天我们题目是什么呢？
1: 就来谈谈日本的选择啊。刚才我们前面提到啊，中国现在对日本已经下了重手，甚至下了死手，也就是所谓的饥饿战略啊，就是在军民两用物价上严格管制对日本出口。那么这个效果呢，一定会在半年以后、一年之后会发生。那么日本面对这样一个这个情况，会怎么选择？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对中国服软啊，放弃军国主义啊。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概率可能更大一点，那么可能还是硬刚中国啊，甚至于采取更大的一个手段来挑战中国啊，甚至于完全还不排除他过去曾经对美国采用了一个偷袭战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都有啊。他如果采用了第一种方式呢，对日本当然很好；如果他采取的第二种方式，那对日本来讲就将是一个灾难，就日本将就会回到他历史中最艰困最难的一个时候都说不定了啊。希望能够日本能够慎重的选择，明智的选择。视频底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在一号称，美军航母将会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当天他签署了行政令，扩大对于古巴的制裁。古巴方面则是谴责此举是在强化种族灭绝式的封锁。伊朗外长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电话，就地区和国际局势发展进行讨论。有欧盟的官员透露，双方还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越南，与越南总理黎明星会面。高市承诺要与越南加强双边关系，并把能源合作和关键的矿产列为优先重点。拥有34年运营历史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航空正式宣告停业。有分析指，斯皮里特公司停业或将会导致近20000人失业。五一小长假内地交通出行客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预计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15.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了，跟您都太久没见了，都十几年了，您还真挺精神的。
1: 胖一点了您。
2: 他叫李海放，今年76岁，距离我们跟他的上一次拍摄已经过去了12年。虽然当时的拍摄也是在沈阳，但不同的是，这次他是和另一位老朋友受邀专程而来的。
3: 来，我们一起走。
4: 邓
3: 邓
4: 启明，
3: 对，
4: 来，
3: 那
4: 来了，
3: 那一个，
2: 他就是邓启平，比李海放还大2岁，今年78了。他们这次来是作为志愿军烈士后代，受邀参加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安葬仪式。
5: 他们是2013年跟我们一起到韩国去。
0: 对，2013年的时候正好跟李阿姨一块去了韩国，然后2014年正好你们第一批过来的时候我们也拍了，所以这次想就拍您二位，然后你
6: 凤凰卫视，我们2014年3月28号我们都来了，第一。
0: 对对对，第一批的时候。
2: 12年前的2014年3月28日，首尔时间7:30。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机场举行了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交接仪式，确认交接437具志愿军遗骸以及相关遗物。也是从那年开始，中韩两国开启了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常态化交接合作。截至今年，这场跨越山海的中魂归乡行动已持续开展了13载。对于那些志愿军烈士的后代，承载着跨越70余载的血脉深情，漫长等待终有回响。
6: 这里边有两个儿女已经走了啊，像这个刘忠庆还有一个温菊花都去世好几年了。
0: 那他们找到他们的那个后辈
6: 都没有，他们你像那个温菊花呀，又去韩国又去朝鲜，一趟的，最后这个走了。
2: 这个横幅是早在2014年他们为了迎接第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归国时制作和签名的。而这个就是当年我们记录下的他们每个人郑重地写下自己名字时的画面。当时的他们很多都是因为突然看到电视报纸上的新闻，得知第一批在韩志愿军遗骸归国的消息后，纷纷自发赶到沈阳，汇聚在一起接迎烈士回家。
7: 这位阿姨您好，您是从哪儿过来的呀？上海啊。是怎么过来，坐火车还是大概坐多长时间啊？
2: 25个小时。这就是12年前我们镜头记录下的李海放，当时他64岁，是从上海赶来。他的父亲李树人1950年11月入朝参战，1951年5月在第5次战役中被炮弹击中牺牲，当时李海放才13个月。这是2014年我们镜头里的邓其平，他当时是从天津赶过来的，他的父亲叫邓世军，是著名的战斗英雄。1951年2月，作为团长，邓世军带伤入朝作战，3个月后便牺牲在韩国洪川江南岸。当时的志愿军家属们希望能够在遗骸归国当天进入机场参加接灵仪式，并在遗骸进入陵园时能够扶灵入园，但由于参与仪式的家属代表早已确定，所以工作人员为家属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等候区域。2014年3月28日下午1时，40多辆装有志愿军遗骸的军车终于驶过了志愿军家属们的眼前。
8: 爸爸，爸爸，爸爸！
2: 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并不在其中，但是他们坚定地奔赴接应，用最虔诚的等候告慰父辈。
8: 爸爸，
9: 60多年一种压抑的情感的一种释放。这次回来有437个嘛，我希望里面有他，我想呼唤一下他，可能会听见。
8: 爸爸。
6: 那一年我才66岁，今年我78岁了，这一12年过去了嘛。
0: 这里边有人找到自己？
6: 这个李海放呢，我们是最有希望的，就是李海放。
1: 就是明天是第13批，那个在韩的烈士遗骸回国。
0: 嗯，
1: 就是我这次就被邀请了，我觉得激动了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0: 我听那个邓伯伯说，您是你们这一批里面最有希望可以实现这个心愿的人。
1: 我觉得希望也是比较渺茫的。
0: 是吗？
1: 嗯。
2: 李海放第一次去韩国找寻父亲是在2013年8月，随志愿军烈士后代祭扫团来到了位于韩国的坡州墓地。这里距韩朝分界线约5公里，是安葬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的墓地。据统计，�朝鲜战争中仅第5次战役，志愿军在韩方一侧伤亡就达7.5万人之多。尽管对于这些遗属们来说，他们无法确定这些志愿军无名墓碑之下是否埋葬着自己的亲人，但他们还是将鲜花插在了每一座坟里。
4: 人家接你回去，要回家，你漂泊的时间太久了。
1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正式立大队礼兵持国旗，护送烈士观国东升解放军空军运20B运输机，将烈士英灵送回到祖国和人民怀抱。
1: 而在这一天，李海放和邓其平也挤得格外的早。作为志愿军烈士后代，十几年间，他们数次自发赴韩寻亲祭灶。今天，他们说要在家里接我们的爸爸回来。为了能以最好的状态去机场参加迎回仪式，78岁的邓其平在出发前还特地去医院输了几天液。
2: 身体现在怎么样？从前任开始，我就发现啊，我走路现在就是有。
3: 不是很稳啊，一晃啊，咱们也老了。
4: 对，就是这样。
3: 啊，再过几年，
4: 我们到人生的下半段了。
3: 是，因为你看我现在，我是黄龙飞的长兵。
5: 好，你好，我是黄龙飞的长兵。
2: 哦，来了。
6: 2020年4月22日上午11时，第13批12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及146件遗物，由空军运20B运输机从韩国接回至辽宁沈阳。
2: 我明明知道，这一批不可能有我的父亲，但是我仍然来迎接他们，他们和我父亲是一样的，啊，所以每位烈士回来，我都感觉是我的亲人一样。

0: 个就是很悲壮，76年了才回来，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很欣慰，觉得76年了，你们终于回来了。那么我想我的父亲什么时候能回来？
1: 看着灵车一个灵车一个灵车一边，自己想到了我的父亲啊，想我们都是在不懂事儿还不记事儿的时候啊，还朦胧的时候，就是没有父亲，在一生没有父亲，那是情不自禁不能控制的。
2: 而这张照片是邓其平和父亲唯一的合照，当时他还不到3岁。
1: 我父亲是带着他这个照片才在抗美援朝，他牺牲以后啊，那警卫员怕暴露我父亲身份，就搜我父亲的口袋，搜出了这个照片，警卫员保存了60多年。这个窑洞就是我们家当时住的这个窑洞，我父亲呢就抱着我照这个相，2岁多，51年5月20号牺牲，我才刚刚3岁零1个月。虽然父亲离开我们75年了，我一直认为父亲就在身边。我们住的这个窑洞，晚上那个老鼠，我记忆我父亲穿着个白衬衣，穿着个白裤衩，对着地下拿着个砖堵老鼠洞去。

0: 外我父亲经常背着我，每次回到家呀，跟我玩捉迷藏，他有时候藏在门后边，有时候趴在桌子底下，我找不到以后他就嚷一声。
1: 两岁多还能留有如此清晰的记忆，可能也是父亲留给儿子最珍贵的礼物。
2: 我父亲赴朝参战的时候我只有6个月大，那么我想当时我连爸爸都还没学会叫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就再也没回来，等于是我这辈子他都听不到我叫他爸爸了。
1: 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心结，才会有2014年时那么用力的声声呼唤。这十几年间的拍摄，李海放始终都不是我们的主要拍摄对象，在人群中他总会是那个离得最远的人。平时想采访他的时候，他也总会说大家已经说得很全面了，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但每次谈到爸爸，哪怕他是用最平淡的语气叙述，也能感受到尽管对父亲没有任何的记忆，但作为女儿，他对父亲始终有着很深很深的牵绊。
3: 等于现在就只有一张您父亲这样的照片，对吧？就是他没有留下跟您的合照，是吧？
2: 对呀，对呀，我很遗憾，就是，我很羡慕他们，康明啊，还有那个邓其平，他们都有和父亲的合影。
3: 那会儿您就是会问一些就爸爸的情况吗？
2: 对的呀。问的那个小时候问了以后嘛，就是他回答我就说爸爸参加抗美援朝去了。当时觉得参加抗美援朝还是很光荣的，对吧？但是逐渐逐渐人家就说抗美援朝人家都已经回来了，对吧？后来我也问妈妈，妈妈说那是一批一批的。所以我觉得等于是就是尽管妈妈知道她是已经牺牲了，但是就是内心深处还是盼着她能回来。那么她活着的时候也是盼着她的遗骸能够回归嘛。现在等到我了，我已经也那么大年龄了，对吧？就是就迫在眉睫了这个事情。那么我也觉得这事情应该是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应该是完成的，不应该再拖到下一代了。
1: 1950年11月，邓其平的父亲邓世军所在的63军准备开赴朝鲜前线。临别之际，妻子抱着儿子，挺着已经怀孕8个多月的大肚子，送别即将出征的丈夫。
0: 我母亲抱着我，我们是在这个高坡上，我看我的父亲骑着马，那个时候就给父亲招手啊，我父亲也在给我们招手。他走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人越来越小，突然间就看见一个人骑着个马，啊，就往回跑啊，因为跑很快啊，然后又落下。我父亲不跟我说话，齐平在家好好听妈妈的话，等着爸爸回来，这也是父亲的最后诀别。
1: 1951年4月。入朝仅2个月，家里就收到邓世军牺牲的噩耗。那时邓其平刚满3岁，妹妹才几个月大。多年以后，邓其平从父亲的警卫员陈明月口中得知了父亲牺牲的经过。1951年5月，在朝鲜战争第5次战役中，邓世军奉命率部掩护主力部队北撤至洪川江以北。5月20日晚9时许，邓世军率部通过一个狭窄路口时，遭地炮火猛烈阻击。
0: 突然听到我父亲讲明月我挂花了啊，就说我流血了，打着我父亲的左大腿，一个弹片打了一个大窟窿。第二波炮弹再打过来，一个弹片就击中我父亲头部，半个脸削掉了，而且呢当时血都没流出来啊，当时就牺牲了。
1: 父亲邓世军牺牲后，邓其平在自己

0: 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听母亲提起父亲和领袖毛主席的往事。
1: 我从小的时候，我母亲给我讲了一辈子，毛主席很喜欢你爸爸。1944年2月，计杀系召开了第一届迎幕代表大会，也就在这一年，在延安，毛主席接见我父亲，而且我父亲才有机会给毛主席的腰中睡了觉。还照了相，但是现在很可惜，这个照片人为丢失了。
0: 父亲邓世钧被表彰为晋察冀战斗英雄之后，他的部队执行了保卫延安的任务，因此也就有机会和毛泽东同吃同住，还进行过数次长谈。1951年5月，当毛泽东得知邓世钧在朝鲜战争前线牺牲后，向他的上级师长徐信下达了一个特殊命令，务必抢回邓世钧烈士的遗体。
1: 这是陈明月反复讲的，他说他抢你爸爸尸体，这是毛主席的命令，那是毛主席下令一定把邓团长的尸体抢回来。
2: 但最后没抢回来，
1: 没抢回来。为什么没抢回来呢？等他们再过江以后，掩埋地已经被美军占领了，到处是美军坦克啊，路地里都是坦克，都向北，打着灯火通明，中间就是步兵，都烤着火。他们几次想出进去，根本就进不去，潜伏了2至3个小时。最后天快亮了，然后就，你再不撤回来，那很危险。这我请示上级，上级还等了好长时间，最后撤回来。
0: 由于当时遗体掩埋地已集结了大批敌军坦克，无法靠近，邓世钧的中骨长眠他乡。从此接父亲回来成了邓其平半生的执念。根据父亲警卫员的回忆，邓其平数次赴韩试图确认父亲下葬的大致地点，但终埋何处仍是一个谜。
1: 这个就是那个地方，我们分析，就在这个山口，我父亲中弹，就是牺牲吧。个水区，在个地里，把父亲这个照片，这不是带着酒，国内带着酒，祭奠父亲嘛。磕头，反复磕头，你看这还倒酒，这倒酒。因为我到那个地方就心情就平静不了啊！我在那天晚上，我坐在外边，感觉什么呢？这是我60多年来离父亲最近。虽然我没有找到遗骸，但是我认为我父亲就在周围。我感觉，60多年来第一次和父亲最近的这个位置，对天跟我父亲说话呀，把我这么多年以来，我母亲的经历和我的经历，还有我爷爷奶奶这情况给父亲交代，另外给父亲说了很多话。你的儿子没，或者女儿也好，永远怀念你，没有忘记你。第二个，你儿子来找你来了，要亲自找你，接你回家。
3: 原来没有。
1: 原来没有这样，原来就没有这中间树。我们就在
3: 我们上次就在这里，
1: 就在那门口。他现在修了，他把这块修的，
3: 对，现在搞得漂亮，
4: 变化还挺大的。
3: 国家重视了。
1: 前面这一排呢，杨根思，邱少云、汪继光，著名的志愿军的战斗英雄吧，都在这一排。
5: 到的是特级英雄杨根思，在长津湖战役的小高岭战斗中，在敌众我寡的紧要关头，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1: 他的父亲
5: 年仅28岁，
1: 就是杨根思团的政委。他父亲见证了杨根思牺牲，但他父亲的5次战役也牺牲了。
0: 李海芳珍藏着一本红色封皮的笔记本，这是一本1950年9月份的英模纪念册。 当时杨根思参加完第一届英模大会回到幺七

0: 二团时，把这个珍贵的纪念册送给了团政委李树人，也就是李海芳的父亲。
1: 有一篇报道啊，就是说到，就是杨根思从北京开会回来，一七二团政委李树人任命杨根思为三连连长，所以他们也有评论就说，幸亏一七二团任命了杨根思为连长，否则这个杨根思连也就不存在了。在宣读任命的时候，爸爸就跟大家，你要那个像一团火，带出一支过得硬的部队。这杨根思也确实是做到了。
0: 2013年，李海芳曾来到这里，希望能为父亲立一座衣冠冢，让他和长眠于此的战友做个伴，但未获批准。此后，他又两次远赴韩国，父亲的牺牲地灵提郡蓝田里寻访父亲的踪迹。
1: 我父亲牺牲的时候，他是，就是担架把他抬回来、撤回来的，撤到那个就是医疗保障点了。他是因为伤势过重，经过抢救以后，然后牺牲的。牺牲以后嘛，当那个卫生队的同志呢，就把他就是装在一个马槽里面，就找了一个小山坡，就埋葬起来。他就说村庄后面的一个小山坡，那个时候叫小山坡，后来也都是大山了，对吧？也都是密密麻麻的，都很多树林了，所以也不能确定到底是哪座山。后来我想就是山上就是找了一块石头吧，父亲牺牲的地方的，找一块石头。那个时候有一种安慰吧，心里有一种安慰，觉得终于到父亲的这个牺牲地来了。我们中国人喜欢就是坐坟坐在山上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一座山都是父亲的坟茔。下面是河，就是朝阳江嘛，有山有水，我觉得也算风水宝地。回不来的话，我觉得这块地方也不错。

0: 接着为您播出《文化大观园》。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Arma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简单的说，我喜欢用艺术，我希望我自己的艺术被别人用，我也用别人的艺术。天地皆残，何况物乎？你看天地里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美的。
1: 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冯唐谈收藏，聊艺术；在北京艺人寺，冯唐用笔墨构建当代人的精神道场。冯唐的艺人寺，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三月的香港，艺术像一场潮汐，涌进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也涌进这座城市的街道、博物馆与公共空间。作为香港艺术月的重要现场，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廊、藏家与艺术家，展览、交易、交流在这里同时发生，也让艺术成为观察一座城市的另一种入口。
2: 元素嘛，不是空、风、火、水、地嘛，土地的部分就由它来做。它这是土豆，是毛线织的土豆。
1: 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冯唐以香港艺术月特邀嘉宾的身份来到现场。一个多月后，2026年4月，他把自己的130幅新作放进北京启浩艺术馆，展览名为《艺人寺》，这是他的第7个个人艺术展。冯唐。一个很难用单一身份概括的人，他写小说、写诗，曾在协和学医，也在商业世界工作多年。他谈艺术时，既有文人式的敏感，也有商业世界训练出来的直接，既谈禅意、诗酒茶，也不回避金钱市场和日常生活。本期文化大观园，我们和冯唐聊聊艺术，也聊聊艺术如何进入一个人的生活。
3: 我们知道您的身份很多元，您是诗人、作家，包括您有很多商业的经历，您还是协和的医科的博士。同时您，我们知道这几年来您，就像您说您是艺术家，
0: 一直没停办展览，
3: 对，
0: 每年一个个展，快10年了、
3: 嗯、快十年了、嗯、那么您到了展会，您过去收藏作品吗？
0: 我其实收藏艺术品也有小20年了，以我喜欢的那些加上艺术为主吧。我一直喜欢用艺术，用艺术的意思，我不希望艺术只搁在保险柜里，只搁在储藏间里，我希望能在我的生活空间里。

0: 你愿意搁在书房里，愿意搁在客厅里，挂在墙上，一两年你稍稍换一换，你就觉得，哎，生活好像跟没有他们完全不一样。简单的说，我喜欢用艺术，我希望我自己的艺术被别人用，我也用别人的艺术。
1: 很多人谈收藏，首先想到的是价格、真伪、升值与传承。在冯唐这里，收藏还有另一条线索：使用。其实，在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里，对器物的欣赏就并不止于收与藏。比如觚，曾是商周青铜礼器中的酒器；鼎也曾与祭祀宴享和权力秩序相连。到了后世文人手中，他们被重新安放进书斋与庭院，古箍可以插花，铜鼎可以焚香，古器的形制与纹样也不断被瓷器、玉器、法兰器重新模仿和转化。器物从礼制走入清供，从庙堂走到案头。早在千百年前，一件美物就不只是被鉴定年代、估算价格，而是可以用来布置空间、调动气息、安放心绪。
2: 其实你在用这些，比如收藏来的这种，不管是古董啊，还是艺术品，那是不是还是很紧张的？你怕打碎啊，怕碰坏啊，这些。
0: 好问题，其实呢是这样，我是一个重度的强迫症、划痕症患者，曾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手机要带套，坏什么东西之后心里会很难受，有可能是因为我是学医的背景，在协和念了8年，然后毕业又进麦西这种整天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天天替客户想清楚事儿的这么一个工作环境，也可能是我根深蒂固的性格。但是我发现是这样的，你如果害怕损伤、害怕碰坏，你就不用吗？你就不让自己生活得艺术一点吗？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那怎么克服这种划痕症？我心中列了7个方法。那第一点呢？天地皆残，何况物乎？你看天地里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美的。那天地都这样，那艺术品也是这样，你平常用的东西也一样。第二个呢，这是一个自然规的一个常识，只要你使，它就会坏。那第三呢，接受自己这种保护欲，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就接受自己会担心啊，会珍惜，会爱护，这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第四呢，这是 my mark，这是我的痕迹，这是我们共同的故事，甚至我会添上一个词，这是我的印记，我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因为你跟一个美物耳鬓厮磨，你想想那些痕迹都是你们俩产生的痕迹，对吧？哪怕你看一个画，也是一种彼此的注视，哪怕有一天你微醺摔个跟头，碰坏了一点，那也是你们之间的一个相遇吧，某种形式的相遇。那再往下说呢，下边都非常的古怪的想法，说那你实在难受，你就再买一个呗，对吧？第六个呢，不得不说呢，时间治愈。人呢是有自我保护机制的，时间过去你就接受了某种残缺，接受了某种失去，没就没了。最后一点，第七点，有时候出现了一点破坏反而是好的，反而是一个更有意思的新的作品。比如说哈，瓷器，我是有一个南宋龙泉窑的香炉，有一天手一滑就摔碎了。那瞬间呢，很难受，但转回来又说，那这种失去你需要学习，需要领悟。后来就把这些残片又归了一包堆。我跟我一个朋友说，你帮我修修吧。他是做金扇的，然后他就把它弄起来。我觉得反而拿到金扇之后的成品，我会觉得它有另外一种美，是过去没有的。

0: 中国民间就是有锔瓷的手艺，匠人用金属锔钉把碎片重新扣合，让破损的器物继续被使用。后来金扇又让裂缝成为器物表面新的线条，破口不再只是缺陷，也成为时间留下的痕迹。骨器的旧色、包浆、开片、修补都可能成为观看的一部分。人们看一件器物，有时看的不只是它最初的完整，也是在看它经历过什么。那些经历过时间之后留下的痕迹，或许也是另一种美。
1: 我是非常希望大家用艺术，给它用起来。一点呢，是你想想，你如果日常生活都跟艺术的美的好的东西耳鬓厮磨，很有可能你生活质量这辈子会高，对吧？
2: 是。
1: 另外一个，很有可能你在耳濡目染中、耳鬓厮磨中，你也变美了，
2: 对，
1: 你也变好看了，对吧？那再往下说，你在用的过程中，它还很有可能升值了，
2: 对。
1: 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呢？为什么只是说就像买股票似的，买完了之后扔在那儿，你也不去理解它，你也不去用它，然后你给它卖的单图升值，其实你使的过程中它也会升值的，挡不住的。那第三呢，其实在使的过程中很有可能逼着你去学东西，我觉得学习通过艺术品去学东西，是我自己学习变得对世界有更多的理解，变成更好的一个人重要的手段。比如说你买了一张常玉的画，那你多多少少要了解一下常玉这个人吧，大致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走，他的过程，他的一生，以及那个时候在法国也好，在巴黎也好，在纽约也好，主要的艺术家的活动，他的所谓的师承影响他的一些信息和力量，他好在哪儿，他的创作的变化等等，跟他同时代的还有哪些艺术家，慢慢你变得对1900年到1960年这段历史，这些文化，这些不同国家的风貌，多多少少会有些了解。
0: 一件艺术品背后往往不只是一位艺术家的名字，它也可能是在某个瞬间因为一根线条、一种气息和观看者自己对上的暗号。比如冯唐和常玉，20世纪上半叶，巴黎是世界现代艺术的重要现场，许多中国艺术家在这里面对同一个问题，如何在西方现代绘画的语言中融入来自东方的线条、留白和笔墨气息。常玉的特别也正在这里，他画人体、花卉、动物，常常用极简的线条和大面积留白，形成一种介于东方写意和西方现代绘画之间的面貌。而打动冯唐的也正是这种中西之间的转换。常玉的混搭某种程度上也照见了冯唐自己的混合经验，文学、毛笔字、医学院、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都在不同阶段进入了他的生命。
2: 你觉得一件作品，比如说你不一定很动心，但你知道它是一个名家，它的价格很贵，这种信息会不会改变你收藏的初衷？
1: 我觉得那是一个挺好的问题。我也一直在想，一个艺术家怎么就红了，一个艺术家怎么就成大艺术家了，他的作品怎么就卖成天价了，这个十多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是艺术家本人，第一个因素，什么意思？就是他的故事、他的成长、他吸收的营养，他的经历、他的遭遇，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整体对我有没有吸引，对这个世界有没有他独特的贡献。我觉得艺术家本人还是重要的，因为艺术品毕竟是一个带着他艺术家非常强烈个人印记的东西，带着他所在的时代、所在的城市、所有的教育、所有的经历，所以艺术家如果看艺术品，要先看艺术家。就跟 艺术品如果稍稍扩大一点，又到了我专业领域，就是文学嘛。
2: 嗯，
1: 那文学当时先看作家了嘛，好，而不是说先看作品，先看作家这个人有没有可能能给我新鲜的感觉，能让我对这个世界多点了解，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2: 嗯，
1: 反过来呢，我也有很悲惨的例子，曾经因为一个作品特有名，然后看了这部作品，本来眼力就非常受限制，那么多东西要看，然后花了三个周末看了一个长篇小说，见了那个真人之后我就特别后悔，说没这么一个人我不值得花这三个周末。玩笑归玩笑啊，就说明某种问题，你不能说我买了那个人那个画，再去了解这个艺术家之后发现那个艺术家是自己很讨厌的一个人，你说那个画留着还是不留着。那第二个重要点，我觉得看艺术品还要看你自己个人和这个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一看艺术家本人，第二要看你和这个艺术家能够产生的勾连，这个产生的勾连，产生这个链接，可以赤裸裸的是钱。
2: 嗯，
1: 你说我买了十张这个人，隔了十年，升了十倍，
2: 嗯，
1: 不是坏事，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好了，但还有可能就是，我更能接受的，就是这个艺术家，哎，我跟他有共鸣，我觉得他的经历对我有帮助，
2: 嗯，
1: 我觉得他汲取力量的方式也是我汲取力量的方式，
2: 嗯，
1: 他的审美偏好是我的审美偏好，
2: 嗯，
1: 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0: 了解艺术家当然会影响我们理解一件作品，但看完艺术家的经历、时代和故事之后，作品本身仍然要回到眼前，他有没有自己的面目，有没有别人替代不了的气息。中国画论里很早就重视自家面目，不只是讲笔墨技法，也强调画家要从自己的眼睛、心性和感受里生出方法。到了今天，艺术被制造得越来越快，一件作品真正难得的地方或许正在于它能不能让人感到这件作品只能由它来完成。
1: 你抛开你自己，抛开这个艺术家，这个雕塑、这个画、这个装置搁在哪儿？一，它有没有辨识度，就是它非常独特，特别是在 AI 呼啸而来，那些最大公约数大家都熟悉、都明白、都容易写出来、画出来的东西，能不能避开一点，能不能找按石涛的话讲，自己那一画，那个艺术家那一画，这个世界上还没有那一画，那么多艺术家，那么长时间，那么多人类在过去都没有创造出来的，他有这一画，哪怕你也说不清楚那一画是啥，但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不一样。
2: 嗯，
1: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非常核心的，在艺术品收藏里非常核心的一件事，以及是在 AI 呼啸而至之后，艺术品值得长久存在下去，能够抵抗 AI 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原来没有，
2: 嗯，
1: 现在特点非常独特，而且它那个独特是值得存在的独特。
0: 在香港巴塞尔这样的国际艺术现场，冯唐谈的是看艺术、收藏艺术、使用艺术。回到北京启皓艺术馆，冯唐的身份发生了转换，他不再只是观看者和收藏者，他把自己的书道、小画和器物作品放进展厅，交给别人观看。这个展览名叫《一人四》，这些作品来自冯唐的文字经验、生活经验，也来自他这些年对一个人如何安顿自己的反复追问。一个人的一生，说到底还是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穿暖，一个人吃饱，一个人微醺，一个人睡去。一人饮，一人食，一人事，一人诗，一人最后卧醒，一人推敲月下门，一人进了一人寺。
2: 您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就是一方面实际上您是在创作的时候您挺追求一些精神上的一些东西，但是您能很快的入世，就是比如说跟奢侈品品牌的合作啊，并且您的作品又马上有了艺术市场，就包括您这次展览我也看很多，您写了好多字儿，一方面你感觉是很有禅意的，但同时就是也看到很多就是又是什么富啊有钱呐、啊，就是非常入世的那种接地气的，就是您是如何把这两种特质就这么很协调的就统一在一起呢？
1: 是不是协调统一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感兴趣了我就写，然后在创作这个展览一人四这个展览的时候呢，我也喝点酒，像其他展览一样，围绕这个主题，一人四，一个人精神内核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跟其他人应该怎么打交道，一个人应该跟其他的事物产生什么关系，用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没有说有很细节的操作手册，这可能跟艺术也相违背，艺术有可能是要破的，是要说这个世界上并不清晰的并不规律的并不规则的说不清楚的东西，我来用艺术表达，这是我在艺术上想做的。那所以创作一人四的时候，有禅宗，有公案，有我自己的诗歌，有我在别处念到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诗句，有时有色有世俗有所谓形而上的东西，我一直认为我喜欢的这派禅宗是不强调二元对立，而是希望消除二元对立，哪有所谓的绝对高雅，哪有所谓的绝对俗俗，那雕刻的很细的一个佛如果不给我感觉，那它就是雕刻的很细而已，那我拿个笔涂出来的咱们这个小 logo， 这个小 logo、那好多人说我看着他心里就安定，然后我就觉得有力量，那你也不能说它没有任何价值，所以我觉得是本一不二的，它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我也不会说我就装着很高雅或装着很庸俗很低俗，我基本觉得有意思我就给它搁过去，这是一个总体的态度。
0: 一人寺里的寺不是一座香火庙宇，它更像一个人给自己留出的空间。那么这座一人寺从哪里来？冯唐说，一人寺来自他反复经历过的几个瞬间。
1: 我想啊，就是关于一人寺这个概念来自于我自己亲历的而且是反复经历的三个瞬间，三类瞬间啊，它底层都是一人寺的概念。我也在手术室实习过，我也被推进过手术室，推进手术室之前你肯定不穿自己任何衣服了，你被手术的那个单子裹着，然后那个护士问你一个问题，说马上进手术室了，你再看一下你身上还有什么东西，一件也不能带进去，归到底还是赤条条就这么进去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意象啊。第二个意象呢，就是您刚才说的热恋中的男男男女女女，无论谁，热恋中的俩人问或被问下边这一句是经常的，你会不会永远爱我，你这辈子会不会一直爱我，但是你细想想你自己都不能保证你三年之后啥样，五年之后啥样，一辈子啥样，你凭什么能保证你爱人家一辈子呢？爱是会变的，人是会变的，说到底你认为你能抓住的爱人有可能抓不住，你能抓的爱情有可能它也会变，也会呈现另外一种形式。那第三个场景呢，就是我经常飞行嘛，去酒店住，住两天住三天，住的时间不长，退房的时候你收拾行李，嘎嘎确认手机钥匙钱包身份 都带了，带了啊，拉拉走。
2: 嗯，
1: 我关门的时候，离开酒店房间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一种又过了一辈子的感觉。
2: 嗯，
1: 我要去另外一个世界。这个时候就说，那有可能去另外一个世界，就这个箱子陪着你。那我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那人在一个世界里需要多少东西？哪些东西是真的给你某种功能？哪些东西真的能给你某些享受？哪些东西真的是很虚幻的，一点用都没有的？你用不着，你也不懂，跟你没关系，那为什么要花时间精力和钱？就这几个问题都列出来之后，一个底层就是，我想每个人都需要问自己，我是什么，我如何跟别人产生关系，我如何跟器物产生关系。
2: 嗯，
1: 一人四该长成啥样？
2: 嗯，
1: 你一人四定了之后，你跟世界上多少其他人产生关系，谁能来谁不能来，人家怎么来，能待多长时间，你怎么跟人打交道，手术室、爱情、酒店，那底层就是这个一人四，你怎么干扎实，给它建起来，怎么跟其他人和东西产生关系。
0: 对冯唐来说，一人四并不是一套标准答案，而是一次开放的提问。观众走进一人四，看到的当然是冯唐的作品，但也很可能会被这些作品反过来追问，如果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一人四，那么它该由什么构成，又该把什么留在其中。
1: 其实一人四如果大家去看里边还是蛮丰富的，你可以说简单到人生不过十九茶，但跟事相关，跟酒相关，跟茶相关，又会呈现一大堆东西。然后我们还安了一把椅子在一个长廊的中间，偶尔你坐一坐。其实我过去这些年也在做这个实验，就是在中午的时候我会安静坐个15分钟，如果能睡5分钟10分钟就睡5分钟10分钟，做不了就放下手机5分钟10分钟，就默想一些，能睡过去睡过去，睡不过去睡不过去。其实我觉得疗愈性是蛮好的，对我，至少对我。
2: 那么比如说今天面对这么多观众推荐您这个展览，您会推荐他们去看哪些作品，或者希望他们通过你这展览最后能够带走一些什么？
1: 我觉得我很希望他们走马观花，我很喜欢走马观花这个意境，就把自己当成马，把这些作品当成花，把这些作品当成我的答案。我希望你一走马观花，在不懂没感觉，没触动，不妨全放过。如果或者是这个字的形态，或者这个字的意思，这个画的形态，或者这个画要表达的意思，你感受到让你觉得不一样，让你觉得有想法，就是所谓切身，就切了你的身。那切身需要即思量，你就在那个作品前面站一会儿，给自己慢慢的半分钟甚至一分钟，让他站一会儿，走马观花，切身即思量，这是我推荐大家看我这个展览的方式方法。
3: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4: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6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跨越国界，对话全球。 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

0: 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复就是对时间的一个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别就是时间上面的差异，我们就想延续那个时间的痕迹这样。你做些无聊但你喜欢的事，即使那样东西没有意义没有益的，做得开心就 OK 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但是特朗普表示对新方案并不满意。
1: We took over the ship. We took over the cargo. Took over the oil. It's a very profitable business. Who would have thought we were doing that? We're like pirates. We're sort of like pirates.
2: 美军海上封锁据报致伊朗损失近50亿美元石油收入。伊朗称要重塑波斯湾的管理规则。
0: 美国方不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德国表示欧洲必须要承担起更多自身安全责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越南，与越南党政领导人举行会谈，商讨双边合作新动向。五一劳动节，全球多地爆发示威，要求提高劳高的待遇，美国民众抗议对一战争的加剧通胀。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的方案。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已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现阶段暂缓做出重大的军事决策。而特朗普在1号则表示，对伊朗所提出的结束战争最新方案并不满意，并质疑伊朗官员是否有能力接受任何协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则发表致辞，称伊朗已经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实力。而当前阶段则是必须争取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斗争胜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调整其过度苛刻的要求，收敛威胁性言辞，并停止挑衅举动，伊朗愿意重启外交对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且伊朗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认为谈判有可能重启。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仍对美国保持高度不信任。伊朗资深议员拉希米表示， 只要海上封锁持续，谈判就永远不会举行。他指出，与美方的谈判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称的电话沟通，并透露讯息是透过巴基斯坦传递，有时则是透过外长阿拉格奇转达。作为中间人，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的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已请求特朗普现阶段暂缓做出重大军事决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号发表致辞，称伊朗已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实力。 当前阶段必须争取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斗争胜利。穆杰塔巴并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与此同时，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随着在对抗外部强权中取得胜利，伊朗即将迎来发展与建设的新阶段，而国家的繁荣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尽管美伊谈判出现进展，前期的军事冲突已造成实质性破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调查报道。 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位于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遭伊朗袭击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1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连员1号在处置未到弹药时因弹药爆炸而死亡，另有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
4: 美已在空袭中使用集束炸弹和空投地雷，给伊朗西北部暂占省部分地区造成威胁，其中包括约1200公顷农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的拆弹营在当地已发现并排除大量未爆弹药。目前谈判的核心要点仍是浓缩铀。以色列时报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伊朗目前拥有400公斤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材料，这批浓缩铀材料足以制造11枚核弹。 如果美伊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油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伊方可能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1号在佛罗里达州参加活动时重申，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谈及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特朗普表示，
0: 美国海军实力强大，在海上筑起一道铁墙。他同时戏称，美军扣押伊朗货船的做法像海盗。
2: 特朗普在演讲中谈及与伊朗的谈判时表示，美方正在同一些十分凶残的人打交道，但处理得很好。特朗普重申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
1: You cannot give Iran a nuclear weapon. It's all I could say. We can't even have it. Because they will use it on a place called Israel very quickly, and they would use i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y'd use it in Europe.And I guess we'd be next, and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Don't worry about it.
2: 谈及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特朗普表示，美国海军实力强大，在海上筑起一堵铁墙。他又提及美军近期扣押伊朗货船的事件，戏称美军的表现像海盗。
1: We took over the ship. We took over the cargo. Took over the oil. It's a very profitable business. Who would have thought we were doing that? We're like pirates. We're sort of like pirates.
2: 特朗普还提及俄乌战局，称情况很糟糕，俄军仅过去一个月就损失 2.5 万名士兵。他表示美国终将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承认过程很艰难。特朗普又称，目前美国与委内瑞拉的关系非常好，美方迄今已从委内瑞拉接收1亿桶原油，并已运往德州炼油厂。他表示未来一个月美方还将接收1亿桶委内瑞拉原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在有限通行的状态，而据报在过去一天共有7艘船只通过。美国媒体引述了美国国防部的估算，美军对伊朗海域的封锁已经造成伊朗损失近5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则强调，将会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重塑波斯湾管理规则。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晚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波斯湾新的管理规则和方案将被制定并实施。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通过对伊朗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海岸线的掌控与管辖，将为伊朗以及整个地区提供生计保障，为该地区带来安全与繁荣。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报告说，过去一天共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4艘驶离，3艘驶入。尽管美国声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但4月30号仍有3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日发布消息，美军继续在国际水域巡逻并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方表示，截至目前已有45艘商业船只被要求掉头或返回港口，以确保遵守相关限制措施。当前封锁行动仍在持续推进。英国皇家海军当天表示，每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战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英国皇家海军还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监测到约有850至870艘大型商船滞留在海湾水域，并有约20000名海联受困。美国阿克西奥斯网引述五角大楼官员称，自4月13号封锁开始以来，美军已拦截了40多艘试图透过运送石油和其他违禁品突破封锁的船只，总共有31艘油轮载有5300万桶伊朗石油，被困在海湾，价值至少48亿美元，其中2艘已被美国扣押。报道说，由于陆上储油设施接近饱和，无法为新油轮装载石油，伊朗已开始使用旧油轮作为海上储油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院1号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总价值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
5: 另外，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呢宣布要采购超过4亿美元爱国者拦截导弹，用于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6: 美国防部称，雷神公司已获得一份价值4.416亿美元的合同，用于生产爱国者导弹，以支持代号为史诗怒火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相关工作将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预计完成期限为今年9月30号。据报道，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未来或面临精确制导导弹短缺的风险。 另外，美国国务院一号发布多条消息，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总价值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其中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9.924亿美元；科威特将购买综合战争指挥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25亿美元；卡塔尔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以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给服务及相关设备，预计共约50亿美元；阿联酋将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1.476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美国无情认定存在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上述四国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和易普索一日发布的联合民调显示，针对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61%的美国人认为是一个错误，相当于1971年美国民众反对向越南派兵，以及2006年美国人认为对伊拉克的战争是一个错误的水平。
5: 另外，美国人对于自身的财务状况感到越来越悲观。
2: 这项在4月24号至4月28号进行的民调，访问了2560名美国成年人，针对向伊朗开战，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是一个错误，并认为冲突将使美国国内的情况变得更糟。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开战是错误决定，即使在有军方服役背景的受访者中，也有超过40%不认同。但在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共和党受访者中，还是有超过80%认为攻击伊朗是正确决定。美国媒体指出，盖洛普此前的民调结果显示，1971年有61%的美国人称美国向越南派兵是一个错误，而2006年有5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也是一个错误。也就是说，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争的反对程度已相当于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水平。大多数受访美国人看到了美军对伊行动的潜在风险。这包括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人遭遇恐怖主义的风险增加，6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几率增加，以及超过55%的受访者认为削弱了与美国盟友的关系。但在应该达成和平协议或是向伊朗施压以争取更好的协议的问题上，两方阵营分歧明显。大多数民主党人和半数无党派人士认为美国应该达成和平协议，而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应该向伊朗施压以争取更好的协议。不过，针对特朗普曾发文称伊朗的整个文明将走向灭亡，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微弱多数的共和党人，都对帖文反应负面。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过度，且略过半数的人表示以色列对特朗普发动对伊朗打击的决定影响太大，其中有4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太过于支持以色列。这是与皮尤研究中心自2012年以来进行的以往民调相比的最高水平。

0: 经济方面，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在财务上正在掉队，经济状况不如特朗普2025年就任总统时，这与近期其他民调的结果相呼应。此次民调显示，40%的成年人表示他们的财务状况不如特朗普2025年就任总统时，高于二月份同一民调中33%的比例。约四成的人表示他们的状况差不多，只有17%的人表示他们的状况更好，比二月份的民调下降了5个百分点。民调还发现，近1/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财务上正在掉队，高于二月份的17%。略多于半数的人表示他们仅仅够维持生活水平，约1/4的人表示他们的状况正在改善，低于二月份的2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媒体2号报道，至少13名黎巴嫩人在以色列最近几个小时对黎巴嫩的袭击中死亡，另外有30多人受伤。以军在2号表示，此前一天对黎南部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超过50个真主党设施。
2: 以色列国防军2号发布声明和视频称，以军前一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指挥中心、军事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这些设施被用于对以色列和以军士兵发动袭击。以军还表示，真主党当天向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这些火箭弹落在空旷地带。在黎南部赖拜提耶省的哈布什地区，以军空袭在地面留下大坑，多栋建筑物严重损毁，救援人员使用大型机械清理瓦砾。当地居民谴责以军轰炸民宅。战争伤亡以及流离失所人员的剧增，令黎南部的医院不堪重负。在提尔市的贾巴尔阿麦洛医院，为维持运转，医院安排医务人员家属入住。医院工作人员不仅要处置源源不断的伤员，还要为7.5万名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目前医院的医疗物品和食品储备还够维持1个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就地区和国际局势发展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向卡拉斯介绍了伊朗为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给伊朗的战争，实现地区和平所采取的最新立场和举措。卡拉斯说，欧盟对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所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后果表示关切，并强调欧盟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和安全的原则立场。一名欧盟官员透露，双方还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美国国防部在1号宣布，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已经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预计将会在未来的6到12个月内完成。
3: 部分撤离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
2: 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潘内尔1号表示，美国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此次撤军行动不会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近日，德国总理默茨曾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表示不满，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德国外交部长瓦德福尔曾表示，德方已对撤军做好准备。目前，美国有多个军事设施驻扎在德国，包括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等。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德国共驻有超过36000名美军，是美国在欧洲驻军最多的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于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乃至欧洲撤军可以预见。北约在同一天表示，这一调整是凸显出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且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0: 德新社2日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他表示，德国正在扩充联邦国防军，加快军备采购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他同时强调，美国士兵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驻扎，既符合德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皮斯托里乌斯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他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北约发言人哈特同日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哈特称，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他表示，北约成员国去年在荷兰海牙举行峰会，同意将防务及相关安全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迄今，北约已看到相关进展，北约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针对特朗普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下周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号表示，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另有欧洲的议会的高层表示，欧盟应以清晰坚定的态度来回应美方。
4: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欧美贸易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发言人警告称，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1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朗格指出，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方是多么不可靠。朗格强调，美方做法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对此，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再次挥舞关税大棒，引发了欧洲方面的强烈不满。而近期围绕在伊朗问题，美欧的分歧也是逐步加剧。特朗普计划撤走5000驻德美军，并表示很可能会从西班牙和意大利撤军。
3: 美方在军事和经贸领域的动作不断，将对美欧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毅伟来做点评和分析。王先生，晚上好。特朗普为什么不断地将矛头指向欧洲盟友呢？那么美方从德国撤军将给北约带来什么样的震荡？
5: 特朗普在这连任以来呢，他对跨大西洋关系呢有三个特征啊。第一个当然就是一种交易性的，不像以前呢啊，跨大西洋关系是二战以后先选形成的共同价值观的啊。美国也很大方，那么首先就是要去我帮你，你也帮我啊。这特朗普说，二战以后的欧洲安全都是美国人负担的。那么打了他们的便车，所以动不动用关税来敲诈这样一些欧盟的和北约的成员国。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啊，美国帮了这个欧洲啊，现在伊朗，欧洲没有帮美国啊，所以呢，尤其是西班牙，不仅没有达到这个 GDP 2%啊，这个用于军事开支啊这样一个北约的最低的规定，而且呢还公开反对啊这个美国对伊朗动武。第二个当然就要敲诈，除了这个正啊动不动说要退出北约，现在又说北约是纸老虎，而要去用关税啊来做一个敲诈啊欧盟成员国或者北约成员国。那么第三个当然啊反映出了他啊重心呢毫无疑问啊是移到了西半球或者移到了中国，他对欧洲啊这些安全和繁荣啊不上心，所以欧洲国家也说这个特朗普在美国是不可信的，已经不再是传统上的所谓的盟友关系。这个对于整个北约啊形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冲击，不仅是因为特朗普还说要去强取啊 丹麦的格陵兰岛，而且呢，这个就是引发了这个北约内部所谓的这个不仅是说第五条款靠得靠不住的问题，而是北约本身的生存的危机，就是一个主权国家去攻击另外一个主权国家，这个在以前的这个北约里面，哪怕是威胁，口头的威胁都是没有过的现象。这样的一个特朗普时期的这样跨大西洋关系和北约，那么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所以呢，德国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欧洲国家不断的要增加军事开支，所以美国呢也说啊，这个我要从啊德国啊西班牙来好意大利这样一些驻军要挪到了中东国家，因为他们更加靠近乌克兰前沿，更加靠近俄罗斯，更需要美国的保护啊，也就是说更加亲美啊，也就反映出美国实际上的债务高，军事力量也捉襟见肘啊，他要用他的这样一些军事保护啊作为他啊这样一个外交和战略上的这样一个收益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而不像以前这样的是这么大方的提供安全公共产品。
3: 好的，感谢王一伟先生的分析。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回答凤凰记者提问，表示本月的访华行程将会很精彩。
3: 美国加码对古巴制裁，古巴媲美种族灭绝式封锁。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对凤凰记者表示，他即将于本月中展开的访华行程将会非常精彩。虽然伊朗战争持续，美国还计划延长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封锁，但是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尚未受到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南草坪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将会非常精彩。
2: Will Iran affect your China trip, given the blockade and ceasefire?
3: China,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And I think it'll be an amazing event.
1: 白宫早前宣布，特朗普原定于3月31号到4月2号的访华行程，因为伊朗战争而推迟到了5月14号到15号。但随着战争进入到第八周，美伊谈判僵持不下，特朗普政府计划延长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尽管如此，特朗普的访华行程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就在昨天4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通话。而同一天，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视频通话。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4: 特朗普一号戏称，美军航母将在结束伊朗战事之后返回之际接管古巴。不过当天，特朗普还签署了行政令，扩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方面谴责此举是在强化种族灭绝式的封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发表讲话，期间他提及一名古巴裔建筑师，并开玩笑称美国几乎能立即接管古巴，林肯号航母从伊朗回国的途中只要一靠岸，古巴就会投降。
3: And he comes from originally a place called Cuba, which we will be taking over almost immediately.Now, Cuba's got problems. We'll finish one first. I like to finish a job. On the way back from what we'll do, on the way back from Iran, we'll have one of our big, maybe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aircraft carrier,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We'll have that come in, stop about 100 yards offshore, and they'll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We give up.
5: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白宫发布公告称，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制裁。根据这一行政令，美政府除冻结在古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受制裁对象入境美国。同时，相关联的外国金融机构也将受制裁。路透社报道，这项命令授权对同受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协助交易的行为实施二级制裁。针对特朗普加大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他指出，美方是在强化针对古巴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任何秉持良知与诚实立场的人都不会接受所谓古巴构成威胁的荒谬借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发声表示，坚决反对美方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单边强制措施。这一行动表明，美国政府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开始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与越南党政领导人举行会谈，商讨将能源、关键矿产、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成为双边合作的新优先领域。
6: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二日中午在主席府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苏林表示，越南支持日本的区域倡议，希望双方在国际上相互支持，在提升海上执法能力、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网络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高市早苗表示，希望通过此访确定两国新合作支柱，创造新的合作空间。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上午在政府驻地为高市早苗举行了欢迎仪式。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任日本首相以来首次访越。日本驻越大使表示，此访体现日本高度认可越南的国际地位和在日本的区域政策中的作用。李明星和高市早苗合影后举行了双边会谈。会谈结束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已签署的6项合作文件，涉及卫星数据交换、水利、低碳增长等领域。 李明星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双方计划尽快将日本对越的投资年均金额提升至5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未来5年达600亿美元。越日双边贸易额去年达近520亿美元，同比上涨11%。累计至今年1月，日本在越有5700多个有效投资项目，总额达789亿美元。目前，日本是越南最大的官方发展援助国。到2025财年末，日本向越提供的贷款总额占越南政府外债总额的26%以上。双方认同将能源、关键矿产、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确定为双边合作的新优先领域。
7: 日本将会协助提供原料油，cho nhà máy lọc hóa dầu Nghi Sơn. Tôi hoan nghênh việc hai bên công bố đồng tài trợ 15 dự án nghiên cứu chung Việt-Nhật về bán dẫn. Cảm ơn Nhật Bản hỗ trợ Việt Nam triển khai dự án 1 triệu hecta lúa chất lượng cao, phát thải thấp tại đồng bằng sông Cửu Long.
6: Cao Sư Giáo Miếu biểu thị, tại toàn cầu局势复杂下, Việt Nam ưu tiên khảo lưu chiến lược tự chủ, vì thế gia tăng với Việt Nam hợp tác, đối với thực hiện và phát triển tự do khai phóng của Ấn Thái địa khu chăng ý, rất quan trọng.越南计划到2030年培养500名半导体专业的博士生，日本已宣布将通过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接收250人。双方还就印太和中东等地局势、南海、朝鲜核问题等事宜交换了意见。访问期间，日本首相还会见越南国会主席，在河内国家大学发表政策演讲，3日离开河内转往澳大利亚访问。凤凰卫视郭芳蕊是来河内报道。
4: 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陆上总队将于本月中旬首次以临近台湾的日本西南离岛为重心进行训练，并与美国陆战队举行指挥和管制演习。
8: 根据日本防卫省上月24日发布的规划，本次演习定于5月17日至22日在日本西南诸岛举行，范围涵盖石垣岛、与那国岛及宫古岛等关键岛礁。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发言人证实，来自日本各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将参与此次。

0: 18式陆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在与那国岛部署2架扫描鹰二代无人机。日方强调，演习期间将不会进行弹药运输，且美军人员不会登上石垣岛与与那国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5月1日，国际劳动节之际，美国纽约、费城等地的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通胀高企及对伊朗的战争加剧生活困境。
2: 而土耳其、西班牙、古巴、智利等多国同日也爆发大规模示威，要求提高劳工待遇，反对战争及经济封锁。
3: 在美国纽约，示威者手持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标语和漫画，聚集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发表讲话，呼吁保障工人权利，强调工会是城市运转的基石。在美国费城，数千民众聚集在市政厅外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当前通胀高企，购买力下降。有示威者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加剧生活困境。在古巴哈瓦那，同日也有数千人上街举行集会，声援劳工的同时，怒斥美国对古巴长期经济封锁，造成国内经济萎靡不振。智利圣地亚哥也有大批民众在工会组织下举行劳动节示威，要求提高薪资及改善工作条件。警方使用水炮及催泪瓦斯驱散人群。5.1当天，土耳其全国多地爆发劳动节示威集会，数千人走上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城市的街头，高喊5.1劳动节万岁等口号，要求政府提高劳工薪资待遇。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当局出动大量警力及防爆车辆控制局势，不少抗议者聚集在警方人墙前高喊口号进行对峙，警方向示威者喷射催泪瓦斯，防爆车也使用水炮驱赶人群，部分抗议者与警方爆发小规模肢体冲突，警方对示威者进行压制及逮捕，截至当天下午，据报已有数百人被捕。与此同时，西班牙马德里也爆发劳工游行，抗议者燃放鞭炮及红色信号弹，高喊工人阶级万岁等口号穿过街道。现场有抗议者举着印有美国及以色列领导人照片的通缉令，指责其为战争犯，抗议美以对伊战事损害全球经济。此外，德国、希腊及巴基斯坦也在劳动节举行各种活动，民众庆祝节日的同时呼吁当局关注劳工待遇，降低生活成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外交部批赖清德偷渡是窜访，沦为国际笑柄。
2: 台湾地方选举选战升温，蒋万安和侯友宜为国民党议员参选人拉票，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二日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窜访斯威士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之后，仅几小时内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的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的丑行清单。赖清德之流在国际上灰头土脸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

0: 变异都改变不了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中方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
1: 另外来看到是在台湾，国民党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二号分别替自家议员参选人扫街站台。对于党内军购案版本分歧，蒋万安表示曾经与台北市立委沟通，希望党团寻求共识做出决定。
2: 母亲节前夕，台北市长蒋万安陪同国民党议员李博毅来到景美市场发放康乃馨。蒋万安首次公开母鸡带小鸡冲刺2026选战，不过也被质疑未正面回答军购案支持哪个版本。在被问到党内要通过3800亿加安还是8000亿版本时，他给出开放式答案。
3: 其实我们都开放式，我想跟台北市国民党籍的立委都充分的交换意见。我想最重要的，希望党团能够充分交换意见，大家寻求共识。
2: 另一边，新北市长侯友宜陪同子弟兵扫街时就表示，军费预算不应低于 GDP 的3%。
4: 还是要特别拜托大家，不管是哪一个版本，赶快协商，赶快审查，也要快速的通过。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和立法会强烈谴责由反华组织及外国媒体误导公众及为黎智英洗白。特区政府的声明指，相关组织及媒体试图透过发放所谓新闻自由指数，向国安罪犯黎智英颁发所谓奖项，并对特区做出污蔑、抹黑和攻击，完全无视法治精神，歪曲事实，需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指，黎智英案与新闻自由完全无关，被告多年以来是利用新闻报道为幌子行祸国害港之实，又指自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以来，香港传媒环境蓬勃依然。另外，立法会也发表声明指，黎智英被判囚证据确凿，充分展现严格依法裁决，不受任何干涉。立法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促请国际社会认清事实，停止做出毫无根据的恶意攻击。
1: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定名要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角色，当局正检讨仲裁法律，有需要时会改善，希望本地法律制度更配合国际需要，与时并进，维持法律服务竞争力，并且会透过培训及交流，吸引发展中国家来港使用法律服务。
5: 国际两个字好紧要，国际咩意思呢？你要配合到國際的需要，要吸引到國際其他的人呢願意利用香港法律服務。所以最基礎的就是你的法律制度都要是與時並進。所以譬如我們做的就是無論是仲裁的法律，尤其是仲裁，我們做一個檢討，將香港的仲裁法律是做個比較完善一些、大規模一些的檢討。有需要的我們會進行一些優化或者改善，確保我們維持我們在香港的競爭力。
1: 林定国上周到访北京，一连两天分别拜访最高人民法院和多个中央部委，讨论与交流律政司主要政策措施的进展和工作。他表示，不少内地机构希望来到香港参与仲裁业务，虽然两地的法律背景有差异，但是最重要是兼容互补，善用一国两制的优势，共同开拓服务。对于下个星期香港即将举行两年一度的调解周，林定国透露，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出席高峰会，目前已经有20多个国家过千人报名参加线上线下的会议，是调解院去年投入运作之后首次举办高层次峰会。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对中企实施制裁措施。
0: 内地五一假期第二天，香港各个口岸及景点迎来客流高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2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对此，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美方制裁措施是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1: 而中方有关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并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2: 中国商务部2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采取了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根据阻断办法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发布禁令内容包括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5家中企采取的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发言人指出，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号是内地五一小长假第二天，交通出行客流维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将达到15.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方面，内地高速公路车流2号预计约为6000万辆次，相较假期首日超过7000万辆次的流量高峰有所回落。民众出行多为近郊休闲中短途出行，由于今年部分地区开启中小学的春假，因此跨省长线出行也有所增加，多为旅游为主。而在水路方面，预计2号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部分官方平台推出船票候补功能，方便旅客候补购买出行。另外，内地铁路2号预计发送旅客是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为应对假期的客流高峰，多条出行的热门线路已加开夜行高铁。
1: 内地五一黄金周踏入第二天，有不少内地旅客陆续抵达香港旅行。早上市区的热门景点已经是人头涌涌，想要占个好位置拍照打卡就得要趁早。西九龙高铁站抵港的旅客仍然络绎不绝，挤满人潮，有人带同了行李箱，也有人是一家大小访港。入境处表示，截至下午4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69万1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占了接近37万7000，而内地的旅客占了23万2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游客是经由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则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则是有超过31万4000人次离港，当中约有24万2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人经由罗湖口岸离境，其次则是落马洲支线口岸。
0: 内地多个城市近期首次陆续开放与五一相连的多城春假，为境内旅游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有旅游行业研究员表示，春假叠加五一假期，效应覆盖的时间更长，也让长线出境游的增幅更为明显。
3: 旅游网站公布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后的两个周末，境内酒店、机票及景区综合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0%，尤其是出行距离在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旅游订单增长超30%，形成了从4月24号持续至5月10号长达17天的相对出行高峰。史科表示，春假与更多家长的拼假也成为今年五一的减压阀，民众的出行时间跨度明显拉长，错峰空间更大，出行成本则相对更低。
4: 2026年五一的超长假期叠加东南亚等邻近地区国际航班的不确定性，让长线出境游增幅最为明显。增幅最高的20个目的地中呢，14个是飞行4000公里及以上的中长线目的地，覆盖了欧洲、美洲、中亚等远途目的地。那其中免签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酒店预订量均增长了2倍，增幅领跑。
3: 他还提到，出境游不确定性增高，不少旅客转而寻找国内深度体验游，带动这个五一可能成为境内游最火五一。传统旅游城市预订依旧火爆，冷门小城也将迎来更多游客。史克说，更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假期最大化，许多年轻人选择串串游新方式，选定一个方向，不折返，不绕路，把路上一切风光也一网打尽。凤凰卫视陈琦、刘健北京报道。
1: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2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窜访斯威士兰，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的龌龊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2日，我是李雅倩，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嬉戏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3、2、1就可以开始跟着来拍摄。
2: 要做直播做话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AI 一下。
3: 我们是
4: 村岗小分队。
0: 谁说农村媳妇只能站锅台？村播姐姐们玩出最潮的农家烟火气。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五月的风穿过800里洞庭，送来一壶碎金。这个五一假期，如果您要去湖南的岳阳，站在岳阳楼上凭栏远眺，大概率就会脱口而出这4个字：浮光跃金。这4个字。

那是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镜影沉璧。”千百年前的月光洒在洞庭湖上，波光粼粼，就像金色的碎片在水面上跳跃。那千年之后的今天呢？当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片湖水依然泛着同样的光芒。有游客感叹：“以前呢，总以为是古人夸张，现在看来全都是写实。”从天气来看呢，今天可不是看到洞庭湖浮光跃金的最佳时机，因为今天的湖南呢仍然有降雨。那么明天呢，长江以北地区的降水将会逐渐的停下来，长江以南地区的降雨呢也将会往南收缩，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明天的上午。到了后天，南方大部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雨休整期。那么后天和大后天应该就是去洞庭湖观赏浮光跃金的最佳时机，因为再往后6号降水又将会从西南地区发端，并且会逐步的往东扩展。假期后的第一天，又会有不少地方迎来雨水，但因为时效较远，降水的强度和落区还有不确定性，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详细关注。说来也巧啊，范仲淹写下《浮光跃金》的时候，描绘的正是雨过天晴的景象。那这湖面上跳跃的金光，相信等待这场雨停之后会更加的好看。好了，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变化。

0: 欢迎回来。受到阴雨天气和冷空气南下双重影响，明天南方多地的气温呢将会降到最低点，江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大多只有20度出头。但之后随着降雨的减弱结束，4号到5号呢，这一带的气温又将会快速的回升到25度以上。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上海，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3度，后天的最高气温就将会回升到24度，5号还将会达到25度，重新迎来温暖的春天。气温震荡更加明显的应该要属北方了。随着冷空气的东移，过去两天的北方多地经历了降温，但明天开始到5号，东北、华北、黄淮多地的气温将会持续的迎来回升。比方说像是北京，今天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京的最高气温降到了20度附近，明天呢也只有21度，但预计5号和6号北京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7、28度的样子。最后来关注一下香港，未来几天的香港雨水频繁，但是主要是以雷阵雨为主，降雨呢是来去匆匆，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附近，所以如果大家在香港旅游碰巧遇到了降雨，耐心的等一等吧。好，再会。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

0: 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85年10月3日，载有748名乘客和数百名船员的豪华游轮阿基莱劳罗号，从意大利热那亚起航，开启12天的地中海之旅。当时的世界仍处于美苏冷战的僵局中，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总书记，带来了变革的信号，而美国的里根政府则继续以强硬的姿态抗衡。与此同时，中东的战火与仇恨正以国际恐怖主义的形式蔓延至全球。10月7日，阿基莱劳罗号正沿着地中海航线前行，驶向埃及亚历山大港，也驶向所有人都无法预料的命运。几小时内，这个海上度假天堂变为1985年最震撼的国际危机之一。

0: It seemed like a cruise like any other. It was a beautiful day.
1: 白天天气很好，乘客们都在享受假期，船员也在甲板上休息。阿基莱劳罗号不是一艘普通的游轮，建造于1938年的它，曾经历二战炮火洗礼后几经转手，从货轮变成商业游轮。船上乘客沉浸在度假氛围中，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察觉。
2: All'improvviso mi chiamano dalla sala macchine.
3: Peppe，收到一通电话，说船上有个男人正拿着机关枪疯狂扫射。接着有人踹开我的门，开枪不说，还扇了我一巴掌。
4: The sense of fear was palpable. It was
5: 气氛非常紧张，他们大喊阿拉伯语，我们完全听不懂。
6: Mi spinge con il fucile che avevo puntato alla schiena.
5: 他用枪抵着我的背，把我推进军官餐厅。他说他们是巴勒斯坦人，属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是巴解组织旗下的激进派别，主张以武装斗争夺回土地。
7: Göteborg Radio Calling. Göteborg Radio Calling. We have a traffic command for Achille Lauro. Achille Lauro.
8: Nel pomeriggio del 7 ottobre.
9: 7月7日晚，瑞典电台收到了求救信号
8: ，Achille Lauro è ostaggio di terroristi palestinesi.
9: 称阿基莱劳罗号被恐怖分子劫持。
8: Un comitato di emergenza.
9: 我们立即召开危机会议，军方也开始制定定位计划。
10: It's just another normal workday for us. I worked.
11: 当天是个平常的工作日，我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班。
10: I was in my office that morning, and when the hijacking went.
11: 收到消息说地中海地区发生了劫持事件。
10: There were some radio calls. And by early that afternoon,
11: we
10: word started coming.
9: 联系船主拿到乘客名单后，才知道船上大概有十几名美国公民。当美国确认船上有本国公民，反恐应对迅速升级。彼时，冷战未结束，美国正处全球反恐布局关键阶段。这次事件不仅关乎人质安全，更是对美国反恐能力的考验。
10: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at happened,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1: 阿基莱劳罗号出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副顾问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上将立刻联系特种作战部队，要求组建约80人的队伍。
10: And Delta Force. A number of big aircraft.
11: 行动动用多架大型飞机装载船、车辆及各类物资，被海陆两栖行动。
10: They had to go on land. All kinds of things.
11: 我们告知意大利行动内容，他们也派特种部队去了塞浦路斯的基地。
12: I was in Tunisia when I heard.
5: 我在突尼斯听到阿基莱劳罗号被劫持的事，之前一无所知，我丈夫也没告诉我。So
12: in Tunisia, the only.
5: 在突尼斯只能收到意大利外国频道。
13: Buonasera, apriamo il nostro giornale con una drammatica notizia di pochi minuti fa: il sequestro di una nave italiana con oltre 450 persone a bordo.
5: 突然电视节目中断，屏幕上出现阿基莱劳罗号的宣传册，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见过这个封面。 我私下看，房间里有两本，浴室里也有一本，可我根本不知道电视在说什么。
14: Hello.
1: Abu Abbas, ein Sprecher der Volksfront zur Befreiung Palästinas Generalkommando, er spricht von einem geheimen Ort in einem arabischen Land. Die Propagandamaschinerie ist nahezu perfekt. Abu Abbas, der Sprecher der des Generalkommandos, ist ein geheimnisumwitterter Mann.
0: First of all, they asked, are there any Israelis on the boat?
3: 接船的人一开始问有没有以色列人，没人回应。接着他们挨个问国籍，问到美国人、英国人时，我没起身。我当时就想，这时候不能暴露身份。
14: Die haben mich so ein bisschen in den Fokus genommen.
5: 忽然，这些劫持者盯上我，用手指我，让我过去，还说我撒谎，说我是以色列人，我赶忙否认。他们让我跪下，拿枪顶着我太阳穴。我当时心想，完了，全完了。
4: I was thinking, oh dear, my passport is in my cabin.
5: 我当时慌了，护照还在船舱里。
4: And so we were then led.
5: 后来没办法，只能回去拿。有个劫持者跟着我们，指了个方向，让我带路回船舱。
4: When we went back in, I then noticed the American.
5: 他跟在我身后，我能感觉到机关枪抵着我后背。回到集合点，我们被安排到美国人旁边。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按国籍分开我们是有目的的。
6: Dopo aver separato i passaporti.
15: 按国籍分完护照，他们头目听说我会阿拉伯语，就把我带去上层甲板。
6: Aveva gli occhi pieni.
15: 他眼神里都是恨意，说我不是那不勒斯人，会阿拉伯语，肯定是犹太人。我拼命解释是在大学学的阿拉伯语，可他就是不信，还说意大利人不会学阿拉伯语。我没办法，只能跟他说我会背古兰经，陪他祈祷到情绪平复。
16: Lavoriamo e lavoreremo perché tutto si possa risolvere per il meglio, cercando di evitare delle tragedie.
8: Il presidente del Consiglio Bettino Craxi.
9: 贝蒂诺·克拉克西总理马上联系了在突尼斯流亡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希尔·阿拉法特，希望他充当意大利政府和恐怖分子之间的调解人。
17: Earlier this evening, I spoke with the chairman of 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Yasser Arafat. And here is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Tunis a few hours ago.
18: We are doing all our best, coordinating and with the Italian government, with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from last night, so that we can find a solution directly, a quick solution.
19: I went directly to the PLO.Headquarters. I went to the.
5: 我直接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找阿拉法特，他是唯一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的人。他跟我说冷静点，我们正在处理，会看看能做些什么。很明显，他知情，也许不清楚细节，但肯定知道情况。毕竟阿卜阿巴斯领导的解放阵线是巴解组织的一部分。
17: Who was behind the incident involving the Italian ship, Chairman Arafat?
18: I don't know exactly. But as you know, that the PLO is completely against this kind of terrorism.
19: On the TV, Yasser Arafat denied.
5: 阿拉法特在电视上否认和这件事有关联。他当时只能这么做，不然问题会更严重。
9: 此时的地中海早已不是平静的度假海域。各方势力象征密网，把阿基莱劳罗号牢牢困在中间。10月8日，晨光再次照向甲板，船上乘客迎来的不是救援，而是更残酷的选择。 以及搅动全球的惊天反转。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latino, covarmos
1: diversità.
2: Tajamniczy.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9: Escorted by two interceptor aircraft.

0: So Abu Abbas went directly. He entered the.
1: 于是阿布阿巴斯直接进了驾驶舱。当时机组人员正被要求降落，他就接管了通讯。说白了，就是他告诉机长该跟美军说什么。
2: Things were kind of getting a little more heated, and the airline captain he turned around and started.
3: 局势变得有点紧张。客机机长调转方向，想飞回埃及。我就稍微飞到他前面，让他能看到我。我飞到他前头，慢慢往他那边靠。我当然不会真撞上去，但一直慢慢逼近，直到他不得不转向躲开。我继续逼近，直到把他引向西哥内拉的方向。
4: We did not tell the Italians ahead of time about the intercept.
5: 在我们联系西格内拉机场请求降落许可之前，意大利人是完全不知道我们的拦截行动的。
6: Il velivolo egiziano si è presentato su Cirenzuola scortato.
3: 佩加埃及客机在两架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下。飞到了西哥内拉上空，我们没同意他降落。然后埃及客机就说燃油不够了，情况紧急，我们没办法，只能让他降落。
7: 西哥内拉基地对意大利至关重要，作为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北约军事基地之一。它虽由美意共同使用，但主权归意大利所有。根据1951年美意协议，美国需提前通报重大军事行动，未经同意不得随意引导外国飞机降落，而这也是意大利强硬拒绝美国的关键原因。
2: As we're almost getting to the runway, we're descending through 1500.
3: 我们快到跑道的时候，高度降到了1500英尺。那架客机来了个90度倾斜转弯，我还在它机翼旁边。当时下降速度特别快，我还以为它肯定要坠毁了。我赶紧把机翼放平，拉升高度，免得被火球波及。等我再转头看他，他也刚好把机翼放平着陆了。我得说，那机长技术是真厉害。
6: Ma dietro al velivolo egiziano, di sorpresa sono atterrati.
3: 让人没想到的是，埃及客机刚降落，两架C-141运输机就跟着落地了。这是美国的大型运输机，舱门一打开，一大批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就是三角洲部队，就冲了出来。
4: So the SEALs and the Delta Force surrounded the aircraft. So we have the aircraft in the middle, refusing to open the door.
5: 海豹突击队和三角洲部队把客机围了起来。客机在中间，机组人员不肯开门，但飞机也没法再起飞了，因为我们已经把跑道封了。结果突然发现有300个意大利人把我们给围了，意大利基地指挥官调来了宪兵，还有所有能拿枪的人，把美国人都围起来了。
6: A quel punto si è avvicinato a me il generale Steiner, che era a capo della Delta Force.
3: 三角洲部队指挥官斯坦纳将军朝我走过来，他想逮捕那次的揭穿者。我告诉他，这里是意大利领土，管辖权归我们。这次的揭穿者该由我们处理。我告诉他，你要是不命令你的人离开客机，我就下令解除他们的武装。
5: 现场乱成一团，宪兵、美国人、特种部队大概350个人围着飞机。我们从窗户里看到意大利人和美国人对着干，他们在飞机周围围了一圈又一圈。我们心里清楚，美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想抓我们。
8: Hello.
4: So Reagan called Croxy. I was the recorder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phone, sitting in the situation.
5: 于是里根总统给克拉克西总理打了电话。
4: President Reagan made a.
5: 总统语气挺友好，但态度很坚决。希望意大利人能让我们接管劫船者，帮他们把这事儿解决了，把劫船者带回美国受审。
9: 克拉克西处理的特别聪明，他说：“哦，要是我说了算，肯定愿意帮忙。可这事儿归法院管，我没权利插手。”
6: Il generale Steiner ad un certo punto si allontana。
3: 斯坦纳将军先是走开了，我看着他在那儿用无线电说话。
6: 3:30。
3: 那时候大概凌晨3点，要么就是3:30。没过多久，他走过来拍了拍我肩膀，说上校，这四个劫船者就交给你们了。就这么着，我们总算把这四个劫船者扣下来了。
10: Late in the day, the final group of Americans left the ship. Mrs. Klinghoffer, whose husband Leon was brutally murdered by the hijackers on the first day, left the ship at Port Said briefly.She was obviously stunned by the event and the fact that she was now the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Her husband's death had changed the whole nature of the resolution of the crisis.
4: So that's they arrest the hijackers.
9: 这之后，他们就把劫船者抓了，让他们排成一排等着被指认，还把阿基莱劳罗号上的一些乘客请来辨认。这些乘客都清清楚楚指认了他们。
11: My mother got off the plane, and she went into.
12: 我母亲走到劫船者面前，朝每个人脸上吐口水，愤怒地说：“是你们干的。”
11: She spat in their face.
13: 她就这么往他们脸上吐，那些人都懵了。我跟你说，她真的吐到他们脸上了，其中有个人还开始抽搭，眼睛里都泛泪光了。你知道吗？我母亲说：“这都是你们活该。”
14: I am proud to be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soldiers, sailors, airmen, and marines who deployed, supported, and played the crucial role in the delivery of these terrorists to Italian authorities. They and the men and women of our foreign service and intelligence community performed flawlessly in this most difficult and delicate operation. They have my gratitude, and I'm sure the gratitude of all of their countrymen. These young Americans.Sent a message to terrorists everywhere. A message, you can run, but you can't hide. End of statement.
4: The perfect one-liner. You can run, but you can't hide. And that becomes the.
9: 那句说的特别妙的话，你们可以逃跑，但无法躲藏，成了当天的头条新闻。到处都在说我们抓到这些坏蛋了，我们成功了。按理说这次行动该算一次胜利，四个劫船者都被关在意大利监狱里了，可问题是阿巴阿巴斯还在飞机上呢。
4: 阿布阿巴斯 was the primary planner and instigator of this whole.
5: 阿布阿巴斯是这起恐怖事件的主谋，还是挑事的人，所以我们也想把他抓起来审判。可意大利人不这么看，他们更愿意把他当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治代表，毕竟他有外交护照，还坚持要区别对待他。
15: Per quanto riguarda altre persone che sono a bordo dell'aereo, abbiamo disposto perché si svolga perché vengano considerati come testimoni utili e saranno pregati di fornire delle testimonianze.
4: And so, Egypt Airlines.
9: 那就这样，那架埃及航空的客机获准起飞，从西格内拉机场飞走了。斯坦纳将军登上了一架小型海军行政专机，可他根本没拿到起飞许可。其实当时跑道都被封了，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起飞了，直接从封锁的障碍物上面飞过去。然后一路紧跟着埃及航空的客机往罗马飞。
8: tell him get the hell away.
9: 埃及客机的机长冲他喊：“离我远点，你太近了，咱们俩都会出事的。”可斯坦纳还是用他那套军人的强硬口气顶了回去，但其实一切早就安排好了。
16: Stiamo vedendo le immagini dell'atterraggio dell'aereo egiziano sotto la scorta dei caccia all'aeroporto di Ciampino.
17: Abbas is going to Rome, and we were scrambling on our side.
5: 没错，阿巴斯被送到罗马了。我们美国这边也赶紧行动，通过司法部申请对阿巴斯的逮捕令。很明显，有些情报肯定是以色列提供的，这一点我们从没否认过。
17: We never denied that.
5: 但对克拉克西政府来说，这是个政治难题。他们不想凭着以色列给的情报抓阿巴斯，因为很多人并不完全信任以色列，觉得以色列有时候不会把事情全说出来。
18: A Ciampino avevamo tutto preparato, ma non avevamo calcolato.
3: 千皮诺机场这边都准备好了。
18: Aeroporto.L'aeroporto era circondato da.
3: 可我们没料到中央情报局会来这一手。机场里到处都是中情局的特工，他们在机场周围30到40米的地方布了控，把整个军事区域都围起来了。他们还想着抓阿巴斯，一直没放弃这个念头。中情局就一个目标，他们要把线索挖到底。我们故意装出阿巴斯要下飞机的样子，让一个戴头罩的人走下行梯，然后把他送上一辆车。可实际上，阿巴斯还在飞机上呢。等所有车都走了，现场就剩我们了，中情局的人也走了，最后就只有我们在那儿。
17: So they put him on a plane and they flew him to Belgrade.
5: 之后他们就把阿巴斯送上飞机飞往贝尔格勒了。
17: We were really upset that that had happened.
5: 克拉克西就想赶紧把他送出意大利，我们对这事儿特别不满。我觉得他离开埃及的时候我们就该动手了，只要我知道阿巴斯在那架飞机上，就算要把飞机打下来让他送命，我也不会有半分犹豫。他一到贝尔格勒，我们就知道再也管不住他了。南斯拉夫人会护着他，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后来他们赶紧把阿巴斯从贝尔格勒送回了中东。
17: It's over. Four hijackers in an Italian jail.
9: 四名劫船者被判刑，主谋却逃了。但这种事不也常常发生吗？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反对吧，欧阳雪。
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崔瑞华 C 在发射人状态。
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狩猎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
20: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21: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20: 寻一处心安。
22: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20: 寻一次相逢。
21: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20: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唯有坚守，终遇微光。
21: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23: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22: Nemmeno per me.
20: 月寻心而行，见山见起。
2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5: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国商务部在2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也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针对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回应表示，美国从德国乃至欧洲撤军是可预见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开始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与越南党政领导人举行会谈，商讨将能源、关键矿产、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成为双边合作的新优先领域。日本共同社在2号援引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的话报道，一艘装在俄罗斯远东萨哈林二号所产原油的油轮即将抵达日本，这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之后，日本首次采购俄产原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日本奈良县2号傍晚发生5.7级的地震，震源深度约70千米，三重县与及和歌山县多地都有震感。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级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新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西太平洋的局势波谲云诡，中日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吗？
1: 日本军国主义气焰高涨，导致中日关系紧绷。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能够从中日以往的战争历史当中找到线索吗？日本看中国从仰视、平视到俯视，甚至一度到了鄙视，现在又是什么视角？
0: 对付日本嚣张的、激进的、狂妄的军国主义，中国有没有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欢迎回来。最近一段时间，日本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动作频频，而且是有着相当明显的针对性。包括在四月中旬，日本首次派出了1400名自卫队员，参加了由美国和菲律宾所主导的针对中国的肩并肩联合军演。那与此同时，日本自卫队雷号护卫舰刻意选择在了4月17号，也就是马关条约签署131周年之际，穿越台海，刺激挑拨之意十分明显。那作为回应，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在20号也穿越台海。那另外，由驱逐舰包头舰和护卫舰黄冈舰组成的舰队19号通过了日本横当岛和燕尾大岛之间的横当水道赴西太平洋军演，然后22号又经过日本西表岛和与那国岛之间的与西水道返回。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对日本示威的意味十分明显。那不止如此，4月21号，日本高氏内阁完成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取消对军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禁令。那另外，就在这一新政策的前2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还签署了70亿美元的协议，澳大利亚将会向三菱重工采购11艘改良型最上级护卫舰。那也有报道指出，菲律宾可能会引进日本退役的R5V级护卫舰。随着美国逐步的撤出亚洲，日本在西太平洋的角色日益的凸显，几乎所有动作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指向了中国。那中国呢，也是不假辞色，在行动上也立即做出针锋相对的强硬的回应。那石先生，对于在西太平洋这种日趋紧绷的形势，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评论？以及中日双方之间有没有进一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去进一步深入的去透视日本的战略动机和中国的战略谋略？
0: 首先呢，针对当前的这个风云变幻，而且越来越紧张的西太平洋局势呢，我想指出一个正在发生中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啊，也就是如果把西太平洋看作是一个大棋盘的话，那么过去长久以来有3个主角在这个大棋盘上，那么现在正在朝一个只有2个主角一个配角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在发展中。
1: 您说的这3个角色或3个主角应该是中国、美国和日本，对吗？
0: 没错啊。那么为什么会有3个主角变成2个主角加一个配角呢？我主要是因为中日美这3个国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综合国际嚣张情势变化的非常明显。那么首先中国这个综合实力大幅的增长啊，那么然后美国呢，在西太平洋毫无疑问它的这个影响力跟综合实力在下降。那么日本下降的更明显啊，但是由于日本呢，它身处在西太平洋，它直面中国，所以它即便是实力嚣张，它还是一个主角，对吧？那美国呢，因为在西太平洋另外一边，所以它的实力这个消失了或者消减了，或者影响力消减，所以它只能做一个配角了。
1: 刚刚您说的这些话，如果说总结起来，是不是也可以更加精辟的去描述他们？
0: 你讲得很对，那我想起了有4句话来形容当前的西太平洋的局势啊。那么第一句话是比较综合性的，就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么第2句是针对日本的，就是处心积虑求一战。那么第3句是针对美国的啊，就是

0: 新人有余力不足。那么最后一句，针对中国的战略布局深且远，
1: 简单四句话就把目前西太平洋这种波谲云诡的形势啊，是描述的入木三分。那第一句话我们能理解啊，说的就是目前西太平洋的角色的确是非常的不平静。那第三句话说的是美国目前的状态啊，就是心有余但力不足。第二句话和第四句话该如何去理解呢？
0: 那么这个第二句跟第四句呢，确实密切相关，因为你看这两句话里面都有一个战啊，日本的话是这个处心积虑谋一战啊，中国的话战略布局深且远，所以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中国跟日本这个这两句话这个形式呢是密切关联的。
1: 这两句话中都带战这个字，到底该如何去解读？尤其是日本那一句，就是处心积虑谋一战，该如何解读呢？
0: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个现象啊，第二个角度就是从现象里面去解读它背后的逻辑。咱们先谈第一个现象呢，现在越来越明显了，这个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我估计日本自己本身都不想否认了，对不对？啊，不但走向军国主义，而且挑衅中国那个姿态是越来越强硬，越来越狂妄。就你刚刚前面不提到有一艘日本的那个这个护卫舰啊，穿越台湾海峡只有400公里，但是晃悠是走了14个小时，而且最重要的就是4月17号那一天，正好是131年前中国跟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对中国来讲简直是个最羞辱的一日。他明白了啊，明显的就在挑衅你嘛，是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高市长们上来以后，日本国内啊这个民调啊这个支持这个走向军国主义的个反华这个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年轻一代啊，充满了反华的意识。
1: 的确，这形势和趋势啊，如您所说，非常的明显。那怎么去解读日本会走上这个地步呢？
0: 那我觉得就要从历史里面去找一些线索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中日发生战争的也不止一两场了，在历史里面可以得到启示很多啊。我经常讲一句话，历史为什么一再重演，就是因为其中的逻辑未变。
1: 那我觉得我们就从历史中找答案吧。应该在中日战争史当中，最早的战争是始于唐朝，对吗？
0: 你讲的没错啊，就是中日以我归纳统计大概有5场战争吧。唐朝就是公元663年那个时候，因为朝鲜战争有两个属国啊，小国啊，一个叫新罗，一个百济。那么百济靠着日本以后挑战新罗，那么新罗呢就要求唐朝出兵，所以唐朝就跟日本在朝鲜打了一仗，唐朝大胜。OK， 然后接下来元朝在湖边的时候出兵2次，但是都因为碰到台风受到重大的挫折，所以日本就形容台风叫神风，是这个背景嘛，是吧？然后到明朝这个丰臣秀吉呢，解决了藩镇的问题以后，雄心大振，打算要去攻打中国，但是要借到朝鲜，那么因此就在朝鲜跟中国的明朝打了一仗，这一仗啊，日本大败。那么接下来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清末有2场战争，一场就是啊，1895年甲午战争啊，那么清朝应该说大败。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上个世纪民国时期的中国的抗日战争啊，那么当然是日本的这个投降了啊，中国应该说是胜，但是应该说惨胜。
1: 历史果然是一再重演啊！当然你也谈到过，之所以是一再重演，是因为其中的逻辑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回顾这5次中日战争，我们从其中能够找到什么逻辑呢？
0: 确实这里面有一些逻辑呢，我归纳一下。第一条呢，我们可以发现这5次战争呢，除了元朝那一次忽必烈主动攻打日本之外呢，其他4次都是日本主动攻打中国的。 OK， 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有3个时代的战争，唐朝、明朝、清朝，那个1895年都是因为朝鲜啊，双方面中日发生战争啊，这个第二个啊，共同逻辑。第三个呢，在很大程度上，好几次日本之所以要进攻中国，就是日本有个资源焦虑症啊，因为他国家里面资源太少了，他就希望能够到中国来取得更多资源，就发动战争啊。那么再一条呢，就是有好几次是中国的实力开始崛起壮大的，特别是清末的时候，中国搞洋务运动搞得不错，那日本一看，哎呀，你要起来了，我先打你啊！这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再一个呢，就是二战的时候，当时呢，这个国民党就是北伐成功嘛，蒋介石北伐成功以后搞这个建设搞得风风火火，日本也看，哎呀，中国要起来了，就打中国，所以有这么几个共同的一个背景。
1: 的确是有这几条逻辑哈，我们在观察这些历史的足迹的时候，其实会帮助我们去如何去观察和研判现在的形势。那石先生，您觉得现在日本加强对于中国的军国主义，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逻辑？
0: 没错，照我刚才前面的归纳呢，其实日本对中国呢有严重的资源焦虑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对中国的强大也有一种焦虑症。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当代这个情况，可能又出现了新的形势，也因此会出现新的元素。
1: 这个新的元素指的是什么？有没有例子？

0: 可以举一下。
1: 我们刚看到从唐元明清啊，一直到民国啊、打了这么五场战争啊、除了有共同的刚才讲的日本的资源焦虑症啊、中国强大的焦虑症之外，我认为又多了几个形式，多了三个焦虑症吧。
0: 哦，刚刚再算下来其实已经是五种了，那这个三个新的症状又是什么呢？
1: 三个新的症状第三个我把它叫老二焦虑症啊。这话怎么说起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呢在明治维新之后啊、这个基本上国力就在亚洲称雄，是吧，老大嘛。那么然后呢，但是到了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没多久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实力快速崛起，然后在2010年中国 GDP 就超过日本了，而接下来是日本老二变成日本老大变老二了。所以他当然看老大心里非常复杂嘛，所以我把这个叫做老二焦虑症。我们以前讲休息里的陷阱，是吧，这是休息里的陷阱的亚洲版。
0: 所以说站在日本的角度来看的话，日本从过去的老大掉到老二，甚至还在一路下滑，而中国作为曾经日本看不上的老二却一直在崛起啊。就说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日本好像觉得情何以堪了。
1: 所以我们再看一组数据就知道了。我们知道啊，这个日本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几乎是被傅高义教授讲日本第一嘛，直追美国，是吧？那个时候日本的 GDP 相当于是中国的七倍，仔细听啊，是七倍。然后中国快崛起，日本91年之后下降，然后到2010年出现了翻转，中国 GDP 开始超过日本了。超过日本以后又经过了15年，到了现在 ，OK， 日本的 GDP 只剩下中国的五分之一了。你看啊，短短的40年，从七倍到五分之一，那日本，你看他什么心情嘛？就像你讲的嘛，情何以堪嘛，对吧？
0: 面对这样的巨变是很难去坦然面对的。但是也不管怎么样，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就重新走上啊军国主义的老路吧。
1: 你讲的话当然没错了，但从日本角度来讲，我们刚刚讲他的那个老二焦虑症呢，又进一步衍生出另外一个对他在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我称之为是这么说吧，就是失败焦虑症。
0: 哇，这个加在一起又是四个新的症状了啊，具体怎么来看这个症？
1: 所谓失败焦虑症呢，就是日本现在越看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啊，所以他现在又处在老二地位，实力现在越来越离中国差得越远，所以他担心中国强大以后呢，哎，然后找他算旧账啊，所以他很担心有这么一天啊，中国强大以后跟他算旧账。我这里所讲的失败焦虑症跟刚前面讲的中国强大症呢，有一点基本的区别。那中国强大症呢，对日本来讲他很担心中国强大了以后啊，他这个不太适应。但失败焦虑症他是担心，因为他过去做坏事做太多了，他知道中国人心里面都对日本有非常所以你看他自己很清楚嘛，他很担心中国有一天会这个找他算账嘛。所以这两个症再这么加起来，是吧，就跟我们今天很关心的台海形势又发生了关联了。
0: 没有想到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心情会如此的复杂，而且是越来越走上一个极端的军国主义的道路。那而且陈先生也谈到最后一种呢，是和台海有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奇，面对着日本处心积虑谋一战，那中国该如何应对，以及如何去解读中国的战略布局深其远。广告之后继续进入到奇论古今。

0: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情，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以領先技術賦能全場景，用可靠動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2: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Latino, copar 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č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Ehtiram.
7: Lovely.
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9: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到奇论古今。中国和日本作为在西太平洋上隔海相望的两个邻国啊，却历来是恩怨不断。刚刚我们也回顾到，从唐朝以来啊，两国已经爆发了五次战争。那日本看中国的视角也随着朝代的不同以及实力的变化有不同的角度。那现在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在高度焦虑之下，明显的有走向军国主义的倾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十月份上任不久之后就说出并且多次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引发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反制。那中国在今年年初严格限制两用物项出口日本，也看到日本又有系列的一些动作，这也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到前所未有的低潮。那石先生，日本为什么会一再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中日之间有可能会再次爆发战争吗？中国对于解决台湾问题以及面对日本一再挑衅有什么样的谋略呢？
1: 我们刚从前面历史里面找了一些线索啊，它归纳出来，就是其中呢，唐朝、明朝跟清末啊那一次，这个战争啊，都是跟朝鲜有关的啊。但是因为形势的变化，那么现在如果中日之间再爆发冲突的话呢，可能更多的就跟台湾有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刚前面不是指出日本有好几个焦虑症嘛，第一个就是资源焦虑症，还有中国强大焦虑症，是吧？那么目前的台海的这个形势，对日本来讲，这两个焦虑症都会爆发，都会出来。
0: 说白了，就是说日本现在非常的担心两岸会统一，是吗？
1: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两岸统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这个铁板钉钉的了。那日本当然也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日本就很担心两岸统一之后中国就更强大了，是吧？对他的压力就更大了。那么再说呢，这个台海在中国大陆这个在一个中国大陆的掌握之下，那么它的运输通道难免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嘛。所以日本当然就会因此就会越来越担心这个形势。
0: 您这样说呢，逻辑上我们是能理解，但我们知道现在日本的国力已经是大不如从前了，日本有信心去战胜中国吗？
1: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说法啊，就是明明白白日本现在国力已经不如了，你为什么还在挑衅中国呢？对不对？但是正因为如此，日本才会赌他一把啊。日本的逻辑是这样的，日本逻辑说我现在已经不行了啊，但是我赌一把，也许还有10%的胜的机会。如果我不赌的话，我就眼睁睁看到我比你越来越糟糕啊，输掉所有的。那你记得吧？二战的时候，当年偷袭珍珠港，那个时候日本的国力跟美国也是差得很远啊，他还是要赌一把。我相信是同样的一个心理背景跟逻辑吧。
0: 那日本如果真的是要赌一把朝这个方向走的话，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复兴和崛起都会造成极大的障碍。那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应对之策呢？
1: 对中国来讲，中国要如何看待日本现在这个变化呢？我觉得还是基本上中国看日本怎么看中国。 OK， 我们记得在1970年代中日建交之后有一段期间，我相信王峰你都记得，中日关系相当友好的。那么事实上后来呢，中国也都一直都是从一个比较希望跟日本维持一个友好的关系跟日本相处的，哪怕日本有的时候做了一些让中国不太高兴的事情，中国还是希望尽量的那个好一点。但是没想到日本呢没往这个方向走啊，现在居然站在中国的一个对立面了啊，甚至于就像我们前面分析，他对中国的敌意是越来越高了，这几乎是中日上千年交往史上那个空前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敌意了。
0: 用敌意这个词来形容目前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是毫不夸张的。您为什么会说目前的状态是前所未有的呢？
1: 我们讲啊，中国跟日本的历史啊，这个可以上溯到秦朝，当时那个是那个徐福，那个是传说嘛啊。但是到汉朝汉光武确实跟日本有一些交往的关系。日本最近还这个不久前挖出一个金印，就是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就是日本国一个金印嘛，叫上面写的汉倭奴国王印啊。好的，撇开这个不谈，就从这个隋朝开始，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日本就是遣隋使、遣唐使，是吧？那么那个时候呢，中国跟日本关系相当不错的啊，日本看中国的是一个仰望啊，仰望的态度啊，羡慕中国、仰慕中国，甚至于从这个隋唐一直到宋朝都是这么一个态度啊。然后到了明朝的时候呢，明朝当然那个时候国力很强，但日本呢，他也解决他的藩镇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像刚才讲的，丰臣秀吉掌权要攻打中国，那个时候他是平视的啊。然后到清末这个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就鸦片战争嘛，这个时候日本就瞧不起他过去的老师了啊，这个时候就是俯视了 啊，那么他因为看不起中国，所以他觉得他自己也不行了，所以他搞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这个明治维新搞得成功，哎，工业化也开起来。那这个时候就不光是扶持了，就是瞧不起中国，就是变成鄙视了啊。那么没想到还有更严重的。那么到了近期，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居然是啊敌视中国了。
0: 哇，这个历史的梳理让我们看到日本这个复杂的心路历程，从仰视到目前的一个敌视。那如果说在敌视之下，日本重回了军国主义的老路，想赌一把险中求胜的话，您觉得中国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心理的准备，以及有了一些应对之策？
1: 我的观察，中国对整个我们刚才分析的形势应该是了如指掌的，也看得很透的，所以应该也有相当心理准备，同时也在做一些必要的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甚至于我认为已经开始动手了啊，具体已经在行动了。
0: 我记得在节目最开始，您用四句话谈到了目前西太平洋的局势，其中呢有一句话就是第四句话，说中国是战略布局深且远，这指的是跟日本有关系吗？
1: 准确的说，不光跟日本有关系，因为在西太平洋啊，我们真的有刚才讲三个主角或者两个主角一个配角嘛，所以中国在西太平洋有个大战略的啊，基本上要把三个问题同时解决。第一个就是把日本啊，就把美国从西太平洋从第一岛链里面驱赶出去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要彻底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也就是台湾问题。第三个要彻底解决日本潜在的对中国的巨大的威胁。所以我以前讲过嘛，就是中国要把西太平洋就是第一岛链之内四个海打造成一个护城河，我不知道您记得吗？
0: 对，您曾经分析过，这就是中美两强在西太平洋的博弈，就是河海之争。河当然指的就是中国在西太战略当中的护城河。其实刚刚您谈到了三方面情况，像美国在西太，我们看到它有逐渐淡出的一个趋势，而对于两岸的统一，那目前条件是越来越成熟，那反而是日本问题现在是格外凸显。
1: 对，新冒出来的。首先呢，我们要特别这个指出，中国呢在对付这个西太平洋的三个战略目标的时候呢，是同时进行的，啊，那么当然对美国来讲，就像你刚前面讲的，特别是特朗普上来以后，啊，美国知道他自己的国力已经没办法再强有力的影响跟控制西太平洋了，所以特朗普上来以后不是提出一个门罗主义吗？对不对？这个门罗主义基本上就是把他的战略中心放在北美洲嘛，放在西太平洋嘛，所以他从西太平洋的淡出，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实质的一个必然了。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讲，现在更多的重点是放在台湾跟日本，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呢，是互有关联的。啊，你仔细看啊，当中国解决日本问题的时候，是有利于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的啊，或者是当中国大陆解决了台湾两岸统一问题之后，也有利于解决日本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形势呢是非常微妙的。
0: 的确，这两个焦点是可以去关联起来的。那以您的判断，目前北京方面有哪些的战略布局和考量？
1: 因为刚才我讲的日本跟台湾问题的解决对中国来讲是同时并行，而且这两者之间又互有关联，所以我这样判断啊，我认为中国大陆的战略思维可能有两个选择啊，一个称之为战略甲，一个称之为战略乙啊，差别就是谁先谁后啊。战略甲我认为是先台湾后日本啊，战略乙那么就倒过来，先日本然后后台湾。
0: 就是这两种方案，两个战略都是可能的，是并行不悖的。那如果说就当前的形势的话，您有什么样的一个预判？
1: 如果就当前形势来预判的话，我要大胆的判断，中国可能更多的是优先选择战略乙，那就是先日本后台湾。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台湾问题呢，就像我们过去一直分析，当前的形势呢，基本上已经到了快接近成熟地步了啊。关键就是时间或早或晚，或快或慢的问题。所以对北京来讲，这个形势基本上已经是笃定的啊，铁板钉钉的啊。但是对日本来讲，这个日本的新形势冒出来了嘛？就新冒出来，就像这个有一句话，这个日本人自己讲的啊，对一个新冒出来的那个肮脏的头呢，必须毫不犹豫的给他斩掉啊。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今天日本这个隐患啊，动不动就这个来一个军国主义的条文，就必须要优先给他处理，先优先。

0: 给它解决的。
1: 那就这方面能不能再深入具体的再分析一下？
0: 我认为中国实际上也在采取一些行动了啊。举个例子，我们在过去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仔细分析过，就今年年初的时候中国出台了一个对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管制政策，就叫军民两用物项啊。那么这里面包括了很多啊，包括高科技或者稀土在内的东西。那么这个对日本出口的管制非常严格啊。那么主要的目的啊，中国也讲得很清楚，中国要使到日本完全的去军事化啊。这个去军事化那是二战之后对日本的一要求嘛啊，就波茨坦公号里面都有这个要求的，你不能搞军事武装，这个不行啊，这违反这个当时我们对战败国的一个要求嘛，所以必须要去军事化。但是去军事化呢不是一个口头的，我讲的你也不会去，对不对？所以中国就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手段，就是军民两用物项给你完全的严格的管制啊，做到你的军工产业的发展或者高端的制造业发展都不让你做，所以要彻底在让你的这个能够威胁到中国这个潜在的这个动能产业动能完全给它消失。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下了这个死手。那么当然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啊，一般来讲这个我们都知道日本本身对于很多的重要的物资的储备也有个半年到一年啊，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许日本还没有感到非常痛的感觉，但是再过半年再过一年我相信效果就会出来，对日本来讲是难以承受之重。
1: 就是说如果日本继续朝着军国主义的方向去发展的话，或早或晚这个摊牌的时刻是终将要来临的，到那时候日本会作何反应，以及各种情况是否都已经在中方的预料之中了呢？好，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评说新语，陈先生，今天我们题目是什么呢？
0: 就来谈谈日本的选择啊。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中国现在对日本已经下了重手，甚至下了死手，也就是所谓的饥饿战略啊，就是在军民两用物项上严格管制对日本出口。那么这个效果呢，一定会在半年以后、一年之后会发生。那么日本面对这样一个这个情况，会怎么选择？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对中国服软啊，放弃军国主义啊。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概率可能更大一点，那么可能还是硬刚中国啊，甚至于采取更大的一个手段来挑战中国啊，甚至于完全还不排除他过去曾经对美国采用了一个偷袭战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都有啊。他如果采用了第一种方式呢，对日本当然很好；如果他采取的第二种方式，那对日本来讲就将是一个灾难，就日本将就会回到他历史中最艰困最难的一个时候都说不定了啊。希望能够日本能够慎重的一个选择，明智的选择。视频天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天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新型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婷。5月9号，俄罗斯将在红场举行胜利日阅兵，但俄方表示，因乌克兰方面的恐怖活动，且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纪念年份，军事装备方阵今年将不参加阅兵活动。这将是自2008年以来装甲方队首次缺席红场阅兵。俄罗斯阅兵却没有地面军备，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没有装备的红场阅兵还会有哪些看点？普京日前还致电特朗普，提议在胜利日临时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普京去年胜利日呼吁停火，但遭到了乌克兰的拒绝。普京是希望特朗普施压泽连斯基吗？泽连斯基会同意停火吗？美俄协调升温之际，泽连斯基深陷贪腐丑闻。乌克兰前总理阿扎罗夫表示，泽连斯基的丑闻曝光是由美方操控的。泽连斯基腐败丑闻会是美方一手策划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国防部4月29号通报，鉴于当前作战形势，今年5月9号莫斯科红场胜利日阅兵将不展示地面装备。红场阅兵始于1945年6月24号，苏联以此宣告纳粹德国战败。自2008年起，俄罗斯恢复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的展示，红场阅兵逐渐成为彰显军力、凝聚民心的重要舞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阅兵形式多次调整，但象征意义未变，既是纪念，也是动员。去年恰逢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红场阅兵规格较高，多国元首出席，展示多型先进装备。而今年纪念二战胜利81周年的红场将有所不同。俄国防部宣布，本次阅兵将不展示地面军事装备。苏沃洛夫军事学校、纳西莫夫海军学校和各类军校学员方队也不参加。届时，徒步方阵由各军兵种、独立兵种、高等军事院校学员组成，空中飞行表演将继续进行。同时，阅兵转播画面将展示前线作战部队以及战略火箭军、空天军、海军等力量。克里姆林宫解释称，此举一是因乌克兰近期加强恐怖活动，俄方需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张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今年的这个阅兵的规模的缩小啊。俄国防部给出的解释是当前作战形势需要，那这也是2008年恢复重装备阅兵以来地面机械方队首次缺席。那您怎么解读这一官方的说法呢？作为凝聚民心、彰显军力的重要活动，今年的阅兵大幅度缩减规模，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2: 首先应该看到，胜利日是俄罗斯一个重大的节日，甚至比国庆节还要重要。那么在胜利日进行大规模的阅兵，历来是苏联和俄罗斯的传统，以此来团聚民心、提升士气，同时也展示俄罗斯作为一个核大国所具有的战略上的这种威信。当然，每次的胜利日的这个阅兵仪式啊，每年是略有不同。一般是有大规模的空天地啊，包括战略导弹部队的各种的展示，以此来显示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保持胜利啊，以及他追求胜利的这样一种信心。但今年呢，由于情况比较特殊，我们也都知道，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5年。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远程攻击能力越来越强，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乌拉尔地区已经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说明呢，目前啊莫斯科的安全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如果举行大规模的这个阅兵仪式，必然会引发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这样呢会造成一定的战略压力和政治压力。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阅兵仪式啊，确实规模有所缩减。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缩减规模的同时，事实上俄罗斯还是在该能够这个展示和表达的这种政治和外交的意图确实没有缺。除了安全因素以外，可能还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或者说财政上的一些考量。我们都知道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大概从2025年开始，俄罗斯经济进入一种低速增长。那么特别是在2026年1季度啊，财政和经济增长数据确实不太乐观。那么俄罗斯呢，2026年的预算的这个规定的赤字啊，原来是3.7万亿卢布，但事实上一季度就已经超标了啊，就是赤

0: 至少要花到15亿卢布，那么这样呢，就相当于1.5亿人民币。如果能够这个缩减规模，无疑肯定会降低这个对人员财力的一些消耗。第三点呢，我想到这个阅兵仪式啊，缩减或可能也跟现在俄罗斯要破局需要通过外交解决俄乌冲突有一定的关联。我们看到普京在4月2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也强调啊，俄罗斯希望通过外交和政治手段解决俄乌冲突，而且还提议说胜利期间要实行短暂停火。那么缩减规模啊，实际上就是来展示俄罗斯的和平的意愿，这可能是外交上的一种积极的姿态。
1: 那么关注到，虽然说地面方队取消了，但俄方表示空中飞行表演将继续进行。那本次阅兵空中梯队会有哪些看点呢？另外呢，外界普遍关注的是苏-57战斗机还有图-160、图-95轰炸机是否会如约亮相？对此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0: 我从俄媒的这个相关报道可以看出啊，此次空中的编队啊也有所缩减。以往呢，俄罗斯的胜利日阅兵啊将会展示直升机防队、战斗机防队，还包括战略这个空中力量，这里包括了图-160啊，甚至有这个战略的远程的轰炸机，还有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会把藏家底啊、压箱底的这些这个空中力量啊，都会展示给俄罗斯社会和世界。但这次呢，可能不会有图-160，包括苏-57这些这个先进武器。我觉得首先呢，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要这个一定程度上要优先保障前线。我们看到现在俄乌冲突正在紧张进行，那么俄罗斯所拥有的空中这种制空优势啊，实际上是非常的明显的，将装备用于前线，而不是用于这个所谓的节日庆典，这个体现了俄罗斯在这个军事安全上的实用主义的路线。第二个就可能是安全因素，我们知道乌克兰现在对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的这些机场的这个行动轰炸行动、破坏行动，确实让俄罗斯这个遭遇了巨大的损失啊。2025年6月1号乌克兰实施了蛛网的这个行动计划啊，对俄罗斯的这个南部啊，包括欧洲地区的战略机场进行打击，无人机袭击，造成了俄罗斯多架的这个图-160和还有这个战略这个伊尔战略轰炸机、伊尔运输机，还有 A-50U 这个预警机等受损为了避免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战略空中力量的这种破坏，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蛛网行动之后呢，俄罗斯将其战略轰炸机的机队这个迁移至远东地区和北极地区这实际上呢，现在呢，这个俄罗斯大部分的战略轰炸机现在的驻扎地已经远离俄乌冲突的这个距离达到5000到6000公里，所以呢，此次阅兵就没有这个让战略轰炸机还有苏-57这些先进的空中力量进行展示。
1: 那么还值得关注的是，看到俄方宣布阅兵转播画面，将重点展示前线作战部队以及战略火箭军、空天军还有海军等力量。那这显然也是对传统阅兵模式的一个创新了。那您认为这种安排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首先呢，对前线这个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前线部队的这种展示包括录像的这些图片的展示，实际上体现了俄罗斯对军人的尊重特别是我们看到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4年多，目前俄罗斯社会面临的一定的政治压力和安全压力，那么去展示前线军人这个特别是在乌克兰作战的一线的军人，实际上呢，体现出俄罗斯现在要在士气上进行这个再动员还是要讲到现在呢，持续的这个俄乌冲突需要俄罗斯不断的去征召志愿兵、合同兵那现在呢通过展示前线的这样一些这个作战的人员这军人，然后呢，体现俄罗斯社会对军人的尊重，对祖国胜利日祖国胜利保护者的这种尊重，这实际上是普京再一次动员社会提振民心军心的一个重要决策。第二呢，就是通过图片录像的方式来展示俄罗斯的战略导弹部队包括海军还有战略空军，那这可能是对这个不能这个进行现场展示的一种弥补通过展示战略导弹部队还有空中战略力量包括海军力量呢，来显示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尽管没有在现场展示，但它仍然是一个足具威慑力的军事大国，以此呢来提醒世界提醒周边的这些北约国家

0: 啊，在处理俄乌冲突中要慎重。
1: 那么除了阅兵上的一些阵容展示，普京总统在胜利日阅兵上的讲话历来呢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因为胜利日阅兵是战时动员、外交宣示、历史叙事的综合舞台，所以在当前俄乌冲突陷入焦灼的背景下，您认为普京今年的胜利日阅兵讲话有怎样的意义？
0: 首先呢，应该看到胜利日讲话呢，对于普京、对于俄罗斯社会来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政治宣言啊，甚至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那么预计呢，这个普京总统将会在胜利日这个发言中啊，会聚焦三大议题。首先是历史的价值和历史的意义。我们知道伟大的卫国战争啊，是苏联人民啊，确实付出巨大的这个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取得的这个胜利，对于结束世界大战、打败法西斯啊，就有决定性的重要小的作用。所以呢，纪念胜利日实际上是要肯定苏联的历史价值。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啊在搞历史虚无主义，在抹黑苏联、抹黑俄罗斯，甚至抹黑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应有的地位和作用，那这实际上是用现实的国际政治来否认历史。那普京一定会强调历史，强调苏联、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在全球和平和全球发展中所发挥的这种作用。第二呢，就是我们应该看到现实的动员作用，应该看到啊，这个胜利日啊，不仅仅是给世界展示俄罗斯，也是给团结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契机。那么通过在胜利日对军人、对祖国保卫者的这样一种尊重和致敬，实际上要是提振俄罗斯社会的这种士气军心。那么俄罗斯现在正面临着西方的这种战略威胁、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那么胜利日的发言一定要这个提振俄罗斯在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它自身的这种韧性、自身的信心。那么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这种对胜利日的这种纪念，要提醒俄罗斯社会，只要俄罗斯坚持下去，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标。特别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啊，俄罗斯仍然强调不放弃军事斗争，不达目标誓不罢休。虽然俄罗斯多次强调说用外交和政治手段来解决，但是一定是要按照俄罗斯的条件。很显然啊，普京的讲话一定是要聚焦现实，提振民心士心。第三点呢，就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这次胜利日的这个发言啊，他一定会这个展示战略决心。因为在俄罗斯与西方与北约的关系没有改善之前，那么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啊，必须要体现出他的实力啊，体现出他的信心啊，以及他不惜与西方撕破脸皮摊牌的这样一种决心。那么俄罗斯战略武器啊，包括战略轰炸力量、海军力量啊，包括现实的这个各种空军、海军、陆军等各种力量吧，可以说呢，这种力量是俄罗斯对西方说话以及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发生的最大的实力和信心。预计这个普京的发言可能会继续这样一些传统的话题，来展示俄罗斯在外交上、军事上对应对压力的这些能力和决心。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近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普京与特朗普通话超90分钟，普京提议胜利日纪念活动期间临时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

0: 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普京日前与特朗普通话，普京在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对停火表示支持，并认为结束俄乌冲突的协议指日可待。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与特朗普4月29号进行了超过一个半小时的通话。本次通话由俄方发起，双方坦诚且务实。关于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对停火予以积极评价。此外，特朗普还强调了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的重要性，表示愿意尽一切努力促成此事。据乌沙科夫介绍，普京还对特朗普说，俄军目前掌握主动权，并正在压制敌方阵地。普京再次重申，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无论如何都将实现，最好是通过谈判达成。另据俄新社报道，普京与特朗普还对泽连斯基领导下的基辅政权行为作出相近评价，认为泽连斯基的路线意在拖延冲突。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对特朗普延长对伊朗停火的决定表示欢迎，称此举有助于稳定局势。此外，普京还强烈谴责了白宫记者晚宴上针对特朗普的刺杀事件，并就此事向美国总统表示支持。
1: 我们再来关注美俄元首通话。4月29号，普京跟特朗普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通话。普京告知特朗普说，俄罗斯准备在今年的胜利日期间呢实施停火。那看到特朗普是对此表示了支持。回想去年的胜利日，普京也是曾经呼吁停火，但遭到了乌克兰的拒绝。那您认为普京这次是希望借助特朗普向泽连斯基来施压吗？另外，泽连斯基这次会同意停火吗？
3: 的确，我们看到这次是俄美首脑会通话，确实聚焦了很多问题啊。首先是俄乌问题，其次是伊朗问题。那当然了，我觉得从这个俄罗斯的角度讲呢，特别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通话来促进俄乌和谈。我们都知道，在伊朗的这个危机爆发之后呢，美国的战略中心实际上是转到了中东，在俄乌停火问题上，实际上现在是处于一种停摆状态。但是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说呢，任由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肯定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啊，是吧？当然了，也同时呢会带来一定的战略风险。所以普京跟特朗普打电话，首先要起到的目的就是一种外交上游说和鼓动的这样一种作用。应该看到，现在美国仍然是对乌克兰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大国，特别是我们。

0: 所以说呢，同特朗普的通话实际上就是希望呢，释放出善意，同时也给到这个泽连斯基压力。
1: 嗯，
0: 那我们看到普京提到了说胜利日停火建议，实际上停火几个小时还是几天，实际上对整个俄乌冲突啊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呢，普京一旦提出了停火，那这就实际上将战争不能停的主要责任抛给了乌克兰，让泽连斯基来承压。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俄美首脑的通话中特意强调啊，用政治手段、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啊，特朗普试图似乎也认同了普京的这样一种说法，认为责任在乌克兰啊，是泽连斯基政府拒绝俄美提出的和平方案。
1: 嗯，
0: 第二呢，我们看到这个是普京在通话中啊，实际上还是希望呢借呀解决伊朗的危机来推动俄乌冲突的解决。那第三点呢，我想看到就是，俄美之间首脑这种通话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这种战略共识的这种积累。我们看到就特朗普上任之后，俄美之间关系有所缓和。松动，但是呢，并没有完全正常化，所以普京正在抓紧一切时机来跟特朗普套感情啊，增进政治互信。我看到他在通话中讲到了说，对于前一不久发生的白宫的这种枪击事件啊，对于特朗普表示慰问。实际上我也可以看出，普京正在抓紧一切机会跟特朗普啊这个增进感情啊，似乎要把美国拉到俄罗斯这一侧，然后呢推动啊这个美国向乌克兰施压，向欧洲施压，最终达到俄罗斯的外交和战略目标。
1: 嗯，那么还关注到，就在通话的当天，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的时候，对美俄元首通话是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宣称乌克兰已经战败了，所以他一边支持停火，一边呢断言说乌克兰战败。您认为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0: 首先，特朗普对于俄乌冲突的这种前景的看法，确实呢，不同于欧洲和乌克兰，似乎跟俄罗斯更有共识啊。所以乌克兰已经战败，我觉得这个，似乎与现在的俄乌僵局啊不太相符啊。但事实上呢，在特朗普的实用主义外交啊，美国优先外交看来呢，乌克兰继续打下去，只能是损失扩大化，而不能逆转啊，也更不可能收复失地。那我们都知道，在泽连斯基上，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呢，美国改变了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啊，明确乌克兰要接受现实，以俄乌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进行谈判。第二个就讲到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事实上啊，美国对北约的这种信心和对北约的这样一种的这种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导致现在呢，乌克兰事实它的未来，它在俄乌冲突之前想要的一些战略目标都可能无法达成。所以呢，在特朗普看来啊，在战略层面上乌克兰已经败了。但是呢，这种看法呢似乎啊没有引发欧洲和乌克兰的认同啊，欧洲和乌克兰认为啊，就是继续打下去、耗下去，那么可能呢会拖垮俄罗斯啊，甚至呢会改变俄乌和谈的结局，是吧？因此呢，可以见得现在美国和乌克兰、美国与欧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分歧。特朗普希望啊尽快结束俄乌冲突，他并不在乎乌克兰是如何达成和平，是以什么样的条件达成和平，而欧洲和乌克兰恰恰想是以不能输为底线。可以见得呢，现在特朗普在推动俄乌和谈上更多的是美国利益，而不考虑乌克兰和欧洲的感受。
1: 嗯，那么看到，就在美俄协调升温之际，乌克兰内部却爆出了重磅丑闻。乌克兰反腐败局呢秘密录制的一个音频是被曝光了，内容涉及到泽连斯基和他的核心圈子参与了腐败交易，还有拥有奢靡的资产啊。那这样的爆料是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总统本人的。所以您对泽连斯基的这种腐败丑闻有什么样的观察？对于泽连斯基的国内统治，还有西方援助以及谈判地位，会造成什么样的打击？
0: 的确，腐败是乌克兰政治的一个顽疾啊，可以说自苏联解体以来，乌克兰独立以来，那么这个国家就深受腐败啊这样一个这个困扰。那么还是要讲到乌克兰的权贵资本主义啊，这个垄断利益集团不光掌控了国家的这种经济命脉，实际上对于政治的这种国际机器、国家机器的运转，也造成了巨大的这种常态化的这种破坏啊，特别是腐败问题。那么利益集团为了获取这个特别的这种垄断力啊，他经常是采取直接寻租的方式来获得一些保护和减免的这样一些经济机会。当然乌克兰历届政府都在谈要反腐败，但事实上呢，脱离经济基本面，脱离一些政治现实去谈反腐败，实际上是不现实的。那么乌克兰在泽连斯基上台之后呢，也是大张旗鼓的搞反腐败，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啊，泽连斯基政府是不断爆出腐败丑闻，包括国防采购腐败啊，包括在这个公共服务所这 些腐败，包括这个雇佣军啊，包括。

0: 在征兵方面也存在着各种腐败。那么录音的曝光实际上说明呢，这个泽连斯基啊要想完全成为一场这个腐败这个调查案中的这种旁观者是不可能的，他肯定是牵扯其中。那么录音的曝光肯定会对泽连斯基政府的支持率包括乌克兰社会团结造成冲击。我也还是要讲到不清楚腐败乌克兰就无法这个战胜自身内部的矛盾。但是这个录音恰恰证明这个乌克兰要想战胜腐败确实很难腐败对泽连斯基政府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目前看来呢，这个欧洲仍然认为泽连斯基政府是一个最优的选择。换了其他人，乌克兰可能就会分崩离析。欧洲仍然将乌克兰不能输作为底线。那在此基础之上，哪怕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团队政府有一些问题，他也可能会边治病边这个工作，而不会说立马换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即便爆出腐败对乌克兰社会和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政府造成冲击，但是不至于引发大地震。
1: 还看到针对这起丑闻，乌克兰前总理阿扎罗夫是表示，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的这个行动目的就是逼迫泽连斯基主动辞职。他还认为整个进程实际上是由美方操控的。那您认为泽连斯基腐败丑闻真的有可能是美方一手策划的吗？美方是否有动机在这个时候抛弃泽连斯基呢？
0: 应该说乌克兰建立的独立于国家司法体制和行政体系的反腐败机构它是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呢这些反腐败调查局和反腐败的这个办公室，它的这些官员的任命很大程度上确实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西方呢是这个美国和欧洲在这个反腐败系统的这些检察官的任命上，他们有一定的干预权可以说呢对乌克兰的主权是一种破坏。但是呢反腐败局调查反腐败案呢，我觉得可能会有西方的一些影子，因为西方呢在乌克兰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来支持乌克兰来跟俄罗斯进行地缘政治上的缠斗，他自然不希望呢这些钱被浪费掉或者是被偷被窃被腐败。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和欧洲每年拨出大量的这种援助，假设乌克兰仍然有严重的腐败，这些钱被滥用，那么他们也需要对本国选民有所交代。因此的反腐败不光是对为了乌克兰好，也是为了给西方国家的自己的选民交代。但此次乌克兰的反腐败行动是不是由美国的操纵，我觉得这个也未必，还是要讲到那么现在特朗普虽然对泽连斯基不答应美俄的和平方案有些不满，但是呢他要想换掉泽连斯基确实还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决心和能力。现在的美国呢不可能说到做到现在还要看欧洲是否支持美国的想法。那么即便有一些这个西方这个支持下的这个反腐败的这些官员的任命，但是他们的行动还是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呢阿扎罗夫的说法只能说作为一个流亡政治家，他呢更多的是希望呢这个换人更多的希望能够这个推动乌克兰向和平的方向发展无论这个和平是以何种方案何种条件，因为阿扎罗夫现在就流亡在莫斯科，所以可以见得阿扎罗夫的发言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现在是俄罗斯外交和舆论战的一个棋子至于这个话的可信度，我们还是要一分为二的看。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

0: 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2: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1: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3: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لجلوا.
1: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4: صار بدنا عجيبة بهالضيعة تاعت هندو.
1: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5: بعد تكفلونا بالله ونعيش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1: 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防部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德国表示，欧洲必须承担更多自身的安全责任。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以色列等中东4国提供总价值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中国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5家中企实施的制裁。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美国国防部一号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预计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部分撤离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
1: 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潘内尔一号表示，美国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美方官员同时表示，此次撤军行动不会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的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近日，德国总理默茨曾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表示不满，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曾表示，德方已对撤军做好准备。目前，美国有多个军事设施驻扎在德国，包括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等。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德国共驻有超过36000名美军，是美国在欧洲驻军最多的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国撤军，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二号表示，美国从德国乃至欧洲撤军可以预见。北约同日表示，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德新社二日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他表示，德国正在扩充联邦国防军，加快军备采购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他同时强调，美国士兵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驻扎，既符合德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皮斯托里乌斯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他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北约发言人哈特同日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哈特称，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他表示，北约成员国去年在荷兰海牙举行峰会，同意将防务及相关安全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迄今，北约已看到相关进展，北约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院一号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总价值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宣布采购超过4亿美元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用于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美国防部称，雷神公司已获得一份价值4.416亿美元的合同，用于生产爱国者导弹，以支持代号为“史诗怒火”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相关工作将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预计完成期限为今年9月30号。据报道，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未来或面临精确制导导弹短缺的风险。另外，美国国务院一号发布多条消息，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总价值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其中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9.924亿美元；科威特将购买综合战争指挥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25亿美元；卡塔尔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以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给服务及相关设备，预计共约50亿美元。阿联酋将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1.476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务卿认定存在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上述4国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二日报道，至少13名黎巴嫩人在以色列最近几个小时对黎巴嫩的袭击中死亡，另有30多人受伤。以军2号称，此前一天对黎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超过50个真主党设施。
1: 以色列国防军2号发布声明和视频称，以军前一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指挥中心、军事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这些设施被用于对以色列和以军士兵发动袭击。以军还表示，真主党当天向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这些火箭弹落在空旷地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省的哈布什地区，以军空袭在地面留下大坑，多栋建筑物严重损毁，救援人员使用大型机械清理瓦砾。当地居民谴责以军轰炸民宅。战争伤亡以及流离失所人员的剧增，令黎南部的医院不堪重负。在提尔市的贾巴尔阿麦勒医院，为维持运转，医院安排医务人员家属入住。医院工作人员不仅要处置源源不断的伤员，还要为7.5万名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目前医院的医疗物品和食品储备还够维持一个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卡塔尔阿拉比电视台2号报道，消息人士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的选举接近完成，目前候选人谨慎参加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哈利勒哈亚和哈马斯海外办事处负责人哈利德麦沙阿勒两人，预计新任领导人将在本周内宣布。消息人士称，加沙地带的方面已经完成相关的投票，这是该组织内部选举进程中的一项重要进展。与此同时，约旦河西岸及海外地区的投票的安排也在推进当中。再来看，据外媒消息，欧佩克加已原则上同意6月份产量是配额上调，这将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之后的首次决策。由沙特和俄罗斯牵头的7个国家将在下个月合计增加每日18.8万桶的产量。该协议将于周日的视频会议上最终敲定。再来看到，美国和菲律宾2026年度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持续进行，美军2号展示了海军陆战队远征反舰系统。菲方表示，此系统仅用于军演期间的部署演练和模拟支援，演习结束之后，系统将会撤出巴坦群岛。
1: 美菲军队2号继续在菲律宾北部巴坦群岛省进行联合军演。美军当天展示了海军陆战队远征反舰系统。
3: Training out here in Batanes, it allows us a different environment than what we're normally allowed to operate in. So it gives us unique opportunities to actually utilize the system.
1: 美国军方并指出，这是一种高度机动的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设计初衷是用于远程操控，实现完全自主运行，而建造目的是为了追踪、瞄准和驱逐敌方军舰，可以从陆地攻击水面舰艇，其射程远大约185公里，在海岸线防御行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菲方演习负责人就表示，部署反舰导弹系统是为了测试其在偏远地区作战的可行性，不会用于实战演习。军演结束后，系统将会撤出巴坦群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开始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与越南的党政领导人举行会谈，商讨将能源、关键矿产、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成为双边合作的新优先领域。
4: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2日中午在主席府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苏林表示，越南支持日本的区域倡议，希望双方在国际上相互支持，在提升海上执法能力、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网络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高市早苗表示， 希望通过此访确定两国新合作支柱，创造新的合作空间。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上午在政府驻地为高氏早苗举行了欢迎仪式，这是高氏早苗自去年十月上任日本首相以来首次访越。日本驻越大使表示，此访体现日本高度认可越南的国际地位和在日本的区域政策中的作用。黎明星和高氏早苗合影后举行了双边会谈，会谈结束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已签署的六项合作文件，涉及卫星数据交换、水利、低碳增长等领域。黎明星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双方计划尽快将日本对越的投资年均金额提升至5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未来五年达600亿美元。越日双边贸易额去年达近520亿美元，同比上涨11%，累计至今年一月，日本在越有5700多个有效投资项目，总额达789亿美元。目前，日本是越南最大的官方发展援助国。到2025财年末，日本向越提供的贷款总额占越南政府外债总额的26%以上。双方认同将能源、关键矿产、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确定为双边合作的新优先领域。
5: Nhật Bản sẽ hỗ trợ thu xếp nguồn cung dầu thô cho nhà máy lọc hóa dầu Nghi Sơn. Tôi hoan nghênh việc hai bên công bố đồng tài trợ 15 dự án nghiên cứu chung Việt-Nhật về bán dẫn. Cảm ơn Nhật Bản hỗ trợ Việt Nam triển khai dự án 1 triệu hecta lúa chất lượng cao, phát thải thấp tại đồng bằng sông Cửu Long.
4: 高氏早苗表示，在全球局势复杂下，越南优先考虑战略自主，因此加强与越南的合作，对于实现和发展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倡议至关重要。越南计划到2030年培养500名半导体专业的博士生，日本已宣布将通过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接收250人。双方还就印太和中东等地局势、南海、朝鲜核问题等事宜交换了意见。访问期间，日本首相还会见越南国会主席，在河内国家大学发表政策演讲，三日离开河内转往澳大利亚访问。凤凰卫视郭芳蕊是来河内报道。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有日本学者表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否认其正当性不仅是对审判本身的否定，也在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
1: 80年前的5月3日，东京审判正式开庭，最终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
6: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非常に近代史の中では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ていた。つまり日本が侵略戦争をした。そしてこの侵略戦争の戦争犯罪人、これは平和の罪という形で新しく新設されましたけれども、それによって合計28名の戦犯が起訴され、そして7名が処刑をされる、戦犯として処刑されたという事実があります。戦後日本が国際秩序の中で位置づけられていくという、そういうまあ国際秩序の一環として東京裁判があったと言えるように思いますね。ですからこれをですね、勝者による敗者の裁きだとか、あるいは今言ったように、なんていうか自虐史観であるとかって言って、これを否定する人は戦後の国際秩序そのものをですね否定することにつながらてしまう。私は思いますよ。
1: 日本学者矫形后表示，日本社会一直存在否定东京审判的声音，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抬头，企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和战后国际秩序，应引起警惕。他强调，对于历史进行歪曲甚至否认，本质上是对战争责任的回避。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有些记忆不该被遗忘，否则将重蹈覆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海国动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線總是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牽連每一根神經。
2: 這就是瓦格納的車隊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对凤凰记者表示，他即将于本月中展开的访华行程将会非常精彩。虽然伊朗战争持续，但是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尚未受到影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南草坪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将会非常精彩。
3: Will Iran affect your China trip, given the blockade and ceasefire?
4: China,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3: Yeah.
4: And I think it'll be an amazing event.
2: 白宫早前宣布，特朗普原定于3月31号到4月2号的访华行程，因为伊朗战争而推迟到了5月14号到15号。但随着战争进入到第八周，美伊谈判僵持不下，特朗普政府计划延长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尽管如此，特朗普的访华行程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就在昨天。

0: 4月30号。
1: 不可阻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首支城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1号在浙江杭州正式上岗执勤，和路面警力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的管理效能。
3: 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组成，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据介绍，机器人搭载视觉识别算法，能够对路口进行全天候多目标智能监测，可精准识别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并通过语音进行劝导警示，对提醒3次未改正者记录违法线索，并推送至支队预警中心。此外，机器人依托路口信号灯毫秒级联动技术以及内置交通指挥手势库，可精准流畅执行停止、左转、直行等8类指挥动作，确保机器人手势和信号灯指示完全同步。此前，交管机器人已2次在当地马拉松赛事中参与交通保障任务。五一期间正式转战节假日大流量战场，实现从单兵试点到组队护航的升级。15台机器人被投放在西湖等城区重点路口，每天可连续工作8至9小时，与路面执勤警力形成人机协同、优势互补的全新勤务模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台湾天团五月天近日在北京鸟巢举办12场25周年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无限延伸版，斥资约2350万港元打造以侏罗纪世界为主题的演唱会，其中有多只巨型恐龙出现，近距离与歌迷接触。五月天唱出多首经典歌曲，炒热现场气氛，又逐一向歌迷打招呼。由于这次鸟巢所使用的是横向全面展开的巨型舞台，所以五月天与歌迷能够更近距离互动。主唱阿信表示，这是2026年相聚的最后巡回，再次感谢歌迷支持。同样身为粉丝舞迷的内地男神李现也现身支持偶像，打扮随性的李现全程挥动荧光棒，随着音乐跳动和摆动身体，全程投入演唱会的氛围。回到香港，有国民妹妹之称的韩国女星朴宝英来港出席品牌活动，吸引大批粉丝到场支持。过去多次来港出席电影相关活动的朴宝英，这次首次现身品牌活动，她表示感觉很不同，又以广东话跟大家打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朴宝英。
4: 女团 IDG Bubbles 出道半年多，已获不同电台颁发的乐坛新人奖殊荣。日前，他们再获香港电台颁发最有前途新人奖优异奖。IDG Bubbles 获奖后接受我们专访，透露今年预计会推出不同风格的歌曲，又与大家分享他们得奖的喜悦。
6: 觉得好兴奋啊，同埋呢个都系对我哋其中一个肯定啦。咁希望我哋今年都可以继续延续落去，成为一个更加优秀嘅 idol。
7: 嚟紧今年有冇啲聚会或者开 show 嘅计划咧？你哋 IDG Bubbles？
8: 开 show 我哋可能睇下我哋出嘅歌嘅数量啦。如果顺利的话，可能会喺年尾会有一个专场啦。希望嘅啫。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凤凰捉鸡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

0: رائع.
1: الباتشينو كوفار مومس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煮了西餐已經是四十幾年了，我差不多六十歲的時候就開回自己現在的餐廳了。六十歲還是很年輕很有活力，哪有人早退休的。

0: 通常嚟講咧，我係每一日朝頭早八點半，我要嚟到呢一度買啲嘢噶啦。以前咧就每一日都要嚟買蔬菜啊，嗰啲海鮮啊啲咯。到到後屘咧，生意真係太忙啦。咁我而家咧一個星期大概嚟三次至四次到啦。就喎，有嗰只切片嘅鵝肝啊，依家有冇貨？系咪四十六十啊？
1: 你睇睇，睇过啲最好。
0: 系啦，啱啊，啱啊，啱啊，呢啲系啱啊。
1: 三黄鸡好靓噶，你要
0: 几
1: 多只？
0: 一只啦。今日咧就最主要系买嗰啲切片嘅鹅肝片嘅，咁咧就系因为咧啲鹅肝片好受欢迎，专登过嚟就买定两包咯，因为两包都系好快，一两日都已经全部清晒噶啦。
1: 佢係大埔美東嗰個阿老細私房菜，好食嘅。我哋都佢訂個位，同埋都難訂位嘅。有啲客咧有時問我哋佢邊度食啊？我哋介紹俾佢咧，話好難訂位喎。
0: 你問揀一隻靚仔啲嘅俾我啊！
2: 一隻。
0: 係啊係啊係啊！上一次嚟買十幾隻波蝦，記唔記得？聽日咧有一台盒子面要食我嗰只法式龍蝦嘅，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一定要。跟住嚟揀翻只咯，翻嚟做預備咯。擎乾啲水啊！
2: 你放心啦。
3: 海參膏，啲山膏都三百。
0: 咦，都幾好喎！俾啲球啊！哇！呢只蘋果好喎。
2: 係啊，一個蘋果。
0: 俾廿蚊嚟啊！近細個啱啊！我唔中意太大啊！唔該曬。係啊，咁又買埋啲嗰啲菜咯。好啦，買咗差唔多半個鐘頭，有多噶啦，咁啊要翻去預備嗰啲午餐嘅嘢啦。我而家要翻去啦，我。通常買完嘢咧，咁我會喺呢度。就坐二十號 C 嘅小綠色小巴啦，去到總站落車嘅。咁咧，如果搭的士咧就會好貴噶啦，咁差唔多九啊幾蚊噶啦要。其實咧，我呢間餐廳咧，距離小巴站咧就未玩嘅，有一段路程嘅。咁我日日咁樣行咧，比起我高峰期咧就瘦咗差唔多十幾廿磅噶啦。我一早將我呢間餐廳咧就定咗落中高檔噶啦，咁所以咧呢度咧雖然比較偏僻近啲咧，但係咧都有車位俾人泊車，所以而家咧就都好多人打電話嚟訂台兼問話有冇車位泊車咯。我退休之前喺中環一太子大廈頂樓一間好出名嘅西餐廳嗰度做大廚嘅，餐廳嘅老闆娘係郭志小姐。Miss Bonnie Gosson， 咁佢俾好多機會我。最難忘招待個客人咧，就係以前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先生

按通常最 basic 的方法就是千篇一律。蘋果呢他們通常來說都是切一片片，跟住拿啲牛油啊，拿啲糖去炒咯。後尾就諗諗下，將個蘋果攞買細只啲嘅，就一開單畫咗個畫出嚟，跟住咧就攞啲牛油啊煎一煎香，少少窿，跟住加啲糖落去，仲焦糖，再加啲紅酒落去煮咯，慢慢煮，煮到佢腍，咁食落去咧就好好食咯。最緊要係中和到嗰個鵝肝嘅油膩咯。我可以一早預定二三十個喺度，但係咧原來咧呢啲蘋果越浸得越耐，嗰啲紅酒咧係好味嘅。嗱，而家開始咧我就煎鵝肝，呢個煎鵝肝係以前我喺舊餐廳嗰陣時咧煮俾我舊老闆食嘅。佢個技巧咧就係一定要喺嗰個雪硬櫃嗰度咧攞出嚟，就唔可以吞軟嘅，咁啊煎出嚟咧先至夠脆身。同埋咧就會鎖住入邊嗰啲油，唔會流曬出嚟咯。啊，咁啊好快上色噶啦。所以咧嗰、那個扒爐一定要靚咯，夠猛火咯。我從來都唔加麵粉，因為我就覺得咧加咗麵粉之後咧，食落去咧會黐住個口咧，唔係咁好食。但係我哋煎出嚟啲鵝肝咧，又脆身得嚟咧，又好似紙咁薄咯。嗱，好快已經上色噶啦，一分鐘好啦，咁大咁大片咁薄，我通常。如果厚身嗰只咧，我就夠兩分鐘；如果薄身嗰只咧，我一分鐘已經夠啦。我再強調一點，做一個出色嘅大廚咧，每一樣嘢自己一定要自味咯。OK， 啱味。如果你唔自味，咁有時候你望得滯嗰陣時咧，重手咗啲落去，或者輕手啲落去，鹹得滯，唔夠味。都會影響直接影響到食客對你嘅評分咯，人哋亦都會覺得失望啫嘛。啊，你大廚講得幾叻都好咧，煮出嚟都係不外如是咯。我而家開始咧就預備咧，我哋個招牌菜就係民主走地雞嘅。最先咧就要將嗰只雞咧，將佢起咗個骨啦，跟住咧就換邊啦，咁啊再起埋嗰個髀骨出嚟嘅咯。然後咧就會浸翻翻啲啤酒咯。人客話：，大廚食得好悶嗰時，你就會即刻有壓力就話：，要諗啲新嘅菜式出嚟。我就會俾心機再諗翻啲唔同嘅方法，同一樣嘢就一定要第二種方法再 create 一個新嘅 menu 出嚟咯。嗰陣時咧就聽過一個好有經驗嘅老師傅講過，佢話浸住嗰啲啤酒咧就會揦鬆啲雞肉咧就會。入味好多嘅，咁我經過反覆嘅試之後咧，就覺得如果係浸翻幾個鐘頭係未夠嘅，咁啊終於咧後屘浸咗十啱啱好十二個鐘頭，攞出嚟咧就真係好好味咯。其實我呢度咧就唔多位啦，就90萬啦，100萬到啦，咁咧就80%嘅咧，用喺個廚房嘅 equipment 嗰度咯。因為我以前用嗰啲 equipment 全部都係一等一嘅。呢個 steamer 即係蒸焗爐咧，係我廚房入邊最貴嘅嗰個 equipment 嚟嘅。咁啊，就當期幾年前已經係48000蚊咁啊買翻嚟嘅。點解我會去到咁貴咧？我其實我一開咧，起碼諗住做10年8年噶啦，先換噶啦。如果你話做一兩年就執咗佢，就冇意思噶啦。到依家去咗5年啦，都一次過都未喂過咯。買嗰啲二手貨、三手貨，雖然係平，但係咧，你如果係做做下一半咧，就全部唔 work 嘅，咁就等於你當日咧都收去咗收入，同埋咧你嗰啲機器 equipment 壞咗咧，唔係話一日可以修理好，分分鐘等你一個星期啦，咁又。得不償失噶啦！我屋企幾乎咧，全部屋企人都係廚師出身嘅。我爸爸、我哥哥都係廚師。我嗰陣時咧就係做暑期工嗰陣時咧，點解會中意做廚房呢？因為廚房咪有包食噶嘛，聖誕啊嗰啲假期嘅時候咧，我一個人睇齊扒爐啊，我咁啊10個8個餐嗰啲咧，我全部一個人自己搞掂曬啦。我而家餐廳嘅lunch 嚟講啊，午餐咧，咁我主菜嗰度咧有成12款至14款之間啦，會有啲豬牛雞羊啊，同埋 pasta 啦，海鮮。

啊、魚啊啲啲類嘅嘢咯。但係咧就啊會嘅嘢咧，我會啊安排20%咯。會嗰啲嘢咧會有啲牛便豬啦，定紅酒會啦，同埋會一個啊紐西蘭嘅羊濕啦。七八成嘅即刻煮嘅咧，就會譬如話係啊西冷扒啦。啊，燒羊架啦，慢燒走地雞啦，我而家咧就開始煮一個誒雞嘅嗰個汁嚟嘅，咁呢個汁咧就會用啲 olive oil 啊，會有啲蒜片啦、洋葱碎啦，同埋 rosemary 一齊煮。

0: 我是住在附近的，住在丁那邊的。都是上年四月的時候，有朋友即 WhatsApp 話你附近有間咁嘅餐廳，你有冇食過？於是我就 find out 到出嚟喺邊度，咁就即刻約人嚟食。主要是佢個鵝肝好出色啦，另外燒雞都好好食嘅，其他都非常好吃。
1: 開間餐廳，自己做翻嗰個真真正正嘅餐廳，嗰個老闆兼大廚係我咁耐以來嘅夢想嚟嘅。我餐廳一年只係放年初一。Hello， 吳安你好，係你想 book 幾時嘅咧？哦，呢個禮拜五嘅，我好想放假，但係咧電話咧最高紀錄試過一日400多個電話。WhatsApp 咧，我哋係夜晚黑收工之後咧，就覆翻啲人客嘅 WhatsApp。我個女女由10:30覆人哋，覆到去2:00咯，又係400多個 WhatsApp 咯。咁所以咧係冇得休息嘅，每個月都已經係訂到枯曬咯。
2: 佢做餐廳咧，自己都係千子千女，但係都好近咧。啊，好辛苦啊！開餐廳好辛苦啊，變到瘦啲咯，比較開心啲咯。
1: 如果我依家唔做嘢，我諗喺屋企咧，我諗一個月到我肥幾廿磅咯，同埋會一個人會變得好頹廢咯。其實60人喺我哋中國嚟講咧，係一個年輕的，仲係我哋國家嘅領導人，個個都過咗60歲啦，佢都咁有活力啊！反正我覺得啊，60歲咧應該係再有活力，咁啊再去諗去創新啲更加多啲嘢嘅年紀嚟嘅。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Hello，
1: 哈叔。哎，好，早晨，你好，你好。我今日嚟咧系同佢安个门景，同埋安个层架嘅。咁我一阵间就开始准备功夫啦。咁我先喺呢个木门嘅背后咧，要转咗四个窿仔，然后拧螺丝，咁固定佢个位，咁就 OK 噶啦。 以前我就自己係開工廠嘅，後來退咗翻嚟咧，我好向往校園生活，所以就去咗學校嗰度做嘢，咁就喺屯門一間國際校嗰度做所謂庶務部啦。學校比較大啦，咁啊又學生比較多，而且仲係寄宿學校嚟嘅，咁啊庶務部即係協調一下所有學校裡面嘅 咩事情都管下咁樣咯。咁譬如學校發生咗水渠塞咗啊，就負責去通咗佢啊。花架嘅棚架冧咗，去維修翻佢啊，咁樣咯。
2: 開叔係咪整好啦？係啊
1: 基本大致 OK
2: 噶啦。2019年咧，咁嗰陣時咧，開叔已經喺我哋度做義工啦，所以咧已經前前後後7年嘅時間噶啦。咁嗰陣時點解會知道開叔識做即係咁多技能咧？其實係因為我哋有啲服務嘅時候，接觸到佢啦，佢都好健談嘅。佢同我哋分享，哇，原來佢識維修喎。
1: 我以前喺元朗住㗎，咁佢就派咗我嚟呢個東涌嚟嘅時候咧，應該可能係已經嚟咗做7、8年㗎啦。 當其時搬嚟嘅時候，交通好唔方便。假如喺呢度翻去屯門咖啡灣嗰度翻工咧，可能要轉3次車，要好早。咁啊，加上我都差唔多70歲啦，嗰陣時我就同學校辭咗職唔做啦咁樣。
2: 阿叔啊，而家我哋整完個門頂，我哋仲要整咩啊？ 仲要好似同佢安個藤架喎，咁樣我哋嗰個腳架同木板你要遞俾我同佢講，
1: 喺我度啊，你等等啊，呢度。好啊，唔該曬。
2: 唔該曬。
1: 至於我哋安呢個藤架咧，有幾樣嘢要注意嘅，因為嗰埲牆咧，舉個例子，安喺呢個位置咧，就唔可以轉喺呢個電線，譬如呢個架咁樣。 我哋兩口螺絲咧就唔能夠喺呢度嘅，因為會轉穿埲牆入咗佢內床嗰條電線係好危險嘅。故此我哋咧又要褪開呢個位喺呢度啦。咁啊架有兩個架，咁我哋就要選擇性咁樣揀適當嘅位置嚟做啦。咁就叫做安全為上啦。60、70年代嗰陣時做廠咧，多數都係自己處理啲嘢嘅，唔會話冒冒然出去揾啲維修嘅人嚟幫，因為太貴啊，所以自己就喺嗰個時間度鑽研一下，一次唔識就兩次啊，或者有啲人教下你啊，咁啊積累咗啲經驗，就變咗自己就變咗無師自通啦。

0: 認得我啦。
1: 好，
0: 咁我今日嚟同你睇下咩景啊，幫幫你手下。阿姐，今日整乜嘢要我幫手啊？
1: 整嗰啲櫃咯。
0: 哦，呢個櫃有咩嘢問題咧？
1: 甩皮啦嘛。
0: 哦哦，而家你用膠紙黐住，又覺得做喂一陣間。
1: 整過嚟又甩。
0: 邊個同你整啊？
1: 邊個？
0: 哦，唔係我就得啦，嗬。
1: 唔係。
0: 得啦，咁咧。你咁樣呢道門咧，一陣間我啊拆走，我啊攞翻落去聖公會，然後同你整好啊，送翻上嚟，同你安翻好。而家我仲有人請我噶，可以出到好高嘅薪水請我翻去大陸睇住間廠，但係我唔想啦，我冇頭，我自己誇我自己，我唔缺錢用啊。咁樣就幫我呢啲人咧，正式送人玫瑰，手有餘香。身體點啊？呢排你？
1: 哦。就是腳痛咯，
0: 腳痛啊，
1: 腳痛腰痛。
0: 哦，咁平時有冇做下運動咁？有冇攞平台行啊？
1: 少
0: 啊，有哦。
1: 少
0: 啊，保重身體喎，嚇年紀大機器壞喎。
2: 長者走入社區嘅好處咧，就係令到佢哋喺之前佢哋所有嘅技能啦，同埋專業咧，都可以喺退休度繼續咁發揮出嚟。同埋咧，佢好中意傾偈嘅，咁見佢同其他老人家咧傾得好順暢，氹到啲老人家好開心。

0: 各位同学，今日咧，我哋就教你点样安一个小型嘅柜。
1: 点解我哋当时会有个家居维修班呢？系因为我哋都睇到好多需要啊。开咗呢个家居维修班之后咧，我哋都觉得有少少惊讶，一啲青少年啦都嚟学，因为佢哋觉得系一个技能。
2: 问呢
0: 个
2: 点砌啊？
0: 哦，点砌咧？就系、是、嗱，你揾紧佢适合嘅窿咧，嗱，然之后咧就对准佢啦。咁咧就个锤咧，将佢打油一半。
3: 我从大约半年前就同康叔一齐学维修噶啦。
0: 有冇位啊？啊？哦，
3: 学维修欧可以自己一手一脚去整一啲嘅柜啊嗰啲，而且我亦都中意去整手工啊。啊，完成咗之后就可以俾我非常之有满足感咯。我覺得康叔是一個很有耐性的人，因為他會在我遇到不識的時候 就不停地樣，從來都沒有鬧過，就是不停教我，教到我識為止這樣咯。
0: 一心就想做老師啦，在會考之前呢，我已經報考了香港的師範學院，咁啊已經俾佢接納咗我噶，因為筆試啊、面試啊，同埋呢個身體檢查啊嗰啲。點解嗰陣時嘅身體檢查？因為嗰陣時嗰啲 TB 啊，即係個肺病好流行噶嘛。最後就等會考放榜，但放榜我好失敗，我只考到四科唔合格，冇俾佢取錄到。做個櫃砌好
3: 多次啊，已經。上堂非常之開心。有機會的話，一定會翻返嚟再同康叔一起學。
4: 今日整一個櫃，我覺得好玩，因為我覺得砌上去個坑好減壓。
0: 我同中心同呢個聖公會咧有多少淵源嘅？我小學就喺個聖公會嘅學校嗰度讀書，咁當年呢個聖公會咧減免咗我學費啊。所以我多少感恩，所以聖公會咧，譬如呢度好多社福機構，佢有咩幫手，我首先就用聖公會係首選嚟嘅。覺得阿俊文咧就領略得比較快啲，咁雖然初初動作比較慢啲啊，慢慢操作一下咧，又可以正規噶啦。阿師咧就比較怕咗少少啦，可能係女仔嘅問題啊，加上有多少怕醜啊咁樣。不過假以時日多做啊，多操啊，都合格嘅。
1: 開叔咧由2020年開始咧就幫我哋聖會東涌綜合服務咧就開始寫揮春嘅。咁嗰陣時點解知道佢寫揮春咧？係嗰時佢有參加我哋東涌綜合服務嘅國畫班，見到佢畫畫好靚。咁佢分享嘅時候咧，佢又講多少少咧，哇！原來佢識寫揮春。
0: 我以前讀書咧，由小學一路讀到我中學畢業咧，都一路用毛筆字要寫字嘅，我讀小學就固然之要啦，上大人孔乙己啊嗰陣時寫啦，咁啊到中學咧，我哋每一個禮拜都要寫一篇周記，一定要係用毛筆字嘅，一路寫即係一路毛筆字咧，都跟住我起碼超過十年㗎啦。
3: 我個人認為就係佢寫毛筆字呢方面都係比較叻啦。康叔就好似學校嗰啲老師咁，好有耐性。然後遇到唔識嗰陣，就會不停咁樣教我，教到識為止。
0: 60歲退休呢個，我就認為，假如能力負擔、體力負擔得到咧，應該就唔好退休啦。應該可以做到幾多就做幾多，退而不休，幫得到人係最好嘅方法啦。

0: 跟您都太久没见了，都十几年了，您还真挺精神的。
1: 胖一点了你。
2: 他叫李海放，今年76岁，距离我们跟他的上一次拍摄已经过去了12年。虽然当时的拍摄也是在沈阳，但不同的是，这次他是和另一位老朋友受邀专程而来的。
3: 来，一起走。
4: 是邓，
3: 邓邓启明，对对对，
4: 哎，那来了来了，
3: 哪一个？
4: 那就他。
2: 他就是邓启平，比李海放还大2岁，今年78了。他们这次来是作为志愿军烈士后代，受邀参加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安葬仪式。
4: 他们是13年跟我们一起到韩国去。
0: 对，13年的时候正好跟着李阿姨一块去了韩国，然后14年正好你们第一批过来的时候，我们也拍了。所以这次想就拍您二位，然后
5: 凤凰卫视，我们2014年3月28号我们都来了，啊，第一。
2: 12年前的2014年3月28日，首尔时间7:30，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机场举行了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交接仪式，确认交接437具志愿军遗骸以及相关遗物。也是从那年开始，中韩两国开启了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常态化交接合作。截至今年，这场跨越山海的中魂归乡行动已持续开展了13载。对于那些志愿军烈士的后代，承载着跨越70余载的血脉深情，漫长等待终有回响。
5: 这里边有两个儿女已经走了啊，你像这个刘忠庆还有一个温菊花都去世好几年了。
0: 找到他们的那个父辈
5: 都没有。他们，你像那个温菊花呀，又去韩国，又去朝鲜，一趟一趟一趟的，最后这个走了。
2: 这个横幅是早在2014年，他们为了迎接第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归国时制作和签名的。而这个，就是当年我们记录下的他们每个人郑重地写下自己名字时的画面。当时的他们很多都是因为突然看到电视报纸上的新闻，得知第一批在韩志愿军遗骸归国的消息后，纷纷自发赶到沈阳，汇聚在一起接引烈士回家。
6: 这位阿姨您好，您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7: 上海。
6: 上海啊？是怎么过来，坐火车还是大概坐多长时间啊？
7: 25个小时。
2: 这就是12年前我们镜头记录下的李海放。当时他64岁，是从上海赶来。他的父亲李树人1950年11月入朝参战，1951年5月在第5次战役中被炮弹击中牺牲，当时李海放才13个月。这是2014年我们镜头里的邓其平，他当时是从天津赶过来的。他的父亲叫邓世军，是著名的战斗英雄。1951年2月，作为团长，邓世军带伤入朝作战，3个月后便牺牲在韩国洪川江南岸。当时的志愿军家属们希望能够在遗骸归国当天进入机场参加接灵仪式，并在遗骸进入陵园时能够扶灵入园，但由于参与仪式的家属代表早已确定，所以工作人员为家属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等候区域。2014年3月28日下午1时，40多辆装有志愿军遗骸的军车终于驶过了志愿军家属们的眼前。
8: 爸爸，爸爸，爸爸！
2: 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并不在其中，但是他们坚定地奔赴接应，用最虔诚的等候告慰父辈。

0: 情感的一种释放。
1: 这次回来有437个吗？
0: 我希望里面有他。我想呼唤一下，他可能会听见。爸爸，
2: 那一年我才66岁，今年我78岁了，这一12年过去了嘛。
3: 这里边有人找到自己？
2: 这个李海放呢，我们是最有希望的，就是李海放。
4: 就是明天是第13批那个在韩的烈士遗骸回国。
3: 嗯，
4: 就是我这次就被邀请了，我觉得激动了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3: 我听那个邓伯伯说，您是你们这一批里面最有希望可以实现这个心愿的人。
4: 我觉得希望也是比较渺茫的。
3: 是吗？
4: 嗯。
5: 李海放第一次去韩国找寻父亲是在2013年8月，随志愿军烈士后代祭扫团来到了位于韩国的坡州墓地。这里距韩朝分界线约5公里，是安葬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的墓地。据统计，�朝鲜战争中仅第5次战役，志愿军在韩方一侧伤亡就达7.5万人之多。尽管对于这些遗属们来说，他们无法确定这些志愿军无名墓碑之下是否埋葬着自己的亲人，但他们还是将鲜花插在了每一座坟里。
6: 人家接你回去，你要回去，你漂泊的时间太久了。也是的，妈妈到底在哪里呀？
7: 两国22日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共同举行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
8: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四旅大队礼兵持国旗护送烈士关国东升解放军空军运20B 运输机，将烈士英灵送回到祖国和人民怀抱。
5: 而在这一天，李海放和邓其平也起得格外的早。作为志愿军烈士后代，十几年间他们数次自发赴韩寻亲祭扫，今天他们说要在家里接我们的爸爸回来。为了能以最好的状态去机场参加迎魂仪式，78岁的邓其平在出发前还特地去医院输了几天液。
9: 身体现在怎么样？
2: 从前年开始，我就发现啊，我走路现在就是有不是很稳啊，一晃啊，咱们也老了。
10: 对，就是呀、
2: 啊。再过几年，
10: 我们到人生的下半段了。
2: 是，
10: 因
2: 为你看我现来了。
5: 2020年4月22日上午11时，第13批12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及146件遗物，由空军运20B 运输机从韩国接回至辽宁沈阳。
2: 我明明知道这一批不可能有我的父亲，但是我仍然来迎接他们，他们和我父亲是一样的啊，所以每位烈士回来我都感觉是我的亲人一样。

0: 个就是很悲壮，76年了才回来，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很欣慰，觉得76年了，你们终于回来了。那么我想我的父亲什么时候能回来？
1: 看着灵车一个灵车一个灵车一边，自己想到了我的父亲啊，想我们都是在不懂事儿还不记事儿的时候啊，还朦胧的时候，就是没有父亲，在一生没有父亲，那是情不自禁不能控制的。
2: 而这张照片是邓其平和父亲唯一的合照，当时他还不到3岁。
1: 我父亲是带着他这个照片才在抗美援朝，他牺牲以后啊，那警卫员怕暴露我父亲身份，就搜我父亲的口袋，搜出了这个照片，警卫员保存了60多年。这个窑洞就是我们家当时住的这个窑洞，我父亲呢就抱着我照这个相，2岁多，51年5月20号牺牲，我才刚刚3岁0.1个月。虽然父亲离开我们75年了，我一直认为父亲就在身边。我们住的这个窑洞，晚上那个老鼠，我记忆我父亲穿着个白衬衣，穿着个白裤衩，对着地下拿着个砖堵老鼠洞去。另外我父亲经常背着我，每次回到家呀，跟我玩捉迷藏，他有时候藏在门后边，有时候爬在桌子底下，我找不到以后他就嚷一声。
2: 2岁多还能留有如此清晰的记忆，可能也是父亲留给儿子最珍贵的礼物。
0: 我父亲赴朝参战的时候我只有6个月大，那么我想当时我连爸爸都还没学会叫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就再也没回来，等于是我这辈子他都听不到我叫他爸爸了。
2: 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心结，才会有2014年时那么用力的声声呼唤。这十几年间的拍摄，李海芳始终都不是我们的主要拍摄对象，在人群中他总会是那个离得最远的人。平时想采访他的时候，他也总会说大家已经说得很全面了，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但每次谈到爸爸，哪怕他是用最平淡的语气叙述，也能感受到尽管对父亲没有任何的记忆，但作为女儿，他对父亲始终有着很深很深的牵绊。
3: 等于现在就只有一张您父亲这样的照片，对吧？就是他没有留下跟您的合照，是吗？
0: 对呀，对呀，我很遗憾，就是，我很羡慕他们，康明啊，还有那个邓其平，他们都有和父亲的合影。
3: 那会儿您就是会问一些就爸爸的情况吗？
0: 对的呀，问的，那个小时候问了以后嘛，就是。他回答我就说爸爸参加抗美援朝去了，当时觉得参加抗美援朝还是很光荣的，对吧？但是逐渐逐渐人家就说抗美援朝人家都已经回来了，对吧？后来我也问妈妈，妈妈说那是一批一批的。所以我觉得等于是就是尽管妈妈知道他是已经牺牲了，但是就是内心深处还是盼着他能回来。那么他活着的时候也是盼着他的遗骸能够回归嘛。现在等到我了，我已经也那么大年龄了，对吧？就是就迫在眉睫了这个事情。那么我也觉得这事情应该是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应该是完成的，不应该再拖到下一代了。
2: 1950年11月， 邓其平的父亲邓世军所在的63军准备开赴朝鲜前线。临别之际，妻子抱着儿子，挺着已经怀孕8个多月的大肚子，送别即将出征的丈夫。
1: 我母亲抱着我，我们是在这个高坡上，我看我的父亲骑着马，那个时候就给父亲招手啊，我父亲也在给我们招手。他走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人越来越小，突然间就看见一个人骑着个马，就往回跑啊，因为跑很快啊，然后又落下。我父亲不跟我说话，齐平在家好好听妈妈的话，等着爸爸回来，这也是父亲的最后诀别。
2: 1951年4月，入朝仅2个月，家里就收到邓世军牺牲的噩耗。那时邓其平刚满3岁，妹妹才几个月大。多年以后，邓其平从父亲的警卫员陈明月口中得知了父亲牺牲的经过。1951年5月，在朝鲜战争第5次战役中，邓世军奉命率部掩护主力部队北撤至洪川江以北。5月20日晚9时许，邓世军率部通过一个狭窄路口时，遭地炮火猛烈阻击。
1: 突然听到我父亲讲，明月我挂花了啊，就是说我流血了，打着我父亲的左大腿，一个弹片打了一个大窟窿。第二波炮弹再打过来，一个弹片就击中我父亲头部，半个脸削掉了，而且呢当时血都没流出来啊，当时就牺牲了。
2: 父亲邓世军牺牲后，邓其平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听母亲提起父亲和领袖毛主席的往事。
1: 我从小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讲给我讲了一辈子，毛主席很喜欢你爸爸。1944年2月，计杀季召开了第一届迎幕代表大会，也就在这一年，在延安，毛主席接见我父亲而且我父亲才有机会给毛主席的腰中睡了觉，还照了相。但是现在很可惜，这个照片人为丢失了。
2: 父亲邓世军被表彰为晋察冀战斗英雄之后，他的部队执行了保卫延安的任务，因此也就有机会和毛泽东同吃同住，还进行过数次长谈。1951年5月，当毛泽东得知邓世军在朝鲜战争前线牺牲后，向他的上级师长徐信下达了一个特殊命令，务必抢回邓世军烈士的遗体。
1: 这是陈明月反复讲的，他说他抢你爸爸尸体，这是毛主席的命令，那是毛主席下令一定把邓团长的尸体抢回来。
3: 但最后没抢回来，
1: 没抢回来吗？为什么没抢回来呢？等他们再过江以后，掩埋地已经被美军占领了，到处是美军坦克啊，路地里都是坦克，都向北，打着灯火通明，中间就是步兵都烤着火。他们几次想出进去，根本就进不去，潜伏了2至3个小时，最后天快亮了，然后就你再不撤回来那很危险。这我请示上级，上级还等了好长时间，最后撤回来。
2: 由于当时遗体掩埋地已集结了大批敌军坦克，无法靠近，邓世军的中骨长眠他乡。从此接父亲回来成了邓其平半生的执念。根据父亲警卫员的回忆，邓其平数次赴韩试图确认父亲下葬的大致地点，但终埋何处仍是一个谜。
1: 这个就是那个地方，我们分析就在这个山口，我父亲中弹就是牺牲吧，个水区在个地里。

0: 把父亲这个照片，这不是带着酒，国内带着酒，祭奠父亲嘛。磕头，反复磕头，你看这还倒酒，这倒酒。因为我到那个地方就心情就平静不了啊。我在那天晚上，我坐在外边，感觉什么呢？这是我60多年来离父亲最近，虽然我没有找到遗骸，但是我认为我父亲就在周围。我感觉，啊，60多年来第一次和父亲最近的这个位置，对天跟我父亲说话呀，把我这么多年以来我母亲的经历和我的经历，还有我爷爷奶奶这情况给父亲交代，啊，另外给父亲说的好。很多话，你的儿子没，啊，或者女儿好，永远怀念你，没有忘记你。第二个，你儿子来找你来了，要亲自找你，接你回家。
1: 原来没有。
0: 原来没有这样，原来就没有这中间树，啊，我们就在。
1: 我们上次就在这里。
0: 就在那门口，他现在他修了，他把这块修的。
1: 对对，现在搞得漂亮。
2: 变化还挺大的。嗯。
1: 国家重视
0: 了。前面这一排呢，杨根思，啊，邱少云、黄继光，著名的志愿军的，战斗英雄吧，都在这一排。
3: 给您瞻仰到的是特级英雄杨根思，在长津湖战役的小高岭战斗中，在敌众我寡的紧要关头，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0: 他的父亲。
3: 28岁，
0: 就是杨根思团的政委。他父亲见证了杨根思牺牲。但他父亲的5次战役也牺牲了。
4: 李海芳珍藏着一本红色封皮的笔记本，这是一本1950年9月份的英模纪念册。当时杨根思参加完第一届英模大会，回到172团时，把这个珍贵的纪念册送给了团政委李树人，也就是李海芳的父亲。
5: 有一篇报道啊，就是说到，就是杨根思从北京开会回来，172团政委李树人任命杨根思为3连连长，所以他们也有评论，就说，幸亏172团任命了杨根思为连长，否则这个杨根思连也就不存在了。在宣读任命的时候。爸爸就跟大家，你要那个像一团火，带出一支过得硬的部队。这杨根思也确实是做到了。
4: 2013年，李海芳曾来到这里，希望能为父亲立一座衣冠冢，让他和长眠于此的战友做个伴，但未获批准。此后，他又2次远赴韩国，父亲的牺牲地灵提郡蓝田里寻访父亲的踪迹。
5: 我父亲牺牲的时候，他是，就是担架把他抬回来，撤回来的，撤到那个就是医疗保障点了。他是因为伤势过重，经过抢救以后，然后牺牲的。牺牲以后嘛，他那个卫生队的同志呢，就把他就是装在一个马槽里面，就找了一个小山坡，就埋葬起来。他就说村庄后面的一个小山坡，那个时候叫小山坡，后来也都是大山了，对吧？也都是密密麻麻的，都很多树林了，所以。也不能确定到底是哪座山，后来我想就是山上就是找了一块石头吧，父亲牺牲的地方的，找一块石头。那个时候有一种安慰吧，心里有一种安慰，觉得终于到父亲的这个牺牲地来了。我们中国人喜欢就是坐坟坐在山上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一座山都是父亲的坟影。下面是河，就是朝阳江嘛， 有山有水，我觉得也算风水宝地。回不来的话，我觉得这块地方也不错。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反对吧，公然选
2: 正面迎着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不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8: 大事发生，看凤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情，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新聞，浪漫在每秒，大事

0: 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1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三号船北极光凤凰号的大心脏今天第一次点火试车。船用发动机是核心设备，为了确保第一次就点火成功，大船海工花了半个月时间做准备。螺旋桨开始旋转，
1: 挺好的，
2: 讲了讲
1: 天天转速多少？
2: 我天天是52左右吧。
0: 尽管凤凰号的发动机动力强劲，但它的桨叶现在转得并不快，毕竟是第一次，每个人都很小心。主机顺利点火，意味着大船海工距离交船又迈出了一大步。北极光公司的一号船已经投入商业运营，到目前为止，欧洲在绿色低碳领域还没有完全放弃自身的立场。当地时间8月12日，美国政府公开拒绝国际海事组织提出的近邻框架提案，威胁称将对支持该计划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这被认为与白宫年初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表态如出一辙。
2: 各单位注意，现在主机启动成功。
0: 净零框架提案的宗旨是削减国际航运业的温室气体排放。联合国下属的国际海事组织将在10月进行表决。关乎全球航运业绿色转型的这场博弈，即将迎来最终摊牌。
3: 再站一下，再来，站一排，站两排，
4: 就这样站一排得了，另一排站一排。
3: 哎，大家也排下队来。
5: これは届けはこういうふうに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これは初めてです。
4: これは初めて。はい。
0: 刚完成海试和交船，大连中原海运川崎又迎来一个全新的造船项目。DE148船今天开工。
3: 机器全国肯定是好有
5: 成就感。
0: DE148属于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载箱量达到24000箱。甲醇是一种清洁燃料。
6: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大连中原海运川崎首制甲醇双燃料24000箱集装箱船DE148船开工仪式。
0: DE148的船东是中原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6: 好，请各位领导将右手放在我们的启动键上。3、2、1。
0: 4月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曾发布公告，将对中国建造的船只额外收费。4个月后，也就是8月份，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被指定为执行和征收新港口费用的代理机构。有消息称，新的对话征收系统将从10月中旬正式生效。
6: 请仪式台所有领导一起合影留念。
0: 面对大洋彼岸持续不断的压力测试，中国造船业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像 DE148 这种高端船型，船东在大连公司订造了5艘，在南通公司订造了7艘。
6: 请各位领导伸出大拇指，点个赞。
0: 船东和建造方都来自中国。尽管交船时间是2027年，但DE148未来将经停上海、大连和汉堡、安特卫普等港口。显然，中欧航线是他的第一选择。
7: 两个人一起送吗？富二，
8: 来，一起到也行。
7: 啊，好，收到。
8: 这岸边取几个人啊？岸边多取两个人，前面取几个啊？好，送电啊！闪一下，两边闪。好，闪一点。
0: 如果不身临其境，你很难想象30万吨超大型油轮的巨大尺寸。第146下水5个月后，准备第二次出海试航。第一次海试是7月份，用的是传统燃料，这次用的是液化天然气。相对传统燃料，它更环保，也更清洁。尽管美国对近邻框架提案提出威胁，但中国作为国际海事组织的成员国，它的造船业对绿色低碳的追求从未停止或放慢过。在大连，从不久前的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到眼前的液化天然气双燃料超大型油轮，这些超级工业品体现的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无与伦比的创造力。

起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拜拜。
3: 好，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来，您拿壶吧。
4: 下课了。
3: 你作业都写完了吗？
5: 还差一项。
3: 还差哪一项？
5: 还差老师留的那个礼拜。
3: 你几点到图书馆来的？
5: 放学好像是4点。
3: 4点就过来了。
5: 4点50。
3: 我车在那边停。

0: 踢球赛，然后
1: 明天中午踢球啊？
0: 啊，对，明天中午。
1: 啊。
0: 然后呢？我就是我是个备用的后卫。
1: 你说你是备选的呗？
0: 对，但是我现在给调到了正职的。
1: 啊。那你们班有没有信心啊？能赢得这次比赛？
0: 够呛。
1: 哎，你编程的考级考完了吗？
0: 考完了。
1: 嗯，那你考完你感觉能不能过呀？
0: 能过。
1: 啊，你现在考到几级了？
0: 考到二级。
1: 我上次听妈妈说，你给妈妈做了一个扫地机器人。
0: 是啊。
1: 嗯，它能自动扫地是吧？
0: 能，就是爱做农
1: 机。啊，那你有时间，你学作业写完了，有时间你再把这程序你自己得好好写一写。我听妈妈说你还有一次还做了一个自动发射器。
0: 那个就是玩的
1: 啊，全是你自己做的啊。编程要是学好了，你未来自己写程序，你看现在这个中国这个科技多发达呀，这不都是学编程的人做的吗？你有啥的梦想啊理想啊？
0: 没想，还没想好。
2: 段小辉，大船产业的项目主管，因为工作出差几乎成了他今年的家常便饭。昨天段小辉刚结束了一次出差，今天没加班，专门来接儿子。儿子刚上小学五年级。
1: 我可能是在家待个一两天，可能又要走了。
0: 那你几天回来呀？过几天再回来。
1: 我估计最快的半个月吧。
0: 上哪儿啊？
1: 我去山东。我山东这啊有个海上那个风电一个项目。
0: 这工作危不危险啊？
1: 相对来讲还可以吧，这个困难比较大。所以我得经常去。我经常去了就只有你和妈妈在家了。上学还有放学就得靠你自己走了。
0: 知道了。
1: 我听妈妈说，在家你帮妈妈拖地了。
0: 对呀。爸，你瘦了吗？
1: 我又瘦了10斤了。
0: 那不减肥成功。
2: 数万名造船人。

0: 活在这座城市。造船不仅是他们的工作，也是他们家庭的希望，而被家人簇拥的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去创造任何奇迹。
1: 他家那个扬州鼎盛，他家是就给招商局这些船厂做，
2: 他们是11月29号开工，
1: 啊，
2: 赶着挂开工，所以非常紧密。
3: 我们24年的1月份就去过，对，没有，之前没有工户，跟他家没有过合作，就是因为那个二氧化碳运输船的事儿，当时他们看着我们那个有那个全球首发这个新闻报道了，那个咱们干的挺好的嘛，然后那个就是也挺有影响力的。然后这回就是咱们相当于这个牌号也是第一次生产，
1: 呀，什么中小化学船，这个船上染料这个中小的船，它在国内占的份额是非常大的。
4: 一共是多少？
3: 2000吨，2000来吨，
1: 0.85冲击的。这个干一块板，看看怎么样？这个之前没干过。
3: 对，
4: 抢先做早吧，反正后面收尾了，别一两张又甩货，就你需要补打之类的。要不然你就是把那个表面呢，看住啊，我带回来一堆疑问，就整得很被动。
5: 像这种突发或者这种重点的，那就是要看好食物质量。
4: 对，细节上的东西。
1: 所以时间比较紧。
5: 我说只有不断的去进步，你才能站在前沿的这个梯队里头。
0: 世界首制7500立方米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的建造，不仅是中国船舶工业零的突破，也是中国钢铁工业新的开始。显然，鞍钢集团通过凤凰号姊妹船，在最新项目上已经完成了技术穿透，掌握了对高端超低温特种钢板的研制路径。面对科技造船的前沿领域，庞大如鞍钢这样的企业依然保持着轻盈灵动的身形，甚至与这里的每一块钢板都浸透着科技的力量。
6: 这回这个招商局这个项目一共应该是2000吨左右，然后是两条船，应该是每条船上是4个罐，应该是7500立的，他们也是一个重点的项目。然后呢，一个是他用来装那个 LPG 就液化石油气，可能未来也是为了用装液氨准备的。
7: 生产嘛，
6: 对，
7: 这个而且这个项目也非常的重要。这个项目如果很顺利的搞过之后呢，我们后面这块的市场也能够更好的打开。
6: 对，
7: 那它这个合同啊比较难，首先在这个规格上和要求上是比较难的。
6: 所以说它那个低温韧性能达到那个减温度-85度，这个来讲对于我们来讲就挺难的，也是我们这个首次生产。
7: 希望能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合同，或者更多这样的合同，来帮助我们整个鞍钢的这个产品呢，迈入到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更高端的产品的前沿队列里头。
0: 鞍钢集团将为招商局金鼎鼎恒船舶扬州公司首次设计生产新型燃料罐钢板，具体负责制造的是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它是鞍钢集团唯一临港的钢铁制造基地。海洋为原本地处内陆的鞍钢集团提供了各种可能。整个基地不眠不休，中国人勤奋努力，中国企业同样如此。海试过后，凤凰号准时出现在大连湾外海。今天是它返航的日子。就在凤凰号海试前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正式发布了关于对中国拥有、运营、建造船舶征收港口费用的细则。随后，中方在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2025年度第4次会议上主动设置议题， 呼吁世贸组织成员集体应对当前日益加剧的贸易动荡局势，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和原则。凤凰号的船东虽然来自欧洲，但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8: 好，辛苦辛苦，欢迎回家。
0: 一次海试就完成了几乎所有测试，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海试远非凤凰号的终点，如期交船才是关键。
9: 波轮已经听完了哈，你看你的就行了。好了，试航回扣顺利完成，船已经靠好了，缆绳也带完了。
0: 现在距离合同中的交船日期还剩一个多月，在不确定的世界面前，没有哪条船能置身事外。而大船海工能做的，就是保证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万无一失。凤凰号将来运输的是液态二氧化碳，但现在对二氧化碳的加注测试还没有开始，这是交船前大船海工面对的最艰巨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项目。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情，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思維漫遊無邊際，靈感或許下一刻降臨，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简单的说，我喜欢用艺术，我希望我自己的艺术被别人用，我也用别人的艺术。天地皆残，何况物乎？你看天地里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美的。
1: 在香港八四二艺术展，冯唐谈收藏，聊艺术；在北京艺人寺，冯唐用笔墨构建当代人的精神道场。

0: 冯唐的一人寺，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三月的香港，艺术像一场潮汐，涌进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也涌进这座城市的街道、博物馆与公共空间。作为香港艺术月的重要现场，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廊、藏家与艺术家，展览、交易、交流在这里同时发生，也让艺术成为观察一座城市的另一种入口。
1: 五个元素嘛，不是空、风、火、水、地嘛，土地的部分就由它来做。它这是土豆，是毛线织的土豆。
0: 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冯唐以香港艺术月特邀嘉宾的身份来到现场。一个多月后，2026年4月，他把自己的130幅新作放进北京启浩艺术馆，展览名为《一人寺》，这是他的第7个个人艺术展。冯唐，一个很难用单一身份概括的人，他写小说、写诗，曾在协和学医，也在商业世界工作多年。他谈艺术时，既有文人式的敏感，也有商业世界训练出来的直接，既谈禅意、诗酒茶，也不回避金钱市场和日常生活。本期文化大观园，我们和冯唐聊聊艺术，也聊聊艺术如何进入一个人的生活。
2: 我们知道您的身份很多元，您是诗人、作家，包括您有很多商业的经历，您还是协和的医科的博士。同时您，我们知道这几年来您，就像您说，您是艺术家，
3: 一直没停办展览，
2: 对，
3: 每年一个个展，快10年了。
2: 快十年了、那么您到了展会，您过去收藏作品吗？
3: 我其实收藏艺术品也有小20年了，以我喜欢的那些加上艺术为主吧。我一直喜欢用艺术，用艺术的意思，我不希望艺术只搁在保险柜里，只搁在储藏间里，我希望能在我的生活空间里，我日常的时间里，比如说像高古玉、高古瓷，我希望能给它摆出来，希望我能耳鬓厮磨，能够玩起来，甚至当成喝茶的茶盏，吃饭的饭碗，割菜的盘子，插花的花瓶，还有一些呢每天可以戴的，当成首饰，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还有加上这些东西呢，那就是你愿意搁在书房里，愿意搁在客厅里，挂在墙上，一两年你稍稍换一换，你就觉得哎，生活好像跟没有他们完全不一样。简单的说，我喜欢用艺术，我希望我自己的艺术被别人用，我也用别人的艺术。
0: 很多人谈收藏，首先想到的是价格、真伪、升值与传承。在冯唐这里，收藏还有另一条线索，使用。其实在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里，对器物的欣赏就并不止于收与藏。比如觚，曾是商周青铜礼器中的酒器，鼎也曾与祭祀宴享和权力秩序相连，到了后世文人手中，他们被重新安放进书斋与庭院。古觚可以插花，铜鼎可以焚香，古器的形制与纹样也不断被瓷器、玉器、法兰器重新模仿和转化。器物从礼制走入清供，从庙堂走到案头。早在千百年前，一件美物就不只是被鉴定年代、估算价，而是可以用来布置空间、调动气息、安放心绪。
2: 其实你在用这些比如收藏来的这种不管是古董啊还是艺术品，那是不是还是很紧张的？你怕打碎啊，怕碰坏啊，这些？
3: 好问题。其实呢是这样，我是一个重度的强迫症、划痕症患者。曾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手机要戴套，坏什么东西之后心里会很难受。有可能是因为我是学医的背景，在协和念了8年，然后毕业又进麦西这种整天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天天替客户想清楚事儿的这么一个工作环境，也可能是我根深蒂固的性格。但是我发现是这样的，你如果害怕损伤、害怕 碰坏你就不用吗？你就不让自己生活得艺术一点吗？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那怎么克服这种划痕症？我心中列了七个方法。那第一点呢，天地皆残，何况物乎？你看天地里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美的。那天地都这样，那艺术品也是这样，你平常用的东西也一样。第二个呢，是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一个常识，只要你使，它就会坏。那第三呢，接受自己这种保护欲，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就接受自己会担心啊，会珍惜，会爱护，这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第四呢，这是 my mark， 这是我的痕迹，这是我们共同的故事。甚至我会添上一个词，这是我的印记，我们之间。

0: 之间的一个相遇吧，某种形式的相遇。那再往下说呢，下边都非常的古怪的想法，说那你实在难受，你就再买一个呗，对吧？第六个呢，不得不说呢，时间治愈。人呢是有自我保护机制的，时间过去你就接受了某种残缺，接受了某种失去，没就没了。最后一点，第七点，有时候出现了一点破坏反而是好的，反而是一个更有意思的新的作品。比如说哈，瓷器，我是有一个南宋龙泉窑的香炉，有一天手一滑就摔碎了。那瞬间呢，很难受，但转回来又说，那这种失去你需要学习，需要领悟。后来就把这些残片又归了一包堆。我跟我一个朋友说，你帮我修修吧。他是做金扇的，然后他就把它弄起来。我觉得反而拿到金扇之后的成品，我会觉得它有另外一种美，是过去没有的。
1: 在中国民间，就是有锔瓷的手艺。匠人用金属锔钉把碎片重新扣合，让破损的器物继续被使用。后来，金扇又让裂缝成为器物表面新的线条，破口不再只是缺陷，也成为时间留下的痕迹。古器的旧色、包浆、开片、修补，都可能成为观看的一部分。人们看一件器物，有时看的不只是它最初的完整，也是在看它经历过什么。那些经历过时间之后留下的痕迹，或许也是另一种美。
0: 我是非常希望大家用艺术给它用起来。一点呢，是你想想，你如果日常生活都跟艺术的美的好的东西耳鬓厮磨，很有可能你生活质量这辈子会高，对吧？
2: 是。
0: 另外一个，很有可能你在耳濡目染中、耳鬓厮磨中，你也变美了。
2: 对。
0: 你也变好看了，对吧？那再往下说，你在用的过程中，它还很有可能升值了。
2: 对。
0: 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呢？为什么只是说就像买股票似的，买完了之后扔在那儿，你也不去理解它，你也不去用它，然后你给它卖的单图升值，其实你使的过程中它也会升值的，挡不住的。那第三呢？其实，在使的过程中，很有可能逼着你去学东西。我觉得学习通过艺术品去学东西，是我自己学习变得对世界有更多的理解，变成更好的一个人重要的手段。比如说，你买了一张常玉的画，那你多多少少要了解一下常玉这个人吧。大致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走，他的过程，他的一生，以及那个时候，在法国也好，在巴黎也好，在纽约也好，主要的艺术家的活动，他的所谓的师承，影响他的一些信息和力量，他好在哪儿，他的创作的变化等等，跟他同时代的还有哪些艺术家，慢慢你变得对1900年到1960年这段历史，这些文化，这些不同国家的风貌，多多少少会有些了解。
1: 一件艺术品背后，往往不只是一位艺术家的名字，它也可能是在某个瞬间，因为一根线条、一种气息和观看者自己对上的暗号。比如冯唐和常玉。20世纪上半叶，巴黎是世界现代艺术的重要现场。许多中国艺术家在这里面对同一个问题：如何在西方现代绘画的语言中融入来自东方的线条、留白和笔墨气息？常玉的特别也正在这里。他画人体、花卉、动物，常常用极简的线条和大面积留白，形成一种介于东方写意和西方现代绘画之间的面貌。而打动冯唐的，也正是这种中西之间的转换。常玉的混搭，某种程度上也照见了冯唐自己的混合经验。文学、毛笔字、 医学院

0: 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都在不同阶段进入了他的生命。
1: 你觉得一件作品，比如说你不一定很动心，但你知道它是一个名家，它的价格很贵，这种信息会不会改变你收藏的初衷？
2: 我觉得那是一个挺好的问题，我也一直在想，一个艺术家怎么就红了，一个艺术家怎么就成大艺术家了，他的作品怎么就卖成天价了，这个十多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是艺术家本人，第一个因素，什么意思，就是他的故事，他的成长，他吸收的营养，他的经历，他的遭遇，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整体对我有没有吸引，对这个世界有没有他独特的贡献，我觉得艺术家本人还是重要的。因为艺术品毕竟是一个带着他艺术家非常强烈个人印记的东西，带着他所在的时代，所在的城市，所有的教育，所有的经历，所以艺术家如果看艺术品，我要先看艺术家。就跟艺术品如果稍稍扩大一点，又到了我专业领域，就是文学嘛。那文学当然是先看作家了嘛，好，而不是说先看作品，先看作家这个人有没有可能能给我新鲜的感觉，能让我对这个世界多点了解，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反过来呢，我也有很悲惨的例子，曾经因为一个作品特有名，然后看了这部作品，本来眼力就非常受限制，那么多东西要看，然后花了三个周末看了一个长篇小说，见了那个真人之后我就特别后悔，说没这么一个人我不值得花这三个周末。玩笑归玩笑啊，就说明某种问题。你不能说我买了那个人那个画，再去了解这个艺术家之后发现那个艺术家是自己很讨厌的一个人，你说那个画留着还是不留着。那第二个重要点，我觉得看艺术品还要看你自己个人和这个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一看艺术家本人，第二要看你和这个艺术家能够产生的勾连，这个产生的勾连，产生这个链接，可以赤裸裸的是钱。你说我买了十张这个人，隔了十年，升了十倍，不是坏事，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好了，但还有可能就是我更能接受的，就是这个艺术家，哎，我跟他有共鸣，我觉得他的经历对我有帮助，我觉得他汲取力量的方式也是我汲取力量的方式，他的审美偏好是我的审美偏好，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0: 了解艺术家当然会影响我们理解一件作品，但看完艺术家的经历、时代和故事之后，作品本身仍然要回到眼前，他有没有自己的面目，有没有别人替代不了的气息。中国画论里很早就重视自家面目，不只是讲笔墨技法，也强调画家要从自己的眼睛、心性和感受里生出方法。到了今天，艺术被制造得越来越快，一件作品真正难得的地方或许正在于它能不能让人感到这件作品只能由它来完成。
2: 你抛开你自己，抛开这个艺术家，这个雕塑、这个画、这个装置搁在哪儿？一，它有没有辨识度，就是它非常独特，特别是在 AI 呼啸而来，那些最大公约数大家都熟悉、都明白、都容易写出来、画出来的东西，能不能避开一点？能不能找按石涛的话讲，自己那一画，那个艺术家那一画，这个世界上还没有那一画，那么多艺术家，那么长时间，那么多人类在过去都没有创造出来的，他有这一画，哪怕你也说不清楚那一画是啥，但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不一样。我觉得这种东西是非常核心的，在艺术品收藏里非常核心的一件事，以及是在 AI 呼啸而至之后，艺术品

0: 值得长久存在下去，能够抵抗 AI 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原来没有，现在特点非常独特，而且它那个独特是值得存在的独特。
1: 在香港巴塞尔这样的国际艺术现场，冯唐谈的是看艺术、收藏艺术、使用艺术。回到北京启皓艺术馆，冯唐的身份发生了转换，他不再只是观看者和收藏者，他把自己的书道、小画和器物作品放进展厅，交给别人观看。这个展览名叫《一人四》，这些作品来自冯唐的文字经验、生活经验，也来自他这些年对一个人如何安顿自己的反复追问。一个人的一生，说到底还是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穿暖，一个人吃饱，一个人微醺，一个人睡去。一人饮，一人食，一人事，一人诗，一人最后卧醒，一人推敲月下门，一人进了一人寺。
2: 您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就是一方面实际上您是在创作的时候您挺追求一些精神上的一些东西，但是您能很快的入世，就是比如说跟奢侈品品牌的合作啊，并且您的作品又马上有了艺术市场，就包括您这次展览我也看很多，您写了好多字儿。一方面你感觉是很有禅意的，但同时就是也看到很多就是又是什么富啊有钱呐、啊，就是非常入世的那种接地气的，就是您是如何把这两种特质就这么很协调的就统一在一起呢？
0: 是不是协调统一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感兴趣了我就写，然后在创作这个展览一人四这个展览的时候呢，我也喝点酒，像其他展览一样，围绕这个主题，一人四，一个人精神内核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跟其他人应该怎么打交道，一个人应该跟其他的事物产生什么关系，用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没有说有很细节的操作手册，这可能跟艺术也相违背，艺术有可能是要破的，是要说这个世界上并不清晰的、并不规律的、并不规则的、说不清楚的东西，我来用艺术表达，这是我在艺术上想做的。那所以创作《一人四》的时候，有禅宗，有公案，有我自己的诗歌，有我在别处念到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诗句，有食有色，有世俗，有所谓形而上的东西。我一直认为我喜欢的这派禅宗是不强调二元对立，而是希望消除二元对立。哪有所谓的绝对高雅，哪有所谓的绝对俗俗，那雕刻的很细的一个佛，如果不给我感觉，那它就是雕刻的很细而已。那我拿个笔涂出来的咱们这个小 logo， 这个小 logo，那好多人说我看着他心里就安定，然后我就觉得有力量，那你也不能说它没有任何价值，所以我觉得是本一不二的，它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我也不会说我就装着很高雅或装着很庸俗很低俗，我基本觉得有意思我就给它搁过去，这是一个总体的态度。
1: 一人寺里的寺不是一座香火庙宇，它更像一个人给自己留出的空间。那么这座一人寺从哪里来？冯唐说，一人寺来自他反复经历过的几个瞬间。
0: 我想啊，就是关于一人寺这个概念来自于我自己亲历的而且是反复经历的三个瞬间，三类瞬间啊，它底层都是一人寺的概念。我也在手术室实习过，我也被推进过手术室。推进手术室之前，你肯定不穿自己任何衣服了，你被手术的那个单子裹着，然后那个护士问你一个问题，说马上进。

0: 收拾了，你再看一下你身上还有什么东西，一件也不能带进去，归到底还是赤条条，就这么进去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意象啊。第二个意象呢，就是您刚才说的热恋中的男男男女女女，无论谁，热恋中的俩人问或被问下边这一句是经常的，你会不会永远爱我，你这辈子会不会一直爱我。但是你细想想，你自己都不能保证你3年之后啥样，5年之后啥样，一辈子啥样，你凭什么能保证你爱人家一辈子呢？爱是会变的，人是会变的，说到底你认为你能抓住的爱人有可能抓不住，你能抓的爱情有可能它也会变，也会呈现另外一种形式。那第三个场景呢，就是我经常飞行嘛，去酒店住，住2天住3天，住的时间不长，退房的时候你收拾行李，嘎嘎确认手机钥匙钱包身份都带了吗？带了啊，拉拉走。我关门的时候，离开酒店房间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一种又过了一辈子的感觉。我要去另外一个世界，这个时候就说，那有可能去另外一个世界就这个箱子陪着你。那我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那人在一个世界里需要多少东西，哪些东西是真的给你某种功能，哪些东西真的能给你某些享受，哪些东西真的是很虚幻的，一点用都没有的，你用不着，你也不懂，跟你没关系，那为什么要花时间精力和钱？就这几个问题都列出来之后，一个底层就是，我想每个人都需要问自己，我是什么，我如何跟别人产生关系，我如何跟器物产生关系。一人四该长成啥样，你一人四定了之后，你跟世界上多少其他人产生关系，谁能来谁不能来，人家怎么来，能待多长时间，你怎么跟人打交道，手术室、爱情、酒店，那底层就是这个一人四，你怎么干扎实，给它建起来，怎么跟其他人和东西产生关系。
1: 对冯唐来说，一人四并不是一套标准答案，而是一次开放的提问。观众走进一人四，看到的当然是冯唐的作品，但也很可能会被这些作品反过来追问，如果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一人四，那么它该由什么构成，又该把什么留在其中。
0: 其实一人四如果大家去看里边还是蛮丰富的，你可以说简单到人生不过19茬，但跟事相关，跟酒相关，跟茶相关，又会呈现一大堆东西。然后我们还安了一把椅子在一个长廊的中间，偶尔你坐一坐。其实我过去这些年也在做这个实验，就是在中午的时候我会安静坐个15分钟，如果能睡5分钟10分钟就睡5分钟10分钟，坐不了就放下手机5分钟10分钟就默想一些，能睡过去睡过去，睡不过去睡不过去。其实我觉得疗愈性是蛮好的，对我，至少对我。
2: 那么比如说今天面对这么多观众推荐您这个展览，您会推荐他们去看哪些作品，或者希望他们通过你这展览最后能够带走一些什么？
0: 我觉得我很希望他们走马观花，我很喜欢走马观花这个意境，就把自己当成马，把这些作品当成花，把这些作品当成我的答案。我希望你一走马观花，在不懂没感觉没触动不妨全放过，如果或者是这个字的形态，或者这个字的意思，这个画的形态，或者这个画要表达的意思，你感受到了，让你觉得不一样，让你觉得有想法， 就是所谓妾身，就妾了你的身，

0: 切身需要即思量，你就在那个作品前面站一会儿，给自己慢慢的半分钟甚至一分钟让它站一会儿，走马观花，切身即思量，这是我推荐大家看我这个展览的方式方法。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Raya.
7: Atletino, copar mums. Diversità.
8: Tajamnič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婷。5月9号，俄罗斯将在红场举行胜利日阅兵，但俄方表示，因乌克兰方面的恐怖活动，且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纪念年份，军事装备方阵今年将不参加阅兵活动。这将是自2008年以来装甲方队首次缺席红场阅兵。俄罗斯阅兵却没有地面军备，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没有装备的红场阅兵还会有哪些看点？普京日前还致电特朗普，提议在胜利日临时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普京去年胜利日呼吁停火，但遭到了乌克兰的拒绝。普京是希望特朗普施压泽连斯基吗？泽连斯基会同意停火吗？美俄协调升温之际，泽连斯基深陷贪腐丑闻。乌克兰前总理阿扎罗夫表示，泽连斯基的丑闻曝光是由美方操控的。泽连斯基腐败丑闻会是美方一手策划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

0: 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国防部4月29号通报，鉴于当前作战形势，今年5月9号莫斯科红场胜利日阅兵将不展示地面装备。红场阅兵始于1945年6月24号，苏联以此宣告纳粹德国战败。自2008年起，俄罗斯恢复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的展示，红场阅兵逐渐成为彰显军力、凝聚民心的重要舞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阅兵形式多次调整，但象征意义未变，既是纪念，也是动员。去年恰逢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红场阅兵规格较高，多国元首出席，展示多型先进装备。而今年纪念二战胜利81周年的红场将有所不同。俄国防部宣布，本次阅兵将不展示地面军事装备。苏沃洛夫军事学校、纳西莫夫海军学校和各类军校学员方队也不参加。届时，徒步方阵由各军兵种、独立兵种、高等军事院校学员组成，空中飞行表演将继续进行。同时，阅兵转播画面将展示前线作战部队以及战略火箭军、空天军、海军等力量。克里姆林宫解释称，此举一是因乌克兰近期加强恐怖活动，俄方需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张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今年的这个阅兵的规模的缩小啊。俄国防部给出的解释是当前作战形势需要，那这也是2008年恢复重装备阅兵以来地面机械方队首次缺席。那您怎么解读这一官方的说法呢？作为凝聚民心、彰显军力的重要活动，今年的阅兵大幅度缩减规模，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2: 首先应该看到，胜利日是俄罗斯一个重大的节日，甚至比国庆节还要重要。那么在胜利日进行大规模的阅兵，历来是苏联和俄罗斯的传统，以此来团聚民心、提升士气，同时也展示俄罗斯作为一个核大国所具有的战略上的这种威信。当然，每次的胜利日的这个阅兵仪式啊，每年是略有不同。一般是有大规模的空天地啊，包括战略导弹部队的各种的展示，以此来显示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保持胜利啊，以及他追求胜利的这样一种信心。但今年呢，由于情况比较特殊，我们也都知道，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5年。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远程攻击能力越来越强，特别是我们看。最近乌拉尔地区已经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说明呢，目前莫斯科的安全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如果举行大规模的这个阅兵仪式，必然会引发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这样呢会造成一定的战略压力和政治压力。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阅兵仪式啊，确实规模有所缩减，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缩减规模的同时，事实上俄罗斯还是在该能够这个展示和表达的这种政治和外交的意图确实没有缺。除了安全因素以外，可能还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或者说财政上的一些考量。我们都知道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大概从2025年开始，俄罗斯经济进入一种低速增长。那么特别是在2026年1季度财政和经济增长数据确实不太乐观。那么俄罗斯的2026年的预算的这个规定的赤字原来是3.7万亿卢布，但事实上1季度就已经超标了赤字规模已经达到了4.5万亿卢布。那么可以说呢，一季度就把它全年的赤字的这种规模就已经用完了，并且还超了20%。那么这对于俄罗斯社会、俄罗斯的经济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压力。我们都知道阅兵呢，它不光是这个在胜利日当天要展示军队、展示装备，还要大规模的动用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准备相关的这种阅兵。所以呢，这个从以往的这个俄罗斯的媒体的一些披露可以看出，一次阅兵至少要花到15亿卢布。那么这样呢，就相当于1.5亿人民币。如果能够这个缩减规模，无疑肯定会降低这个对人员财力的一些消耗。第三点呢，我想到这个阅兵仪式缩减，我可能也跟现在俄罗斯要迫切需要通过外交解决俄乌冲突有一定的关联。我们看到普京在4月2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0: 通电话，也强调啊，俄罗斯希望通过外交和政治手段解决俄乌冲突，而且还提议说胜利期间要实行短暂停火。那么缩减规模啊，实际上就是来展示俄罗斯的和平的意愿，这可能是外交上的一种积极的姿态。
1: 那么关注到，虽然说地面方队取消了，但俄方表示空中飞行表演将继续进行。那本次阅兵空中梯队会有哪些看点呢？另外呢，外界普遍关注的是苏-57战斗机还有图-160、图-95轰炸机是否会如约亮相，对此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0: 我从俄媒的这个相关报道可以看出啊，此次空中的编队啊也有所缩减。以往呢，俄罗斯的胜利日阅兵啊将会展示直升机方队、战斗机方队，还包括战略这个空中力量，这里包括了图-160啊，甚至有这个战略这个远程的轰炸机，还有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会把藏家底啊在压箱底的这些这个空中力量啊都会展示给俄罗斯社会和世界。但这次呢可能不会有啊图-160啊，包括苏-57这些这个先进武器。我觉得首先呢，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要这个一定程度上要优先保障前线。我们看到现在俄乌冲突正在紧张进行，那么俄罗斯所拥有的空中制空优势啊，实际上是非常的明显的，将装备用于前线，而不是用于这个所谓的节日庆典，这个体现了俄罗斯在这个军事安全上的实用主义的路线。第二个就可能是安全因素，我们知道乌克兰现在对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的这些机场的这个行动轰炸行动、破坏行动，确实让俄罗斯这个遭遇了巨大的损失啊。2025年的6月1号，乌克兰实施了蛛网的这个行动计划啊，对俄罗斯的这个南部啊，包括欧洲地区的战略机场进行打击，无人机袭击，造成了俄罗斯多架的这个图-160和还有这个战略这个伊尔战略轰炸机、伊尔运输机，还有 A-50U 啊，这个预警机等受损啊。为了避免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战略空中力量的这种破坏，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蛛网行动之后呢，俄罗斯将其战略轰炸机的机队啊，这个迁移至远东地区和北极地区啊。这实际上呢，现在呢，这个俄罗斯大部分的战略轰炸机现在的驻扎地已经远离俄乌冲突的距离啊。达到5000到6000公里，所以呢，此次阅兵就没有啊，是吧？这个让战略轰炸机还有苏-57这些先进的空中力量进行展示。
1: 那么还值得关注的是，看到俄方宣布阅兵转播画面，将重点展示前线作战部队以及战略火箭军、空天军还有海军等力量。那这显然也是对传统阅兵模式的一个创新了。那您认为这种安排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首先呢，对全线这个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前线部队的这种展示啊，包括录像的这些图片的展示，实际上体现了俄罗斯对军人的尊重啊。特别是我们看到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4年多，目前俄罗斯社会面临的一定的政治压力和安全压力，那么去展示前线军人啊，这个特别是在乌克兰作战的一线的军人，实际上呢体现出俄罗斯啊现在要在士气上啊进行啊这个再动员，还是要讲到现在呢持续的这个俄乌冲突啊，需要俄罗斯不断的去征召志愿兵、合同兵啊。那现在呢通过展示前线的这样一些这个作战的人员啊，这军人，然后呢体现俄罗斯社会对军人的尊重，对祖国胜利日祖国胜利保护者的这种尊重，这实际上是普京再一次动员社会提振民心军心的一个重要决策。第二呢，就是通过图片录像的方式来展示俄罗斯的战略导弹部队啊，包括海军啊，还有战略空军。那这可能是对这个不能这个进行现场展示的一种弥补啊。通过展示战略导弹部队还有空中战略力量，包括海军力量呢，来显示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尽管没有在现场展示，但是它仍然是一个足具威慑力的军事大国，以此呢来提醒世界提醒周边的这些北约国家在处理俄乌冲突中要慎重。
1: 那么除了阅兵上的一些阵容展示，普京总统在胜利日阅兵上的讲话历来呢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因为胜利日阅兵是战时动员，外交宣誓历史叙事的综合舞台，所以在当前俄乌冲突陷入焦灼的背景下，您认为普京今年的胜利日阅兵讲话有怎样的意义？
0: 首先呢，应该看到胜利日讲话呢，对于普京、对于俄罗斯社会来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

0: 一个政治宣言啊，甚至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那么预计呢，这个普京总统将会在胜利日这个发言中啊，会聚焦三大议题。首先是历史的价值和历史的意义。
1: 嗯，
0: 我们知道伟大的卫国战争啊，是苏联人民啊，确实付出巨大的这个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取得的这个胜利，对于结束世界大战、打败法西斯啊，就有决定性的重要小的作用。所以呢，纪念胜利日实际上是要肯定苏联的历史价值。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啊在搞历史虚无主义，在抹黑苏联，抹黑俄罗斯，甚至抹黑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应有的地位和作用。那这实际上是用现实的国际政治来否认历史。那普京一定会强调历史，强调苏联、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在全球和平和全球发展中所发挥的这种作用。其二呢，就是我们应该看到现实的动员作用。应该看到啊，这个胜利日啊，不仅仅是给世界展示俄罗斯，也是给团结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契机。那么通过在胜利日对军人、对祖国保卫者的这样一种尊重和致敬，实际上要是提振俄罗斯社会的这种士气军心。那么俄罗斯现在正面临着西方的这种战略威胁、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那么胜利日的发言一定要啊，这个提振俄罗斯啊，在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它自身的这种韧性、自身的信心。那么通过这样一些一系列的这种对胜利日的这种纪念，要提醒俄罗斯社会，只要俄罗斯坚持下去，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标。特别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啊，俄罗斯仍然强调不放弃军事斗争，不达目标誓不罢休。虽然俄罗斯多次强调说用外交和政治手段来解决，但是一定是要按照俄罗斯的条件。很显然啊，普京的讲话一定是要聚焦现实，提振民心士心。第三点呢，就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这次这个胜利日的这个发言啊，他一定会这个展示战略决心。因为在俄罗斯与西方与北约的关系没有改善之前，那么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啊，必须要体现出他的实力啊，体现出他的信心啊，以及他啊不惜与西方撕破脸皮摊牌的这样一种决心。那么俄罗斯战略武器啊，包括战略轰炸力量、海军力量啊，包括现实的这个各种空军、海军、陆军等各种力量吧，可以说呢，这种力量是俄罗斯对西方说话以及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发生的最大的实力和信心。预计啊，这个普京的发言可能会继续啊这样一些传统的话题，来展示俄罗斯在外交上、军事上对应对压力啊的这些能力和决心。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普京与特朗普通话超90分钟，普京提议胜利日纪念活动期间临时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

0: 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普京日前与特朗普通话，普京在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对停火表示支持，并认为结束俄乌冲突的协议指日可待。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与特朗普4月29号进行了超过一个半小时的通话，本次通话由俄方发起，双方坦诚且务实。关于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对停火予以积极评价。此外，特朗普还强调了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的重要性，表示愿意尽一切努力促成此事。据乌沙科夫介绍，普京还对特朗普说，俄军目前掌握主动权，并正在压制敌方阵地。普京再次重申，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无论如何都将实现，最好是通过谈判达成。另据俄新社报道，普京与特朗普还对泽连斯基领导下的基辅政权行为作出相近评价，认为泽连斯基的路线意在拖延冲突。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对特朗普延长对伊朗停火的决定表示欢迎，称此举有助于稳定局势。此外，普京还强烈谴责了白宫记者晚宴上针对特朗普的刺杀事件，并就此事向美国总统表示支持。
1: 我们再来关注美俄元首通话。4月29号，普京跟特朗普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通话。普京告知特朗普说，俄罗斯准备在今年的胜利日期间呢实施停火。那看到特朗普是对此表示了支持。回想去年的胜利日，普京也是曾经呼吁停火，但遭到了乌克兰的拒绝。那您认为普京这次是希望借助特朗普向泽连斯基来施压吗？另外，泽连斯基这次会同意停火吗？
3: 的确，我们看到这次是俄美首脑会通话，确实聚焦了很多问题啊。首先是俄乌问题，其次是伊朗问题。那当然了，我觉得从这个俄罗斯的角度讲呢，特别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通话来促进俄乌和谈。我们都知道，在伊朗的这个危机爆发之后呢，美国的战略中心实际上是转到了中东，在俄乌停火问题上，实际上现在是处于一种停摆状态。但是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说呢，任由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肯定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啊，是吧？当然了，也同时呢会带来一定的战略风险。所以普京跟特朗普打电话，首先要起到的目的就是一种外交上游说和鼓动的这样一种作用。应该看到，现在美国仍然是对乌克兰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大国，特别是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整个欧洲啊是支持乌克兰打下去不能输的这样一种立场，所以呢，美国成了俄罗斯啊这个向乌克兰施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工具啊，所以说呢，同特朗普的通话实际上就是希望呢释放出善意，同时也给到这个泽连斯基压力。那我们看到普京提到了说胜利日停火建议，实际上停火几个小时还是几天，实际上对整个俄乌冲突啊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呢，普京一旦提出了停火，那这就实际上将战争不能停的主要责任抛给了乌克兰，让泽连斯基来承压。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俄美首脑的通话中特意强调啊，用政治手段、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啊。特朗普似乎也认同了普京的这样一种说法，认为责任在乌克兰啊，是泽连斯基政府拒绝俄美提出的和平方案。第二呢，我们看到这个是普京在通话中啊，实际上还是希望呢借呀解决伊朗的危机来推动俄乌冲突的解决。那第三点呢，我想看到就是，俄美之间首脑这种通话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这种战略共识的这种积累。我们看到，就特朗普上任之后，俄美之间关系有所缓和松动，但是呢，并没有完全正常化。所以，普京正在抓紧一切时机来跟特朗普套感情啊，增进政治互信。我看到他在通话中讲到了说，对于前一不久发生的白宫的这种枪击事件啊，对于特朗普表示慰问。实际上，我也可以看出，普京正在抓紧一切机会跟特朗普这个增进感情啊，似乎要把美国拉到俄罗斯这一侧，然后呢，推动这个美国向乌克兰施压，向欧洲施压，最终达到俄罗斯的外交和战略目标。
1: 那么还关注到，就在通话的当天，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的时候，对美俄元首通话是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宣称乌克兰已经战败了，所以他一边支持停火，一边呢断言说乌克兰战败。您认为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3: 首先，特朗普对于俄乌冲突的这种前景的看法，确实呢，不同于欧洲和乌克兰，似乎跟俄罗斯更有共识啊，所以乌克兰已经战败，我觉得这个，似乎。

0: 与现在的俄乌僵局啊不太相符啊，但事实上呢，在特朗普的实用主义外交啊，美国优先外交看来呢，乌克兰继续打下去，只能是损失扩大化，而不能逆转，那、也更不可能收复失地。那我们都知道，在泽连斯基上，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呢，美国改变了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啊，明确乌克兰要接受现实，以俄乌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进行谈判。第二个就讲到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事实上啊，美国对北约的这种信心和对北约的这样一种的这种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导致现在呢，乌克兰是事实，它的未来，它在俄乌冲突之前想要的一些战略目标都可能无法达成。所以呢，在特朗普看来啊，在战略层面上乌克兰已经败了，但是呢，这种看法呢似乎啊没有引发欧洲和乌克兰的认同啊、欧洲和乌克兰认为啊，就是继续打下去耗下去，那么可能呢会拖垮俄罗斯啊，甚至呢会改变俄乌和谈的结局，是吧？因此呢，可以见得现在美国和乌克兰、美国与欧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分歧。特朗普希望啊尽快结束俄乌冲突，他并不在乎乌克兰是如何达成和平，是以什么样的条件达成和平，而欧洲和乌克兰恰恰想是以不能输为底线。可以见得呢，现在特朗普在推动俄乌和谈上更多的是美国利益，而不考虑乌克兰和欧洲的感受。
1: 那么看到，就在美俄协调升温之际，乌克兰内部却爆出了重磅丑闻。乌克兰反腐败局呢秘密录制的一个音频是被曝光了，内容涉及到泽连斯基和他的核心圈子参与了腐败交易，还有拥有奢靡的资产啊。那这样的爆料是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总统本人的。所以您对泽连斯基的这种腐败丑闻有什么样的观察？对于泽连斯基的国内统治，还有西方援助以及谈判地位，会造成什么样的打击？
0: 的确，腐败是乌克兰政治的一个顽疾啊，可以说自苏联解体以来，乌克兰独立以来，那么这个国家就深受腐败啊这样一个这个困扰。那么还是要讲到乌克兰的权贵资本主义啊，这个垄断利益集团不光掌控了国家的这种经济命脉，实际上对于政治的这种国际机器、国家机器的运转，也造成了巨大的这种常态化的这种破坏啊，特别是腐败问题。那么利益集团为了获取这个特别的这种垄断力啊，他经常是采取直接寻租的方式来获得一些保护和减免的这样一些经济机会。当然乌克兰历届政府都在谈要反腐败，但事实上呢，脱离基本经济基本面，脱离一些政治现实去谈反腐败，实际上是不现实的。那么乌克兰在泽连斯基上台之后呢，也是大张旗鼓的搞反腐败，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啊，泽连斯基政府是不断爆出腐败丑闻，包括国防采购腐败啊，包括在这个公共服务所这些腐败，包括这个雇佣军啊，包括在征兵方面也存在着各种腐败。那么录音的曝光实际上说明呢，这个泽连斯基要想完全成为一场这个腐败这个调查案中的这种旁观者是不可能的，他肯定是牵扯其中。那么录音的曝光肯定会对泽连斯基政府的支持率包括乌克兰社会团结造成冲击。我也还是要讲到不清楚腐败乌克兰就无法这个战胜自身内部的矛盾，但是这个录音恰恰证明这个乌克兰要想战胜腐败确实很难啊。腐败对泽连斯基政府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目前看来呢，这个欧洲仍然认为泽连斯基政府是一个最优的选择，换了其他人乌克兰可能就会分崩离析。欧洲仍然将乌克兰不能输作为底线，那在此基础之上，哪怕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团队政府有一些问题，他也可能会边治病边这个工作，而不会说立马换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即便爆出腐败对乌克兰社会和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政府造成冲击，但是不至于引发大地震。
1: 还看到，针对这起丑闻，乌克兰前总理阿扎罗夫是表示，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的这个行动目的就是逼迫泽连斯基主动辞职。他还认为整个进程实际上是由美方操控的。那您认为泽连斯基腐败丑闻真的有可能是美方一手策划的吗？美方是否有动机在这个时候抛弃泽连斯基呢？
0: 应该说啊，乌克兰建立的独立于国家司法体制和行政体系的反腐败机构啊，它是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呢，这些反腐败调查局和反腐败的这个办公室，它的这些官员的任命，很大程度上确实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西方呢是这个美国和欧洲啊，在这个反腐败系统的这些检察官的任命上，他们有一定的干预权啊，可以说呢，对乌克兰的主权是一种破坏。但是呢，反腐败局调查反腐败案呢，我觉得啊，可能会有西方的一些影子，因为西方呢，在乌克兰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啊，来支持乌克兰啊，来跟俄罗斯进行地缘政治上的缠斗，他自然不希望呢，这些钱被浪费掉，或者是被偷啊，被窃。被腐败，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和欧洲每年拨出大量的这种援助。假设乌克兰仍然有严重的腐败，这些钱被滥用，那么他们也需要对本国选民有所交代。因此的反腐败不光是对为了乌克兰好，也是为了给西方国家的自己的选民交代。但此次乌克兰的反腐败行动，是不是由美国的操纵？我觉得这个也未必，还是要讲到。那么，现在特朗普虽然对泽连斯基不答应美俄的和平方案有些不满，但是呢，他要想换掉泽连斯基，确实还不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决心和能力。现在的美国呢，不可能说到做到现在还要看欧洲是否支持美国的想法。那么，即便有一些这个西方这个支持下的这个反腐败的这些官员的任命，但是他们的行动还是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呢，阿扎洛夫的说法只能说作为一个流亡政治家，他呢更多的是希望呢，这个换人更多的希望能够这个推动乌克兰向和平的方向发展无论这个和平是以何种方案、何种条件，因为阿扎洛夫现在就流亡在莫斯科，所以可以见得阿扎洛夫的发言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现在是俄罗斯外交和舆论战的一个棋子至于这个话的可信度，我们还是要一分为二的看。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是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2: 就已经进步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新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西太平洋的局势波谲云诡，中日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吗？
1: 日本军国主义气焰高涨，导致中日关系紧绷。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能够从中日以往的战争历史当中找到线索吗？日本看中国从仰视、平视到俯视，甚至一度到了鄙视，现在又是什么视角？
0: 对付日本嚣张的、激进的、狂妄的军国主义，中国有没有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欢迎回来。最近一段时间，日本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动作频频，而且是有着相当明显的针对性。包括在四月中旬，日本首次派出了1400名自卫队员参加了由美国和菲律宾所主导的针对中国的肩并肩联合军演。那与此同时，日本自卫队雷号护卫舰刻意选择在了4月17号，也就是马关条约签署131周年之际穿越台海，刺激挑拨之意十分明显。那作为回应，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在20号也穿越台海。那另外，由驱逐舰包头舰和护卫舰黄冈舰组成的舰队19号通过了日本横当岛和烟尾大岛之间的横当水道赴西太平洋军演，然后22号又经过日本西表岛和与那国岛之间的与西水道返回。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对日本示威的意味十分明显。那不止如此，4月21号，日本高氏内阁完成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取消对军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禁令。那另外，就在这一新政策的前2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还签署了70亿美元的协议，澳大利亚将会向三菱重工采购11艘改良型最上级护卫舰。那也有报道指出，菲律宾可能会引进日本退役的R5V级护卫舰。随着美国逐步的撤出亚洲，日本在西太平洋的角色日益的凸显，几乎所有动作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指向了中国。那中国呢，也是不假辞色，在行动上也立即做出针锋相对的强硬的回应。那沈先生，对于在西太平洋这种日趋紧绷的形势，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评论？以及中日双方之间有没有进一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去进一步深入的去透视日本的战略动机和中国的战略谋略？
0: 首先呢，针对当前的这个风云变幻，而且越来越紧张的西太平洋局势呢，我想指出一个正在发生中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啊，也就是如果把西太平洋看作是一个大棋盘的话，那么过去长久以来有3个主角在这个大棋盘上，那么现在正在朝一个只有2个主角一个配角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在发展中。
1: 您说的这3个角色或3个主角应该是中国、美国和日本，对吗？
0: 没错啊。那么为什么会有3个主角变成2个主角加一个配角呢？我主要是因为中日美这3个国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综合国力嚣张情势变化的非常明显。那么首先中国这个综合实力大幅的增长啊，那么然后美国呢，在西太平洋毫无疑问它的这个影响力跟综合实力在下降，那么日本下降的更明显啊。但是由于日本呢，它身处在西太平洋，它直面中国，所以它即便是实力嚣张，它还是一个主角啊。那美国呢，因为在西太平洋另外一边，所以它的实力这个消失了或者消减了，或者影响力削减，所以他只能做一个配角了。
1: 刚刚您说的这些话，如果说总结起来，是不是也可以更加精辟的去描述他们？
0: 你讲得很对，让我想起了有4句话来形容当前的西太平洋的局势啊。那么第一句话是比较综合性的，就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么第2句是针对日本的，就是处心积虑求一战。那么3句是针对美国的啊，就是新人有余力不足。那么最后1句针对中国的，战略布局深且远。
1: 简单4句话就把目前西太平洋这种波谲云诡的形势啊，是描述的入木三分。那第1句话我们能理解啊，说的就是目前西太平洋的角色的确是非常的不平静。那第3句话说的是美国目前的状态啊，就是心有余但力不足。第2句话和第4句话该如何去理解呢？
0: 那么这个第2句跟第4句呢，确实密切相关，因为你看这2句话里面都有一个战啊，日本的话是这个处心积虑谋一战。啊，中国的话战略布局深且远，所以大家应看得很清楚，中国跟日本这个这2句话这个形势呢是密切关联的。
1: 这2句话中都带战这个字，到底该如何去解读？尤其是日本那一句，就是处心积虑谋一战，该如何解读呢？
0: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个现象，第二个角度就是从现象里面去解读它背后的逻辑。咱们先谈第一个现象呢，现在越来越明显了，这个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我估计日本自己本身都不想否认了，对不对？不但走向军国主义，而且挑衅中国那个姿态是越来越强硬，越来越狂妄。就你刚刚前面不提到有一艘日本的那个这个护卫舰啊，穿越台湾海峡只有400公里，但是晃悠是走了14个小时，而且最重要就是4月17号那一天，正好是131年前中国跟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对中国来讲简直是个最羞辱的一日。他明白了啊，明显的就在挑衅你嘛，是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高市长们上来以后，日本国内这个民调这个支持这个走向军国主义的反华这个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年轻一代啊，充满了反华的意识。
1: 的确，这形势和趋势如您所说，非常的明显。

0: 险。那怎么去解读日本会走上这个地步呢？
1: 那我觉得就要从历史里面去找一些线索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中日发生战争的也不止一两场了，在历史里面可以得到启示很多。啊，我经常讲一句话。

0: 然后就跟日本在朝鲜打了一仗，唐朝大胜 ，OK。然后接下来元朝在湖边的时候出兵两次，但是都因为碰到台风受到重大的挫折，所以日本就形容台风叫神风，是这个背景嘛，是吧？然后到明朝，明朝这个丰臣秀吉呢解决了藩镇的问题以后，雄心大振，打算要去攻打中国，但是要借到朝鲜，那么因此就在朝鲜跟中国的明朝打了一仗，这一仗。啊，日本大败。那么接下来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清末有两场战争，一场就是啊，1895年甲午战争啊，那么清朝应该说大败。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上个世纪民国时期的中国的抗日战争啊，那么当然是日本的这个投降了啊，中国应该说是胜，但是应该说惨胜。
1: 历史果然是一再重演啊！当然你也谈到过，之所以是一再重演，是因为其中的逻辑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回顾这五次中日战争。我们从其中能够找到什么逻辑？
0: 确实这里面有一些逻辑呢，我归纳一下。第一条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五次战争呢，除了元朝那一次忽必烈主动攻打日本之外呢，其他四次都是日本主动攻打中国的， OK， 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有三个时代的战争，唐朝、明朝、清朝，那个1895年都是因为朝鲜啊，双方面中日发生战争啊，这个第二个啊，共同逻辑。第三个呢，在很大程度上，好几次日本之所以要进攻中国，就是日本有个资源焦虑症啊，因为他国家里面资源太少了，他就希望能够到中国来取得更多资源，就发动战争啊。那么再一条呢，就是有好几次是中国的实力开始崛起壮大的，特别是清末的时候，中国搞洋务运动搞得不错，那日本一看，哎呀，你要起来了，我先打你啊！这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再一个呢，就是二战的时候，当时呢，这个国民党就是北伐成功嘛，蒋介石北伐成功以后搞这个建设搞得风风火火，日本也看，哎呀，中国要起来了，就打中国，所以有这么几个共同的一个背景。
1: 的确是有这几条逻辑哈，我们在观察这些历史的足迹的时候，其实会帮助我们去如何去观察和研判现在的形势。那石先生，您觉得现在日本加强对于中国的军国主义，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逻辑？
0: 没错，照我刚才前面的归纳呢，其实日本对中国呢有严重的资源焦虑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对中国的强大也有一种焦虑症。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当代这个情况，可能又出现了新的形势，也因此会出现新的元素。
1: 啊，这个新的元素指的是什么？有没有例子可以举一下？
0: 我们刚看到从唐元明清啊，一直到民国啊，打了这么五场战争啊，除了有共同的刚才讲的日本的资源焦虑症啊，中国强大的焦虑症之外，我认为又多了几个形式，又多了三个焦虑症吧。
1: 哦，刚刚这算下来其实已经是五种了，那这个三个新的症状又是什么呢？
0: 三个新的症状，第三个我把它叫老二焦虑症啊。这话怎么说起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呢，在明治维新之后这个基本上国力就在亚洲称雄，是吧？老大嘛。那么然后呢，但是到了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没多久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实力快速崛起，然后在2010年中国 GDP 就超过日本了，而接下来是日本老二变成日本老大变老二了啊，所以他当然看老大心灵非常复杂嘛，所以我把这个叫做老二焦虑症。我们以前讲修昔底德陷阱，是吧？这是修昔底德陷阱的亚洲版。
1: 所以说站在日本的角度来看的话，日本从过去的老大掉到老二，甚至还在一路下滑，而中国作为曾经日本看不上的老二，却一直在崛起啊。就说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日本好像觉得情何以堪了。
0: 所以我们再看一组数据就知道了。我们知道啊，这个日本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几乎是被傅高义教授讲日本第一嘛，直追美国，是吧？那个时候日本的 GDP 相当于是中国的七倍，仔细听啊，是七倍。然后中国快崛起，日本91年之后下降，然后到2010年出现了翻转，中国 GDP 开始超过日本了。超过日本以后又经过了15年，到了现在 ，OK， 日本的 GDP 只剩下中国的五分之一了。你看啊，短短的40年，从七倍到五分之一，那日本，你看他什么心情嘛？就像你讲的嘛，情何以堪嘛，对吧？
1: 面对这样的巨变是很难去坦然面对的。但是也不管怎么样，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就重新走上啊军国主义的老路吧。
0: 你讲的话当然没错了，但是从日本角度来讲，我们刚刚讲他的那个老二焦虑症呢，又进一步衍生出另外一个对他的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我称之为是这么说吧，就是失败焦虑症。
1: 哇，这个加在一起又是四个新的症状了啊！具体怎么来看这个症？
0: 所谓失败焦虑症呢，就是日本现在越看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啊，所以他现在又处在老二的地位，实力现在越来越离中国差得越远，所以他担心中国强大以后呢，哎，

0: 然后找他算旧账啊，所以他很担心有这么一天啊，中国强大以后跟他算旧账。我这里所讲的失败焦虑症跟刚前面讲的中国强大症呢，有一点基本的区别。那中国强大症呢，对日本来讲，他很担心中国强大了以后啊，他这个不太适应。但失败焦虑症他是担心，因为他过去做坏事做太多了，他知道中国人心里面都对中对日本有非常啊，所以你看他自己很清楚啊，他很担心中国有一天会这个找他算账嘛。所以这两个症再这么压起来，是吧？就跟我们今天很关心的台海形势又发生了关联了。
1: 没有想到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心情会如此的复杂，而且是越来越走上一个极端的军国主义的道路。那而且石先生也谈到最后一种呢，是和台海有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奇，面对着日本处心积虑谋一战，那中国该如何应对，以及如何去解读中国的战略布局深其远。广告之后继续进入到奇论古今。

0: latino, copar mums diversitā.
1: Tajam niči.
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3: Credible. Ihtiram.
4: Lovely.
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中国茅台新冠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才机器，王牌动力。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
7: 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奇论古今。中国和日本作为在西太平洋上隔海相望的两个邻国啊，却历来是恩怨不断。刚刚我们也回顾到，从唐朝以来啊，两国已经爆发了五次战争。那日本看中国的视角也随着朝代的不同以及实力的变化有不同的角度。那现在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在高度焦虑之下，明显的有走向军国主义的倾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十月份上任不久之后就说出并且多次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引发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反制。那中国在今年年初严格限制两用物项出口日本，也看到日本又有系列的一些动作，这也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到前所未有的低潮。那石先生，日本为什么会一再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中日之间有可能会再次爆发战争吗？中国对于解决台湾问题以及面对日本一再挑衅有什么样的谋略呢？
1: 我们刚从前面历史里面找了一些线索啊，它归纳出来，就是其中呢，唐朝、明朝跟清末啊那一次，这个战争啊，都是跟朝鲜有关的啊。但是因为形势的变化，那么现在如果中日之间再爆发冲突的话呢，可能更多的就跟台湾有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刚前面不是指出日本有好几个焦虑症嘛，第一个就是资源焦虑症，还有中国强大焦虑症，是吧？那么目前的台海的这个形势，对日本来讲，这两个焦虑症都会爆发，都会出来。
0: 说白了，就是说日本现在非常的担心两岸会统一，是吗？
1: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两岸统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这个铁板钉钉的了。那日本当然也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日本就很担心两岸统一之后中国就更强大了，是吧？对他的压力就更大了。那么再说呢，这个台海在中国大陆这个在一个中国大陆的掌握之下，那么它的运输通道难免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嘛。所以日本当然就会因此就会越来越担心这个形势。
0: 您这样说呢，逻辑上我们是能理解，但我们知道现在日本的国力已经是大不如从前了，日本有信心去战胜中国吗？
1: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说法啊，就是明明白白日本现在国力已经不如了，你为什么还在挑衅中国呢？对不对？但是正因为如此，日本才会赌他一把啊。日本的逻辑是这样的，日本逻辑说我现在已经不行了啊，但是我赌一把也许还有10%的胜的机会，如果我不赌的话，我就眼睁睁看到我比你越来越糟糕啊，输掉所有的。那你记得吧，二战的时候当年偷袭珍珠港，那个时候日本的国力跟美国也差得很远啊，他还是要赌一把。我相信是同样的一个心理背景跟逻辑吧。
0: 那日本如果真的是要赌一把朝这个方向走的话，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复兴和崛起

0: 往后一问，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复兴和崛起，
1: 建交之后有一段期间，我相信王沪宁主席在中日关系相当友好的。那么事实上后来呢，中国也都一直都是从一个比较希望跟日本维持一个友好的关系、跟日本相处的，哪怕日本有的时候做了一些让中国不太高兴的事情，中国还是希望尽量的能够好一点。但是没想到日本呢，这个没往这个方向走啊，现在居然站在中国的一个对立面了啊。
0: 甚至于，就像我们前面分析，他对中国的敌意是越来越高了。这几乎是中日上千年交往史上那个空前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敌意了。
1: 用敌意这个词来形容，目前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是毫不夸张的。您为什么会说目前的状态是前所未有的呢？
0: 我们讲中国跟日本的历史啊，这个可以上溯到秦朝，当时那个是那个徐福，那个是传说嘛，但是到汉朝汉光武确实跟日本有一些交往的关系。 日本最近还这个不久前挖出一个金印，就是汉光武帝赐给倭卢国，就是日本国啊，一个金印嘛，叫上面写的汉倭卢国王印啊。好了，撇开这个不谈，就从这个隋朝开始，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日本就遣隋使、遣唐使是吧？那么那个时候呢，中国跟日本关系相当不错的啊，日本看中国呢是一个仰望啊，仰望的态度啊，羡慕中国，仰慕中国，甚至于从这个隋唐一直到宋朝都是这么一个态度啊。然后到了明朝的时候呢，明朝当然那个时候国力很强，但日本呢，他也解决他的藩镇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像刚刚讲的丰臣秀吉掌权攻打中国，那个时候他是平视的啊。然后到清末。 清末这个1842年，中国被英国打败，就鸦片战争嘛。这个时候，日本就瞧不起他，过去老实了啊。这个时候就是俯视了啊。那么他因为看不起中国，所以他觉得他自己也不行了，所以他搞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这个明治维新搞得成功，工业化也开始来。那这个时候就不光是俯视了，就是瞧不起中国，就是变成鄙视了啊。那么没想到还有更严重的。那么到了近期，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居然是敌视中国了。
1: 哇，这个历史的梳理让我们看到日本这个复杂的心路历程，从仰视到目前的一个敌意、敌视。那如果说在敌视之下，日本重回了军国主义的老路，想赌一把险中求胜的话，您觉得中国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心理的准备，以及有了一些应对之策？
0: 我的观察，中国对整个我们刚才分析的形势，应该是了如指掌的，也看得很透的，所以应该也有相当心理准备。
1: 同时也在做一些必要的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甚至于我认为已经开始动手了啊，具体已经在行动了。
0: 我记得在节目最开始，您用四句话谈到了目前西太平洋的局势，其中呢有一句话就是第四句话，说中国是战略布局深且远，这指的是跟日本有关系吗？
1: 准确的说，不光跟日本有关系，因为在西太平洋啊，我们知道有刚才讲三个主角或者两个主角，一个配角嘛，所以中国在西太平洋有个大战略的啊，基本上要把三个问题同时解决。第一个就是把日本啊，就要把美国从西太平洋从第一岛链里面驱赶出去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要彻底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也就是台湾问题。第三个要彻底解决日本潜在的对中国的巨大的威胁。所以我以前讲过嘛，就是中国要把
0: 西太平洋就第一岛链之类四个海打造成一个护城河，我不知道您记得吗？
1: 对，您曾经分析过，这就是中美两强在西太平洋的博弈，就是河海之争。河当然指的就是中国在西太战略当中的护城河。其实刚刚您谈到了三方面情况，像美国在西太，我们看到它有逐渐淡出的一个趋势，而对于两岸的统一，那目前条件是越来越成熟，那反而是日本问题现在是格外凸显。
0: 对，新冒出来的。 首先呢，我们要特别这个指出，中国呢在对付这个西太平洋的三个战略目标的时候呢，是同时进行的，那么当然对美国来讲，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特别是特朗普上来以后，美国知道他自己的国力已经没办法再强有力的影响跟控制西太平洋了，所以特朗普上来以后不是提出一个门罗主义嘛，对不对？这个门罗主义基本上就是把他的战略中心放在北美洲嘛，放在西太平洋嘛，所以他从西太平洋的淡出，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实质的一个必然了。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讲，现在更多的重点是放在台湾跟日本，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呢是互有关联的啊，你仔细看啊。 当中国解决日本问题的时候，是有利于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的啊，或者是当中国大陆解决了台湾两岸统一问题之后，也有利于解决日本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形势呢是非常微妙的。
1: 的确，这两个焦点是可以去关联起来的。那以您的判断？
2: 目前北京方面有哪些的战略？

0: 布局和考量。
1: 因为刚才我讲的日本跟台湾问题的解决对中国来讲是同时并行，而且这两者之间又互有关联，所以我这样判断啊，我认为中国大陆的战略思维可能有两个选择啊，一个称之为战略甲，一个称之为战略乙啊，差别就是谁先谁后啊。战略甲我认为是先台湾后日本啊，战略乙那么就倒过来，先日本然后后台湾。
0: 就是这两种方案，两个战略都是可能的，是并行不悖的。那如果说就当前的形势的话，您有什么样的一个预判？
1: 如果就当前形势来预判的话，我要大胆的判断，中国可能更多的是优先选择战略乙，那就是先日本后台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台湾问题呢，就像我们过去一直分析，当前的形势呢，基本上已经到了快接近成熟地步了关键就是时间或早或晚，或快或慢的问题。所以对北京来讲，这个形势基本上已经是笃定的铁板钉钉的但是对日本来讲，这个日本的信息是冒出来了嘛？就新冒出来，就像这个有一句话，这个日本人自己讲的对一个新冒出来的那个肮脏的头呢，必须毫不犹豫地给它斩掉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今天日本这个隐患动不动就这个来一个军国主义的条款，就必须要优先给它处理，先优先给它解决的。
0: 那就这方面能不能再深入具体的再分析一下？
1: 我认为中国实际上也在采取一些行动了举个例子，我们在过去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仔细分析过，就今年年初的时候中国出台了一个对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管制政策，就叫军民两用物项那么这里面包括了很多包括高科技或者稀土在内的东西。那么这个对日本出口的管制非常严格那么主要的目的中国也讲得很清楚，中国要使到日本完全的去军事化这个去军事化那是二战之后对日本的一个要求嘛就波茨坦公号里面都有这个要求的，你不能搞军事武装，这个不行这违反这个当时我们对战败国的一个要求嘛，所以必须要去军事化。但是去军事化呢不是一个口头的，我讲的你也不会去，对不对？所以中国就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手段，就是军民两用物项给你完全的严格的管制做到你的军工产业的发展或者高端的制造业发展都不让你做，所以要彻底在让你的这个能够威胁到中国这个潜在的这个动能，产业动能完全给它消失。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下了这个死手。那么当然这个需要一段时间一般来讲这个我们都知道，日本本身对于很多的重要的物资的储备也有个半年到一年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许日本还没有感到非常痛的感觉，但是再过半年再过一年，我相信效果就会出来，对日本来讲是难以承受之重。
0: 就说如果日本继续朝着军国主义的方向去发展的话，或早或晚这个摊牌的时刻是终将要来临的，到那时候日本会作何反应，以及各种情况是否都已经在中方的预料之中了呢？好，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评说新语。陈先生，今天我们题目是什么呢？
1: 就来谈谈日本的选择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中国现在对日本已经下了重手，甚至下了死手，也就是所谓的饥饿战略就是在军民两用物项上严格管制对日本出口。那么这个效果呢，一定会在半年以后、一年之后会发生。那么日本面对这样一个这个情况，会怎么选择？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对中国服软放弃军国主义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概率可能更大一点，那么可能还是硬刚中国甚至于采取更大的一个手段来挑战中国甚至于完全还不排除他过去曾经对美国采用了一个偷袭战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都有他如果采用的第一种方式呢，对日本当然很好，如果他采取的第二种方式，那对日本来讲就将是一个灾难，就日本将就会回到他历史中最艰困最难的一个时候都说不定了希望能够日本能够慎重的一个选择，明智的选择。视频里想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天再会。
0: 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

0: 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3、2、1就可以开始跟着来拍摄。
2: 要做直播做话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AI 一下。
3: 我们是
4: 春耕小分队。
0: 谁说农村媳妇只能站锅台？村播姐姐们玩出最潮的农家烟火气。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0: building,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的话呢是东百美长臂猿，那他今年已经是20了嘛，年纪也比较大了嘛。他年轻的时候的话呢，他是有8块腹肌的，但现在的话呢，老了以后就没了哈。我们园区的话呢是只有丁丁一只，比较珍惜啊。他也没有老婆，也没有小孩嘛，所以更多的话呢都是需要我们去关心他，去照顾他。
1: 老丁生活的这片区域此前是一处自然保护区，后来改为森林公园，让民众可以和大自然零距离接触。这里生活着包括长臂猿在内的数百种热带和亚热带野生动物。老丁是一只野生的长臂猿，属于东白眉长臂猿，这是生活在中国境内的8种长臂猿之一。
0: 其实从外观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它的话呢，也就是白眉白眉嘛啊，它只有全身上下眉毛和屁股的话呢是白色的。
1: 长臂猿的名字来源于它们超长的前臂，成年长臂猿的双臂完全展开，可达1.5米，接近身高的2倍。长臂猿下肢短小，没有尾巴，在地面行走时依靠2条长臂的摆动来保持身体平衡。姿势看上去有些搞笑，不过它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树上，凭借着双长臂在林间自由穿梭，灵活又潇洒。长臂猿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以及中国云南、广西、海南和西藏，数量非常稀少，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野外生存的长臂猿平均寿命通常在20到30年，20岁的老丁已经进入老年，体力逐渐衰退，需要特殊照顾。受过专业培训的小楼和小李就成了老丁的专属观察员。
0: 丁丁，
2: 丁
0: 丁，
2: 丁
0: 丁，
3: 快去再叫一下。
0: 主要负责每天去观察一下他的一个精神状况，还有他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就每天吃了些啥，在爬树的这些速度啊，各种有没有变缓慢之类的，要记录一下。
2: 对，来来来来，快点，你过来看瞧，今天咋个睡不下来？
0: 这是因为你叫呢，一点都不温柔啊，我叫温柔点嘛，他毕竟人家年纪大了。丁丁，呜，丁丁，
2: 来吧来吧，
0: 来来来，我们接你来，下不下来？丁丁。
1: 观察员需要及时掌握老丁的健康状况，必要时给予适当干预，以守护他的安全。
0: 这个是书，这个是写你的记录的。整不得干，
2: 拿不得，拿不得。
0: 你还想写字啦？这是记你的那个健康的。
4: 看他这个，看吧，我就说他这个头发真的是越来越白了啊。
2: 怎么他这里是白白的？
4: 老了嘛，人家老了嘛，不老啊，丁丁你最帅了。
1: 长臂猿通常不亲近人类，但是老丁和2位观察员的关系却不一样。
0: 啊，年轻的时候我们一般很难能靠近他，他更不要说是去给他翻毛啊，或者是提他之类，他一律都是不允许的。但现在的话呢，老了可能也需要陪伴了。它有时候的话呢就靠到我们的腿上，我们来给它进行一个理毛，这样的话呢可以增进我们之间的一个感情，它的话呢自己心里面也会有个安慰，觉得啊至少有人陪着我这样的。
1: 长臂猿是群居动物，奉行一夫一妻制，然而老丁却独自生活了20年。
0: 丁丁的话呢他眼缘比较高，所以没有看上的这个长臂猿老了以后感觉有点孤独了。
1: 观察员悉心照料这位独身老人，而老丁的回报则是为他们理毛，
3: 努努，再弹一下吗？
2: 再弹一下吗？弹一下吗？
3: 哎呀，
2: 你帮我理毛好不好？
1: 这是长臂猿表达友好的最高级形式。在小楼他们的照顾下，老丁一直过得挺安稳。但这几天，老丁却出了点状况。
3: 丁丁，我在这儿，这里，这里，快下来，丁丁。
1: 往常一叫立马下来的老丁，却迟迟不肯下来。
4: 我是感觉今天和往常有点不太一样啊，有点异常。
2: 是的，你看哟，咋会？我感觉是塞了一圈，你说。
4: 这毛发感觉也是有点乱，平时是他是爱打理那个。
0: 哎，像长臂猿他们的话呢，清理毛发啊，或者打理自己毛发，都是通过自己来整理的嘛。但如果说他毛发比较乱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也会多注意观察。
3: 丁丁，呜，
0: 就观察一下，哎，他是不是生病了呀，或者是心情不好啊等等。
3: 呜，丁丁。
1: 整整一个上午，老丁都不肯下来，没法直接检查，要判断丁丁是否生病，需要采集粪便化验。
3: 呜，小旭，你快过来！
4: 这个好像是丁丁的排泄物。
2: 哦，好像是呢。
4: 感觉今天这个粑粑是有点异常，确实是有点不太一样了。
1: 观察员立即联系兽医。
4: 嗯，喂，牛医生。我看见丁丁这个情况是有点不对劲啊。他的那个粑粑是好像是有点稀了，我是晓不得是什么情况哎。
0: 看到他难受不舒服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很紧张，然后也有点不知所措。

0: 梁引起的。但令小楼困惑的是，一向正常觅食的老丁为何突然肠胃不适。小楼加强了对老丁行为的观察，
1: 然后你看他就待在那里，爱叫的吗？
0: 持续的跟踪观察，
2: 丁丁，
0: 答案终于找到了。
2: 中了。
0: 原来问题出在丁丁的视力上。
3: 像以前的话呢，哎，我们站在地上拿着食物，他能看得见的，他马上就会下来了。但后来是慢慢的发现，我差不多到下午五点左右，他这个视力就不太行了，任何人都靠近不了他。他可能还会认错了，哎，可能会下来想攻击你。
0: 除了视力的衰退，随着年龄渐长，老丁的腿脚也大不如前。长臂猿走路时高举双手是为了保持身体平衡，但现在老丁高举起长臂已经不再为了平衡。
3: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一伸手他就要抓住我们的手，他不愿意走了。现在丁丁，那我拉你。
0: 视力和脚力的衰退彻底改变了老丁的觅食方式。
3: 年轻的时候的话呢，他在树上不管是跳跃啊，或者去抓果实啊等等，都是非常的灵活。但现在的话呢，老了以后行动就没有当年的那么灵活了。他更多的话呢，现在可能会下到地上。
0: 因为不得已下到地面觅食，老丁误食了不当的食物，
3: 哎，
0: 引发了肠胃问题。
3: 放掉，快点。
0: 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确保老丁的营养与健康，在兽医的指导下，小楼专门为老丁定制了食谱。
3: 像这些的话呢，都是丁丁比较喜欢吃的一个食物。像葡萄的话呢，它里面的这个含水分量的话呢是比较高的，它吃的话呢也能给它补充到一些维生素 C 啊之类的。它可能吃一些比较硬的东西有点吃不动，那它吃香蕉的话呢容易消化。那玉米的话呢，它也是纤维素比较多，然后还有维生素 B 啊 C 啊啥的。
4: 你轻轻的抓嘛。
0: 你不高兴了。老丁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吃葡萄得去皮，小楼就一颗颗剥好喂他。
5: 你不想等了，
3: 再等一下啊，还没剥完呢，还没剥干净呢。来，干净了，这次可以吃了啊，太美味了，是不是甜甜的。

0: 老丁牙口不好，还爱吃。冬夜炉是他最喜爱的零食，看见就挪不开步。
1: 提不动了，提不动了。三、二、一，喂！
0: 美食当前，老丁吃起来却费劲，非小楼帮忙不可。
1: 咬不动，
2: 老了嘛，牙口也不太好，硬的话呢，他都是不吃的，他只吃这一部分。
1: 那么你要自己拿着吃啊。嗯。
0: 光吃素营养不全，老丁还需要吃肉。肠壁炎主要靠吃昆虫补充蛋白质。老丁眼神不好，体力也不济，自己抓不着昆虫了。不过小楼有办法。
2: 这个的话呢，就是丁丁喜欢吃的那个花蜘蛛了。一般的话呢，丁丁哎吃它直接就是嘎嘣脆啊，一口就吃掉了。他看不到，找不着蜘蛛，所以像我们的话呢，平时在路边遇到的时候呢，都会抓给他吃。
1: 来来来，快点快点，哎呦哎呦，快点快点，哇！

0: 我们俩就是要必须要眼疾手快啊，才能抓到这个蜘蛛吃。慢一点，走太快我们俩是找不到蜘蛛的。原来你是不想走路了，你能找到吗？你能自己找到吗？你去那么远，快过来，丁，你去那么远，你找不到蜘蛛的。
1: 经过半个多月的悉心照料，老丁的肠胃调理好了，
2: 等我，
1: 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0: 抱好啊！他恢复以后的话呢，能从外观就能直观的看到，他这个精神就比较抖擞啊。然后的话呢，叫声也是变大了，那头发啊，他的毛发这些的话呢，梳的也比较光滑。坐稳喽。感觉你这个越来越重了。

0: 老丁身体康复了，可是心里还是不踏实。让老丁烦恼的是园内另外一只长臂猿，叫珊珊，它属于北白颊长臂猿，今年12岁，年轻力壮。
1: 白颊的话呢，它的脸颊是白色的，眉毛这些都是黑色的。
0: 老丁和珊珊的领地相隔5000米，本可以互不相扰，可是珊珊却总是越界挑衅，欺负老丁。老丁想反抗，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1: 他要先吼叫，哎，他一直要叫个不停。他这样是首先是为了驱赶珊珊，这个地盘是我的，他不让其他的过来。他领地意识是非常的强的。哎，像我手机里面的话呢，也有很多那个珊珊打钉钉的一个视频啊，你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形的话呢，非常的紧张。

0: 在与珊珊的较量中，老丁完败。
1: 消消气。
0: 观察员每次都要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2: 尽量把他们两个给劝开。像我们平时的话呢，经常就会拿点好吃的先引一下珊珊，因为珊珊她比较贪吃嘛。哎，就说珊珊别打了，这里有吃的各种，然后吃的也有了，然后的话大家也哄我了，她也很开心，她开心她就回去了。
0: 老丁和珊珊的矛盾说来话长，
2: 因为以前小的时候的话呢，我们那个珊珊他比较小嘛，那老丁的话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那他的话呢经常会欺负我们的一个珊珊，导致现在丁丁他老了行动缓慢了以后的话呢，珊珊也过去欺负他嘛。
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输给了曾经的手下败将，老丁又气又恨，却又无计可施。
2: 他自己心里面的话呢还是会很难受，但他更多的话呢其实还是想打赢珊珊，他就觉得我不能像这样就认输。
1: 丁，不要生气了，快点来。
0: 珊珊的骚扰不断，抚慰老丁的情绪也就成了观察员工作的日常。
1: 啊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
2: 别难过了，丁。珊珊是不是欺负你？太坏了啊，这个珊珊。别难过啊，等一下我去替你出气好不好，我替你出气，我扣他葡萄啊，我不让他吃那么多葡萄，我扣他葡萄好不好，不要生气了。那谁让你年轻的时候去欺负

0: 他嘛。咱们别难过，消消气啊，消消气。
1: 好的，走喽，我们
2: 回去喽。
1: 回去了。
2: 今天被上上欺负是不是很难过？
1: 是的，没事。
2: 小旭去帮你出气啊。
1: 我们帮你撑腰，对不对？
2: 没有，开心点。坐好啊，坐好。
3: 为了彻底解决老丁和珊珊的江湖恩怨，小楼想了个办法，给单身汉珊珊介绍个女朋友，让珊珊把劲儿用在正事儿上，不再找老丁的麻烦。这片山林里有一只刚满九岁正值妙龄的雌性北白颊长臂猿圆圆。珊珊和圆圆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是最合适的相亲对象。
2: 小龙，圆圆个仔，
4: 你咋个会在这里？
2: 圆圆个仔，
4: 在的，在里面。你怎么会在这里还不跑？
3: 但圆圆可不好接近，他心高气傲，不仅领地意识强，还特别排斥同性，人类也不例外。
2: 像我们女性朋友的话呢，都是没办法靠近他的，看到他提起裙子就先跑就对了啊。像圆圆的话呢，她这个占有欲是非常的强，我们任何人呢都进不了她。女性的话呢，你直接就不要想了啊。所以看到她的话呢，第一反应赶紧撒腿就跑。
4: 耶，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来耶耶，来这里来这里来耶耶嘿。
3: 只有圆圆的专属观察员能接近她。
5: 哦，放一下头皮屑啊，放一下头皮屑。
3: 更麻烦的是，圆圆和珊珊早有积怨。北白颊长臂猿雄性通体黑色，雌性则出生时是黑色，到成年后变成黄色。圆圆和珊珊最初相识的时候，恰好处于尴尬的青春期。
2: 成年以后的话呢，就变成了像现在这样的一个黄色了。变色之前黑色嘛，但在变色这个过程的话呢，有点像发霉了，又黑，然后又掺杂点那个黄色，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发霉的一个样子。然后珊珊的话呢，她非常嫌弃圆圆哈。
3: 珊珊对圆圆素有成见，还能撮合成功吗？虽然没什么把握，小楼和圆圆的观察员还是决定试一下。
4: 来，珊珊，先来玩一下，快点，嘿。
3: 他们先引导珊珊和圆圆见面。
4: 嘿嘿嘿嘿嘿，珊珊，珊珊在里面，珊珊在里面，珊珊，快点，快点。我有课了，来耶耶耶耶，珊珊，耶，珊珊，下来了，耶、yeah, 来，珊珊，珊珊，快点，耶、yeah, ，你看上面那个珊珊，又过来这里找你了，耶耶耶耶耶耶耶。
3: 看到如今的圆圆，珊珊的态度顿时180度大转弯，对圆圆爱慕不已。可是珊珊转变了，相亲还是没成功。这一次的问题出在圆圆。
2: 现在圆圆变漂亮了，但我们的珊珊她追不到圆圆了。圆圆就觉得，哎，之前我变色的时候你嫌弃我丑，那现在我变漂亮了，我不要你了啊！
3: 当初你对我爱搭不理，如今我让你高攀不起。圆圆的拒绝让珊珊很受伤。这边珊珊的恋爱还没搞定，那边的老丁又闹起了小脾气，这回是观察员惹的祸。
2: 丁，他们说你是单身汉，说你那个长得有点像老人。
1: 然后他又
2: 生气，他觉得他把我的手都给甩开了啊！咋啦，丁？说你两句你就生气了是不是？别生气了，别生气了，不说你丑了，别生气了。他智商比较高，大概都有4、5岁、5、6岁小朋友的智商。他特别讨厌我们说他老，说他没老婆没孩子，他就会生气，他马上就生气，站起来他就头都不回他就走了。
1: 我们
2: 没不去了，不去了。可能有点拍不了，老师这个，他有点那个了，根本控不住现在。甚至他的那个表情的话呢，是想凶你的那种表情，他一直盯着你，一直盯着你。然后如果你还不赶紧走的话呢，他可能就要往你身上扑了。 干什么？
0: 啊啦啦啦！
2: 丽水！
3: 一气之下，老丁上了树，谁叫都不理。
2: 丁，我给你带吃的啦，快出来！呜呜。不是，你抽了，快点下来，快点下来，你最乖了，快点来来来。
0: 心情不好的时候的话呢，真的就像那种老人嘛，老了以后又有点像小孩，老小孩就有点像，你哪里不顺他心了，各种他会对你发脾气的。但你不能和他硬碰硬，你不能说哎你不下来，怎么怎么啦，那个他会更生气。他吃软不吃硬的。
2: 丁，
3: 只有耐心安抚，才能哄好这个老小孩。
2: 丁，不要生气啦，快点下来。呜，
0: 让他开心的时候，我像个小孩一样，爬到你的腿上啊，或者是爬到你的肩上啊，让你给他放毛发，甚至的话呢，有时候他可能还会撒娇啊，各种。有蜘蛛网啊。
3: 安抚好老丁，小楼还得抓紧时间撮合珊珊和圆圆。
0: 近期都是在追求圆圆嘛，圆圆追不着啊，圆圆追不着，所以他有点急了。
3: 好在珊珊很努力，他干脆把家搬到了圆圆附近，寻找更多的机会接近圆圆。
0: 每天就守着圆圆，圆圆去哪里他就去哪里。
3: 为了赢得美女芳心，珊珊每天都上赶着帮圆圆理毛，格外殷勤。终于，圆圆被珊珊的痴情感动，解开了心结。如今他们天天互相理毛，形影不离。忙着谈恋爱的珊珊再也没空去欺负老丁，但老丁依旧会吼两嗓子宣示主权。
0: 叫了以后要观察四周，哎，他听了一下我没有听到动静啊，没来他就放心了。
3: 老丁的领地终于恢复了清静。
0: 给你按摩一下下巴啊，舒不舒服？
6: 怕是给你刮胡子不？
0: 什么时候我可以像你一样舒服，丁？累了，不管在哪，直接躺下啊，躺下就睡。哇，我的手还是你的枕头是吧？
6: 舒服的脚趾头都扣紧了，脚趾头都扣紧了。
0: 我看看你的手啊，看看你的这个爱情线啊，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找老婆？我来看看。
7: 因为现在丁丁年纪也比较大了嘛，那我作为他的观察员的话呢，还是希望丁丁在往后的日子里每天都能有力气在丛林里跳跃。
0: 坐好坐好，等一下我给你吃。但你挺会偷懒的啊，你就专门骑我们的头上。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情，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灯光、摄像、action，
1: 八筒，
0: 眼神杀，一击必中，笑容里全是故事。他们是身世坎坷的小动物，也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每次出场，星光璀璨，就算跌倒，也要拉风。他们有些是演员，有些真不是。都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在生活的舞台上，他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2: 哇，好厉害哦！
0: 双节来临，各路动物明星欢聚一堂。谁是戏精上身？今天就见分晓。欢迎收看。
3: 他们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0: 第一项大奖，属于一群隐形的演技派，群众演员。俗称跑龙套的少林寺中的扫地僧，主角身后的路人甲，他们隐姓埋名，深藏不露，甘当绿叶衬红花。最佳群众演员的三组候选嘉宾分别是中华田园犬大黄的17位替身演员，集体假装怀孕的大熊猫准妈妈们，还有为女王伴舞的环尾狐猴光棍天团。
4: 嗯，他不是打饱嗝吧？
5: 吃太饱了。
0: 大黄，一位老演员，因为擅长忧郁传神的眼神戏，人称狗界梁朝伟。2021年，电影《忠犬八公》在重庆开拍，故事的主角忠心护主的中华田园犬八筒，仿佛为大黄量身打造。为了讲好八筒一生的故事，当时已10岁的大黄拥有了17位替身演员，他们和他一样都是黄色的流浪街头的中华田园犬，也就是土狗。黄兄、黄弟、小九、黄妹、黄豆、黄药师，在剧组他们留下了这张大合影。18位大黄性格各异，活泼的拍奔跑玩耍戏，胆小的拍忧郁惊恐戏，懒惰的可以拍睡觉或者演死狗。毛茸茸的小九年纪最小，负责演宝宝，总在人们的怀里撒娇。特别胆小怕人的狗狗叫黄妹，她喜欢像猫一样追捕地上移动的光斑，
1: 行为非常像一个小猫的行为，不是每只狗都对这个东西有反应的，你知道吗？
0: 有一场戏，于夜里，八筒追着手电光一路玩耍，别的狗演不了，黄妹出马，马到成功。还有些狗，其实一个镜头都没拍成，只把欢乐的回忆留在了剧组中。
6: 你看那边，
0: 大黄们都曾是流浪狗，演戏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最后他们都幸运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在中国四川的深山老林之中，有一处不为人知的表演艺术学校。这里的大熊猫准妈妈们有一门表演课，练的是炉火纯青，那就是假装怀孕。2023年夏天，大熊猫苏玲顺利产下了一对双胞胎，直到宝宝出生的前一周，人们才最终确定苏玲是真的怀了孕。那时基地里多只雌性大熊猫都出现了怀孕的症状，有的是真怀孕，有的就是在演戏。假孕，一种类似怀孕的生理现象，哺乳动物当中假孕现象很常见，大熊猫可能是表演假孕最在行的动物之一。食欲不振，吃饭像开了慢动作，有的会搭窝筑巢，有的会分泌乳汁，有的会抱着玩具或竹子当作自己的幼崽。它们不仅行为和真孕一样，连体内的孕激素浓度也会真的提高，而且时间持久，至少1到2个月，有些甚至能达到半年以上。因为腹中胎儿实在太小，很难做出确认，无奈之下，人类只能顺其自然。保育员一旦发现圈养的大熊猫出现怀孕现象，不论真假，常常先给准妈妈们提高生活标准，开单间，吃小灶，竹笋点心，可劲儿造。这份实打实的待遇很可能助长了大熊猫假孕的不正之风。 不论真假怀孕，熊猫准妈妈们都是真的受了苦，也是真的享了福。祝他们早生贵子，美梦成真。接下来登场的这段热舞，来自太阳崇拜者环尾狐猴，长长的漂亮尾巴黑白相间，这是环尾狐猴的帅哥们用来展示雄性魅力的法宝。每到恋爱的季节，美男大赛就会正式拉开序幕。妖娆的木管舞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帅哥们竭尽全力展现自己的美色，希望能赢得姑娘们的芳心。然而此时此刻，姑娘们早已杀红了眼眶，眼下正值猴王争霸的关键时刻，哪有空和帅哥们谈恋爱啊？
6: 就是中场休息的时候，他们会舔手、薅头发干什么的呀？整湿点，厉害一些。
0: 环尾狐猴是母系社会，姑娘们个个摩拳擦掌，争当女王。杨子君在前线作战，冲锋陷阵，男朋友们就算再不甘心，也只能乖乖地守在旁边，先当好啦啦队队员。小声地在一旁说：“加油。”为此，这些卖力劳军的男士们得到一个光荣的称号：战场气氛组。获得最佳群众演员称号的是大黄的17个替身演员。平凡的小狗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感谢他们成功地唤起了人们对中华田园犬的热爱。

0: 飞行。在广阔的平原上，它们是天生的捕猎者。但是，这四只可爱的小小红隼是在猛禽救护中心出生的，从来没去过野外。它们的妈妈因翅膀受伤，也无法教授它们飞翔捕猎的技巧。这让迫切想帮助他们的人类愁白了头。
1: 快点，快点！
0: 归根到底，他们自幼一直过着饭来张口的生活，不知飞翔的意义何在。直到这一天，红隼的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是一只翅膀受伤的乌鸦，意外地闯进了小红隼的领地。平时习惯躺平的小红隼们，从那一刻开始明白了为什么要飞。红隼被乌鸦激发出了野性，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不但展示出了高超的飞行技巧，还无师自通地相互配合，对乌鸦展开攻势。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地，他们终于飞向了蓝天。教会了红隼飞行的这只乌鸦大师，来无影去无踪，深藏功与名。再来看看这只名叫面条的小野猪，它可是个蹭饭专业户。面条对人类非常友好，但是常常因为偷吃惹祸，生来顽皮的面条成了村头小霸王。为了不破坏邻里关系，操碎心的老父亲决定找训犬师帮忙，希望面条学会遵规守纪。
2: 猪可以训吗？试一下
3: 啊，
2: 我们教他个转圈。面条来转圈。
0: 野猪虽然聪明，但是野性难驯，在学习转圈的关键时刻，面条卡住了。
2: 你那么懒啊，过来。面条吃饱就睡觉是不是？
0: 这时训犬师身边的助教登场了。狗狗助教耐心地守在面条身边，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他如何转圈。
2: 转圈，面条，面条，来，面条，转转。
0: 狗狗助教亲自上阵，示范准确的动作。
2: 转圈，哎，给他看一下，八月再转一圈。好嘞，来，面条，面条来，转圈。你不会啊？转圈，来，面条，哎，真棒。
0: 面条顺利完成了转圈训练，也渐渐地学会了与人类更和谐的相处。狗狗可能是天生的好老师。功勋警犬悟空曾是警队里的拼命三郎。
4: 悟空，士兵格犬。
0: 宣布退休时，警队为他准备了一场庄严的退役仪式。但是离开了警队的悟空总是不开心，他只能找机会叼叼矿泉水瓶，或者招惹一下别的小动物。虽然步伐已显疲惫，但他总是习惯性地跑向训练场。一只新的警犬来到了警队，这只小小的士兵格犬名叫飞天，它就像从前的悟空一样，对一切充满了好奇。他的脾气也很像从前的悟空，不愿服从命令，在训练当中显得格外不听话。训导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5: 你带个小徒弟好不好？带着飞天来，飞天来。好，带个师傅啊。
6: 坐。
0: 就这样，悟空从无所事事的退休老干部被原单位返聘，变成了飞天的师傅。在悟空的指导下，飞天的训练渐入佳境。
5: 好好好，哎，好好好好。
0: 飞天的训练终于达到了警犬的入门标准，正式成为了一名实习警犬。三位候选人蓄势待发，获得最佳动作指导称号的是退休老干部悟空。恭喜悟空，发挥余热，不遗余力，实至名归。

0: 接下来登场的他们，颜值巅峰，演技在线，勤奋刻苦，才艺双全，是我们各期节目里挑大梁的当家花旦。最佳女主角候选嘉宾分别是舞技出众的亚洲向梅姑娘、天生的衣架子、繁花小姐、治疗犬彪彪、招财猫的扮演者豆豆，还有新晋网红牛主播福星。
1: 豆豆过来。
0: 上班是经理，下班是城主，通勤走几步，还有自己的小产业。猫咪豆豆是传说中的猫生赢家，他的猫生传奇是从扮演一只招财猫开始的。他本是一只流浪猫，依靠着过人的情商和粘人的个性，成功入职位于重庆北碚的这家火锅店，常驻吧台，成为一只地道的招财猫。没过多久，豆豆双喜临门，生活上他升级成了六只猫咪宝宝的母亲。事业上，他终于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火锅店。
1: 我也是突发奇想，为什么我不跟豆豆开一个火锅店呢？在他的同伴里给他提供免费的吃的住的地方。
0: 七只猫火锅馆，这个大约四平方米的木屋里有三个楼层，众多的美食让前来光顾的猫咪们流连忘返。如今事业有成的豆豆带着宝宝们就住在火锅店隔壁的猫咪城堡里，过上了如梦似幻的大明星生活。走在时尚前沿的治疗犬 Biu Biu 生活在上海，他的服饰是主人金奶奶一手打造。金奶奶最喜欢为 Biu Biu 做衣服，捎带手就开了一家宠物服装店，生意好的哟，连海外客户也来找金奶奶做高级定制。Biu Biu 小姐其实已经不年轻了，换算成人类的年纪，她和金奶奶差不多同龄。她曾在街头流浪，后来与金奶奶相依为命。金奶奶不仅收留了她，一手打造了她的时尚范，还手把手地把她培养成了真正的治疗犬。
2: 一个老太太训练一条老太狗都能够成功，那么年轻人训练小奶狗，她更不在话下了。
0: Biu Biu 小姐，她和金奶奶一起走进了特殊学校、养老机构和医院病房，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非药物治疗。
2: 她能从流浪转变为给人与帮助，能够体现她的价值。
0: 这位200斤的主播还只有4个月大，有个响亮的名字叫做福星。
3: 注意点形象管理行吧。
4: 福星不会打呼噜哈，我们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打呼噜呢？一定是姐姐们听错了。
0: 福星身世坎坷，他天生矮小，出生时体重只有20斤，不足普通小牛的1/3，差点没能活下来。为了能像其他正常的小牛那样站起来，他差点摔烂了膝盖，那股子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牛劲儿格外惹人喜爱。小牛从此茁壮成长。
5: 过来。
6: 就每天早上小牛出早操的时候，数他最能跑，老欢实了，跟大牛也敢顶一顶，跟谁都想闹一闹。
0: 他深得家人的偏爱，每天被打扮得花枝招展，红袜子、粉耳套，当然也少不了量身定做的东北特色的花背面碗。漂亮的福星越来越有明星范儿，返乡创业的小主人和福星搭档做直播，让福星替村里代言和带货。
4: 上班了，小犊子。
0: 没过多久，粉丝就能听见福星的呼噜声。下一位最佳女主角的候选嘉宾是11岁的亚洲象梅姑娘。梅姑娘长相甜美，个性直爽，是一位一口能吞下一大串香蕉的女汉子。一转眼，梅姑娘就到了谈情说爱的年纪。这是本年度最重要的一次相亲大会，奶爸专门给梅姑娘来了一场美容大改造。

0: 礼服根据梅的身材量身定制，梅姑娘就这样身着华丽的装扮，轻盈地步入相亲现场。她优雅的身姿，礼貌的微笑，很快就博得了男嘉宾的好感。然而好景不长，兴奋过度的梅姑娘不经意间显露了本性。旋转跳跃，她闭着眼，梅姑娘变身舞娘，陈潇看不见，一刻不停歇，他挣脱了身上的衣服，就像挣脱了一切束缚。阳光下，相亲对象早就吓跑了，梅还沉醉在自己的舞步里。自古知音难觅，希望梅姑娘早日遇到另一半，欣赏她的才华，愿意与她共舞。现在宣布评选结果，最佳女主角的得奖者是牛主播福星。恭喜福星。福星，能告诉我们你的获奖感言吗？醒一醒，福星，你打呼了，福星。嗯，好的，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接下来为您揭晓最佳男主角候选嘉宾，分别是海洋世界的头牌明星皮皮，外表冷酷内心狂野的高原赛马阿拉伯，沉浸式模仿秀的爱好者费总，越狱大案的主角啊，不是主犯，卡皮巴拉霸总。先来讲讲霸总的故事吧。2025年4月3日，三只水豚撞开了公寓的木窗，消失在茫茫夜色中。3岁的霸总是这次越狱行动的主谋，奶爸变身总捕头，发誓要抓回三个小可爱。在朵朵和豆包两位小妹妹分头跑路之后，猖狂的霸总连动物园都懒得离开。他悠闲地游荡在动物园的内湖里，仿佛在快乐度假。看到抓捕人员，霸总十分淡定。别看卡皮巴拉在陆地上行动迟缓，他可是潜水和游泳的高手，他们甚至能在水下憋气5分钟之久。
1: 霸总，你快上来！霸总，你快上岸！
0: 抓捕人员只见霸总一个猛子，从池塘北侧一路憋气，潜水到池塘南侧。等人们靠近了，他立马又一个猛子扎进水里，空留一片涟漪。
2: 我们驱赶他的时候也是不紧不慢的。就丝毫没有表现出慌张跟害怕。
0: 霸总悠闲自得，人们却忧心如焚，生怕他从此逍遥法外。前有追兵，后有堵截，万万没想到霸总居然主动投案了。
2: 最后可能他有点精疲力竭了之后他上来了。
0: 看着家门口抓捕他的人墙，霸总霸气侧漏，检阅一般的对人们行完注目礼之后，大摇大摆地回家了。
2: 他自己也知道这个他的展区是他的家吧，上岸之后就走回去了。
0: 回家后的霸总继续岁月静好，回归了佛系的人生，越狱什么的空留一段传说。都说在大街上扔一块砖头能砸到8个老总，人类社会的这股风气如今也刮到了动物园。
1: 他叫费总。
0: 和卡皮巴拉霸总一样，费总是一位狒狒界的成功人士，
1: 他是真的绝顶聪明。
0: 刚满5岁的狒总，他认得1到10的数字，会用人类的餐具，能自己系上扣子，穿上袜子。
1: 快点吃黄瓜，快点吃黄瓜。
0: 在学会了骑小朋友的脚踏车之后，狒总给自己上了难度，他学会了骑电动车。每天骑着车，带着保育员闲逛的狒总，成了动物园里的大明星。费总不仅能学会人类的动作，他还深谙人类的人情世故。每次握手他都情绪饱满，遇到干部模样的粉丝，费总的握手姿态也局里局气的，一旦碰到了园长，费总热情加倍。
1: 我人情世故，看到园长就溜须拍马。他其实也没照顾过他，但是他每次见到他会很热情很热情。行了行了，亲的。
0: 对着他喜欢的人类， 费总有时会帮人们理毛，听说这是费费借对亲朋好友的至高礼遇。下一位最佳男主角的候选嘉宾也来自动物园。都说猫咪十斤体重，九斤反骨，不听劝，不服管，天底下的动物里属猫咪的个性最张扬。可是这只叫皮皮的梨花大佬却仿佛为舞台而生。皮皮曾是一只瘦弱的流浪猫，它流浪在动物界最大的事业单位动物园里面。
3: 就可能跟我有缘分吧，我就决定就是把它收养下来了。
4: 皮皮，皮皮，吃饭了，皮皮。
3: 去喂食的时候发现它竟然蹲在一个球上面。
0: 不经意间，皮皮便解锁了高难度的滚球动作。
3: 带他去飞鸟剧场去玩的时候，他上台之后发现他不怯场，可以在舞台上随意的走动，像巡视自己的领地一样。
0: 皮皮靠竞争上岗，成功拿到了动物园的编制。
3: 因为太过用力，把那个双杠掉地上去了，双脚着地，但是他没有跑。对他来说，工作完成了才是最重要的。
0: 临危不乱，处变不惊，这才是一个舞台演员的自我修养。在海洋世界里，野性难驯的皮皮能忍住不把同事们当午餐，称得上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最后一位最佳男主角的候选嘉宾来自青藏高原。刚满五岁的赛马阿拉伯是一位运动明星，他的主角光环来自出众的实力。
5: 都是并肩作战战友吧，应该说是。
0: 能力越大脾气越大，阿拉伯的性格暴烈，桀骜不驯，是个惹是生非的行家里手。敢靠近他的马都被他狠狠揍了。上赛场之前，主人也得吃他一个下马威。这样的一匹烈马却和主人达荣一见如故，心心相印。吃饱了豌豆和青稞，看见阿妈点燃了祝福的柏树枝，一场大赛即将到来。达荣给阿拉伯设计了爆炸头，
5: 和我的头型农村一模一样的吧。
0: 阿拉伯的速度全场最快，他优美的身姿引来了观众的欢呼。达荣有信心拿到冠军。然而第一名并不是阿拉伯，后来达荣了解到爆炸头让阿拉伯的鬃毛显得不够美观整齐，影响了阿拉伯的成绩。达荣深深地觉得对不起阿拉伯，不过达荣的亲朋好友对他们的成绩很满意，人们为他和他献上了庆祝成功的彩色哈达。披着满身哈达的阿拉伯趾高气扬，差点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暴脾气。达荣准备这几天给他安排一次相亲，有了女朋友也许阿拉伯的暴脾气能改改。本次最佳男主角评选的获奖者是来自青藏高原的运动健儿阿拉伯。恭喜阿拉伯，能力越大脾气越大，赶紧找个老婆管管他。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又到时间讲拜拜。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一分钟颁发2025年度他们的奥斯卡终身成就大赏，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他们是微笑天使、长江江豚。他们是渤海湾的精灵、斑海豹。他们是深海的主人、短肢领航鲸。他们带着人类的爱与祝福，奔向五湖四海。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我们携手他们，恭祝各位海阔天空，心想事成。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 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 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 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85年10月3日，载有748名乘客、合数100名船员的豪华游轮“阿基莱·劳罗号”，从意大利热那亚起航，开启12天的地中海之旅。当时的世界仍处于美苏冷战的僵局中，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总书记，带来了变革的信号，而美国的里根政府则继续以强硬的姿态抗衡。与此同时，中东的战火与仇恨正以国际恐怖主义的形式蔓延至全球。10月7日，阿基莱劳罗号正沿着地中海航线前行，驶向埃及亚历山大港，也驶向所有人都无法预料的命运。几小时内，这个海上度假天堂变为1985年最震撼的国际危机之一。

0: It seemed like a cruise like any other. It was a beautiful day.
1: 白天天气很好，乘客们都在享受假期，船员也在甲板上休息。我记得当时我还小睡了一会儿。阿基莱劳罗号不是一艘普通的游轮，建造于1938年的它，曾经历二战炮火洗礼后几经转手，从货轮变成商业游轮。船上乘客沉浸在度假氛围中，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察觉。
2: 接着有人踹开我的门，开枪不说，还扇了我一巴掌。气氛非常紧张，他们大喊阿拉伯语，我们完全听不懂。
3: 他用枪抵着我的背，把我推进军官餐厅。他说他们是巴勒斯坦人，属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1: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是巴解组织旗下的激进派别，主张以武装斗争夺回土地。
4: Göteborg Radio Calling, we have a traffic command for Achille Lauro. Achille Lauro.
5: Nel pomeriggio del 7 ottobre.
6: 10月7日晚，瑞典电台收到了求救信号，Achille
5: Lauro è ostaggio di terroristi palestinesi.
6: 称阿基莱·劳罗号被恐怖分子劫持。Un
5: comitato d'emergenza.
6: 我们立即召开危机会议，军方也开始制定定位计划。 收到消息说，地中海地区发生了劫持事件。联系传入拿到乘客名单后，才知道船上大概有十几名美国公民。当美国确认船上有本国公民，反恐应对迅速升级。彼时，冷战未结束，美国正处全球反恐布局关键阶段。这次事件不仅关乎人质安全，更是对美国反恐能力的考验。
7: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at happened, the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8: 阿基莱·劳罗号出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副顾问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上将立刻联系特种作战部队，要求组建约80人的队伍。 行动动用多架大型飞机装载船、车辆及各类物资，被海陆两栖行动。
9: 我们告知意大利行动内容，他们也派特种部队去了塞浦路斯的基地。I
10: was in Tunisia when I heard.
11: 我在突尼斯听到阿基莱·劳罗号被劫持的事，之前一无所知，我丈夫也没告诉我。So
10: in Tunisia, the only
11: 在突尼斯只能收到意大利外国频道。
12: Buonasera, apriamo il nostro giornale con una drammatica notizia di pochi minuti fa: il sequestro di una nave italiana con oltre 450 persone a bordo.
11: 突然电视节目中断，屏幕上出现阿基莱·劳罗号的宣传册，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见过这个封面。我四下看。 房间里有两本，浴室里也有一本，可我根本不知道电视在说什么。接着电话响了，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人打来的，问我知不知道丈夫阿布阿巴斯的情况。我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1: Abu Abbas, ein Sprecher der Volksfront zur Befreiung Palästinas Generalkommando, er spricht von einem geheimen Ort in einem arabischen Land. Die Propagandamaschinerie ist nahezu perfekt. Abu Abbas, der Sprecher der des Generalkommandos, ist ein geheimnisumwitterter Mann.
0: First of all, they asked, are there any Israelis on the boat?
2: 劫船的人一开始问有没有以色列人。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2: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报，觉得有点奇怪。没过多久，广播又通知起飞警戒战斗机。我就跑到飞行甲板，登上飞机。那晚的行动就开始了。
1: 我记得他们试了三次，最后锁定了一架民用客机。
0: 我们跟上那架飞机时，我报告说发现一架波音737客机。船上指挥中心问能确认身份吗？我说看着像埃及航空的飞机。没错，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
2: 美军战机飞得非常近，近到从客机窗户都能看到他们。阿布阿巴斯当时就意识到他们被盯上。
3: 美军坚持抓捕审判，意大利捍卫主权，埃及急于撇清，巴勒斯坦意图护航，四方诉求针锋相对。这场决力将把事件推向无人预料的终局。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3、2、1就可以开始跟着来拍摄。
2: 要做直播做话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AI 一下。
3: 我们是
4: 村岗小分队。
0: 谁说农村媳妇只能站锅台？村播姐姐们玩出最潮的农家烟火气。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Armale，
6: 热呀。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于是阿布阿巴斯直接进了驾驶舱，当时机组人员正被要求降落，他就接管了通讯，说白了就是他告诉机长该跟美军说什么。
15: Things were kind of getting a little more heated, and the airline captain, he turned around and started heading.
16: 局势变得有点紧张，客机机长调转方向，想飞回埃及。
15: He could see me. I pulled out in front of him.
16: 我就稍微飞到他前面，让他能看到我。我飞到他前头，慢慢往他那边靠。我当然不会真撞上去，但一直慢慢逼近。直到他不得不转向躲开，我继续逼近，直到把他引向西哥内拉的方向。
17: We did not tell the Italians ahead of time about the intercept.
18: 在我们联系西哥内拉机场请求降落许可之前，意大利人是完全不知道我们的拦截行动的。
16: 黑加埃及客机在两架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下飞到了西哥内拉上空，我们没同意它降落。然后埃及客机就说燃油不够了，情况紧急，我们没办法，只能让它降落。

0: 西哥内拉基地对意大利至关重要，作为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北约军事基地之一，它虽由美意共同使用，但主权归意大利所有。根据1951年美意协议，美国需提前通报重大军事行动，未经同意不得随意引导外国飞机降落，而这也是意大利强硬拒绝美国的关键原因。
1: 我们快到跑道的时候，高度降到了1500英尺。那架客机来了个90度倾斜转弯，我还在它机翼旁边。当时下降速度特别快，我还以为它肯定要坠毁了。我赶紧把机翼放平，拉升高度，免得被火球波及。等我再转头看他，他也刚好把机翼放平着陆了。我得说，那机长技术是真厉害。
2: Ma dietro al velivolo egiziano, di sorpresa sono atterrati.
1: 让人没想到的是，埃及客机刚降落，两架C-141运输机就跟着落地了。这是美国的大型运输机，舱门一打开，一大批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就是三角洲部队，就冲了出来。
3: So the SEALs and the Delta Force surrounded the aircraft. So we have the aircraft in the middle, refusing to open the door.
4: 海豹突击队和三角洲部队把客机围了起来。客机在中间，机组人员不肯开门，但飞机也没法再起飞了，因为我们已经把跑道封了。结果突然发现有300个意大利人把我们给围了，意大利基地指挥官调来了宪兵，还有所有能拿枪的人把美国人都围起来了。
2: A quel punto si è avvicinato a me il generale Steiner, che era a capo della Delta Force.
1: 三角洲部队指挥官斯坦纳将军朝我走过来，他想逮捕那次的揭穿者。我告诉他，这里是意大利领土，管辖权归我们。这次的揭穿者该由我们处理。我告诉他，你要是不命令你的人离开客机，我就下令解除他们的武装。
4: 现场乱成一团，宪兵、美国人、特种部队大概350个人围着飞机。我们从窗户里看到意大利人和美国人对着干，他们在飞机周围围了一圈又一圈。我们心里清楚，美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想抓我们。
3: Hello?So Reagan called Croxy. I was the recorder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phone, sitting in the situation.
4: 于是里根总统给克拉克西总理打了电话。
3: President Reagan made a.
4: 总统语气挺友好，但态度很坚决。
3: To get the Italians to allow.
4: 希望意大利人能让我们接管揭穿者，帮他们把这事儿解决了，把揭穿者带回美国受审。
5: Croxy handled it.
6: 克拉克西处理得特别聪明，他说要是我说了算，肯定愿意帮忙，可这事儿归法院管，我没权利插手。
2: Il generale Steiner ad un certo punto si allontana.
1: 斯坦纳将军先是走开了，我看着他在那儿用无线电说话。
2: 3:30
1: 那时候大概凌晨3点，要么就是3:30。没过多久，他走过来拍了拍我肩膀，说：“上校，这四个劫船者就交给你们了。”就这么着，我们总算把这四个劫船者扣下来了。
7: Late in the day, the final group of Americans left the ship.Mrs. Klinghoffer, whose husband Leon was brutally murdered by the hijackers on the first day, left the ship at Port Said briefly. She was obviously stunned by the event and the fact that she was now the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Her husband's death had changed the whole nature of the resolution of the crisis.
3: So that's they arrest the hijackers.
6: 之后他们就把劫船者抓了。 让他们排成一排等着被指认，还把阿基莱劳罗号上的一些乘客请来辨认，这些乘客都清清楚楚指认了他们。
8: My mother got off the plane and she went into...
9: 我母亲走到劫船者面前，朝每个人脸上吐口水，愤怒地说：“是你们干的。”
10: 她就这么往他们脸上吐，那些人都懵了。我跟你说，她真的吐到他们脸上了，其中有个人还开始抽搭，眼睛里都泛泪光了。你知道吗？我母亲说：“这都是你们活该。”
11: I am proud to be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soldiers, sailors, airmen, and marines who deployed, supported, and played the crucial role in the delivery of these terrorists to Italian authorities. They and the men and women of our foreign service and intelligence community performed flawlessly in this most difficult and delicate operation. They have my gratitude, and I'm sure the gratitude of all of their countrymen. These young Americans,sent a message to terrorists everywhere. A message, you can run, but you can't hide. End of statement.
12: The perfect one-liner. You can run, but you can't hide. And that becomes the...
6: 那句说得特别妙的话，你们可以逃跑，但无法躲藏，成了当天的头条新闻。到处都在说我们抓到这些坏蛋了，我们成功了。按理说这次行动该算一次胜利，四个劫船者都被关在意大利监狱里了，可问题是阿巴阿巴斯还在飞机上呢。
13: Abu Abbas was the primary planner and instigator of this whole。
4: 阿巴阿巴斯是这起恐怖事件的主谋，还是挑事的人，所以我们也想把他抓起来审判，可意大利人不这么看，他们更愿意把他当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治代表，毕竟他有外交护照，还坚持要区别对待他。
14: Per quanto riguarda altre persone che sono a bordo dell'aereo, abbiamo disposto perché si svolga perché vengano considerati come testimoni utili e saranno pregati di fornire delle testimonianze.
12: And so, Egyptair Airlines.
6: 那就这样，那架埃及航空的客机获准起飞，从西格内拉机场飞走了。斯坦纳将军登上了一架小型海军行政专机，可他根本没拿到起飞许可。其实当时跑道都被封了，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起飞了，直接从封锁的障碍物上面飞过去。然后一路紧跟着埃及航空的客机往罗马飞。埃及客机的机长冲他喊：“离我远点，你太近了，咱们俩都会出事的。”可斯坦纳还是用他那套军人的强硬口气顶了回去，但其实一切早就安排好了。
11: Stiamo vedendo le immagini dell'atterraggio dell'aereo egiziano sotto la scorta dei caccia all'aeroporto di Ciampino.
13: Abbas is flown to Rome, and we were scrambling on our side.
4: 没错，阿巴斯被送到罗马了。我们美国这边也赶紧行动，通过司法部申请对阿巴斯的逮捕令。很明显，有些情报肯定是以色列提供的，这一点我们从没否认过。
13: We never denied that.
4: 但对克拉克西政府来说，这是个政治难题。他们不想凭着以色列给的情报抓阿巴斯，因为很多人并不完全信任以色列，觉得以色列有时候不会把事情全说出来。
15: A Ciampino avevamo tutto preparato, ma non avevamo calcolato.
1: 千皮诺机场这边都准备好了。可我们没料到中央情报局会来这一手。机场里到处都是中情局的特工，他们在机场周围30到40米的地方布了空，把整个军事区域都围起来了。他们还想着抓阿布阿巴斯，一直没放弃这个念头。中情局就一个目标，他们要把线索挖到底。 我们故意装出阿巴斯要下飞机的样子，让一个戴头罩的人走下行梯，然后把他送上一辆车。
15: Ma in realtà,

0: 可实际上阿巴斯还在飞机上呢，等所有车都走了，现场就剩我们了，中情局的人也走了，最后就只有我们在那儿。
1: So they put him on a plane and they flew him to Belgrade.
2: 之后他们就把阿巴斯送上飞机飞往贝尔格勒了。
1: We were really upset that that had happened.
2: 克拉克西就想赶紧把他送出意大利，我们对这事儿特别不满。我觉得他离开埃及的时候我们就该动手了，只要我知道阿巴斯在那架飞机上，就算要把飞机打下来让他送命，我也不会有半分犹豫。他一到贝尔格勒，我们就知道再也管不住他了，南斯拉夫人会护着他，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后来他们赶紧把阿巴斯从贝尔格勒送回了中东。
1: It's over. Four hijackers in an Italian jail.
3: 四名劫船者被判刑，主谋却逃了，但这种事不也常常发生吗？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9: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8: 寻一处心安。
10: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8: 寻一次相逢。
11: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8: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唯有坚守，终遇微光。
11: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9: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10: Nemmeno per me.
8: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起。
1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1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4: Hitting from far just behind.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1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16: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1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2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2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22: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2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2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2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27: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2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们一起说，这道五呗，十到三，到门，
1: 对的，
0: 三，
2: 我这边骑车了啊，
0: 你们怎么？六到三，
3: 咱们把线打定了再说，
0: 正好有。
4: 三号船被激光凤凰号的大心脏，今天第一次点火试车。船用发动机是核心设备，为了确保第一次就点火成功。 大船海工花了半个月时间做准备，螺旋桨开始旋转。给你转速多少？我给它转50转左右吧。尽管凤凰号的发动机动力强劲，但它的桨叶现在转得并不快，毕竟是第一次，每个人都很小心。 主机顺利点火，意味着大船海工距离交船又迈出了一大步。北极光公司的一号船已经投入商业运营，到目前为止，欧洲在绿色低碳领域还没有完全放弃自身的立场。当地时间8月12日，美国政府公开拒绝国际海事组织提出的净零框架提案。 威胁称将对支持该计划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这被认为与白宫年初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表态如出一辙。
5: 各单位注意，现在主机启动成功。
4: 净零框架提案的宗旨是削减国际航运业的温室气体排放。联合国下属的国际海事组织将在10月进行表决。 关乎全球航运业绿色转型的这场博弈，即将迎来最终。

0: 中摊牌。
1: 就站一下吧，来，站一排，站两排，
2: 就这样站一排得了，对面站一排。
1: 哎，大家也排下队来。
3: 一排。これは届けはこういう風に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これは初めてです。
2: こういうのは初めて。はい。
0: 刚完成海试和交船，大连中原海运川崎又迎来一个全新的造船项目——第148船，今天开工。
1: 继续参观肯定是好有
3: 收获，寄予厚望是吧？
0: 第148属于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载箱量达到24000箱。甲醇是一种清洁燃料。
4: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大连中原海运川崎首制甲醇双燃料24000箱集装箱船第148船开工仪式。
0: 第148的船东是中原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4: 好，请各位领导将右手放在我们的启动键上。3、2、1。
0: 4月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曾发布公告，将对中国建造的船只额外收费。4个月后，也就是8月份，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被指定为执行和征收新港口费用的代理机构。有消息称，新的对话征收系统将从10月中旬正式生效。
4: 请仪式台所有领导一起合影留念。
0: 面对大洋彼岸持续不断的压力测试，中国造船业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像DE148这种高端船型，船东在大连公司订造了5艘，在南通公司订造了7艘。
4: 请各位领导伸出大拇指，点个赞。
0: 船东和建造方都来自中国。尽管交船时间是2027年，但DE148未来将经停上海、大连和汉堡、安特卫普等港口。显然，中欧航线是它的第一选择。
5: 两个人一起送吗，富二？
6: 来，一起到也行。
5: 啊，好，收到。
1: 这岸边去几个人啊？岸边多去2个人，前面去几个啊？好，送电啊！闪一下，两边闪。好，
5: 闪一下。
0: 如果不身临其境，你很难想象30万吨超大型邮轮的巨大尺寸。DE146下水5个月后，准备第二次出海试航。第一次海试是7月份，用的是传统燃料，这次用的是液化天然气。相对传统燃料，它更环保，也更清洁。尽管美国对近邻框架提案提出威胁，但中国作为国际海事组织的成员国，它的造船业对绿色低碳的追求从未停止或放慢过。在大连，从不久前的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到眼前的液化天然气双燃料超大型邮轮，这些超级工业品体现的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无与伦比的创造力。

有声还是无声的记录，都无法做到恰如其分。这种由钢铁棱角和机器轰鸣交织出的震撼和力量，唯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海事将测试45个项目，传统燃油、液化天然气和风能将实现无障碍动力切换。115名人员乘船参加海事，全程将持续9天。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这样的穿越虽然悄无声息，但它却像一种行为艺术，专属这座海洋城市。他不慌不忙，相当从容完成了自己的亮相。当然，我们可以用很多言辞来赞美这件精密的工艺品，但这些赞美都跟一个词语有关，那就是中国制造。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東西，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3: 好，拜拜。
4: 好，老師再見。
3: 再見。
4: 上课了。你作业都写完了吗？
5: 还差一项。
4: 还差哪一项？
5: 还差老师留的那个语文。
4: 你几点到图书馆来的？
5: 放学好像是4点。
4: 4点就过来了。
5: 4点我才
4: 到。车在那边停。

0: 周五我们踢球赛，然后
1: 明天中午踢球啊？
0: 啊，对，明天中午。
1: 啊。
0: 然后呢？我就是我是个备用的后卫。
1: 你说你是备选的呗？
0: 对，但是我现在给调到了正职。
1: 啊。那你们班有没有信心啊？能赢得这次比赛？
0: 够呛。
1: 哎，你编程的考级考完了吗？
0: 考完了。
1: 嗯，那你考完你感觉能不能过呀？
0: 能过。
1: 啊，你现在考到几级了？
0: 考到二级。
1: 我上次听妈妈说，你给妈妈做了一个扫地机器人。
0: 是啊。
1: 嗯，它能自动扫地是吧？
0: 能，就是
1: 按说的。啊，那你有时间，你学作业写完了有时间，你再把这程序你自己得好好写一写。我听妈妈说你。

0: 有一次还做了一个自动发射器。
1: 那个就是玩的。
0: 啊，全是你自己做的啊？编程要是学好了，你未来自己写程序，你看现在这个中国这个科技多发达呀，这不都是学编程的人做的吗？你有啥的梦想啊，理想啊？
2: 段小辉，大船产业的项目主管，因为工作，出差几乎成了他今年的家常便饭。昨天，段小辉刚结束了一次出差，今天没加班，专门来接儿子。儿子刚上小学5年级。
0: 我可能是在家待个一两天，可能又要走了。
1: 那你几天回来呀？过几天再回来。
0: 我估计最快的半个月吧。
1: 上哪儿啊？
0: 我去山东。我山东这嘎有个海上那个风电一个项目。
1: 这工作危不危险啊？
0: 相对来讲还可以吧，这个困难比较大，所以我得经常去。我经常去了，就只有你和妈妈在家了。上学还有放学就得靠你自己走了。
1: 哦，知道了。
0: 我听妈妈说，在家你帮妈妈拖地了。
1: 爸，你瘦了吗？
0: 我又瘦了10斤了。
1: 那我减肥成功
2: 了。数万名造船人生活在这座城市。造船不仅是他们的工作，也是他们家庭的希望。而被家人簇拥的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去创造任何奇迹。
3: 他家那个扬州鼎盛，他家是就给招商局这些船厂做。
4: 他们是11月29号开工，啊，甘蔗罐开工，所以非常紧密。
5: 我们24年的1月份就去过，对，没有，之前没有供货，跟他家没有过合作。就是因为那个二氧化硫运输船的事儿，当时他们看着我们那个有那个全球首发这个新闻报道了，那个咱们干的挺好的嘛，然后那个就是也挺有影响力的，然后这回就是咱们相当于这个牌号也是第一次生产。
3: 呀，什么中小化学船，这个船上燃料这个中小油船，它在国内占的份额是非常大的。
5: 2000吨，2000来吨，
3: 零下85冲击的，这个干一个月你看看怎么样？这个之前没干过。
5: 对，
6: 抢先做早吧，反正后面收尾了，别一两张又甩货，就你需要补打之类的。要不然你就是把这个表面呢，看住啊，说带回来一堆疑问，就整得很被动。
7: 像这种突发或者这种重点的，那就是要看好食物质量。
6: 对，细节上的东西。
3: 做时间比较紧。
7: 我说只有不断的去进步，你才能站在前沿的这个梯队里头。
2: 世界首制7500立方米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的建造，不仅是中国船舶工业零的突破，也是中国钢铁工业新的开始。显然，鞍钢集团通过凤凰号姊妹船，在最新项目上已经完成了技术穿透，掌握了对高端超低温特种钢板的研制路径。面对科技造船的前沿领域，庞大如鞍钢这样的企业，依然保持着轻盈灵动的身形，甚至于这里的每一块钢板都浸透着科技的力量。
8: 这回这个招商局这个项目，一共应该是2000吨左右，然后是2条船，应该是每条船上是4个罐，应该是7500立的。他们也是一个重点的项目，然后呢，一个是它用来装那个 LPG 液化自由气，可能未来也是为了用装液氨准备的。
9: 这次因为也是首次生产嘛，
8: 对，
9: 这个而且这个项目也非常的重要。这个项目如果很顺利的搞过之后呢，我们后面这块的市场也能够更好的
8: 对
9: 打
8: 对。
9: 开。那它这个合同啊比较难，首先
8: 对，
9: 在这个规格上和要求上是比较难的。
8: 所以说它那个低温韧性能达到那个零度-85度，这个来讲对于我们来讲。

0: 就挺拿捏，也是我们这个首次生产。
1: 希望能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合同，或者更多这样的合同，来帮助我们整个鞍钢的这个产品呢，迈入到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更高端的产品的前沿队列里头。
2: 鞍钢集团将为招商局金鼎鼎恒船舶扬州公司首次设计生产新型燃料罐钢板，具体负责制造的是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它是鞍钢集团唯一临港的钢铁制造基地。海洋为原本地处内陆的鞍钢集团提供了各种可能，整个基地不眠不休，中国人勤奋努力，中国企业同样如此。海试过后，凤凰号准时出现在大连湾外海，今天是他返航的日子。就在凤凰号海试前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正式发布了关于对中国拥有、运营、建造船舶征收港口费用的细则。随后，中方在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2025年度第四次会议上主动设置议题，呼吁世贸组织成员集体应对当前日益加剧的贸易动荡局势，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和原则。凤凰号的船东虽然来自欧洲，但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3: 好，辛苦辛苦，欢迎回家。
2: 一次海试就完成了几乎所有测试，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海试远非凤凰号的终点，如期交船才是关键。
4: 风轮已经听完了哈，你看你的就行了。好了，试航回扣顺利完成，船已经扣好了，缆绳已带完了。
2: 现在距离合同中的交船日期还剩一个多月，在不确定的世界面前，没有哪条船能置身事外。而大船海工能做的，就是保证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万无一失。凤凰号将来运输的是液态二氧化碳，但现在对二氧化碳的加注测试还没有开始，这是交船前大船海工面对的最艰巨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项目。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everyth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有些门从未对世人敞开，有些房间未标注于任何一张地图，它们隐藏在你想象不到的位置，也潜伏在历史的褶皱之中。是谁建造了它们？它们隐藏了什么？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密室档案，建筑的暗门。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五一假期马上到来，想必不少的朋友已经准备踏上旅途了。那当你仰望各地宏伟的建筑，惊叹于他们的辉煌与壮观时，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你只看到了他们向世界展示的一面？许多伟大建筑往往都隐藏着有沉默的、不为人知的空间，他们是建筑的密室，也是历史的暗示。在巴黎举世闻名的埃菲尔铁塔之巅，设计师古斯塔夫·埃菲尔偷偷为自己保留了一处小小的私人空间。他曾经在这里招待过发明大王爱迪生。在吉萨的胡夫大金字塔深处，现代科学家通过宇宙射线扫描发现了一个神秘巨大的大空腔，它在金字塔中沉睡了4500年，至今无人能进。而在华盛顿白宫的东翼地下深处，隐藏着一处足以抵御核打击的坚固掩体，它位于地下6层楼深的地方，有一条秘密通道直连总统办公室。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名建筑的密室，可能出于人类隐晦的私心，比如意大利佛罗伦萨乔托钟楼的墙内就被发现藏有存放珍宝的中空密道，也可能是历史遗留的不可触碰之谜，就像印度泰姬陵被永久密封的地下室，如果开启它们，可能将会危及整座陵墓的结构。从高塔到地宫，从私密会客到国家存续，这些鲜为人知的暗示到底在隐藏什么，又在守护着些什么呢？本期筑梦天下，就让我们一同推开通往历史另一面的秘密之门。
0: 近期，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严厉批评对伊朗的战争。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教宗不称职，不想他担任教宗。
2: I'm not a big fan of Pope Leo。
0: 甚至说，教会之所以让他担任教宗，全因为利奥14世是美国人。作为全球超过13亿天主教徒的精神圣地，天主教教廷所在的梵蒂冈面积仅0.44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小的主权国家，常住人口约900人，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角的高地上。提到梵蒂冈，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宏伟的圣彼得大教堂，贝尔尼尼设计的双臂环抱的广场，或是米开朗基罗所绘的创世纪穹顶。而在这些世人所熟知的标志性建筑背后，藏着一个秘密空间，它被誉为世界上最神秘的档案馆。几个世纪以来，无数阴谋论、小说和电影都将这里描绘成教会藏匿惊天秘密的禁忌之地。梵蒂冈宗座档案馆的入口位于城内的圣安娜门，但真正的主体却藏在梵蒂冈博物馆松果庭院的地下。档案馆由教宗保禄5世于1612年设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有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名字——梵蒂冈秘密档案馆，这让它在后世始终充斥着扑朔迷离的各类传说。而档案馆真正令人震撼之处，在于它堪称是一部用羊皮纸和书信写成的长达12个世纪的西方文明史。馆内收藏的文献总长度超过85公里，其中保存着诸如审判圣殿骑士团的完整记录，天文学家伽利略因日心说而在罗马遭审判的审判书抄本，以及米开朗基罗完成西斯廷穹顶画后写给教会抱怨他没有得到应有报酬的信件等。这些珍贵的档案直至1881年才首次有限度地向学者敞开大门。从这座无形的文字迷宫向外走， 就是梵蒂冈博物馆。空中俯瞰，整座梵蒂冈城就是一座完整的被城墙包裹的巴洛克艺术圣殿。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整个国家都是世界遗产的地方。梵蒂冈博物馆同样是典型的欧洲宫廷式建筑，总建筑面积55000平方米，里面九曲十折，幽深莫测。前身是历代教皇的宫殿，历史可追溯至公元5世纪。此后1500年间，每一位教皇都在这里留下印记。扩建一座庭院，修建一道长廊，或是请来当时最顶尖的艺术家，为某间屋子画满壁画。正因如此，今天走进梵蒂冈博物馆，犹如在穿越一部活着的建筑风格演变史。博物馆入口处是建筑师莫莫1932年设计的螺旋楼梯，双螺旋的结构让上下行的人彼此相望却不相交。穿过楼梯便进入了一座庞大的艺术迷宫，整座博物馆由20余个分馆构成，1400余间展厅依次铺展，参观路线绵延超过6公里，馆藏总数超7万件。在这样的迷宫里隐藏有秘密空间，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儿，对不对？抬头，穹顶之上就是米开朗基罗耗时4年绘成的创世纪。500平方米的画面中，那不到2厘米的空隙，成为艺术史上最著名的距离。回头，墙壁上是拉斐尔的雅典学院，57位古希腊先哲汇聚于宏伟拱厅之下。窗外，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矗立在罗马的天空下，一立就是500年。而你的脚下，那座2层的地下堡垒里，沉睡着12个世纪没有讲完的秘密。然而，梵蒂冈的秘密不止埋在地下。沿城墙向北步行片刻，你会遇见一段看似寻常的防御工事：灰色的石墙，斑驳的城垛，与梵蒂冈漫长的城墙并无二致。但在这道城墙的顶端，却藏着另一个秘密——博尔戈通道。这条建于1277年的密道，全长800米，另一端直通圣天使城堡。1527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洗劫罗马，教宗克雷芒7世沿这条通道仓皇出逃。当时的威尼斯大使记录下了这一幕：教宗像一道白色的幽灵，消失在通道的黑暗之中。随后，文艺复兴黄金时代就此终结，罗马也失去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地位。

0: 它不仅是教皇的秘密逃生门，也是罗马中世纪防御与权力斗争的缩影。
1: 埃及西奈半岛南端，海拔1570米的摩西山路，这不是一个容易被记住的坐标。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荒凉戈壁，花岗岩山体在阳光下泛着赭红色的光，方圆百里人迹罕至。但是就在这里，藏着一座世界上最为独特的城堡——圣凯瑟琳修道院。它是全球现存最古老的基督教修道院之一，至今仍然在运作。同时，它也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共同尊奉的圣地。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来到此地，在旧约中传说的燃烧荆棘的原址上建造了一座小礼拜堂。200多年之后，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在小礼拜堂的基础之上大兴土木。他要扩建的不只是一座修道院，更是一座能够抵御外敌的堡垒。于是一座呈扁四角形的拜占庭式城堡在山脚下拔地而起。从拜占庭皇帝到伊斯兰教先知，从古希腊医圣到失传千年的古老文字，从公元4世纪到今天，人类文明的诸多秘密都曾在这座修道院内被默默守护着。而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仍在持续运作的基督教修道院之一，更是因为修道院内部与墙体中隐藏的密室成为了历史上最惊人的文献发现地之一，牵动着西方文明的神经。
0: 圣凯瑟琳修道院外墙长85米，宽75米，城墙最高处达12米，全部用花岗岩砌成，宛如一座从山体中生长出来的军事要塞。主教堂是一座长方形的石灰岩建筑，在修道院的围墙之内，至今还矗立着一座建于法蒂玛时代的清真寺，比邻东正教教堂。教堂的钟声与清真寺的宣礼声在同一道花岗岩城墙内回荡了上千年。然而，圣凯瑟琳修道院真正让人震撼的，不只是它与摩西和圣人的渊源，也不只是它固若金汤的拜占庭城墙，真正让它成为人类文明历史上一颗耀眼明珠的，是那些被封存在高墙之内，用羊皮纸和古文字写成的秘密。1975年，修士们在修复北墙一座塔楼时，意外发现了一个早已被遗忘的房间。这里原本用于存放手稿，几个世纪前的一场地震导致上层楼板坍塌，将这个房间彻底掩埋，形成了一间天然的密室。这座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仍在持续运营的图书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世纪查士丁尼大帝建立修道院之时，馆藏稀有文献和手稿数量仅次于梵蒂冈图书馆。馆内保存有大量手抄本，它们用希腊文、阿拉伯文、叙利亚文等13种语言写成，时间跨度从4世纪一直延伸到19世纪。其中最为世人熟知的是现存最古老的完整版圣经手抄本《西奈抄本》，被学者们公认为是圣经文本研究史上最重要的实物证据之一。
1: 2026年，奥地利科学院的历史学家在圣凯瑟琳修道院的阿拉伯语手稿当中，破译出了一部此前从未被学界知晓、用古叙利亚语写成的基督教世界编年史。它成书于公元8世纪，这部文献以基督教的视角讲述了从亚当开始的人类通史。学者们认为，这部编年史的发现就像找到了一根断掉的链条，把早期叙利亚和阿拉伯地区那些已经失传的历史记录方式重新连接了起来。那么，至今已经有了1500多年历史的圣凯瑟琳修道院，为什么能够在历经阿拉伯人征服、十字军东征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后，始终毫发无损呢？

北非这片兵家必争之地上，这几乎是一个奇迹。而答案就藏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那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份特殊的文献。公元626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亲手颁发的保护令，史称穆罕默德手谕。他明确地承诺保护圣凯瑟琳修道院及其修士的财产和信仰不受侵犯。相传这份手谕的原件上还盖着穆罕默德本人的手印。一座基督教修道院被伊斯兰教保护，正是这道跨越信仰的护身符，让它完好无损地走到了今天。下节回来，我们要去看一看紫禁城里的隐秘角落。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Latino, Copar Moms.
1: Diversità.
2: Таємниц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古建筑追求的不仅是中轴对称的恢宏气象，在看得见的秩序之下，往往还藏着一个为万一而备的隐秘世界。这些暗藏机关的空间是古人居安思危的智慧结晶，也是建筑艺术与生存需求的巧妙融合。我们先来看一下民间曾经富甲一方的晋商，把防患未然四个字砌进了一砖一瓦。王家大院依坡而建，是以防御为核心的堡寨式建筑，看似寻常的墙体内部隐含有精巧的夹层，这些壁龛与夹墙据说既是防潮隔热的天然屏障，也是存放家族细软与战略物资的秘密空间。而乔家大院把秘密藏在了地下营窖的通风口，被巧妙地设计成了铜钱的形状，既防潮通风，又暗合财源广进的好彩头。地道纵横交错，直通院外，为家族留下了一条退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皇宫。如果说商贾大院藏的是一族性命，那紫禁城深处的乾隆花园藏的便是帝王一个人的安宁。倦勤斋是乾隆为退位后精心打造的晚年居所，在他日常歇息的西墙屏风背后，推开一道与装饰图案融为一体难辨缝隙的暗门，便是一座隐秘的室内小戏台。在那里有只有他一人独享的丝竹雅音。而同在乾隆花园当中的福旺阁，则是将藏的艺术做到了极致。这座被后人称为迷楼的建筑，内部通道迂回，穿门越看之间极易迷失方向，而正是这迷宫般的布局，为皇帝营造出了多处不为外人所打扰的私密角落。
1: 北京故宫占地72万平方米，拥有大小院落70多座，房屋9000多间，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整座宫殿以中轴线为核心，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坐镇中央，东西六宫对称分布左右，所有建筑严格遵循前朝后寝、左祖右舍的礼制格局，每一座殿宇、每一道宫墙、每一扇门的尺寸和位置都被一套严密的等级制度规定着。故宫有将近30%的区域从未对公众开放，而在这些沉默的空间里，最令人神往的是位于故宫东北角宁寿宫一带充满神秘色彩的乾隆花园。这座花园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位后当太上皇而精心打造的居所，花园占地约6000平方米，地势狭长，乾隆将它自南向北分隔成四进院落，共散落着27座风格各异的建筑，融汇了南北园林的艺术精华，亭台楼阁、假山绿植，构筑出一场江南幻梦。自末代皇帝溥仪1924年迁出故宫后，乾隆花园近一个世纪从未对公众敞开过大门，直到2025年9月，时逢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座神秘的花园终于首次向世人揭开了面纱，而最深的第三、第四进院落至今仍未对外开放。如果说故宫是一曲由近万间殿宇合奏出的东方乐章，那凡尔赛宫就是西方权力游戏的独奏。这座位于巴黎西南郊的宫殿，最初只是路易十三狩猎用的一座乡间小屋，太阳王路易十四将这里扩建为欧洲最宏伟的宫殿，宫殿建筑多达2300个房间。从1682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整整107年间，凡尔赛宫一直是法国的政治心脏。 整座宫殿中散落着大约20间密室，以及错综复杂的密道网络，而其中的一间密室将凡尔赛乐章推向了悲剧高潮。1789年10月6日，大革命的怒潮涌向凡尔赛宫，人群冲入宫殿的那一刻，法国最后一位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卧室中拉开床边的帷幕，推开暗门，钻入密道，仓皇逃离。在那个夜晚，这间藏在卧室背后的密室是她最后的庇护所。然而最终她仍旧被送上了断头台。这间密室是法兰西绝对君主制由盛转衰的无声见证。
0: 凡尔赛宫的密室是宫殿背后的另一个平行世界，一个由暗门、密道和私密公寓交织而成，充满权力、欲望、恐惧与逃避的隐秘网络。他们记录的是王权的另一面，脆弱以及最终的崩塌。国王寝宫是凡尔赛宫最神圣而戏剧化的房间，它位于宫廷的中央，俯瞰大理石庭院近90平方米的空间，墙上挂满大师的宗教画作与王室肖像。这里是每日起床礼与就寝礼的权力剧场，数百朝臣曾在此目睹路易十四的一举一动，而这位太阳王也是在这里驾崩的。在国王寝宫附近的私人公寓当中，就隐藏有小型的私密空间，其中部分用于国王的私人宗教仪式。在那里，国王摇身一变，从被万众瞩目的君王变回一个需要独自面对上帝的凡人。
1: 法国先贤祠，新古典主义的早期典范，最初是路易十五为还愿而建的教堂。1791年，法国大革命后改为安葬伟人的国家圣殿。美国国会大厦就是借鉴了它的外形。先贤祠长110米，宽84米，高83米。正门刻着那句著名的铭文：“对伟人，国家心存感激。”而它最精妙的设计藏在中央穹顶之中，穹顶由3层嵌套的结构组成。内层穹顶上开圆洞，视线可以穿过中层，直达离地面近70米的顶层。这种穹中穹的结构既减轻了自重，又创造出一种从尘世仰望天国的神圣感。1851年，物理学家傅科正是在这座穹顶下首次进行了证明地球自转的著名实验傅科摆。一根67米长的缆线从穹顶垂下，悬挂着一枚28公斤重的镀铜铅球。今天悬挂在堂内的是一台复制品，但它的每一次摆动依然在诉说同一个事实：脚下的大地从未静止。先贤祠最厚重的密室藏在地下，整座建筑下方是一座尺度相当的地下墓室。顺着悬梯而下，便进入了一间被称为地宫的密室，这里堪称是法兰西的灵魂档案室。地宫呈希腊十字布局，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居里夫人等都长眠于此。
0: 看完今天的节目，或许你会发现，建筑不只是它展现在世人眼前的那一面，许多伟大的建筑往往都拥有两副面孔，一副朝向阳光，供人观瞻、拍照留念；另一副则是藏在阴影里，沉默、隐秘、不为人知。那些隐藏在墙体背后、深埋地底的密室，就是建筑的另一副面孔。它们是建筑留给历史的备份，也是曾经的建筑主人为自己预留的最后一口呼吸。这些密室无论藏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在做着同一件事，那就是把不该被看见的藏起来，把不该被遗忘的留下来。这或许就是密室的悖论：建筑越宏伟，身处其中的人反而越需要一个小小的属于自己的角落。辉煌是给世人看的， 而那些阴影之中的密室，才是他们留给自己的真相。

0: 3、2、1就可以开始跟着来拍摄。
1: 要做直播做话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AI 一下。
2: 我们是
3: 春耕小分队。
4: 谁说农村媳妇只能站锅台？春播姐姐们玩出最潮的农家烟火气。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5: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6: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7: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8: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表示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要应对可能与美方再次冲突。同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制立法。美国宣布，从德国撤走大约5000名的驻军计划，引发北约忧虑。德国称，欧洲需要共同安全承担来更多责任。那古巴外交部长就说了，美国针对古巴的攻击威胁上升到了危险水平，强调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OPEC加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而7国将会在下个月合计增加每天18.8万桶的产量。 而军控制哈尔科夫一处安定点安居点，那扩大了这边境的安全区。在关心中方表示赖清德偷渡式的窜访，斯威士兰沦为国际笑柄。 早安，你好，我是阿翔，欢迎您加入2026年5月3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头条。从这里看起，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已经否决了伊朗的和平提案之后，伊朗的军方跟外交部门在2号接连做出强硬回应。他说，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而同一个时间点，伊朗同步推进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进一步的升级反制措施。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明确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他指出，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相关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核心目的是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阿萨迪同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
2: 外交层面，伊朗多方同步释放了立场明确的信号。伊朗负责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二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巴基斯坦提交了永久结束这场战争的方案，接下来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美国手中。美方需选择走外交道路，还是继续采取对抗姿态？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为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伊朗对外交或对抗两种局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同时依旧对美方在外交层面的诚意持悲观与不信任态度。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近日也明确表示，伊朗不回避与美国谈判，但坚决反对美方的胁迫外交，不接受美方颐指气使的要求，更不能容忍美方用威胁手段强加自身意志。同时强调，伊朗不想要战争，更不希望战事持续。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对伊朗提交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直言伊方提出了美国无法同意的条件，甚至称没有协议达成或许对美国更有利。在和平提案遭美方否决，美伊谈判全面陷入停滞的背景下，伊朗同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进一步升级反制措施。据伊朗媒体2号援引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的话报道，伊朗议会正准备表决通过一项法案，将对霍尔木兹海。

0: 峡的过境船舶设置明确通行限制。报道指，这份法案包含12点计划，核心通行规则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籍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舶需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方可获得过境许可。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船舶均需提前获得伊朗官方的授权才能完成过境通行。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朗普公然将非法扣押伊朗船只的行为描述为海盗行为，是对其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的犯罪行径做出的直接而确凿的承认。国际社会必须坚决抵制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法行为被正常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进一步来看到，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2号的一个消息，伊朗方面当天披露之前被美方否决的和平提案的核心细节，一共是有14点，就包括了要求美方为伊朗提供不遭受到军事侵略的保证，撤走部署在伊朗周边的美国军事力量，结束海上封锁，还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同时要支付战争赔偿，解除制裁，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斗，而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机制等等。而根据了解，美国提议停火2个月，但伊朗要求所有的问题30天内要解决，并且将和平协议的重点将这延长停火转向彻底结束战争。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而进一步来看到，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塔雅尼2号是与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也通了电话，双方就伊朗境内的冲突与中东局势都交换意见。塔雅尼他说，需要加紧外交努力，以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也警告航运持续中断将会冲击非洲的粮食安全。塔雅尼现在重申了，伊朗以军事目的发展核计划是一方的红线，恐怕会引发地区的核军备竞赛，同时也敦促伊朗利用其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影响力停止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而通过谈判来实现黎巴嫩的和平与稳定。至于阿联酋的部分呢，民用航空总局在2号已经是宣布当地空域航行恢复正常的运行，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都已经被解除。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发布的声明表示，在与相关的部门协调的基础上，对运行的状况还有安全形势进行全面评估后，已经做出了刚刚的决定。声明就强调，相关部门将会持续的展开实时监测，要确保航空运行保持在最高的安全水平，也确认其技术跟运行团队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新情况。而民航局也建议公众继续通过官方的渠道获取相关的信息。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伊朗呢，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导弹和无人机打击。阿联酋采取了预防的措施，关闭了部分的空域、区域和国际航空的运输，都因此受到影响。那至于油的部分怎么看呢？这些能源的问题，根据外媒的报道，消息人士在2号说，欧佩克家已经原则上同意6月产量的配额会上调，这也将会是欧佩克家在阿联酋正式退出的首次决策。由沙特和俄罗斯牵头的7个国家将会在下个月合计增加每一天18.8万桶的产量。这个协议是在周日的视频会议上最终敲定。那日本共同社2号也援引了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的话报道，这一艘是装载着俄罗斯远东萨哈林2号所产原油的油轮即将抵达日本，这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之后，日本首次采购俄产原油。那日本的经济产业省的官员表示，油轮预计将会抵达爱媛县，而采购方是石油炼油商太阳石油。采购的原油并不属于因为这俄乌战争而被欧美制裁的对象。萨哈林二号是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所主导的，而日本三井物产跟三菱商事参与开发项目，在2008年启动了全年产油，2009年是出口液化天然气。日本在萨哈林一号开发项目当中也拥有权益。美国军事部署，现在美国宣布从德国要撤走大约5000名的驻军计划，导致北约阵营各方的忧虑。那现在当事国德国的国防部长已经在2号表示，美国撤军可以预见，而欧洲人民也必须要为自身的安全承担更多责任。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二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德国正在扩充联邦国防军，加快军备采购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他同时强调，美国士兵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驻扎，既符合德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皮斯托里乌斯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他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北约发言人哈特同日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他并称，随着北约日益强大，欧洲日益强盛的趋势持续发展，北约对自身维持威慑与防卫的能力依然充满信心。在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临近美军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的城镇莱施图尔，有民众在二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担忧美国政府的撤离决定有可能影响到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当地经济十分依赖于驻扎在当地的美军的消费，撤军将导致整个社区失去购买力。
3: Die Amerikaner waren immer nicht nur Teil der Gesellschaft. Einige haben ja auch wirklich ganz normal unter uns gelebt, jetzt nicht alle abgeschlossen.Sondern sie haben Arbeitsplätze geboten, sie haben Häuser gemietet, Wohnungen gemietet. Ich weiß von meiner Familie, dass dadurch auch viele Menschen einfach ihr Haus abbezahlen konnten mit Einliegerwohnungen, mit Wohnungen. Und auch wenn es jetzt schon weniger Amerikaner geworden sind, sie bieten immer noch Arbeitsplätze, sie mieten immer noch. Sie leisten einen Beitrag dafür, dass es der Region...So gut geht, wie es ihr geht. Es könnte immer noch besser gehen, das ist klar, aber das ist ein anderes Thema.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特朗普政府的撤军计划已经受到来自共和党阵营的内部质疑。有共和党的高层二号发出联合声明，对于计划表示担忧，认为美国过早的削减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有可能会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错误信号。
2: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罗杰斯二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的决定以及取消一个远程火力营在德国的部署表达深切担忧。声明指出，德国已经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增加责任分担的呼吁做出了积极响应，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并且在美国开展史诗愤怒行动期间，为美军提供了不间断的行动通道、基地驻扎和领空过境。但即使美国的盟友正朝着将 GDP 的5%用于国防开支的目标迈进，要将这笔投资转化为承担常规威慑主要责任所需的军事能力，仍需时日。在这些能力完全实现之前，过早削减美国在欧洲的前沿存在削弱威慑力，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错误信号的风险。声明提出，与其将部队完全撤出欧洲大陆，不如通过将这5000名美军向东部转移，在欧洲维持强大的威慑力，才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有助于震慑一场代价更为高昂的冲突。两名共和党人还强调，美国在欧洲力量态势的任何重大变化都应经过慎重的审查程序，并与国会及盟友进行密切协调。二人期望国防部接下来能够与各监督委员会进行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发布了禁令，阻断美国对于中国企业实施的制裁措施。待会见。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国商务部在二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五家的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措施的这个制裁措施。那对此，商务部发言人就表示了，美方的制裁措施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中方有关的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1: 中国商务部二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采取了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根据阻断办法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发布禁令内容包括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五家中企采取的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发言人指出，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军事消息，美国和菲律宾2026年度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持续进行。美军在二号展示了海军陆战队远征反舰系统，而菲方表示，系统仅用于军演期间的部署演练跟模拟支援，而演习结束之后，系统将会撤出巴坦群岛。
2: 美菲军队二号继续在菲律宾北部巴坦群岛省进行联合军演，美军当天展示了海军陆战队远征反舰系统。
3: Training out here in Batanas, it allows us a different environment than what we're normally allowed to operate in. So it gives us unique opportunities to actually utilize the system.
2: 美国军方并指出，这是一种高度机动的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设计初衷是用于远程操控，实现完全自主运行，而建造目的是为了追踪、瞄准和驱逐敌方军舰，可以从陆地攻击水面舰艇，其射程远大约185公里。在海岸线防御行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菲方演习负责人就表示，部署反舰导弹系统是为了测试其在偏远地区作战的可行性，不会用于实战演习。军演结束后，系统将会撤出巴坦群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二号起开始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与越南的党政领导人举行会谈，商讨将能源、关键矿产、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成为双边合作的新优先领域。
4: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二日中午在主席府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苏林表示，越南支持日本的区域倡议，希望双方在国际上相互支持，在提升海上执法能力、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网络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高市早苗表示，希望通过此访确定两国新合作支柱，创造新的合作空间。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上午在政府驻地为高市早苗举行了欢迎仪式，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任日本首相以来首次访越。日本驻越大使表示，此访体现日本高度认可越南的国际地位和在日本的区域政策中的作用。李明星和高市早苗合影后举行了双边会谈，会谈结束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已签署的6项合作文件，涉及卫星数据交换、水利、低碳增长等领域。李明星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双方计划尽快将日本对越的投资年均金额提升至5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未来5年达600亿美元。越日双边贸易额去年达近520亿美元，同比上涨11%，累计至今年1月，日本在越有5700多个有效投资项目，总额达789亿美元。目前，日本是越南最大的官方发展援助国。到2025财年末，日本向越提供的贷款总额占越南政府外债总额的26%以上。 双方认同将能源、关键矿产、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确定为双边合作的新优先领域。
5: 日本将会帮助收集nguồn cung dầu thô cho nhà máy lọc hóa dầu Nghi Sơn。Tôi hoan nghênh việc hai bên công bố đồng tài trợ 15 dự án nghiên cứu chung Việt-Nhật về bán dẫn。Cảm ơn Nhật Bản hỗ trợ Việt Nam triển khai dự án 1 triệu hecta lúa chất lượng cao, phát thải thấp tại đồng bằng sông Cửu Long。
4: 高市早苗表示，在全球局势复杂下，越南优先考虑战略自主，因此加强与越南的合作，对于实现和发展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倡议至关重要。越南计划到2030年培养500名半导体专业的博士生。日本已宣布将通过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接收250人。双方还就印太和中东等地局势、南海、朝鲜核问题等事宜交换了意见。访问期间，日本首相还会见越南国会主席，在河内国家大学发表政策演讲，3日离开河内转往澳大利亚访问。凤凰卫视郭芳蕊是来河内报道。
0: 而今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有日本学者表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否认东京审判的正当性，不仅是对于审判本身的否定，也在于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
2: 80年前的5月3日，东京审判正式开庭，最终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
6: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非常に近代史の中では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ていた。つまり日本が侵略戦争をした。そしてこの侵略戦争の戦争犯罪人、これは平和の罪という形で新しく新設されましたけれども、それによって合計28名の戦犯が起訴され、そして7名が処刑をされる、戦犯として処刑されたという事実があります。戦後日本が国際秩序の中で位置づけられていくという、そういうまあ国際秩序の一環として東京裁判はあったと言えるように思いますね。ですからこれをですね、勝者による敗者の裁きだとか、あるいは今言ったように、なんですか、自虐史観であるとかって言って、これを否定する人は戦後の国際秩序そのものをですね、否定することにつながらてしまう。私は思いますよ。
2: 日本学者角贤厚表示，日本社会一直存在否定东京审判的声音，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抬头，企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和战后国际秩序，应引起警惕。他强调，对于历史进行歪曲甚至否认，本质上是对战争责任的回避。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有些记忆不该被遗忘，否则将重蹈覆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根据朝中社的一个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2号会见了社会主义爱国青年同盟第11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并且合影留念。画面你看到，金正恩在讲话中也表示了，朝鲜劳动党和革命面临着新的庞大斗争任务，这一个现实要求青年们更加积极奋斗，勇气百倍的发挥作用。他要求要办好同盟工作的每一件事，教育好、培养好所有的青年，鼓励他们成长为用自己的人生去实现党的理想，并从中寻求青春的人生价值和幸福的热血青年爱国者。根据朝中社的一个报道呢，朝鲜外务省发言人3号就美国的议论朝鲜网络威胁一事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表示，近期美国怂恿政府机关运用媒体和阴谋团体渲染不存在的朝鲜网络威胁，试图向国际社会要扩散错误的对朝认知，而这种炒作是美国历来惯用的对朝敌视政策的延续，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来抹黑朝鲜，纯粹是无稽之谈，别有用心，而朝鲜绝不会熟视无睹，将积极的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要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公民权益。那进一步来看到古巴方面的情势，古巴的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2号表示，特朗普在大幅的强化对于古巴经济封锁之后，又发出新的明确而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到了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2号也反驳了特朗普关于古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指控，他强调古巴是一个和平的国家，质疑特朗普是要为攻击古巴找借口。
7: cuando se habla de que somos una amenaza extraordinaria e inusual para los Estados Unidos, y estamos seguros que ese no es el sentimiento del pueblo norteamericano, ese es el sentimiento de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o el pretexto que usa e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para agredirnos, uno se pregunta, ¿cuál es la amenaza? ¿Qué es lo extraordinario de esa amenaza? ¿Qué es lo que es inusual en esa amenaza cuando Cuba es un país de paz? El pueblo de
0: Estados Unidos... 迪亚斯卡内尔又在社交媒体发文，他提到了特朗普已经将这针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到了危险而且前所未有的程度。美方的行径意在满足于一小群带有复仇诉求的群体利益，而外长罗德里格斯则强调，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规模集会游行已经展示了古巴人民的态度。

0: 俄乌前线战事还没有停歇，俄罗斯国防部在2号宣布控制了乌克兰苏梅州的米罗波利耶定居点，而从而使这俄军扩大了俄边境附近的安全区。俄罗斯国防部也说，俄军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克兰的武装部队使用的能源和港口基础设施，而乌军则说含有的摧毁了俄军一套电子战系统。
1: 俄罗斯国防部发放苏梅州战士的视频，显示俄军的摩托化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取得当地村庄的控制权。俄军并摧毁了乌军的射击阵地，迫使乌军士兵撤出村庄。之后，俄军并逐户清剿村内的建筑物。俄方称，攻占这条乡庄后，大大改善俄边境附近的安全。俄军更可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境内建立安全区。 在哈尔科夫，俄军第71摩托化步兵旅的突击小组在炮兵和攻击无人机的掩护下，攻入当地一处村庄，取得立足点。乌军曾将经验丰富的机械化旅教官调往当地，试图力保当地的控制权，但结果失败。目前，俄军每天均从多个方向攻击苏梅及哈尔科夫两州，逼迫乌军后撤。 另外，哈尔科夫市4个油站及一座民居遭俄军无人机攻击后发生大火，消防员喷洒化学剂灌救，当地官员说袭击造成6人受伤，而附近邻居表示自己的住所在附近，幸好未有受到波及，但担心俄军若持续以油站为目标，将会很危险。除哈尔科夫市外，另一个城市车胡伊夫也遭到俄无人机攻击，2名男子受伤。 另一方面，乌克兰军方则发放视频，表示一支特种部队在哈尔科夫含有的摧毁了俄军一套电子战系统。乌军表示，特种部队根据战况分析，推断有关的电子战系统可能部署的地方，于是派出无人机侦察，最终确定目标，并将系统以及一辆指挥车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号则表示，伊朗战事严重阻碍了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而目前正在等待恢复对话接触，但一切都将取决于中东局势的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也说，俄方提出在5月9号胜利日停火，而具体生效时间将会由总统普京来决定。
3: 有关顿巴斯战区的上周的战况，根据现有信息。 库皮扬斯克地区目前仍存在着大片的灰色地带，乌克兰武装部队仍在奥斯科尔河左岸进行防御，俄军分布在右岸，两军呈阵地战的态势，这使得外界确定俄乌两军的实际阵地变得极其困难。
4: 沃尔诺瓦哈，乌军也是加强了对沃尔诺瓦哈的炮击。
3: 包括对市中心的一些重要的设施、文化宫的射击，乌军呢主要是对沃尔诺瓦哈的民众呢产生一个威慑。上周，红色利曼地区的军事行动强度增加，战斗主要发生在北顿涅茨克、尼古拉耶夫卡、恰索夫雅尔、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轴线上，作为其主要战役的一部分。 俄军也战术性地向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的缓慢推进，目前仍然属于排兵布阵的阶段。在过去的一周里，俄军突击队从E40公路抵达了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巩固了在前线撤役的阵地。在扎波罗热州方向，中心城市。 奥列霍沃的防御也引发关注，尽管乌克兰军队进行了反击，但俄军仍然继续向胡利亚伊波列方向推进。本台记者认为，摧毁奥列西夫要塞带，这可能成为俄军指挥部在此方向上近期的关键目标之一。随后，俄军便能够将进攻的力量集中于扎波罗热市。有观点表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也面临着3项关键性的任务，即阻止俄军向胡利亚伊波列以西推进，并能够守住奥列霍夫斯基的要塞区，以及尽可能将俄军第58集团军向南击溃至少50公里。这些企图想定要必须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以不惜一切代价完成。 换句话说，乌军将不得不投入有限的步兵，向这个方向发起自杀式的反击。 无论伤亡如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而针对4月25号马里发生的全国恐怖袭击事件，马里的军方持续在全国的范围内开展了反恐清剿行动，并且在1号的上午对涉事的武装团伙实施空袭，打死200多名的武装分子。而同一个时间点，马里巴马科军事法庭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宣布，就这一次的袭击事件正式的启动了司法调查，而多名的现役退役还有被解职的军人跟政界人士都被锁定为涉案人员。
2: 马里国家电视台2号援引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消息报道，马里空军对从邻国潜入马里境内企图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武装团伙车队实施精准定点打击。经军方初步评估，此次空袭共打死200余名武装分子，同时摧毁4辆搭载重型武器的皮卡以及60多辆摩托车。马里巴马科军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日前也宣布，已就4月25号发生的全国协同袭击事件启动全面调查。现阶段调查显示，涉嫌参与策划、协调和实施袭击的人员，包括现役和退役军人及正处于除名程序中的军人。此外，包括马里前国民议会议员奥马尔·马里科在内的一些政治人物也被指牵涉其中。有关部门已展开首轮抓捕，相关调查工作将继续推进。受安全局势影响，马里首都巴马科市区部分街道较平日更为冷清，市场商贸活动尚未恢复常态，但多名居民表达了对当局启动调查的期待。内有部分居民表示，持续动荡的安全局势已严重冲击当地供应链与商贸流通，袭击事件也让民众始终被恐惧笼罩。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针对军营、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的协同袭击，马里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均遭袭遇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现在根据卡塔尔媒体在2号的报道，消息人士是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的选举接近完成，而目前候选人只剩下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哈利勒哈亚以及哈马斯海外办事处的负责人哈里德麦沙勒两个人，而预计新任的领导人将会在本周内就会宣布。而消息人士也表示，加沙地带方面已经完成了相关的投票，而这也是这个组织内部选举进程的一项重要进展。同一个时间点，约旦河西岸以及海外地区的投票安排也目前在推进当中。进一步来看到商业电台有一个报道，特朗普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否认将会关闭在以色列南部基里亚特加特市所设立监督加沙战后停火和物资转运的军民协调中心。委员会发表声明表示，军民协调中心将会继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而目前的粮食供应汇集的人数已经是之前的3倍，援助物资被挪用的比例也有90%降到不到1%。又说去年10月停火生效以来一直有效，也强调中心对于改善加沙民众的生活非常重要。路透社早前引述了消息的一个报道，由于说哈马斯拒绝解除武装并且放弃对加沙近半地区的控制，加上最近的数周这以军与加沙武装分子间的冲突加剧，和平委员会将会关闭军民协调中心，又指援助责任很快将会移交给由美国指挥并计划部署在加沙的国际维和部队。要把镜头转到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的市中心，在2号的傍晚到夜间，有民众发起反政府示威。画面你看到，在示威的现场，有人装扮成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模样，以长鼻子讽刺他是一个说谎的骗子。有参与示威的民众也说，以色列的政府认为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武力、杀戮跟破坏来解决，动摇中东地区的稳定，而当下看不到转折的机会，也因此对局势的未来走向感到悲观。也有示威者的家人被征入伍，但对这特权阶层躲避服役感到很不满。而这次的示威规模并不大，有数十人聚集，要求政府结束对外的冲突，而警方也在场戒备。 大家回来看到是中国首支城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正式上钢执勤，待会见。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伊朗表示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可能与美方再次冲突，同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制立法。那美国宣布从德国撤走大约5000名的驻军计划，引发北约的忧虑。德国称欧洲需要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古巴的外交部长说，美国针对古巴的攻击威胁上升到危险水平，强调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欧佩克家原则上是同意6月增产，7国将会在下个月合计增加每一天18.8万桶的产量。俄军控制哈尔科夫一处安居点，那扩大了边境安全区。乌克兰摧毁了俄军电子战系统及指挥车。中方表示，赖清德偷渡式的窜访斯威士兰，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接下来跟进报道是赖清德据报，因为有关的国家拒绝发放包机的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先是受挫，那在2号偷偷钻进了斯威士兰的飞机窜底斯。那对此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回应说，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这也沦为国际笑柄，拉长了台独丑行清单。而国台

0: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中方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赖清德此前因有关国家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受挫，此行据报是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窜访。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称，此前因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赖清德企图乘包机窜访斯威士兰被迫取消，但其不甘失败，竟然不顾颜面以偷鸡摸狗的方式外窜之私。当前岛内正遭遇地震，赖清德不管不顾，由此可见其对岛内民众冷血无情、台独立场顽固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陈斌华指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的龌龊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赖清德不顾民众安危，肆意欺骗民众，其费尽心机炮制的所谓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贻笑天下。祖国必然统一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中国首支成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一号是在浙江杭州正式上岗执勤，和路面的警力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管制的一些效能。
2: 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组成，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据介绍，机器人搭载视觉识别算法，能够对路口进行全天候多目标智能监测，可精准识别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并通过语音进行劝导警示，对提醒三次未改正者记录违法线索，并推送至支队预警中心。此外，机器人依托路口信号灯毫秒级联动技术以及内置交通指挥手势库，可精准流畅执行停止、左转、直行等八类指挥动作，确保机器人手势和信号灯指示完全同步。此前，交管机器人已两次在当地马拉松赛事中参与交通保障任务，五一期间正式转战节假日大流量战场，实现从单兵试点到组队护航的升级。15台机器人被投放在西湖等城区重点路口，每天可连续工作8至9小时，与路面执勤警力形成人机协同、优势互补的全新勤务模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内地多个城市近期就首次的陆续开放与五一相连多城春假，为境内的旅游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有旅游行业的研究员就表示，春假叠加五一假期的效应覆盖时间更长，也让长线的出境游增幅更加明显。
3: 旅游网站公布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后的两个周末，境内酒店、机票及景区综合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0%，尤其是出行距离在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旅游订单增长超30%，形成了从4月24号持续至5月10号长达17天的相对出行高峰。史科表示，春假与更多家长的拼假也成为今年五一的减压阀，民众的出行时间跨度明显拉长，错峰空间更大，出行成本则相对更低。
4: 2026年五一的超长假期叠加东南亚等邻近地区国际航班的不确定性，让长线出境游增幅最为明显。增幅最高的20个目的地中呢，14个是飞行4000公里及以上的中长线目的地，覆盖了欧洲、美洲、中亚等远途目的地。那其中免签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酒店预订量均增长了2倍，增幅领跑。
3: 他还提到，出境游不确定性增高，不少旅客转而寻找国内深度体验游，带动这个五一可能成为境内游最火五一。传统旅游城市预订依旧火爆，冷门小城也将迎来更多游客。史科说，更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假期最大化，许多年轻人选择串串游新方式，选定一个方向，不折返，不绕路，把路上一切风光也一网打尽。凤凰卫视陈奇、刘健北京报道。
1: 那么这一次的五一黄金周假期，内地的旅客也陆续抵港旅行，而这几年渐受欢迎的香港郊野公园也迎来了大批旅客到访，有景点因为客流爆满而启动人流管制，警方在现场负责协调与维持秩序。
5: 位于香港西贡的万怡水库东坝是香港郊野的颜值天花板之一，一边是澄清如镜的水库湖面，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原生态风光拉满又远离市区喧嚣，精准戳中年轻游客的喜好。在五一黄金周刚开场就迎来了大批游客，
6: 就是 因为觉得香港这个徒步路线挺出名的，就过来看一下。

0: 是等一会儿就坐巴士上去。
1: 我们打算走路，就感受一下周围的那个风景，而且那个路也挺好走的。
2: 因为平常的话，大家都会去尖沙咀那边啊，就是看一些那个香港的一些地标的一些建筑。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偏可能郊区一些，自然风光比较好一些。可能交通的话，这边可能比较偏一点嘛，所以就没有太方便。但是打车的话也比较方便一些。
3: 我哋打 Uber 就好方便咯，跟住依家可能就冇信号，所以我哋就只可以排队，可能就冇咁方便。好唔一样啊，好值得嚟，我觉得可能同我哋想象中嘅香港好唔一样。
4: 而对于热爱户外运动的游客来说，东坝的原生态山海环境成为大湾区徒步露营的绝佳选择。
5: 因为小红书，然后包括朋友圈，很多朋友都想去，然后很多著名打卡点都其实挺吸引人的，所以想过来自己亲自体验一下。五一期间还是觉得人太多了，大家如果要来的话，体验感好点的话可以错峰出行这样。但其实今天来总体还是可以的，满分十分的话应该有个九分，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4: 人气太旺也让景点直接超负荷，不少人经东坝徒步，只见人龙连绵不绝，蜿蜒随路径上山。香港渔护署的网页也一度显示人流非常繁忙，并实施人流管制措施。此外，通往东坝的路多为单线双程窄路，两车交汇极易造成拥堵，直接导致上山运力跟不上下山客流，进一步加剧等车难题。
6: 随着逐渐接近返程高峰，的士站和小巴站都出现了长龙，的士站的排队人龙更是足足绕了观景亭一圈，有游客足足等待了半小时仍未能上车，所以有不少人选择现场拼车返程，或是在手机软件叫车，而警方也在现场增派人手负责协调维持秩序。
4: 这个五一香港生态游走红的背后，既让更多人看见香港不一样的山海魅力，也对景区客流调度、交通配套提出全新考验。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7: 而香港的粉岭绕道东段在今天是正式通车，有市民跟的士司机都希望新路可以舒缓区内的交通问题。有立法会的议员认为，新绕道既有利民生，也有助于深度发展香港的整体经济。
8: 呢几年越嚟越严重啦，特别上鸡岭同埋那个叫咩大头岭嗰度，就塞得特别劲。一嚟车多，同埋最你附近而家多咗好多人住噶嘛，咁你譬如皇后山啊，成嗰边都多咗好多人住，咁啊陆陆续续都有好多我见譬如我因为我住喺即系附近啲村啦，咁其实譬如你粉岭中心隔篱而家又起紧几栋新噶嘛，咁啊变咗嗰个交通压力都系大。
4: 香港北区交通挤塞问题严重，不过粉岭绕道东段通车后，粉岭居民出市区就有一个新的选择。
9: 咁佢话快十分钟啊嘛，咁我哋租车噶嘛，咁时间梗系快啊，做多单生意咯，试一两次得嘅咪继续行咯，唔得嘅咁咪都应该得嘅，咁设计出嚟唔通乱咁放钱落去咩？将来马色路嗰度咁多楼盘，咁多栋楼，咁多人。而家暫時梗係可能未必用得盡，但係你十年八年後一定飽和，上水都飽和曬啦，係咪？一塞車就好麻煩啦。
4: 有香港立法會議員認為，繞道可以縮短北區居民來往上水、粉嶺以及九龍區的時間，也有助粉嶺北擴張新發展區，以及配合未來新公屋落成後的人口增長。
10: 粉嶺北呢個新發展區咧，我哋都會有超過九萬嘅呢個人口係會搬入嚟啦，入伙。咁所以咧，我哋其實今次呢一個嘅粉嶺繞道東段嘅開放咧，其實都可以講係基建先行嘅，因為我哋喺呢一個新發展區嘅呢個屋村，譬如係好似鳳凰嶺村咁啦，佢哋居民入伙前咧，我哋就已經開放咗呢一個嘅繞道啦。咁所以呢一個都係對一個便民嘅政策嚟嘅。
4: 新绕道目前不收费，但特区政府早前重申用者自付原则，日后是否有机会收费呢？谭振国说，不应该要求付费使用，否则会影响居民使用意愿，又认为未来必须规划巴士或小巴路线，能够途经绕道接驳到其他地方。凤凰卫视记者彭丽婷香港报道。
7: 待会来关注到一艘运油船在也门南部海域遭到劫持，待会见。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Ихтиром.
5: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 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 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巨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7: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权威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汝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是也门的海岸警卫队在2号发表声明，表示他们在当天早些时候接到报告，有一艘名为“尤里卡号”的游轮在也门南部海域遭袭，有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在当地的舍布瓦省海岸的附近登船，并且控制了这一艘游轮，改变航向，驶向索马里海岸。而声明也提到，也门海岸警卫队立即启动了响应程序，从亚丁港派出了两艘的巡逻船，而且是从舍布瓦港派出了小型船只进行搜寻，还有追踪。这是后续我们再帮你跟进的报道。而接下来要看到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生态与气候变化委员会在2号也发布了一个消息，提到了当地南部的苏尔汉达里亚地区因为泥石流还有保护设施受损，再次发生了这含油混合物的一个泄漏。而4月24号，因为爆发洪水，这储油罐当中的原油流入了当地的阿姆河支流，而在5月2号，当地发生强烈的泥石流，这一条沟渠被破坏，导致这含油的液体因此泄漏。财经面的消息，泰国3月出口同比增长了18.7%，也明显高于预期。而之前研究机构就认为，中东的冲突将会拖累泰国的出口。
1: 泰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尽管3月泰国对中东出口大幅下滑57.1%，但对总体出口影响有限。经研机构开泰研究中心分析认为，中东市场几乎所有商品类别均出现下滑，主要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及战争期间需求下降所致。预计对中东市场出口在第二季度将继续萎缩，直至局势缓解。而3月电子产品出口同比大增43.8%，尽管增速较上月有所放缓，但仍是推动整体增长的核心动力，主要由不含硬盘在内的计算机相关产品及通信设备带动，反映出全球半导体需求持续强劲。同时，泰国对美国出口的部分商品加快出货，进一步支撑整体表现。其中曾被美国加征关税的商品，如家用电器，对美出口增速提升至28.6%，这趋势可能延续，直至美国实施新的进口关税措施。同时，航空类商品出口同比增长超2000%，也对短期数据形成支撑。开泰研究中心预计，全年泰国出口增速有望不低于商务部设定的3%的目标。电子产品将继续对冲地缘政治风险，推动出口表现持续向好。不过，专家指出，随着出口增长，进口规模也可能同步扩大。这意味着，按海关统计来看，接下来泰国的贸易逆差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甚至超过此前市场预估。凤凰卫视李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待会要关注到的是伊朗要求美国30天内要解决和平谈判的有关问题，待会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谷雨时节的雨把春天的使命推到了顶点。俗话说雨生百谷，田野里树林中种子破土而出，枝条换上了新装，它们每一个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交上了生发的答卷。催着万物生发的雨究竟要下到什么时候呢？好消息是快要停了。经历了昨天降雨最强的时段之后，今天南方持续多日的降雨将会减弱，较强降雨呢将会明显南压到广西的南部、广东的中部以及湖南的南部，还有江西南部、福建等地。那么到明天呢，华南的降雨还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等到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国家中东部大部将会恢复到降水稀少的格局。那么这场雨呢，就好像是春天的告别演出，雨落定，立夏也来了。接下来树木将会变得越来越茂盛，阳光也会越来越炽烈，盛夏就在不远处了。那最先让我们体会到夏日感受的可能还是气温。随着冷空气匆匆而去呢，今天开始中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都会陆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具体情况我们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再详细聊。

欢迎回来。明后两天气温偏高最明显的地区，东北应该是其中之一了。像长春和沈阳，五号这一天的最高气温呢，已经能逼近30度，其中长春比常年同期还偏高了将近10度。那么到了6号呢，这股升温的势头呢还很猛，中东部将会出现大面积30度以上的区域，像石家庄呢将会连续创新高来到32度，而郑州呢也将会接近高温的水平。当然了，成春起夏的时候，冷空气还没有完全的消停下来，夏天的感觉呢，我们也只能浅尝辄止。就拿南京来说，今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0度出头，但7号的时候将会达到30度，8号又将会回到22度。不同的是，8度的升温用了4天的时间，而8度的降温呢只在1天之内，所以要请南京的朋友们做好应对了。和降温一起来的还有一轮降水，7号和8号，江南、华南将会再次经历明显的雨水天气。那么这轮过程会不会更具有夏日特征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保持关注。不知道你会不会有那种微妙的感觉？当我们提到春天的时候，总是会有活力满满、青春洋溢，好像是看到了一个明媚的少年。但是夏天或许是天气太热，感觉变得成熟了一些，如同一个稳重的青年。但我想，青春并不是年纪，而是一种状态。我们大可不必去纠结时光走远，即便春光落幕，也挡不住生活向上的生机和热忱。保持从容，享受当下，永远心怀期待，便是人间正青春。好，我们下一档再会。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表示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可能与美方再次冲突，同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立法。美国宣布从德国撤走大约5000名的驻军计划，引发北约忧虑。而德国说，欧洲需要为共同的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古巴外长他表示，美国针对古巴的攻击威胁上升到危险水平，强调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 OPEC加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7国将会在下个月合计增加每天18.8万桶的产量。俄军控制哈尔科夫有一处定居点，扩大边境安全区，而乌克兰摧毁俄军电子战系统及指挥车。中方表示赖清德偷渡式的窜访，思维是蓝，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 早上好，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否决伊朗的和平提案之后，伊朗军方以及外交部门2号接连做出强硬回应，也说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伊朗方面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而同一个时间点，伊朗同步推进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进一步的升级反制措施。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明确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他指出，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相关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核心目的是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阿萨迪同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 外交层面，伊朗多方同步释放了立场明确的信号。伊朗负责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二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巴基斯坦提交了永久结束这场战争的方案，接下来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美国手中。美方需选择走外交道路，还是继续采取对抗姿态。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为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伊朗对外交或对抗两种局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同时，依旧对美方在外交层面的诚意持悲观与不信任态度。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近日也明确表示，伊朗不回避与美国谈判，但坚决反对美方的胁迫外交，不接受美方颐指气使的要求，更不能容忍美方用威胁手段强加自身意志。同时强调，伊朗不想要战争，更不希望战事持续。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对伊朗提交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直言伊方提出了美国无法同意的条件，甚至称没有协议达成或许对美国更有利。在和平提案遭美方否决、美伊谈判全面陷入停滞的背景下，伊朗同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进一步升级反制措施。据伊朗媒体2号援引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的话报道。 伊朗议会正准备表决通过一项法案，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过境船舶设置明确通行限制。报道指，这份法案包含12点计划，核心通行规则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籍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舶需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方可获得过境许可。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船舶均需提前获得伊朗官方的授权，才能完成过境通行。 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朗普公然将非法扣押伊朗船只的行为描述为海盗行为，是对其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的犯罪行径做出的直接而确凿的承认。国际社会必须坚决抵制这。